0: 走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1: 惠幸福老年代步车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它逛公园，生活棒劲大了，笑容也多了。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这个车真不错，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呀这车啊就是我的腿。
2: 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呀、啊、又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3: 那可以省，就这车呀扎实的很，而且你踏泡的呀稳稳当当的啊、哦，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4: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
3: 太实用了！今天呢，我们栏目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5: 开起来四平八稳，续航能力强。
6: 关键是停车方面，以前出过门啊，都得拴着时间。哎，现在可好了，有了惠幸福，这钥匙一拧，哎，它就走，天天跑，比年轻时候啊还忙活呢。这款惠幸福新能源代步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为的呀就是要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那惠幸福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呢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说是绿色出行方案。那当中啊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 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那我们呢是做老年智能电动代步车的，可以说啊是非常专业的。我们都会受邀参展。而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呢，也是我们今年呀刚刚结束的东京新能源汽车展会当中的参展款，全新款和获奖款，拿来呢跟大家做新品的亮相和分享。
3: 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 24000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 电话抢购吧！今天呢，我们栏目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侣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你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十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十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十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5000年中华文明绵延向前，德是推动其不断跨越的内在力量，是源头活水，是立身之本，在符号中显形，也在文明中生根。它不高悬于典籍之上，而是生长在每个人的生活中。

善相待，是与义同行。人因德而立，德因行而彰。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

0: 坡泡菜下集。
1: 哎，泡菜让老人吃坏了肚子，早知道就不该送他放了几天的泡菜了。
2: 怎么是老
3: 师？大伙儿都看看，这泡菜生花了。哎呦，
2: 真的生花！
4: 这怎么能吃啊？
2: 肯定不能吃。
5: 以后别来这家吃饭了。
2: 你是吃坏肚子。
6: 老人家，我这就带你去看大夫，真是对不住啊。
3: 泡菜问题不解决，你这店也别开了。
7: 就是就
6: 是，是是是，身体要紧，咱们先去看大夫吧。
1: 嗯，我也吃过这家泡菜，太吓人了。
7: 那你要不要也去一趟？
6: 这次泡菜生花，一定给父老乡亲一个交代。子瞻，帮我关下店。
5: 张伯，好吧。这泡菜怎么会生花呢？
8: 解铃还需系铃人，解决生花助张成。哥哥，我们
5: 就算没有这个任务，我也会这么做的。

0: 安国，我们的泡菜出大问题了，
1: 那还不赶紧想想办法。
0: 安国，爽。
1: 这泡菜怎么变成这样了？
0: 泡菜放好几天就这样了，得赶紧想想办法让泡菜保鲜。有了，用冰块保鲜。子由，你去拿点泡菜。安国，我们去买些冰块来。
2: 不用买，用硝石制冰很简单的。
0: 没时间让你玩，我们要快点做出来。
1: 你不相信我的发明？哎，
0: 好吧，哼。多宝骑兵，宝箱开启，乌嘴上硝石。
3: 宝箱宝箱来回应，百千宝贝任你取。
2: 神奇的事情即将发生。
0: 安国，你确定这样没问题？这泡菜都冻成冰了，还怎么吃啊？

0: 公主，看来这冻成冰块的泡菜可不行啊，得想其他办法。
1: 说的也是，我最爱吃这个了。
0: 哎，安谷，这是昨天做的，小心吃坏肚子。
2: 没事的，哥哥，油炸过的不会坏。
3: 是的，张伯做的酥肉好几天都不会坏。啊，
0: 有了，冰冻泡菜不行，我们就做个油炸泡菜。行动吧，各位。味道不错。怎么会这样？
1: 子瞻，你这想法也没比我高明多少嘛。
2: 可是酥肉为什么不会坏呢？
0: 我知道了，肉被油包裹住，接触不到空气，因此不会坏。
3: 子瞻说的没错，你们看，接触到空气的泡菜更容易坏。
2: 这么说，只要不让泡菜接触空气就好了。
0: 我们要想办法让泡菜隔绝空气。
1: 看来得在坛子上下功夫。
3: 加油！加油！
0: 哪个坛子里的泡菜没有生花？
1: 我的这个肯定不会进空气。
0: 安谷，你这盖子可真紧啊！
1: 我请做陶罐的李师傅用粘土封住了坛子口。
0: 果然是这样，你们看，安谷的泡菜坛子封闭隔绝，所以泡菜才没有生花。
1: 怎么样，我的发明还可以吧？
2: 隔绝空气能防止泡菜生花是不错，可是不能每次吃泡菜就敲碎一个坛子啊。
0: 发明不错，就是太费坛子了。折腾这么久，天都黑了。
2: 哥哥，那是什么？
4: 救人！
5: 胆小鬼！
1: 谁？看我吹死你！
4: 我的小凉帽！
0: 小妹。安国，是小妹。
4: 哥哥，你们在干嘛？哎呀，我的小凉帽！
0: 正事不会做，你们倒是会添乱。小妹，你的小凉帽，给。
4: 哥哥，这帽子怎么了？
0: 我有办法了。你们看，如果把安国看成一个坛子，在坛口加一个边，不就能存水了吗？
4: 哥哥，好主意。
1: 子瞻，你说谁是坛子呢？
0: 我可没说你是坛子，我是说你像坛子。我们明天一早就去找李师傅把它收出来。李波，
6: 这是什么？
0: 麻烦您照这样帮我们烧一个。
6: 哎，这个恐怕得费一些时间呢。
0: 拜托您了，我们有急用。
6: 这个我可不敢收。这样吧，我照这个样子烧一个，你们明天来吧。

0: 张伯，
1: 子瞻，是你呀！您看，张伯，这可是放了三天的泡菜，
0: 三天还没生化，你们是怎么做到的？
1: 张伯，这可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有我，还有我。好孩子，谢谢你们，今天我要做一顿大餐犒劳你们。耶！
2: 张伯，这个秘诀就在于这个谭言。后来，梅州的泡菜越来越出名。 县令把泡菜献给了皇上，皇上品尝之后龙颜大悦，赞不绝口，亲赐匾额“九州泡菜王”。
3: 妙哉妙哉，
2: 叫什么九州泡菜王啊？我看叫东坡泡菜更合适。
4: 老板，上泡菜。
5: 孤山半旷。

0: 寒冬持续数月，百姓已无木柴取暖，该如何是好？
1: 大人一直派人寻找石炭，应该快有结果了。
0: 希望如此。
2: 大人，大人，好消息！啊，
0: 速速讲来。
2: 孤山发现石炭了。啊，
0: 果然是天大的好消息！速速带我前去。嗯。
2: 哎，大人，大人，
3: 小心啊！

0: 有了石炭，就可以烧火做饭，百姓们也不用挨饿受冻了。
1: 大人，石炭是从这个山洞挖出来的。 既然找到了石炭，为何还满面愁容？
0: 石炭本就难以开采，人工驮运更加费时费力。
1: 那该如何是好？
0: 得想想办法了。

0: 安国，这是你最后的机会了。嘿嘿，子战，我要打中，这弹弓可就是我的了。打不中，投响球就是我的了。嘿嘿，你们瞧好吧。发射！
1: 耶！
0: 哦，投响球是我的了。
2: 不行不行，乌嘴刚刚动了，不算。
0: 安国，不能耍赖哦，乌嘴可是没有半点移动。
3: 哥哥，确实是你耍赖了。
0: 愿赌服输，投响球归我了。
2: 还我投响球！子战！
0: 投响球终究还是我的。
2: 童话凤，还我投响球！童花凤，快把投响球还我！
4: 母亲打水太辛苦，得想办法帮帮她。
2: 子战，你要干嘛？
0: 安国，我有个新的想法。
3: 子战哥哥，快说说什么新想法？
4: 看看谁能想出更轻松的打水方法。
2: 有意思，那我们比一比。
3: 好嘞，有好戏看喽！
0: 哎呀，好头绪哦！
2: 弹力，利用弹力！
0: 安国，你干什么去啊？
2: 我有办法了！
0: 等等我！安国，我还是不清楚你要干什么。
2: 用竹子挑水。
0: 竹子挑水？
2: 当当当当，材料备齐了。
0: 哎，到底是要干嘛呀？
5: 加油
6: 加油加油加油！
2: 子游子战，加油加油！好了好了。好了，你们可以放手了。利用竹子的弹力，轻松地把水桶提上来。嘿！快快接住水桶！
5: 我要接到了！
3: 安国哥哥，你这个办法不行啊，还浪费了一条绳子，
2: 一点都不便捷。
0: 看来只能想其他办法了。
3: 哥哥，我倒是有一个办法，
0: 快说来听听。
3: 我们可以把水桶上拴上两条绳子。
2: 这样每个人只需要使一半的力就可以了。
3: 说得对，
0: 那我们试试。
3: 拉！

0: 手，不行啊，我松手水桶会掉下去的。
1: 我来提水，两位可以放手了。
0: 每个人都少出一半的力，打水成功。
2: 水虽然打上来了，但是总不能每次打水都用三个人吧？
3: 这，
0: 哎，又失败了。
1: 主人，你看捂嘴。
0: 捂嘴，安静些。
4: 主人，不能怪我，是卷轴，卷轴。
1: 捂嘴。
4: 救命啊！救命啊！快停下！累死我了。
0: 深井打水多劳累，还看纺车显神威。这是什么意思？总不会是把纺车拿去打水吧？
2: 安国哥哥，亏你还自称发明家，连这个都看不懂。
5: 原来如此，我们可以根据纺车的原理制造一架打水的装置。
1: 还是子瞻哥哥聪明。
0: 可以吗？
5: 当然可以。说干就干。还得再来一根才行。这样就舒服多了。
0: 用这个办法缠绕绳子，不错不错。只是子瞻，总不能把这玩意儿直接架在井口上吧？
6: 是啊，这样的话井口会被挡住的。
0: 不过我有办法。
6: 什么办法？快说。
0: 不错，好办法。
5: 怎么样，这回准行了吧？
6: 好像也没怎么省力啊。
1: 别管省没省力，最起码不用再磨手了，
0: 也不用再弯腰了。
7: 谢谢孩子们。
8: 大人，您发明的绞车成功了。
9: 看来年少时的异想天开还真有大用场啊。君不见前年雨雪行人断，城中居民风烈干，失心半数报亲仇，日暮敲门无处望，岂料山中有遗宝，磊落如磐万车坦。
5: 写散子诗。
1: 哥哥，母亲去送货，让我们自己去吃早餐。
6: 让我想想吃什么好呢？
1: 散子味香藏身巷，开动脑筋引人肠。
6: 看样子这是让我们早餐去吃馓子啊。
1: 真棒。
6: 姐姐，给我来吧，
0: 来把馓子。
6: 范科，我先来的，
0: 我先看到的。
10: 你们都别抢，炸馓子很快的，都有。
6: 范员外，您怎么

0: 在这儿啊。
1: 素字斩，讨厌。
2: 你们别抢了，马上扎好了。
1: 嗨，
0: 哥哥小心。
1: 出乎了，快跑。
0: 凡克，你给我站住。
2: 算了，
0: 姐姐对不起。
2: 没事没事的。
0: 姐姐给你烫伤膏。
2: 谢谢，这个送给你。
0: 谢谢姐姐，我会让更多人来吃你家的馓子的。
2: 谢谢你啊，这钱我就更不能收了。
0: 哥哥，子由不能贪图小便宜，凡事要。
3: 哥哥，我是说我们快迟到了。
0: 不不，快走。
3: 哥哥惨了，
0: 找家安国开窗。
4: 不嫁不色，不娶何三年禅息，不受无力。
5: 范科要上课了，你去干嘛？
1: 先生，我肚子疼。
4: 侃侃伐伏兮，置之何之侧兮，何水清解之衣，不嫁不色，无娶何三百日兮，不受无力。
5: 同学们先背诵一下昨天学习的琵琶行。
4: 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羞涩涩，主人下马客栈。
5: 同学们下课吧。范科这是怎么了？
0: 子由，我们去找范科算账去。
3: 哥哥算了，还是想想怎么帮小姐姐卖馓子吧。
0: 先把馓子分给大家尝尝吧。
3: 好主意，好吃，大家就都会去买。
0: 来尝尝。
2: 哇，真香，我就不客气了。
1: 住手，不能吃。放下放下，早上我吃了这家的馓子拉肚子了。
2: 子湛，这还是算了吧。
0: 哎，你们别走啊。你说的是真的？
1: 不信你就跟我去看大夫。小豆子，扶我去看大夫。走不动，你背我吧。
6: 是少爷。
1: 少爷，
0: 上来。
1: 我堂堂范公子怎么能坐这辆破车？
0: 哼，随你便。
1: 真倒霉，早知道就不跟你抢馓子了。
0: 别瞎说，肯定不是馓子的问题。
1: 我没瞎说，我就是吃了馓子才拉肚子的。
0: 超护师傅，超护师傅，
5: 你们没事吧？怎么会搞成这样？
0: 没事，我们是送范科去看大夫。
3: 对了，哥哥，炒股师傅不是对医术颇有研究吗？
0: 对呀，
1: 炒股大侠，你赶紧帮我看看吧。
5: 范科，哪儿不舒服啊？
1: 吃馓子吃坏肚子了。
5: 除了馓子，你这几天还吃了什么？
0: 少爷每天都吃姜辣羹。
1: 炒股大侠，我没事吧？
5: 没事，你这个情况是吃了姜辣羹伤到胃了，来，把这个吃了就好了。
1: 果然不疼了，
0: 原来是姜辣羹惹的祸。

0: 走，去道歉，
1: 去道歉，少爷，少爷。
2: 对不起。
3: 算了，你也不是故意的。
4: 来点馓子吧。
5: 不能买，范公子吃坏了肚子，现在要赔偿呢。
2: 不是，我没有。
0: 叫你瞎说，你说现在怎么办？
2: 大不了我都买了，全包了。
3: 哎，不必了。
0: 我有办法了。
6: 少爷，这是干什么？
2: 等会儿你扮成富家少爷，把所有馓子都买了。
6: 少爷，我怕露馅儿。
2: 怕什么？跟我学。小肚子，去吧。
0: 姐姐，有人想买馓子。
3: 谁呀？
6: 所有的馓子我都要了，
3: 都要了。
2: 说少爷我的气势来。
6: 少废话，少爷我有的是钱。
3: 哎，你这可不像富家少爷的手啊。是你啊，你是那个小书童。
0: 被识破了，你说现在该怎么办？
3: 谢谢你们，我知道你们的好心，但这样做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呀。
1: 姐姐的摊子位置太偏，饭客一闹，现在更没人来吃馓子了。
2: 大不了我去街上跟大伙解释清楚。
0: 我看行，
2: 可是我堂堂范公子去推销馓子，是不是不合适啊？大家都过来呀！我昨天……
7: 范公子。你昨天撞到了我的摊子，还有我的。
2: 我想
8: 赔我钱，赔我钱，赔我钱，
9: 现在赔给我，
7: 赔钱，赔
0: 我钱。尝尝这个馓子，
8: 赔不吃，
2: 我会赔的。
9: 就是
8: 赔钱，赔钱，赔钱。
0: 你要尝尝这个馓子吗？
7: 不用了。
8: 是啊，
0: 东街锅盔让利。有了，子悠，我们也一起做些传单吧。
2: 等等我呀！
0: 别急，姐姐，我们也做份传单吧。
3: 上面写什么呢？
1: 哥哥，要不发挥你的特长，写首诗吧。
0: 纤手搓来玉色云，碧油煎出嫩黄身。夜来春睡无轻重，压扁佳人谈病金。好了，子悠，把它抄到包装纸上，这样买馓子的人都能看到了。
7: 好诗，给我来把馓子尝尝。
3: 好嘞。
10: 到了到了，就是这家馓子店。
7: 给我来两把，哦不，来六把馓子。
10: 给我来把馓子，
7: 我也要买我的。
10: 赶快给我呀！
2: 诸位，我错过了什么？

0: 在世界的角落，成长的故事悄然发生。剥开竹笋的清脆，是山野间最动听的音乐。坚定的向上爬，像在完成一场伟大冒险。美好的一天，从打个滚儿开始。在清风里打盹儿，梦里都是竹叶轻响。在阳光下发呆，像在思考宇宙最神秘的问题。和朋友一起，整片天地都是满满的欢喜。从掌心托起的温热，到怀抱满盈的重量。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情境，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情欲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每周五晚9:20，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成长四季陪伴如一。
1: 微短剧上大屏，四川卫视麻辣微剧场五一焕新上线，《警务室的故事》。

0: 是守万家平安，布一方烟火。
1: 喂，你好，这刑警警务室。
2: 你太不配合了，报案，我要报案。
3: 跟我一块出警。
4: 今天我要帮不了你，我就从这跳下去。
0: 何伯济诉千古情缘，皆因。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有没有于探长的消息？
1: 有了，得到情报，他应该在顾城县的手里。
2: 这个顾城县真是吃了豹子胆了。
1: 处长，你息怒，明摆着是日本人给他撑腰，要不然就算借他100个胆子，他也不敢这么干。
2: 说说你的想法。
1: 最近日本人盯上我了，动手的话会被察觉，我希望离开巡捕房一段时间，私下处理这事。嗯，
0: 具体你打算怎么做？
1: 这需要处长的配合，您发个通告说我去南京办案。

0: 看什么呢？这么着迷？
1: 没什么。
0: 怎么，跟大哥还见外？
1: 哪儿的话呀？我就是在想啊，你说这个世界上如果有一天没有战争，该多好啊！
0: 这话可不像从你嘴里说出来的。哼，喜欢人家就去追嘛，人家都把定情信物放你这儿了，你倒是拿出点勇气来呀！
1: 哎，这是哪儿的话呀？我跟你说实话吧，是孟琪落下的，不是什么定情信物。再说了，我也不能耽误人家。你也知道，

0: 咱们守将队干的一直是掉脑袋的事情，这指不定哪天就倒在哪个犄角旮旯了。海洋，我知道你压力大，于志兴的问题不解决，大不了你就回守将队，咱们接着真刀真枪跟日本人干。我明白你意思。
1: 但是你想想，自打咱回上海滩之后，一直在跟日本人干，能走到今天不容易啊！我不希望。
0: 别担心，大哥相信你，所有手枪队的队员都相信你。

0: 江大哥，江大哥，怎么这么晚还过来？我给你倒杯茶。不用了，梦姐，我打算一会儿就走，现在日本人跟踪我，我担心会麻烦你。什么麻烦不麻烦的？我才不怕呢。怎么了？找我有什么事啊？
1: 这个还你，江大哥，你是不是讨厌我？怎么会呢？那你为什么要把它还给我？我就是一个粗人，放我这儿给你弄脏了。
0: 发誓，那我不管，反正给你了，你就得把它收下。第一，不许弄丢了；第二，要随身带着，我会检查的。蛋，你饿了吗？我去给你下碗面吃。

0: 好吃吗？
1: 好吃。
0: 那你就多吃一点。
1: 嗯。
0: 对了，海洋，你觉得于志新这个人怎么样啊？
1: 你问他干嘛呀？
0: 我就是随便问一问。
1: 于志新跟我虽然是同事，但是没那么熟啊。听说，只是听说啊，他这个人不怎么地道。
0: 怎么和我听说的一样啊？看来是真的。
1: 到底怎么了？
0: 说来话长，今天由美

0: 幽梅小姐，就在这里了。
1: 谢谢黄先生，能麻烦你让其他人先离开吗？我想单独跟于探长聊一下。

0: 绝了，累不累啊？你身子不舒服，我得休息吧，啊？
1: 你为什么还不能醒悟呢？我舅舅他真的会杀了你的。
0: 早就看透了，我于是性烂命一条，随便吧。
1: 你为什么就不能替孩子着想呢？
0: 你能不能换点别的花样啊？
1: 是，我承认我当时非常恨你，我有喜欢的人，可是他却永远都不可能跟我在一起了。你毁了我的一切，我当时恨不得杀了你。当我知道我怀孕的时候，我觉得一切都不重要了，只有孩子最重要。我只希望我的孩子能够快乐的成长，有爱他的父母，而不是成为一个没有父亲的孤儿。

0: 你能不能放下你的怀疑，感受一下孩子的心跳，好吗？
1: 我想什么？只要你跟舅舅合作，他答应过我一定会放了你的。别说了，让我想想。事情就是这样的，由美她真的很可怜。 海洋，继续说啊。我都说完了，还说什么呀？你都没认真听。对不起啊。算了，跟你们男人聊这样的话题，也不能怪你们走神。不过话说回来啊，由美她真的很无辜。我知道你恨日本人，但是她不一样。
2: 她是一个好姑娘，梦琪，我信你说的，但是防人之心不可无啊。由美她毕竟是秋野的外甥女，所以你还是要留个心的。
1: 我知道。
2: 那谢谢你的面，我先走了。
1: 那你路上小心啊。
2: 好。

0: 大哥，
1: 大姐，情况怎么样？
0: 我们观察到由美现在多次进出顾城县家，形迹可疑啊。
2: 这就跟孟琪反映的情况基本对上号了。现在可以肯定，于志新没死。

0: 就在顾正宪的家里。
1: 那还等什么？还不赶紧下手，以免夜长梦多。
2: 别急，咱们得详细安排一下。
0: 大哥说的对，还是先商量一下怎么救人。我得去趟龙先生那儿，听听他的意见。这样吧，大哥，让弟兄们准备好，随时行动。
2: 好，
3: 这里是顾正宪的家，我们都打听清楚了，有二十几个护院的，十几条枪。当然，这些人遇上你们，没有胜算的把握。你们所要顾忌的是，周围这几家日本人的商行，其实都是一些挂羊头卖狗肉的日本特务机关。你们一定要速战速决。
0: 现在大哥伤好的差不多了，手枪队也算是兵强马壮，就算有日本特务围攻，就他于志新出来，我想问题不大。
3: 有信心是好事情，但是不要小看敌人。我会通知游击队的洪队长，到时候依旧是我们策应，你们主攻，尽可能的防备会发生的事情。
0: 那就谢谢龙先生和游击队了。
3: 不用这么客气，我们马上就是一家人了。
0: 您的意思是？
3: 海洋啊，你的入党申请上级已经批复了，同意我作为你的入党介绍人，介绍你加入中国共产党，我们马上就是一个战壕的战友了。
0: 太好了。龙先生，那你看我是不是要准备一些？
3: 海洋啊，我们接触时间不短了，我跟你说，我们共产党可没有那些坏习惯。我们欢迎一切有志于抗战、有志于人民共和的进步青年加入我们。
0: 龙先生说的是，那我什么时间可以正式入党？
3: 先不急，先把于志新救出来再说。回头呢，我再给你详细的介绍一下我们党的情况。

0: 我不知道是谁于志新，就是被顾承宪抓起来的那个人。我说他在地下酒窖。
1: 带我们走。
2: 很好。
3: 走。
4: 顾先生，我敬你一杯，
1: 来。

你还至于这么费劲？带走。

0: 二哥，江老弟，人交给我，你们赶紧撤。
1: 好，兄弟们跟我走。
2: 走走，
0: 快！
2: 兄弟，谢谢。
0: 怎么样？刚得到消息，手枪队已经得手了，我们撤吧。
1: 好，撤。

0: 不行了，没错了。还说你身体不错呀，这救死船长，我那点气力早给掏空了。于探长，还是有自知之明的。
1: 兄弟，废话不多说了，你的救命之恩，我一直心记住了，以后有什么事儿，尽管开口。
0: 于探长，手枪队这次本不该救你的，之所以冒这么大风险来救你，一是希望你。
1: 不死在日本的手里。第二，希望你能痛改前非，以后别再和日本人合作了。大恩不言谢，我于志新的命是你们救的，说实话，也挺出乎我的意料。不过你说的对，跟日本人合作就是与虎谋皮。
2: 我自诩聪明过人，却没感到这一点。以后别说跟日本人合作，老子一定让日本人彻底滚出足界。
0: 希望你是个爷们儿，说话算话。走吧，这儿不安全，先回不放。啊。

0: 署长，
1: 怎么回事啊？听见枪声没有？听到了，赶紧带人过去看看怎么回事。是。
2: 张团长，张团长到医院，快送张长去医院。海洋，没事吧？
3: 没事。
2: 署长，你可回来了？
3: 怎么受伤了？
2: 没什么，小伤。快，过来坐。
3: 于探长呢？他也受伤了，正在抢救，但是生命应该没有危险。哦，那就好，那就好。海洋，在巡捕房，你跟于探长可是我的左膀右臂，缺一不可。以后干什么事儿，一定要小心啊！啊，
2: 谢谢处长挂心，海洋一定牢记。
4: 状況はどうだ？疎開付近で奇襲をジャンハイアンとユージューシンに成功させ、二人とも銃撃を受けました。ジャンハイアンは軽傷、ユージューシンは生死不明。すぐにユージューシンの病院の場所を探せ。すぐに殺してやる。
5: はい、すぐに行動します。
4: 于志心遇刺，生命垂危。也不知道老二现在怎么样了。你怎么也不担心你哥呀？担心啥呀？那报纸上都没提二哥怎么着，我得相信我二哥的实力。<笑>
5: 你倒是真想得开，
4: 来，你尝尝。 尝尝我嫂子做的面，可香了，来一口。
3: 我一日三餐都吃。呀，
4: 你瞧，说曹操曹操到吧？我二哥准没事儿。你想，
3: 谁说没事儿啊？受了点皮外伤，
4: 没什么大事儿就行。哎，
3: 那边情况怎么样？
4: 不乐观。于志新还没脱离生命危险。死了正好，这混蛋早就该死。
3: 那。
4: 如果让他死的话，当初何必费这么大劲去救他？
3: 于志新不能死，至少现在不能死。只要他活着，上海这滩泥水就能接着搅和，这对咱们是有利的。
4: 不错，于志新恨死了日本人和吴承宪，他活着，我们可有好戏看了。你也算完成了吴宗道的任务，接下来的事儿就看天命了。
3: 是啊，看他自己能不能撑过去了。
4: 暂时先这样吧，这段时间咱们守将队也该养精蓄锐，好好休息休息了。我又看了几家铺子，开银行的事儿得提上。

0: 你是觉得是秋野派人刺杀的于探长？
1: 没错，极有可能。于探长对秋野来说是个隐患，秋野是不允许于探长活着的。处长，我们还是得想个对策，防患于未然。嗯。

0: 眼睛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真难受。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4: 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0: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5: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6: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7: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8: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眼睛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真难受。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
1: 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
1: 赶紧拨打4008970866
0: 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
1: 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2: 蒸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3: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4: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
0: 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小周走，下班回家了。
1: 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2: 川菜从来不只有麻辣，在四川，它是时间的24种形状。鱼香等一坛泡菜岁月沉淀的酸爽，咸鲜炖一锅高汤文火细微的醇亮。24味也是巴蜀大地的24种模样。自贡的井盐晒出冷吃的锋芒，乐山的江水熬出牛肉的滚烫。在四川，每一位都有自己的故乡，让24位走出菜谱，扎根烟火灶台，用多元化视听新玩法再现传承活力，使川菜不止流于舌尖，打造传播盛宴。由四川省广播电视局、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四川省网络视听协会、四川卫视、四川观察、视听四川平台共同承办的“寻找川菜24味”全网征集活动温情启幕。我们邀您用镜头或笔触，把每一味型酿成有温度的故事，让麻辣酸甜、椒盐酱香不再只是菜谱上的名词。活动期间，优秀作品将获得流量扶持，在全网展播推送。一菜一格，百菜百味，以舌尖致敬24味，化40炊烟为山河人间。我们一起为味型立传，为川菜留魂，让世界尝到四川。
3: 微短剧上大屏，四川卫视麻辣微剧场《五一焕新》上线。警务室的故事，守万家平安，赴一方烟火。
4: 喂，你好，不行接警务室。
5: 你太不配，我要报案，我要报案。
6: 跟我一块出警。
7: 今天我要帮不了你，我就从这跳下去。
3: 何伯济诉千古情缘，揭隐秘真相。
8: 将军保一方平安无忧，小满希望将军可以平安无忧。
9: 情字多舛，一动即伤。
3: 明月影，书江湖侠义，展侠骨柔情。
10: 是否失去记忆的人，为什么还要再尝试一遍？
3: 5月1日起，每天22:30，古今故事会，好剧连连看。
11: そんなに素晴らしい本なら、私にも見させていただけますでしょうか。これは何でしょうかね。なんか書いてありますが。
12: 待った。
13: 我终于知道藤田为什么一直找这本书了。他想要寻找356的思路。
12: 第三にはその輸送機にご搭乗いただき、お連れの方にはあらかじめ船で山荘島に向かっていただいてはどうかとの提案であります。
14: 在船上不管碰到什么人，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和我们日本人一样眷恋家乡。梦琪姐，你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帮我吗？
1: 对不起，优美，我帮不了你。

0: 沙发大长，出去。
1: 啊，带他们俩出去吃点饭，给你们带点。
2: 不用，我们不饿。
1: 没事，我掏钱。把门给我看好了。
2: 是。

0: 处长这话就不对了。我虽然是守枪队的人，但同样也是巡捕房的人。但凡处长有吩咐，海洋不得不从。
1: 有你这句话，也不枉费我对你的一片苦心。
2: 顾先生，帝国已经答应资助您一笔资金，投入到您经营的运藻帮码头上。帝国入股，共同发财。当然了，仍旧由您掌管。
3: 感谢大日本帝国，我顾承宪是大日本帝国永远的朋友。
2: 好事还不止这一件，您损失的人马，我会让护卫队补充过去。
3: 增强您的实力，您不是要消灭那个于先生吗？这正是您的机会。邱野
2: 先生，不愧是我顾某人的再造恩人啊！我们是朋友，您不要这么客气。
3: 那有什么事情，你吩咐。只要是我顾某人能做到的，绝不推迟。
2: 哦，还有一件事情，我们。 囤积了一批物资，才藏回来。等时机到了，还想麻烦顾先生帮我们运到码头，再转运到满洲国。这件事情，我们日本商行不方便出面，所以还想请顾先生多多帮忙。
4: 秋叶
5: 先生放心，我一定不会辜负你的厚爱。
4: 那就太感谢你了。
5: 顾先生，预祝我们合作愉快，干杯！
6: 小燕，
5: 雷啊，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万墨林先生，这位是江海洋。
6: 万先生幸会，
7: 江副探长果然是英雄豪杰啊！
5: 坐下说，坐下说。
6: 怎么，乔爷，找我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莫林啊，
5: 是海洋找我，让他跟你说吧。
6: 是这样的，万先生，最近日本人破获严重，守枪队经费缺乏，所以我们打算做点生意。但是你知道守枪队身份敏感，不易露面，又听龙先生说您出身于经商世家，所以我们想请您出面帮忙。 打点生意。哦，那你们准备开做什么生意呢？
5: 银行。我个人呢，是没什么问题的。守枪队也是为了抗战嘛，而且我本身对守枪队也十分的敬佩，于情于理都不应该推脱。但是海洋你也知道，我现在啊身处帮会，也是身不由己。这件事儿，恐怕。 我还得回去跟于先生请示一下。不过呢，于先生也是深明大义之人，况且以海牙老弟对他也是有过救命之恩，我相信这件事情他应该会答应的。
6: 那就感谢万先生了。这件事不管成功与否，万先生始终是守枪队的朋友。哈哈，江副探长，客气了。哎。 来，坐下说，坐下说啊。莫林，这件事情还需要你大力帮助才是啊。乔爷，好说啊。好茶，好茶。
8: 包子，来一点。您俩的包子，我看看这个。
9: 哎，先生您看。
8: 对对对。
9: 手镯。
8: 哎，老板，这不错啊！
10: 上好的馒头，嗯，哎，老板，哎，这多少钱？2块钱。哎，好，好，好，行，慢走，慢走，啊，再来，再来，再来。哎，三哥啊，能者多劳，今天采购的事就你俩去忙去了，我有点事，我先走了。
8: 你不，你干啥去啊？
10: 我给小红送去。<笑><笑>
8: 不是人家萧红家也是富豪，有的是钱，人能在乎你这2块钱的破镯子吗？
10: 你懂啥？

0: 这叫礼轻情意重。
1: 嘿，你这个俗人，我不跟你聊了，我先走了。这跑得真快啊，这。
2: 哎，对了，地址你知道吗？
1: 信上写着了。
2: 今儿都累你了，走吧。
3: 舒爷，这件事儿，您的意思是？
4: 我觉得可以帮他们，毕竟对咱们来讲，只是举手之劳。
3: 好，那我明白了。这件事儿啊，我会以我个人的名义去处理的。舒爷尽管放心，
4: 去做吧。
3: 好。
0: 哎，这位同学，你好，给你打听一个人，你知道肖红老师在哪儿吗？
5: 你找肖红老师？
0: 我是他的朋友，他给了我这儿的地址，说他在这儿教书，我想找到他。
5: 肖红老师刚顺着这条路走的，应该还没走远。
0: 哦，好，谢谢你啊。
6: 哥，你怎么来了？
0: 我来看看你。
6: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啊？
0: 你上次不是给我写了封信吗？信上有地址，我就去你学校去找你，你不在，我就问了问你的学生，他们说你可能在这儿，我就找来了。哦，对了，我这次来，我想把这个送给你。
6: 这么贵重的礼物，我怎么能收呢？
0: 不贵重，不贵重，那个就两块大洋买的，那个再贵的话我也就买不起了。
6: 杜大哥，你可真是个老实人。
0: 你上次不是送我一个项链吗？我这次送你一个手镯，咱俩就算是礼尚往来了。
6: 那可不一样，上次是因为你救了我，所以我才送你礼物的。
0: 那个，你看，我都已经买了，你就收下吧。我要是再退回去，人家老板他就不干了。收下吧。
6: 那好吧，那我就勉为其难的收下了。
0: 好。
6: 杜大哥，那我们走走吧。
0: 好，走走走，走好。行。
6: 大哥，还是你先说吧。
0: 好好好，我先说。这不，今天我正好来找你呢，也有些事儿我想问问你。那个，你是共产党吗？
6: 你怎么会这么问啊？
0: 直觉啊，我在你的身上也看出了那种坚韧不拔的顽强精神。
6: 我不是，但是我一直想加入共产党，我的资格还不够。共产党一心为了国家，纪律严明，信仰坚定，我相信中国的未来一定在他们身上。
0: 那个龙先生啊，我也打过几次交道，在他们的身上我并没有发现那个时候所宣传的那样，说是什么什么什么赤匪什么的。
6: 大哥，你可以给我讲一讲你在十九路军时候的故事吗？
0: 好呀，走，一边走一边说。那个，我参加十九路军的时候，当时我年纪很小，是我哥啊硬拖我去。行，当时那个
2: 五个萝卜啊，
1: 三哥，咱们东西都买齐了，要不找个地儿歇歇，等林峰哥。
2: 等他干啥？
1: 真不等他了？
2: 不等了，走走走，给你二哥买点点心。哎，啊。

0: 这个，把这两盒都装上。
1: 好。
0: 就10块。
2: 没事。
3: 那是秋野吧？您看。

0: 三哥，
1: 三哥呢？
0: 刚才我们碰到秋野的车了，三哥非要杀秋野，我拦也没拦住，然后突然出现十几个特务，我
1: 啥也别说，赶紧救三哥，快走！

0: 秋爷，老子一枪没打死你，算你命大。
1: 那我现在怎么办？丁啊，回去先跟大哥二哥他们商量一下，想一想下一步的营救方案。银行的事儿，万先生和于先生商议过了，相信很快就会有结果了。
2: 希望他们不要拒绝我们。
3: 不好了，三哥被日本人抓去了。
1: 怎么回事？
3: 今天我们在路上看见秋野了，三哥非要刺杀秋野，结果没有成功，反被日本人给抓了。
0: 这个孟正飞，
1: 怎么办？你俩快想想办法呀。
0: 大哥，我们现在需要更多更准确的情报，才能把老三救出来。

0: 张副营长，看来你的射击水平需要大大的提高。这么近的距离，你都没有打中在下，你射击的技术比杜营长差远了。
1: 去你奶奶的！要不是你前座的人老子早一枪打死你了。
0: 张副营长见笑了。
1: 少他娘废话，老子骨头硬着呢。
0: 要杀要剐，赶紧的！
1: 我怎么舍得张副营长这么简单的死呢？仅仅因为你们，帝国失去了很多优秀的士兵和朋友，一个人的鲜血是远远不够的。就是祸害嫌少，来一个我杀一个，来一百个我杀一百个。 想把我们守枪队一网打尽，你做梦！
0: 那我们就拭目以待了。

0: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怕没效果，
1: 是的，
0: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2: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
3: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0: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4: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5: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0: 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6: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
0: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2: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3: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
0: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
5: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0: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

0: 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怕没效果，
1: 是的，
0: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2: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
3: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戴了，休息的时候啊就戴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0: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2: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文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0: 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5: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电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
0: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2: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万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3: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
0: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
4: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0: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怕没效果，
1: 是的，
0: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

0: 地产品，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从自然盛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4: 5000年中华文明绵延向前，德是推动其不断跨越的内在力量，是源头活水，是立身之本，在符号中显形，也在文明中生根。它不高悬于典籍之上，而是生长在每个人的身上。

0: 相伴，是与义同行。人因德而立，德因行而彰。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
1: 嗨，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演员张鲁一。
2: Hello， 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张君宁。
3: 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演员张晨光。
4: 美国人要轰炸东京了，
5: 你在动他，
6: 天哪，记住，这是三招刀。
3: 危机四伏，孤单破局，每一秒都是生死的博弈。
2: 每天晚上四川卫视金熊猫剧场，
1: 和我一起看长河落日，共赴热血征程。

0: 眼睛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真难受。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3: 蒸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4: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與服。
5: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6: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8: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9: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眼睛模糊，

0: 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真难受。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3: 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4: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5: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真情剧场由万通金谷贴特约播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天。

0: 爱止咳，可可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我们不能坐视顾城县就这么做大。
2: 那您的意思是，咱们要阻止他们？
1: 不，咱们不能出面。不过，我们可以把这个消息告诉手枪队，他们一定会感兴趣的。
2: 但是张大器的事儿正闹得沸沸扬扬的，我担心他们没这个心思。
1: 你太小看手枪队了，他们没你想象的那么简单。
3: 是啊，我也得到了秋野要转运这批军资的情报，关键是时间太紧迫了，转运的时间又和枪毙张大器的时间撞在了一起。秋野真是一个老狐狸啊。
2: 那乔一兄，你的意思是这一次手枪队不能破坏护城线的行动？
3: 我也不敢肯定啊，但是难度非常大，我会和杜营长和江海洋他们商量一下。
2: 好，那我就等着你的好消息了。哦，对了，还有一件事，于先生已经答应了让我帮手枪队打理盐行的事儿。
3: 啊，这算是一大堆坏消息当中唯一的好消息了。
2: 是啊，乔兄，你也不用太担心了，我相信一定会有一个两全其美的好办法的。
3: 但愿吧。海洋，秋野明显要制造陷阱给你们上钩，而且还委派顾城县押运战略物资到伪满洲国，这和张大器的枪毙事件都赶在一起。秋野明显是要我们顾此失彼啊。
4: 陆先生，我现在只想救老三，如果老三没事，我们就是豁出性命也会把顾城县的物资劫了。但是现在，
3: 哎呀，这明显是个死局。如果你们贸然去救张大器，不仅会落入秋野的圈套，而且还会给手枪队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你想过没有？
4: 管不了那么多了，我现在没有时间。手枪队提着脑袋来上海滩，就是为了对付日本人，为了抗战。可现在我的兄弟被日本人抓了，我得先救他。
3: 哎呀，
4: 陆先生，我先走了。

0: 老三眼看就要被押赴刑场了，但是脑子却一团乱麻，怎么办？我到底该怎么办？龙先生的话不无道理，自己救人心切，难道真的乱了方寸？冷静，必须冷静。秋野布下了天罗地网，虽然不算高明，但他却抓住了手枪队一定会去救人这个弱点。要挫败秋野的阴谋，必须改变思路。
1: 处长，我已经想出了救张大奇的办法，不过现在需要请你帮个忙。
2: 海洋，你也知道我现在的情况，要是太难的话，恐怕我也无能为力。
1: 我知道您的难处，但是这回您放心，这个忙你一定帮得上，而且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怀疑。
2: 那就好，你说说看，要我怎么帮你？
3: 龙先生，不好意思，那天是我心太急了。
4: 可以理解啊，毕竟是自己结拜兄弟和战友，这份情感难能可贵啊。
3: 是啊，自己过命的兄弟，我总不能不管他们吧？现在有办法了，既能救老三，又能把秋野的五子结了。
4: 说说看，
3: 计划就是这样，你觉得呢？
5: 我觉得没问题，但是于先生那边真的愿意合作吗？万一走漏了风声，我们可就全完了。
3: 我认为于先生那的人还是可以信的，毕竟他帮过咱们那么多次，另外这次牵扯的顾城县关系到他自己的利益，合作是不管的。
5: 那就好，那咱们就放开胆子的干。
3: 对，这次救老三情况复杂，比较危险，不能有一点闪失。我现在就去找于先生把计划说一下。
6: 那个擦干净点，上次擦的不干净。
7: 是是是，这一次一定擦干净啊。
6: 让大哥他们怎么样？

0: 小姐，小姐，你看今天的报纸了吗？
1: 还没有，怎么了？
0: 我看江先生又有麻烦了。
1: 手枪队张大器明日被枪决，您是说？

0: 江先生是结拜兄弟，凭江先生，我想啊，他肯定会冒险去救他。
1: 强叔，我想跟江大哥谈一谈，你帮我约他出来。
0: 哎，好嘞，这就去。
2: 行，怎么了？
1: 你一点都不担心吗？
2: 担心什么？
1: 张大器要被处决了。
2: 我不会让他死的，我会去救他。
1: 你能不去吗？
2: 那是我兄弟。
1: 可是会很危险。
2: 那是我兄弟。
1: 我担心你。
2: 你放心，日本人不滚出中国，阎王爷是不会轻易收我的。
1: 也对，从我遇见你那天起，你就经常受伤，可没有一次你要了你的命。
2: 所以啊，你是我的福星。
1: 我可以去帮你吗？
2: 不可以。
1: 你刚才都说了，我是你的福星。

0: 你说于探长之前这个事儿，你早告诉我不就好了吗？也不至于成现在这个样子。
1: 处长家遇了事，阿威以后一定会多加注意，围住这马首是瞻。
0: 嗯，你明白就好。以后跟着我，不会让你吃亏的啊。眼下呢，这于探长的位子。 恐怕是保不住了。我打算升任江海洋为探长。这个副探长嘛，我看你也很有希望嘛。
2: 多谢处长栽培。
0: 走。现在有个事儿，我想交给你办，不知道。 你能不能办好，
2: 处长，你吩咐，我一定会给你办得漂漂亮亮的。嗯，
0: 张大器马上就要被枪决了，这事儿你知道？
2: 啊，所以你也知道，我们巡捕房跟手枪队是有合作的，所以
0: 处长想搭救张大器，对吧？聪明。
2: 不过这一次呢，不用我们出手，我们只需要给他们帮个小忙。我知道你小子机灵，所以到时候我把你安排到刑场，你只需要拖会儿时间，等到江海洋过去，这事儿就算完了，怎么样？处长，不是我阿威吹牛啊，这事儿简单，保证完成任务。
3: 让兄弟们做好准备，检查枪支弹药，随时准备出发。
4: 好，
3: 行动计划暂时保密，到达指定地点后再详细通报行动计划。这件事儿由你监督，出了问题，由你负责。
4: 放心吧，哥，那我走了。
3: 去吧。
2: 二哥，
4: 我去了，去吧。
3: 海洋，
4: 我不放心的，来看看。事关重大，我知道你的心情。
2: 准备怎么样了？一切就绪，随时准备出发。
5: 好，一定可以救出老三，一定。
2: 郭先生，
5: 江海洋这两天没有任何的反常行动，也没有见过任何的可疑的人。要我说，他要么就是很正常，要么就是隐藏的太深。
2: 江海洋可不是一个泛泛之辈，你千万不能受他的迷惑。我敢肯定的告诉你，他有问题。
5: 所以你要时时刻刻盯住他，一有风吹草动，立刻向我汇报。
2: 是，我知道了。
5: 阿四，你那情况怎么样了？
6: 刘梦琪很少出来行动，我基本观察不到他的状况。
2: 老虎还有打盹的时候呢，我不管你用什么手段，一定要查出刘梦琪的情报。
6: 是。
2: 顾先生，都已经准备好了，明天一早就可以运输物资了。
5: 好，这次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千万不能再有什么差错。
2: 应该不会有太大问题。手枪队忙着营救张大器，哪有时间管我们呢？更何况有日本人帮着押运，
5: 我们不用担心。但愿如此吧。

0: 放心吧，小姐，江先生一定能成功的。
1: 我知道江大哥他一定能成功，只是这枪炮无眼，而且现在日本人那么多，我怕。
0: 江先生不是一般人，他没有十足的把握，不会以身涉险的。好了，你看你都快成了委屈的小媳妇了。
1: 常叔，您说什么呢？
0: 小姐，你和江先生真是天生的一对儿，看得出你心里啊有他。哎，要不我给你们牵牵红线？
1: 常叔，
0: 你看你还不好意思了？这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天经地义。哎呀，这要是老爷在家，早就给你张罗了。
1: 常叔，您怎么又提他了？
0: 小姐，我知道你心里啊想念老爷，只是一直打不开这么多年的心结啊。这俗话说得好啊，血浓于水，这是亲呀，隔不断。更何况你们是亲生父女啊。哎，小姐啊，我跟你说一句我不该说的话。我们都这把年纪了，没有多少年活头了，

0: 坂田先生。
1: 吴处长，您这是？
0: 我们巡捕房这儿有个规矩，犯人受刑前要喝一杯断头。

0: 我看就不必了吧。
1: 怎么，我吴宗道连这点权利都没有？
0: 既然吴处长要求。

毕竟我们也算相识一场，今日受难，兄弟我特意为你备了杯薄酒。

報告見つかりませんでした。

前面有路障，躲开轮的，嗨！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

0: 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天，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天，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天，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4: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天，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天，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天，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天天天。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0: 撇一撇。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2: 撇一撇。
1: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0: 多眼、
3: 多食、
0: 多尿，
1: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0: 乏力、
3: 消瘦，
1: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0: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0: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1: 贴
4: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1: 贴
5: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 贴
6: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0: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2: 贴一贴。
1: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3大优势。优势一，正规2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0: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2: 贴一贴。
1: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0: 多眼、
3: 多食、
5: 多尿，
1: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0: 乏力、
3: 消瘦，
1: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0: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0: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1: 贴
4: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1: 贴
5: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 贴
6: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

0: 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1: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4: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阶堂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阶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阶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阶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阶堂方牌贴一下。二阶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阶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0: 二阶堂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4: 乏力
2: 消瘦，
0: 二阶堂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阶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阶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阶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5: 眼睛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
7: 又酸又胀真难受，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

0: 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免费送三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1: 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2: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3: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4: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4: 眼睛蒸一蒸，舒服舒服，好舒服，
6: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7: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眼睛模糊看不清，
9: 眼睛怕光总流泪，
10: 又酸又胀真难受。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免费送三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1: 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2: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3: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5: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
16: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15: 在世界的角落，成长的故事悄然发生。剥开竹笋的清脆，是山野间最动听的音乐。坚定的向上爬，像在完成一场伟大冒险。美好的一天，从打个滚儿开始。在清风里打盹儿，梦里都是竹叶轻响。在阳光下发呆，像在思考宇宙最神秘的问题。和朋友一起，整片天地都是满满的欢喜。从掌心托起的温热，到怀抱满盈的重量。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情境，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奇遇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每周五晚9:20，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成长四季陪伴如一。
17: そんなに素晴らしい本なら私にも見させていただけますでしょうか。これは何でしょうかね。なんか書いてありますが。
18: 待った。
19: 我终于知道藤田为什么一直找这本书了。他想要寻找356的思路。
18: 大佐にはその輸送機にご搭乗いただき、お連れの方にはあらかじめ船で山荘島に向かっていただいてはどうかとの提案であります。
19: 在船上不管碰到什么人，记住保持沉默。
20: 所以，我有可能被捕了。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3: 痛痛痛！
4: 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真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别着急，再等等。
1: 黄田先生，张大器可以交给我们了吧？
2: ここに連れてこい。
3: はい。
2: 降ろせ。

0: 林先生，这个字怎么念？
1: 快点念！

0: 行行吧，
1: 法庭先生，我还没念完呢，放屋子，好吗？
0: 叫你别念了，行行吧。
1: 不，法庭先生，这个必须得念完了。

0: 不念了。
1: 哎，来，准备了。

0: った方法で天皇陛下の前で切腹だ。
1: はい。
2: 我大器今天能够得救，仰仗着各位兄弟，还有龙先生、洪队长。我大器嘴笨，你不会说什么话，全在酒里头了。我干了。龙先生、洪队长，只要有地方能用着大器的，你们尽管开口。我大器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3: 杨会长，你太客气。哎，走走走。
4: 兄弟们，我们都是中国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日本人在我华夏大地犯下滔天罪行，我们只有团结起来，才不当亡国，才能把日本人赶出中国。大家说，是不是？
5: 是。
6: 说得好。
2: 那就团结起来，把日寇赶出中国。
7: 兄弟们，为了能把日寇早日赶出中国，

0: 来，听话，咱们上酒。
1: 驸马爷，顾先生，只要帝国发起总攻，三个月之内就可以占领全中国。
2: 是的，秋野先生这次来有何见教？只要有需要我顾城县的，我顾某人会全力以赴的。
1: 也许目前对帝国来说，占领上海是重中之重。可现在除了手枪队，中共的地下党组织正在发动和联络一切抗日力量在暗中活动。我希望顾先生放开手脚，利用您的手下去打探出这些抗日力量的所在地，然后通知我。
2: 请秋野先生放心，我们已经派人去打探了，只要是大日本帝国需要的，我们会全力配合的。
1: 多谢。
3: 一定是上帝保佑了江大哥，才能平安救人回来。
4: 什么时候开始信仰上帝了？
5: 我拜了好多神佛，保佑江大哥平安。上帝是我最后一位拜托的神仙。
4: 傻丫头，
3: 江大哥，你说要是没有战争该多好，这样大家都可以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
4: 梦姬，只要日本人一天没有放弃对我们大好河山的觊觎，我们就一天无法安宁。日本人侵占了东北三省，培植傀儡，建立了伪满洲国，强盗的贪心是不会满足的。而上海这座东方明珠，也是他们做梦都想得到的。
3: 江大哥，我是一个女人，政治也对政治不感兴趣，我只想安静地陪在一个人身边，不管谁当权，只要有太平的日子过就好。
4: 世间的事没有那么完美，总有一天你会明白的。
3: 好了，江大哥，咱们这么沉重的话题了，先吃饭吧。
4: 吃饭。

0: 党中央已经向社会各界表明了抗击日本人的立场和决心，啊，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抗日团体，发动全民族抗战。
1: 太好了，国家之复兴要寄希望于每一位国人的努力，相信我们一定可以把日寇赶出中国。龙先生，我现在已经迫切的希望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中共党员。
0: 海洋啊，党组织既然同意了你的请求，我们当然希望你尽快的加入到我们这个大家庭当中来啊。你现在要做的是写好一份入党申请书，写出你内心最真诚的想法。入党可不是儿戏啊，我们需要的是可以信赖、可以交托生命的同志，不是那些视组织为无物、心怀恶意的伪善者。
1: 海洋以生命起誓，绝不背叛。
0: 海洋，我相信。哎，坐下说，坐下说。
1: 那你看这事儿，我可以和大哥和老三他们聊吗？
0: 暂时不必了，根据组织纪律，这件事情你还不能告诉别人。你大哥和你三弟也是我们争取的对象，我相信早晚有一天他们会理解，也愿意加入我们。你现在给他们说啊，给他们造成一些心理负担。
2: 郭先生，江海洋去古董店表面上看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据我们的了解，他根本没有收藏古董的爱好，所以我怀疑这个古董店肯定有问题。
3: 这也不一定，这个江海洋他对古董是没有什么爱好，但他的顶头上司吴宗道有，说不定他就是买给吴宗道的。江海洋投其所好也算是人之常情啊。
4: 这个江海洋是手枪队的人，秋野先生非常肯定。这个龙先生很可疑啊。文轩，你抽出点时间去查一下这个龙先生的底细。
5: 好。

0: 顾先生，我见过这个龙先生，真的吗？我倒是听秋野先生谈过他，说这个姜海洋跟一个姓龙的共产党合作，难不成就是这个龙先生？
1: 肯定是他。
0: 李伟，
2: 顾先生，
0: 你去调查一下这个龙先生，摸到他的老窝。 然后就抓人。
1: 那姜海洋怎么办？
0: 大有阿四呢？这个龙先生可是一条大鱼啊！
2: 是，明白了。

0: 和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1: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1: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 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已。

0: 研制，集医院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

0: 以眼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眼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2: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 追虎通。

0: 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5: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宝宝吃饱了吗？
6: 吃饱啦。

0: 峨眉山市阴转小雨，19到30摄氏度。炉火小雨转晴，7到25度。迎清阴转小雨，17到25度。小清小雨转多云，12到25度。粤西中雨，16到27度。达州小雨转中雨，21到26度。大邑阴转小雨，19到30度。德昌晴，22到36度。延边晴，23到39度。君莲小雨，20到30度。古蔺小雨转中雨，22到30摄氏度。
1: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3: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5: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3: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6: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4: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5: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7: 今天主要是

把污水给抽排了，那没问题，我们抓紧时间。

千年中华文明绵延向前，德是推动其不断跨越的内在力量，是源头湖水，是立身之本，在符号中显形，也在文明中生根。它不高悬于典籍之上，而是生长在每个人的生活中。

0: 顾先生，我有件事想问问你，不用慌。是，小的一定知无不言。
1: 你有一个房子租给了一个姓龙的人，
0: 是又怎么回事？哦，对，我想起来，那是前几年我一个朋友介绍的。
1: 你还知道他一些什么情况吗？他祖籍好像是上海，外出经商多年，回来了就想开一家古董店。他叫什么来着？我好像听我一个朋友说，叫什么乔叶，
2: 龙乔叶。
1: 哎，对对，龙乔叶，就叫龙乔叶。
2: 好了，你没事了，下去吧。
3: 龙乔叶，果然是他，他还真是柳梦琪的父亲啊！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呢？
4: 先把他抓起来，从他的嘴里，我要得到共产党的情报。可这个人实在是太狡猾了，偌大的上海滩，要抓住他。 不济于大海捞针呐，
3: 那就想个办法。他不是柳梦琪的父亲吗？那就好办了。
4: 你的意思是？

0: 小姐。
1: 哎，
0: 由美小姐差人来，说是邀请你去吃饭。
1: 吃饭啊？好，麻烦你跟她说一声，我稍后就去。
0: 哎。
2: 由美，谢谢你的盛情款待。
3: 哪有，我其实一早就该请你吃饭的，跟你拜师学艺这么久都还没有请你吃饭呢，都过意不去了。
2: 你我情同姐妹，不用这么客气的。英美，你看看这个喜不喜欢，是我亲手给你绣的。
3: 这是什么呀？真漂亮。
2: 这是麒麟送子，在我们中国的文化里，麒麟是象征着祥瑞祥和的意思。麒麟送子就是祈求上天能够赐给我们优美一个健康快乐的孩子。
3: 谢谢你，我一定会好好收着他的。
2: 时间也不早了，我商行里还有一些事情要处理，那我就先回去了。
3: 那我送你。
2: 哎，

0: 我命令你抓捕龙泉印，可是我们没有确凿的证据，先抓来审问再说。
1: 长叔，长叔，
2: 哎，小姐回来了。
1: 长叔，麻烦你帮我给他捎个信儿。
2: 老爷，怎么了？
1: 日本人要抓他。
2: 啊，那。

0: 小姐听得清清楚楚，你还是躲躲吧。
1: 老张啊，凤琪还有没有吩咐其他的？
0: 哦，其他的倒没什么事儿。
1: 老张，你马上回去，孟琪恐怕有危险。你回去告诉孟琪，让他立刻搬家，搬到哪儿都行。或者你到虹口布防去找江探长，让他保护孟琪。
0: 好，老爷，这咋回事嘛？这，
1: 老张，你不要问那么多了，赶快动身。
0: 好，我听老爷的，那我走了。
1: 从后面走，不要从前面走。

他们有多年地下工作的经验告诉他，孟奇和常叔被骗了，现在自己已经岌岌可危。如果逃走，也许还来得及。但是有很多党的机密文件需要销毁，为了避免组织的损失，龙桥叶决定牺牲自己，保全机密。

0: 連れてけ。
1: はい、はい、早く。
2: どうだどう。好啊，海洋，有了这份口供，我就不信秋野这王八蛋不低头啊！总算是抓到他的把柄了。这小日本在租界横行霸道了这么多年，真没想到他们会有今天。
3: 那就先恭喜处长了。您什么时候去总务处啊？
2: 我打算今天就去。有了这份口供，我倒要看看那些日本董事还怎么去庇护这个秋野。对了，海洋，告诉你个好消息，我打算正式升任你为正探长。
3: 多谢处长的栽培。那于探长那边怎么办？
2: 于探长那边还没有想好，到时候再说吧。
4: 不，
2: 什么事儿？
4: 处长，外面有人找江副探长。
3: 啊，什么人啊？
4: 是叫什么？

0: 常叔的，说找您有急事儿。
1: 村长，那我先去看看。
2: 去吧。
3: ということは見つからなかったのか。
4: はい。我らが入った時には、奴は証拠を消していました。重要文献も燃えました。さらに無線も壊されました。
3: すると、これは経験豊富な共産党地下官庁だな。よし、見に行くぞ。
4: はい。
5: 龙桥夜明，
6: 龙先生，
5: 鼎鼎大名早有耳闻，只是你的行踪一向很飘忽啊，难识庐山真面目。没想到今天在这种环境下相见，真是令人遗憾。这是什么地方？想必你也清楚吧。到了这里，我不想让你受皮肉之苦，你也不要让我为难。怎么样？交代吧。
1: 我交代什么？我就是一生一人，无缘无故的被你们抓来，又莫名其妙的让我交代。我是交代你们日本人如何侵占我华夏大地，还是交代你们日本人犯下的累累罪行？
5: 龙先生，不要顾左右而言他了。我们已经查明，你就是共党在上海负责收集情报、对付我们的负责人。很简单，把你掌握的共党地下人员的名单和地址告诉我们，荣华富贵唾手可得。也许我早就听说共党的骨头比石头还硬，那我今天就试一试你们的骨头到底是不是铜浇铁铸的。
3: 萨克塔，要得。

0: 常叔，这样你先回去照顾好梦琪，跟他说最好搬离商行。龙先生的事儿，我来想办法。
1: 哎，海洋，这事就拜托您了，那我赶紧回去。

0: 不好了，不好了，小姐，老爷被抓了！
1: 怎么会这样？
2: 藏好了。

0: 小姐，老爷和海洋都吩咐，让你赶紧离开商行去躲一躲。 小姐，快走吧！哎呀，小姐，你快走吧！
1: 好，根据龙先生被捕前早就确定好的对策，今后呢，由洪建国队长暂代龙先生的职务，指挥上海地下党组织。

0: 的一切行动。
1: 龙先生总是提醒我，有什么事情要多请教海洋，以后还需要您多多帮忙啊。
2: 啊，好说。龙先生向来谨慎，他这次被捕出乎意料啊，说明日本人加强了对上海抗日组织和抗日力量的打击。所以我们大家以后行动要小心呐。
1: 是啊，龙先生也是为了保护组织的机密材料才不幸被抓的。我们正在设法搜集情报营救龙先生。
2: 日本人的刑罚严酷，我担心龙先生在狱里被迫害，所以我们还是要尽快的把他救出来。
1: 我们一切都听您的，毕竟您的对敌斗争经验比我们丰富，我相信一定会把龙先生救出来的。
2: 大家一起努力。
0: 好，现在秋野已经知道了龙先生和柳梦琪的关系，那么他会不会对柳梦琪下手？
2: 这点我考虑过了，所以我已经让常叔告诉梦琪暂时躲避一下。另外营救的事情我要回去跟大哥老三商量一下，然后我们统一行动。
1: 海洋，那我就等你的好消息了。
2: 好。
3: 这还有啥好讨论的，直接冲进去把龙先生救出来不就完了吗？顺便把那秋野咔嚓了。
2: 老三，我问你，人关在哪儿你知道吗？真的是在商行？商行里是不是有日本特务？如果有的话，兵力部署怎么样？这些你都清楚吗？
4: 龙先生对我们有恩，人是肯定得救的，但是不能草率。老二，你说说你的想法。
2: 大业商行是秋野的老巢，没那么简单。这样吧，我先去打探消息。大哥，你们做好准备，随时准备展开营救。
5: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放心。
1: 海洋，你怎么来了？
0: 龙先生的事知道了吧？现在日本人知道了你们的关系，我怕他们对你下手，上岸已经不安全了，你还是要早点离开。
1: 他们凭什么对我下手？
0: 我问你，你有真的了解过龙先生吗？
1: 我不需要去了解他。
0: 由美是骗你的，他请你吃饭只是为了引你上钩，你不觉得很巧合吗？这一切都是他们制造出来的骗局。
1: 不可能，由美他不可能骗我，他那么善良，而且他没有什么心机。
0: 我相信你的判断，但是他的舅舅是秋野，那个人可不是什么善良之辈啊。梦琪，龙先生是一名共产党，他当年抛家舍业的离开你们母女，不是不爱你们，而是为了革命他必须抛下你们。但是他跟我说过，他很自责，之所以选择离开，是因为他觉得给你们带不来幸福。这样一个伟大的父亲，你应该去理解原谅他。
1: 他是共产党，
0: 这也是为什么他一直不来找你们的原因。他说他给你们带来了太多的悲伤，他怕给你惹麻烦，他怕再失去你。

0: 母亲，你们是父女，就别再记恨，别再怨他了，好吗？
1: 明天就会上水面勘察，刘先生，我去叫。你一定要小心，
2: 顾先生。这杯酒我敬你，您为帝国做出了杰出贡献。九爷先生客气了。
3: 一点也没有客气啊！这次能够抓到这个龙桥夜，您可是居功至伟。等撬开了他的嘴，我为您办庆功宴。那就多谢秀叶先生。
4: 秀叶先生，
5: 无论怎么拷打，那个龙先生始终不肯说出一个字。
1: 那就给他下重刑。我倒想看看。
5: 他的骨头能有多硬？
1: 可是我们现在的刑罚已经够重了，如果再加重，我怕他会撑不住的。我倒是有个办法，不知道对不对？顾先生，请讲。
2: 既然我们知道了柳梦琪是龙先生的女儿，何不把她抓来？我就不信这龙先生他不开口。
1: 哎，这倒是个办法。不过，抓捕柳梦琪。 要秘密进行，因为他毕竟是上海刺绣行业的翘楚，贸然抓他会有麻烦。
6: 分かった。分かった。分かりました。

0: 咱们这是暂时离开，早晚会回来的，走吧。
1: 小姐，
2: 小叔，
1: 小姐，小姐，小姐，小姐。

们父女俩今天终于团聚了。柳老板，好好劝劝你的父亲跟我合作，要不你们父女俩都得死。好好谈谈吧。

0: 记，对不起。是我连累了你，我不仅没有做到一个当父亲的责任，反而给你添麻烦了。
1: 你别说了。是，我是不懂您的革命，你的信仰就真的那么重要吗？重要到可以让你抛弃妻子，不顾一切是吗？
0: 梦姐，有国才有家，国家积怨，百姓民不聊生，总要有人站出来做点什么吧。是，我不奢求你原谅我，是我对不起你们母女两个。
1: 别说了，我不想听。

0: 二哥，刚才洪先生来找过你，想跟你见一面。
1: 啊，知道了。
0: 您的鞋擦好了。
2: 刘梦琪被人绑架了，
1: 怎么回事？
2: 我们也是刚刚得到的消息，常叔也被人打伤了，我们怀疑是秋野动的手，为了迫使荣先生屈服。
1: 大意了，我应该亲自送他们离开，没想到秋野动手这么快。
2: 海洋，你别着急，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好好想想办法。
1: 你说的对，这样你继续查龙先生被关在哪儿，如果梦琪也被秋野绑架的话，他们可能被关在一起，要尽快。
2: 你放心，我们已经全力在查了。另外，常叔现在在租界的仁爱医院，你抽时间去看看他。
1: 有心了，多谢。那咱们分头行动。
2: 好。

0: 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羊，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3: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
8: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6: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8: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理瘀打点。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6: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8: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8: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两肋舒适，而且肝得到疏泄。
4: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6: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8: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8: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

0: 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用担心了。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3-5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7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

0: 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提车。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大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4: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真是谁练谁受益。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
3: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2: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点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百病之源，五脏为根， 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

0: 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3: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6: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6: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4: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6: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7: 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6: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8: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9: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类。

0: 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6: 勤以修身，俭以养德，让勤俭节约成为生活的一部分。
7: 嗨，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演员张鲁一。
8: Hello， 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张君宁。
9: 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演员张晨光。
10: 美国人要轰炸东京了，
11: 你在动他，想打你？
12: 记住，这是三招的
9: 危机四伏，孤单破局，每一秒都是生死的博弈。
8: 每天晚上四川卫视金熊猫剧场，
7: 和我一起看长河落日，共赴热血征程。

0: 德乐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德乐辉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痛痛痛，
4: 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2: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燃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1: 哎呦，

0: 你想清楚了？
1: 去那之鹤壁，我会写出你们想要的。不许动武器，否则我一个字也不会说。
2: 答应坂田也只是虚与委蛇的缓兵之计，龙桥夜希望能给江海洋争取时间营救出梦琪，但他知道哪怕是死，组织的机密绝不能告诉秋叶，自己也随时准备慷慨赴死，只是令他心中牵挂的是梦琪的安危。

气。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或许我已经不在人世了。我离家七年的日日夜夜，让你们母女备受煎熬。我没有尽到一个父亲和丈夫的

我不许大智鹤毙，会写出你们想要的，不许你们急，否则我一个字也不会说。

我是不懂您的革命，你的信仰就真的那么重要吗？重要到可以让你抛弃妻子，不顾一切，是吗？

家积怨，百姓民不聊生。总要有人担出来做点什么。

0: 为什么还不能醒悟呢？我舅舅他真的会杀了你的。早就看透了，我于是心烂命一条。
1: 随便吧。
0: 你为什么就不能替孩子着想呢？
1: 你能不能换点别的花样啊？
0: 是，我承认我当时非常恨你，我有喜欢的人，可是他就永远都不可能跟我在一起了。你毁了我的一切，我当时恨不得杀了你。 当我知道我怀孕的时候，我觉得一切都不重要了，只有孩子最重要。什么政治，什么帝国使命，我通通都不在乎。我只希望我的孩子能够快乐的成长，有爱他的父母。 是成为一个没有父亲的孤儿。

0: 女探长，对不起，署长吩咐过您不能出这个屋。
1: 混蛋，老子还是探长，不是囚犯。闪开！
0: 哎，探长，探长。

0: 我看你是好多了吧？托你的福，还免死。哎，瞧你这话说的，那是托你自己的福。阿伟啊，哎，我于志新，请你帮我做点事儿，行吗？哎，于探长，您客气了，您吩咐。 这个交给尤美。于团长，不是我说你，兄弟，我可是有啥说啥。你呀，就是栽在这个色子上。换我说，你不要再跟这个日本娘们纠缠不清了。
1: 少废话，赶紧搬去。
0: 好。

0: 干嘛呢？
1: 我找一下由美小姐，你有事儿。
0: 由美小姐不轻易见客，你是谁？有预约吗？
1: 不是，我就见一见，不至于这么费劲。
2: 是你要见由美小姐吗？
1: 哎，是我是我，太君好。那个，我有重要的事儿找由美小姐。
2: 有什么重要的事？
1: 哦，是这样，我是由美小姐的朋友的朋友，是她的朋友叫我给她捎个信。
2: 告诉我吧，我来转交给由美姐。
1: 也成。那就麻烦您亲自把这封信交给由美小姐。谢太君。

0: ともみさん、これを。これはある男があなたにと。
1: 誰ですか？
0: ああ、わかりません。

0: 首演呢，出来说话。
1: 对不起，秋野先生因公出差，不在这里。
2: 这么巧，
3: 搜，
1: 谁敢？这里是你想搜就能搜的地方吗？
2: 你这是要妨碍公务吗？
1: 那倒不敢。不过，你凭什么想搜就搜啊？
0: 自己看。
2: 谁要阻碍搜查，以妨碍公务罪逮捕。

0: 没有发现。
1: 报告，没有发现。

0: 慢点，秋野先生绝对不在这里，我得搜了才知道。开门。
1: 开门。

0: 这里有人吗？
1: 好，这里关着是我们自己人。
2: 是海洋。不行，如果是真告诉我和梦琪关在这里，秋叶一定会把我们转移。

0: 这谁啊？
1: 哦，这是一个商行的伙计犯了错，才被关在这里。这里没有秋野先生，你不用再搜了吧？

0: 我们也没有啊。海洋，难道龙先生和柳小姐没有关在秋叶的伤号？
1: 我现在可以确定，龙先生就在伤号，
0: 而且梦琪也在。你怎么知道的？
2: 被关的那个人就是龙先生。那还等啥？二哥，赶紧救人吧！
3: 人是要救，先想好怎么救。对，海洋，你带着人去秋野商行搜查的时候，会不会引起他的怀疑，把人转走了呀？
2: 有这个可能性。金宝，哎，怎么了？你把凌峰叫来。哦。实则生变，我们今晚动手。我也是这么想的。好啊，顺便把那秋野卡上了。
1: 哥，
3: 你叫我。林峰，你带两个人去秋野商行门口盯梢，注意他的一举一动。有情况立刻向我汇报。好。
4: 尤其要注意一下商行的出入人员。现在既然可以确定龙先生和梦琪就在商行里边，所以要盯紧他们，防止秋叶换人。另外，我会派冯叶胜帮你监视商行。
1: 好，我知道了。
5: 海洋，你得到的情报非常及时，我马上回去让游击队的同志做好准备。我们这次联合行动，营救龙先生。
1: 好，这样的话我们把握会更大。

0: 有事信を見たらすぐに射殺するんだ。
1: はい。
2: 龙美小姐，想见余团长吗？走后门。

0: 这是哪？这是哪你就不用管了，你只要进去就可以见到于探长了。走吧。
1: 开心啊，于探长，真的是你。跟我说实话，你肚子里的孩子到底是不是我的？等等，想好了再回答。如果骗我。
2: 是，就是你的。
3: 还敢骗我？再说一遍！
2: 我没有骗你。这个孩子就是你的。如果你不相信我，你就打死我好了。

你这行这辈子偷鸡摸狗的坏事没少做，现在被你舅舅算计，落得虎头秃脸，再怎么办也跟头，也是报应。不过，我总算有了自己的骨肉，这也是老天爷可怜我，给我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

0: 这是我大半生的积蓄，我知道你不爱我，但我真的很喜欢你。为了我们的孩子，你愿意和我在一起吗？我不知道我会不会爱你，但是为了孩子。
1: 愿意试一试。等这些结束，我们就远走高飞。不过，这件事千万不能让你舅舅知道，明白吗？

0: 方琪姐，
1: 你又来干什么？别假惺惺的。
0: 我不想辩解什么，如果有办法，我一定会救你出去的。

0: 我们也算姐妹一场。如果你真的有办法，请帮我把龙先生救出去。
1: 我知道，龙先生是你的父亲。可是，你都一点都不担心自己吗？
0: 他毕竟是我的父亲，没有他就没有我。

0: 好消息，好消息！含金镶钻，豪华耀眼，欧瑞金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9元，优质基金，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表盘表链含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19.9元不够手工费，不够鉴定费。今天成为欧瑞金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并附有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迎金谢瑞，金玉福源，喜欢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大品牌欧瑞金金钻表，今天只要
2: 19.9元，
3: 优质机芯，
1: 走时精准，表盘含金镶钻，璀璨耀眼，日期星期双显示，夜光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
4: 顾总啊。

0: 华这么名贵的欧瑞金金钻表，真的只要19.9元就能拿到吗？
1: 是的，千真万确，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不要2000，

0: 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含金镶钻的欧瑞金手表作为宣传推广，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欧瑞金品牌宣传员，今天
1: 只要19.9元。
0: 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呢，
1: 就是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
0: 拿来补贴给全国的顾客朋友。大家拿到我们的欧瑞金金钻表之后啊，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2: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呀，相当于是咱们厂家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3: 19.9元，
2: 让顾客朋友们得到实惠，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3: 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
0: 没错，说实话，
1: 19.9元，
0: 连我们师傅的手工费都不够，连我们金玉宝石的鉴定费都不够。但是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欧瑞金金钻表宣传大使，
1: 只要19.9元，
0: 这款含金镶钻璀璨夺目，您试戴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2: 哇，太棒了，不愧是大品牌大厂家。那么顾总呢，我觉得是够大气够豪爽哈。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呢，如果您也喜欢这款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欧瑞金金钻表，请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报名领取，今天只要
3: 19.9元，
2: 您抢到啊就是赚到，马上拨打电话吧。
0: 等等，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龙凤男女戒指，
1: 并附有机构检测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
0: 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2: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抑制不住我内心的这个激动了啊！刚才顾总也讲了，咱们今天啊只要
3: 19.9元，
2: 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欧瑞金金钻表，而且还送给您男士龙戒指，女士的凤凰戒指，太划算太超值了。
4: 好消息好消息，含金镶钻豪华耀眼欧瑞金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9元，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表盘表链含金，8颗宝石璀璨夺目，19.9元不够手工费，不够鉴定费，今天成为欧瑞金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并附有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如果您戴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2: 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留言报名。顾总啊，真没想到啊，咱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了。
0: 好，非常感谢大家，非常感谢，这说明大家对我们的欧瑞金金钻表啊是非常的认可的，它的细节设计啊也是非常的讲究，整只表看上去璀璨夺目，竞显豪华，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
1: 优质机芯，
0: 经久耐用，走时精准，而且啊它有夜光显示，看漆黑的夜里表盘指针也能看得清清楚楚，还有夜光显示功能。
3: 您今天啊19.9元
2: 拿到欧瑞金金钻表，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您无论平时啊出去谈生意哈，咱们签合同，或者说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亮眼的手表一亮出来，太出彩太有面了。
5: 是的，没错，金钻表一戴呀，好运自然来，金灿灿亮闪闪的欧瑞金金钻表啊，您戴在手腕上，而且还有咱们免费送给大家的男女龙凤戒指，您平时戴上啊富贵又大气。
2: 哇，谢谢各位，现在咱们的热线呢一直响个不停啊，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的电话啊。喂，你好。
6: 19.9元就送金钻表，还送那个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假的？
2: 啊，这当然是真的了。
6: 这也太实惠了，你们那金钻表保真吗？
2: 哎，您放心啊，咱们欧瑞金的金钻表呢是大品牌，这次啊就是为了推广品牌，所以才不惜成本。我们的欧瑞金的金钻表呢已经通过了贵重金属珠宝玉石鉴定机构的鉴定，而且拿到了鉴定证书。您拿回家可以看到哈，贵金属检测，表壳外部、表带、表盘全部含金。再看到检测结果上显示镶钻石手表，所以说啊，您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金钻表，包括我们送给您的男女龙凤戒指，也是有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的，并且呢，我们承诺给您啊，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6: 那太好了，那我要2块，男表女表各1块，赠品也送给我的，对吧？
2: 那当然了，您拿到金钻表之后啊，如果试戴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宣传一下啊。
6: 好的，没问题。
5: 喂，你好。
7: 我在电视上看到你们活动，19.9元就送大牌金钻表，还送男女龙凤戒指。

0: 戒指，我咋有点不相信呢？
1: 这是因为啊，我们厂家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拿出了一批金钻表来作为宣传推广，
2: 19.9元，
1: 咱们连师傅的手工费都不够，连鉴定费都不够，
2: 今天只要19.9元，
1: 您就可以把它带回家了。我们厂家呀，补贴中间差价，一方面呢是让咱们的顾客朋友得到了实惠，一方面呀也让厂家省了广告费。因为咱们价格实在太优惠了，我们这次活动力度很大，但是也要考虑到公平公正，让全国更多的顾客朋友啊，咱们都能参与到宣传我们的品牌。当然也请您啊多多谅解。
0: 哦，那行，那就定两块，男表女表呢各一块。另外呢还有男女农夫戒指，这个是送的对吧？
1: 啊，那当然是的。您收到之后啊，记得要帮我们多多宣传啊。
0: 哎，好的好的。
1: 好，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啊！
2: 仅限本次推广活动，
1: 我们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
3: 戴上这金钻表啊，又尊贵又气派，都说我有眼光，这么好的事情啊，我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
4: 好消息，好消息！含金镶钻，豪华耀眼，欧瑞金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9元。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表盘表链含金，8颗宝石，璀璨夺目。19.9元不够手工费，不够鉴定费。如果您戴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5: 我特别喜欢金钻表。商场里头啊，好几千块钱的。这次啊，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
6: 才19.9元
5: 就送金钻表，这活动太棒了！我呀，得替厂家好好的宣传宣传。
7: 可不是嘛，现在19.9元能干啥？
5: 是
7: 啊，这回啊，才19.9元，你瞧多漂亮啊！还有检测证书。老话说，有金又有玉，我和老伴儿每天带着它，
1: 有金有钻，金灿灿的，又闪又亮的，一看啊就是高档表。现在啊，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
8: 只要19.9元，
1: 我呀就赶紧报名订了两块，我先生戴一块，我戴一块，这呀太超值了。
4: 好消息，好消息！含金镶钻，豪华耀眼，欧瑞金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9元。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表盘表链含金，8颗宝石，璀璨夺目。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并附有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如果您戴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含金镶钻，豪华耀眼，欧瑞金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9元。优质机芯，走时精准，如果您戴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2: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3: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4: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5: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1: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3: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5: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

0: 天师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我知道你爱我，我知道你在意我，我不能喝死你！只要再忽略我，我就会出现的。No。
1: 在世界的角落，成长的故事悄然发生。剥开竹笋的清脆，是山野间最动听的音乐。坚定的向上爬，像在完成一场伟大冒险。美好的一天，从打个滚开始。在清风里打盹，梦里都是竹叶清响。在阳光下发呆，像在思考宇宙最神秘的问题。和朋友一起，整片天地都是满满的欢喜。从掌心托起的温热，到怀抱满盈的重量。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情境，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奇遇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每周五晚9:20，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成长四季陪伴如一。
2: そんなに素晴らしい本だら私にも見させていただけますでしょうか。これは何でしょうかね。なんか書いてありますが。
3: 待った。
4: 我终于知道藤田为什么一直找这本书了。他想要寻找356的思路。
5: 第三にはその輸送機にご搭乗いただき、お連れの方にはあらかじめ船で山荘島に向かっていただいてはどうかとの提案であります。
4: 在船上不管碰到什么人，记住保持沉默。
6: 所以，我有可能被捕。

0: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

0: 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燃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肯定是龙先生和柳小姐。这样，你们先跟着，我回去告诉安阳。
1: 我看也是。
0: 这样，一会儿我回去和大哥汇报一下。老肖，桂秀，你俩跟着这车，看看他们到底往哪儿去。
2: 好，好。

0: 探长，怎么还叫我于探长？那我叫你什么？叫我知心吧。妈，你别这样，你不想要孩子了，已经2个多月了。
1: 混蛋！我真是混蛋！
0: 对不起，对不起。你快帮我想想办法，怎么救梦琪姐吧，好吗？
1: 你是说刘梦琪？我对不起梦琪姐。如果不是我，她不会被舅舅抓走的。我知道我这样会背叛舅舅，背叛国家。可是，如果我不这么做，我良心不安。
0: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2: 不好了！日本人把龙先生和柳小姐给押走了。
3: 慢慢说，怎么回事？这具体内幕我们也不清楚，就看见一伙日本人把2个带着黑色头套的人给押上了车。我们判断，这就应该是龙先生和柳小姐。
4: 要押到哪儿知道吗？
2: 不知道，是凌峰他们在跟着呢。我这不就急着赶回来告诉你。
4: 看来只能半路想办法了。
3: 慢着，那是秋野的圈套。
2: 叫老弟，我特地过来帮你的。我于志兴车蒙你大酒，才活了下来。我说过，一定不会让日本人好过，尤其是秋野那个王八蛋。这件事儿你是怎么知道的？
3: 我也不想瞒你了，是由美告诉我的。
2: 刘梦琪和龙小叶现在仍在秋野的商行内。
3: 啊，这不可能！我亲眼看见两个人被押上了车，他们怎么可能还在商行里面？
4: 这我就不知道了。
3: 不过。 我宁愿更相信优美的情报，毕竟眼见不一定为实啊。
4: 是什么时候从优美那儿得到的情报？
3: 大概1刻钟之前吧。
4: 方大哥，啊。

0: 我们要走，此路无法通行。
1: 马上修路，追击警戒。
2: 嘿，
3: 立即警戒，马上修路。
4: 嘿，

0: 他那修路还得用一段时间，这样我在这守着，你先回去报信。
1: 好，那你一个人小心点。
2: 要是这样的话，咱们得在路修好之前救人啊，要不然就来不及了。
3: 二哥，
2: 哎，
3: 情况你都知道，
2: 那我知道了。峰，押解的车到哪儿了？
3: 他们在松家帮那个停下来，路不太好走，正在修路。
2: 修路？
3: 啊，
2: 咱不能再犹豫了，得抓紧时间去救人，再晚了人就被转移了。
3: 哎，不行，这应该是个圈套。
2: 啊，
3: 圈套。
4: 宋家班の方の準備はどうなっている？あなたの計画通り、すでに道を破壊しました。車が来ても住むことはできないでしょう。我が兵も待ち伏せをさせました。総チャンドイと共産党の者が奪いに来れば、その時に我らで奴を皆殺しにしましょう。よし、よくやった。
5: 种种迹象表明，这应该是个圈套。龙先生和孟琪应该还在上行。
0: 二哥，你这也是推测吧？再说了，这于志新和尤美也不是啥好东西啊，他们的话能信吗？
2: 那这样吧，找几个兄弟去宋家帮一带看一看，就知道了。
5: 我亲自去。
0: 那大哥，你们小心，我去见见洪队长。
6: 哎呀，你确定龙先生和刘孟琪还在大悦商行？
2: 按我刚才说的情况。 可以确定，不过守川队人手有限，最好是集中力量突袭山壕救人。
5: 那我的人就将计就计，去宋家帮迷惑救人。
2: 这样也好，但一定要注意安全。
5: 放心。

0: 大哥，老三怎么没回来呢？
1: 还没回来呢。
2: 哎，二哥，
3: 怎么样？送点报警弹，没什么异常。
2: 但是小日本的兵力可不少啊，从这点上看，我觉得龙先生跟柳梦琪肯定在那儿，要不然秋野干嘛派那么多兵啊？
3: 那就更没有问题了。现在没有时间争辩了，我现在可以确定龙先生和梦琪就关在山房里边，事关他们的生死还有手枪队的安危，我知道这个选择的分量性，出了错我担。
2: 二哥，
4: 老三，别打断。二，你接着说。

是他吧？

准备行动。好，

0: 王琪姐，你没事吧？
1: 没事。
0: 王琪姐，
1: 没事吧？
0: 没事。
1: 王先生呢？
0: 他在那边。
1: 走。

0: 你受伤了，
1: 不灵的，快去救梦琪。
2: 梦琪姐在这儿呢。
0: 梦琪，咱们赶紧走吧。
3: 大哥，带他们赶紧撤！快，
4: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村长，接到报案，大冶商行发生枪击，商行遭到袭击。
1: 海洋，跟我说实话，这件事儿是不是你们干的？
0: 是我们干的。秋野抓了我的朋友，我们也是逼不得已。
1: 好，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那你自己酌情处理吧。等他们到时候打个七七八八的，你再带人过去，捡现成的就可以了。
0: 我知道了。
1: 啊，等等，这个秋野的事儿，我得告诉你，这个大主董事的能力可不小。
2: 他已经搞定了总务处，秋野这个混蛋现在没事了。现在看来，日本人在租界的势力可非同一般，所以记住，以后再跟他们打交道必须要谨慎。
0: 还要明白。
3: 站住，别动。
4: 江海洋，你什么意思？
5: 啊，兄弟，我接到报案，说你们这儿发生枪案，我是来侦查现场的。哥几个就别站着了，进去吧。
6: 你没看见守枪队刚从这儿跑过去？你这是包庇他们逃亡。
5: 守枪队，你看见了吗？
7: 没有。
5: 你看见了吗？
7: 没有。
5: 没有啊，没守枪队啊。回去吧。
8: 怎么，你们想暴力抗法吗？让开！
9: 哎，你们问你，
10: 让开！
9: 你们
10: 问
9: 你，
10: 问
9: 你，
10: 哎，
9: 让开！
10: 快快快！
11: 罗先生，罗先生，停住！
10: 罗先生，停住啊！先生，坚持啊！
12: 快！我告诉你，这件事情咱们没有完，你必须得负责任。
13: 个人不得擅自出入，等候接受询问。
14: 抗议！我严正抗议！
0: 秋野先生，请不要妨碍公务。
14: 江探长，你们巡捕房身负维护租界社会治安的重责，你的商行遭到了暴力袭击，你们不去抓捕暴徒，反而限制我们日本侨民的自由，请问成何道理？
0: 秋野先生，你说的没错，巡捕房确实肩负着维护租界的重责，所以像这样重要的案件尤为得慎重侦查现场，不放掉任何一个线索，这样才能尽早的破案。如果因为我们的疏漏而丢掉了破案的关键证据，秋野先生担得起这个责任吗？
14: 强词夺理。
0: 秋野先生，你的那些人可都有重武器啊，我看不像是普通的侨民吧。
2: 对不住了，兄弟职责所在，必须公事公办，请自重。
14: 你
12: 告诉江海洋，这件事情必须由你负责。

0: 去找一周。啊，大秦，不用了，我在上，我知道。
1: 还愣着干什么？抓一个，我抓了一个。
0: 好，快去，快去，快，快快快，你们俩跟我走。
2: 王先生。
0: 王琦。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3: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我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
5: 哈。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6: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理瘀打结。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6: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7: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两肋舒适，而且肝得到疏泄。
4: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

0: 好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虚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4: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5: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这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4: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4: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用担心了。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6: 一
2: 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

0: 来回串，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体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2: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3: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大开天窗，哎呦，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4: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真是谁练谁受益。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
4: 如果您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虚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3: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5: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0: 既简单还好学。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

长跳、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

0: 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猴挠羊，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3: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
5: 哈。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6: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6: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4: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6: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7: 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6: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0: 亮甲牌副

0: 痛痛痛，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
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燃情剧场由万通金谷贴特约播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天。哎呦。

0: 顾先生，来来来，过来看看。这是乾隆官窑的青花瓷，线条古拙，薄厚均匀，工整，釉色白里泛青，淡雅清新，是个好东西啊！
1: 看上去真不错，恭喜顾先生。
2: 东西是个好东西啊，可是有些烫手啊。
1: 顾先生，您这话从何说起啊？
0: 这是邱野先生想让我帮他除掉江海洋啊。
1: 江海洋，可是红口捕风的红人，武宗道最器重的探长，这打蛇不死反被其害，这可是惹祸上身呐。
0: 我何尝不知道这个道理啊？ 可是我们现在没有退路了，江海洋和共产党都跟我们结了仇，更何况以后上海是日本人的天下，我们没有后退的道理。
1: 顾先生，您的意思是，
0: 叫李伟和阿四摸清楚江海洋的行动规律，找到时机做。

0: 老人家，您的身体状况现在还不太适合出院，我建议您最好还是留院再观察一段时间。我得走，我这伤啊不碍事儿的。
1: 我也是为了您好，您的身体现在确实不太适合。
0: 你不要拦我，我必须得走。
2: 郑叔，还是你再劝劝他吧。
3: 谢谢医生。
0: 海洋，我们家老爷和小姐怎么样了？

0: 老爷，老爷，你咋就这么走了呢？老爷，老爷，老爷，老爷，你咋就这么走了呀？
1: 长叔，
0: 你说老爷他就怎么走了呀？
1: 长叔，
2: 长叔，民间，
1: 长叔，你别哭了，你一哭我也想哭。
3: 小姐，你不要哭了，你看你的眼睛都哭肿了。
2: 母亲，你也别哭了。长叔，你的伤还没好，要注意身体啊。母亲，跟长叔这段时间就先别回自救行了，到我大哥那儿住。等风头过了，再搬回去吧。
3: 也只能这样了。

0: 赶快走吧，尽快离开这个地方。
1: 你不想知道我们要去哪儿吗？
0: 去哪儿都好，只要离开这里。
1: 回我浙江老家，我于志新辛苦混蛋了半辈子，现在能有你相伴，也是我的福气。

0: 去火车站。
1: 好嘞。
2: 嘿，嘿，
3: 志新。

秋野さん、私は智美さんを連れ戻そうとしましたが、しかし自殺しました。

小飘，过来看看你，顺便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于志新死了，这回你可以闭眼了。报纸都调了，法术界巡捕房探长于志新遇刺身亡了。

钱不够花，就给我托梦啊。夏平，我在这边挺好的，守枪队也挺好的，你别挂念了。夏平，来，咱俩喝点酒。三哥知道你不能喝，你少喝点，我多喝点。

直留着。每当看到他，我都能想起你。

0: 一尸两命，真是太可怜了。
1: 怎么了？
0: 你看，
1: 孟琪姐，我不认识什么字，但是这事儿我听三哥说了，好像是一个日本女人和那个于志新探长一起死了，是吧？反正都不是什么好人，你就别难受了啊。
0: 金凤，不是所有的日本人都是坏人。由美她是一个很善良的女人，也是很可怜的人。
1: 反正我也不认识她，你就别难受了啊。

0: 处长，坐。今天的报纸看了没有？看过了。于探长他真是没有想到啊。 于志信啊，于志信，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如今落到这样一个下场，真是咎由自取。海洋，你们一定要引以为戒。
1: 嗯，处长说的有道理，海洋一定谨遵教诲。
0: 今天我叫你过来，是想好好跟你聊聊。 记得当初我让你掌控手枪队的时候，你给我耍心眼儿。要不是阿威告诉我，恐怕我现在还蒙在鼓里。
2: 处长，海洋当时是逼不得已。
0: 坐。 反正这些事儿都已经过去了，不管怎么说，你现在还是我的人。你知不知道当初我让你掌控手枪队的真正原因吗？您直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 皆为利往。要想在上海滩这种地方混得好、吃得开，那就必须要靠实力。不管是黑道还是白道，你有没有想过，你们手枪队整天这样打打杀杀的下去？

0: 好像总不是个办法吧？当然，我绝对不会拦着你们去杀日本人、杀汉奸。但是你们有没有想过，有一天把自己洗白了，踏踏实实、舒舒服服的过上人过的日子？
1: 请处长明示。
0: 我知道，你们呢也是想抗日救国，为国分忧。毕竟我们都是中国人，不能忘本。但现在全国的形势，我想你也应该知道，大厦将倾，独木难支。就算有一天你把全上海，
2: 乃至全中国的日本人都杀光了，我们的国家就能够真正富强吗？
3: 处长，我认为您说的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海洋认为，不及跬步，无以至千里；不及小流，无以成江海。手枪队的力量虽然弱小，但是希望靠着仅有的一点力量，尽力而为，也希望以此
0: 鼓励更多的有志之士投身于救国。海洋，我不会勉强你，毕竟人各有志嘛。但是你刚才有一句话说得很对，现在你们的手枪队在上海确实也干出了一些不错的成绩，但力量毕竟还是非常的弱小。 要想在上海滩这个地方站稳脚跟，扩大自己的实力，必须要有一定的财力支持。这一点你不会否认吧？有什么吩咐，
1: 处长就直说吧。
0: 好，这件事情很重要。
4: 就是说，让咱们想办法把漕运一带的码头生意接过来。漕运生意？
5: 对。
4: 二哥，这是吴宗道的意思啊？啊，原来浦西一带漕运码头的生意都是顾城县的，吴宗道的意思是，
5: 咱把生意抢过来，所得利咱们七，他三。那哪成啊？咱们好不容易抢过来的生意，他什么都帮不了，他分三成，这太黑了。
4: 再说了，大哥，咱们成立手枪队的时候，咱说过，咱们是杀日本、杀汉奸，这好，
6: 这成黑心商人了。
7: 商人不假，但咱心不黑。咱就算是红心商人，
6: 红心，
7: 其实还是那个意思。明面上咱是商人，背地里干的还是手枪队的事儿。
6: 老二，可能你刚才说的这话，
7: 我跟老三都没全听明白，你不如把你的想法一股脑全说出来，我们听听。
5: 对，你这老爷爷，
7: 别急，掖着藏着。是这样的，顾城县的屠子屠孙，自打包揽了码头的漕运生意之后，是无恶不作，欺行霸市，没少压榨工人的血汗钱。就从这一条，我们也得把生意抢过来。这一来呢，可以为手枪队提供活动经费；二来，给工人们涨点工钱，算是改善他们的生活。
6: 这第三，顺带也打击一下像顾城县这样的大汉奸，一箭三雕啊，何乐而不为啊？
4: 足智多谋啊！我明白了啊，我再给你加上一条，一旦顺利拿下漕运生意之后，吴宗道会对你更加的信任，对你在巡捕房巩固位置极有好处啊。嗯，反正我就听你们讲了一个四雕的故事。
6: 不过这个倒是不错。哎，志远从南京来信了啊？
4: 怎么说？
6: 哥，我大舅哥写什么呀？志远说啊，这个生意刚有点起色，但不是很好。咱们手枪队开销大，和万先生合作生意的事情，也因为最近的事儿太多，没顾得上。再怎么下去，手枪队早晚得弹尽粮绝，别说杀小日本、杀汉奸，吃饭都成问题。所以我觉着老二这个办法好。
4: 你
6: 多
4: 教教我，你老自己
6: 什么？

0: 你喝点水，你多教教我。那这事就这么定了。好，好，好。哎，对了，梦琪最近怎么样？你说我梦琪嫂子悬了？
1: 什么？
0: 行了，别逗你二哥了，快去干了。梦琪，你可以恨我，对于咱们的家和你们母女。 我怀有深深的愧疚，可是我也想让你明白，国家国家，有国才有家。我们生在这个千疮百孔、贫穷落后的国家，为了千千万万的人能幸福的生活，总要有人站出来去做点什么，从而改变这一切。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要有所作为，就必须有所牺牲。当年，我也是在痛苦中。

0: 想出去转转，腿脚不灵便；儿女工作忙，又不想给他们添麻烦。我们到底需要一辆什么样的车？奥福康老年专用电动车，给您答案。奥福康老年专用车 2.0 版，专为老年朋友匠心打造，从车架到电池，从细节到服务，让您体验真正的放心。四轮车架，加粗加厚，结实稳当，拐弯不侧翻，爬坡防电漆，四轮加厚耐用，真空防滑胎，土路泥路冰雪路面安全防滑，稳稳当当，马力大后劲足，陡坡也能轻松上，手刹电刹脚刹三重刹车，说停就停，国际灰珍珠漆，久晒不掉色，气派有面子，储物空间丰富，前后大篮筐，装菜拉货样样行，超亮续航大灯，醒目转向灯，刹车灯，大屏液晶看得清，倒车提示音，细节处处安全，超维品牌电池，轻松跑白底，赶集买菜想去哪里去哪里，老年专用车就选奥福康。
1: 嘿，老张，
2: 哎呦，老李，这四轮电车不错呀，这外观这么气派，在哪买的？10万多吧得。
1: 这个呀，是我在电视上趁着厂家活动，当时啊我还抢到了500元的优惠券啊。哎呦，3680，
2: 3680，这么便宜，质量咋样啊？
1: 不信你上来试试。
2: 好，我试试。你别说，还真不错，操控性这么强，这四轮啊，它就是稳当。
3: 就是第一次骑就这么稳当
1: 了。它呀，你就是急拐弯啊，它也不会侧翻，特别安全呐。
2: 你看这座椅。这沙发似的，这屏幕上字儿还这么大，两边还有篓，你要买个米买个面还装的挺多的。这好是好，这么大的物件你也敢在电视上买？
1: 这你就放心了，人家厂家呀有90天的无理由退货，这是人家厂家的底气呀。没这个底气他也不敢做这个承诺，对不对？这个维修啊是上门服务啊，是一个电话就行了。厂家还给咱们买了保险，你放心吧。
2: 哎呀，这么牛气，我也打电话订一台。
0: 好消息，好消息！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全新升级 2.0， 全面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9980元，今天工厂直供价只要4180元，前五任领打进电话再领500元补贴券，到手只要3680元。是的，你没有听错，3680，奥福康开回家。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四轮稳当更安全，品牌电池跑白底，买菜赶集样样行，国际灰高档配色，气派有面子，整车开箱即骑，今天订购成功再送骑行险，还能享受90天无理由退货，让您买的放心，骑的舒心，只有前五十名才能有500元补贴，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50年前呀，攒钱买辆自行车就高兴得不得了。现在日子好了，腿脚却不如年轻时好了。咱们呀，也得给自己添辆能代替腿脚的专用车了。那听说啊，咱们这个奥福康电动车是专为老年人设计的一款代步车，大家都说买得放心。那我们今天呀，也是非常荣幸的邀请。

0: 到了咱们奥富康老年专用电动车的生产厂家张总，来跟大家伙聊一下。
1: 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其实市场上也有很多的电动四轮车，根据数据统计啊，不是质量有问题，就是售后没保障。那我们的奥富康老年专用车专为老年人设计，是全新升级后的2.0版，专门解决大家最关心的问题，主要从三个方面来让大家买得放心。
0: 那都是从哪三个方面呢？
1: 这首先呢，肯定是产品的质量一定要过硬。你看啊，这车架是加厚加粗的，能承重1000斤，核心是超级爬坡王大电机。您家门口那个大陡坡啊，一拧电门，这稳稳当当就上去了。超微电池续航10打10，100里够您这个赶几个集来回。您再看这轮胎，越野级防滑真空胎，甭管是水泥路、土路、坑洼路，防滑减震，不扎胎，不用打气，刹车也做到了升级。这一车三刹，手刹、脚刹、电子刹，三重保障。半坡上停住啊，纹丝不动。还有这车身的颜色也做了升级，叫国际灰，设计师从几百种的颜色里啊这挑出来的珍珠汽车漆，久晒久淋不掉色，耐脏，骑出去气派，这老伙计啊都夸高级。
0: 哇，100里续航，而且是爬坡王大电机，
1: 没错，
0: 还有超微电池，这配置啊是真硬。那第二个方面呢？
1: 这第二方面就是服务一定要周到，不管您在城里还是在乡下，不管什么时候，只要您一个电话，我们专业的维修师傅上门服务，而且我们敢承诺9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您买回去尽管开，90天内不满意直接退。没有这份自信谁敢这么说啊？
0: 哇，90天无理由退货，这还有啥不敢买不敢试的呀？那第三个方面呢？
1: 第三，保险免费送。咱们老年人骑车啊，自己安全最重要，保的是您自个儿，出门在外多一份保障，自己心里踏实，儿女也更放心。
0: 大家听明白了吧？不仅有超微电池，售后上门维修，90天无理由退货，而且还送保险保平安，这真的啊是给咱们自己买的放心车。
1: 没错啊，而且今天我们的价格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原价9980，不要中间商，不做广告，就按出厂价4180。要是您前50名，再领补贴500，到手只要3680。
0: 真的吗？这还有啥犹豫的呀，朋友们，500块钱补贴就只有前50名有。
1: 没错，
0: 要是您抢不到，那可是要多花500块钱了。所以说啊，大家要抓紧拨打电话抢定名额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奥富康老年专用车全新升级2.0，全面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9980元，今天工厂直供价只要4180元。前50名打击电话，再领500元补贴券，到手只要3680元。是的，你没有听错，3680，奥富康开回家。奥富康老年专用车，4顿饭当更安全。品牌电池跑百里，买菜赶集样样行。国际灰高档配色，气派有面子。整车开箱即骑，今天订购成功再送骑行险，还能享受90天无理由退货，让您买得放心，骑得舒心。只有前50名才能有500元补贴，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要说这车呀，最让我放心的就是这4个轮子的。稳当又安全，啊，一个农村老头子，这腿脚呀也不好，出门啊也不方便。有了奥富康，现在想去哪儿骑着就去了，赶集呀、买菜呀都能去。还有让我放心的就是这售后服务，一个电话就来，省心又放心。上个月也不是啥大问题，我就打了个电话，第二天人家师傅就上门了，态度可好了，全部都给我检查了一遍，1分钱都没要。这服务呀太好了。俺邻居也买了，就是没抢到500块钱的优惠券，就是多花钱也要买。
4: 我买这车啊，就冲2样：90天能退可送保险，人家敢让你90天无理由退，说明人家东西硬气，还送保险。咱出门再小心也怕个万一，有了保险，心里头就跟吃了秤砣一样稳当。还有这老年专用车的质量也是杠杠的，4个轮的，就是稳当安全。你看这车架加厚加粗的，结实的很。我快200斤了，坐上去特别的宽敞稳当。还有这车是双减震的，走土路都不颠，放心。而且这颜色是国际灰，特别的高级，谁见了都问我是在哪儿买的。
0: 大娘你好。
5: 哎，你好。
0: 咱们这个奥富康老年专用电动车

0: 骑了有多长时间了？
1: 我骑了呀，都3个月了，特别好骑。这刚从镇上回来，还买了点青菜。就感觉呀，这个骑着特别舒服。以前的三轮车上这个坡呀，骑得慢了上不来，骑得快了怕摔倒。这四轮车呀就不一样了，油门轻轻一拧啊就上来了，关键是呀还稳当。
0: 您骑这个车这么久了，感觉咋样呀？
1: 咱们农村啊路不好，四轮啊它就是稳，也不会侧翻，还有这车呀减震好，不颠。你看前后都有篮筐，拉化肥拉玉米都能装，而且这 U 型车把握着舒服，喇叭呀一摁响亮得很。前面这液晶屏幕看得清，我这眼神不好都能瞅明白。孩子们忙啊，咱也不能老等着，我现在自己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抬腿就走，买菜赶集串门啊方便得很，这钱呀花得值。
0: 哎呦太好了，谢谢米拉大娘。哎，
2: 好消息好消息，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全新升级 2.0 全面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9980元，今天工厂直供价只要4180元，前50名打击电话再领500元补贴券，到手只要3680元。是的，你没有听错，3680，奥福康开回家。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四轮反当更安全。
1: 看前后都有篮筐，拉化肥拉玉米都能装，而且这 U 型车把握着舒服，喇叭呀一摁响亮得很。前面这液晶屏幕看得清，我这眼神不好都能瞅明白。孩子们忙啊，咱也不能老等着，我现在自己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抬腿就走，买菜赶集串门啊方便得很，这钱呀花得值。
0: 哎呦太好了，谢谢米拉大娘。哎，
2: 好消息好消息，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全新升级 2.0 全面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9980元，今天工厂直供价只要4180元，前50名打击电话再领500元补贴券，到手只要3680元。是的，你没有听错，3680，奥福康开回家。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四轮反当更安全，品牌电池跑百里，买菜赶集样样行，国际徽高档配色，气派有面子，整车开箱即齐，今天订购成功再送骑行险，还能享受90天无理由退货，让您买得放心骑得舒心，只有前50名才能有500元补贴，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说句心里话呀，咱们老年人有时候啊就是舍不得给自己花钱，这给孙子孙女儿花多少钱都行，咱们自己花一分钱呀那都要掰成两半花。
3: 没错，
0: 可是咱这腿脚不方便是真难受呀，
3: 是
0: 真的是太需要这样一辆方便出行的好车了，老年专用车一定要选奥福康。
3: 对，说的没错啊，主持人这话说到咱心坎里了，为啥这么多老哥哥老姐姐他选奥福康呢？就4个字，买的放心。这售后服务啊随叫随到，超微电池动力足，跑得远用得久，还送保险保平安，这4个承诺有1个做不到，您找我买奥福康就是给自己买个踏实。
0: 没错，那我们奥福康电动车不仅承诺够硬，您再看看这个加厚加粗的车架，前后都有篮筐，买菜买面随便放，您再看看这个 U 型的车把，握感超舒服，灯光喇叭都在手边，而且这液晶屏自大，电量速度里程那看的是一清二楚，还有这个国际徽的颜色是多么的气派，所有的设计都是为了咱们老年人的。
3: 没错啊，这样一辆稳当实用服务无敌的奥福康老年专用四轮车，平时买要9980，一分钱都不能少啊。我们工厂这2年也一直在设备升级，生产效率也提高了，今天为了让老百姓能买到真正放心的电动车，我们进行推广，省去中间商不要利润，工厂职工只要4180。那您要是抢到了前50名，您还可以领到500元的补贴券，到手只要3680。
0: 天哪，我刚才看了一下咱们后台的数据啊，我们的名额已经剩了不到20个，那还没有抢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真的只有前50名才能够享受到500元的优惠，错过这次活动，您再想以这个价格买可就真的没有了。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2.0版，专为老年朋友匠心打造，从车架到电池，从细节到服务，让你体验真正的放心。四轮车架加粗加厚，结实稳当，拐弯不侧翻， 滑坡防电机，四轮加厚耐用真空防滑胎，土路泥路冰雪路面安全防滑，稳稳当当，马力大后劲足，陡坡也能轻松上，手刹电刹脚刹三重刹车，说停就停，国际灰珍珠漆，久晒不掉色，气派有面子，储物空间丰富，前后大篮筐，装菜拉货样样行，超亮续航大灯，醒目转向灯，刹车灯，大屏液晶看得清，倒车提示音，细节处处安全，超维品牌电池，轻松跑百里，赶紧买菜，想去哪里去哪里，老年专用车就选奥福康。好消息，好消息！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全新升级 2.0， 全面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9980元，今天工厂直供价只要4180元，前五任名大金电话再领500元补贴券，到手只要3680元。是的，你没有听错，3680，奥福康开回家。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四轮稳当更安全，品牌电池跑百里，买菜赶集样样行，国际灰高档配色，气派有面子，整车开箱即齐，今天订购成功再送骑行险，还能享受90天无理由退货，让您买的放心，骑的舒心，只有前50名才能有500元补贴，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以前想去买点东西还得等孩子有空，现在我自己开车就走，这车四轮设计就是不侧翻，这都是加厚加粗的车架，特别的结实，拐弯稳稳当当，骑着安全，我自己心里美，孩子们也放心了，还有这前后的大篮筐，出门一趟全办了，省心，打电话是人家说呀，就剩几个名额了，我赶紧把钱付了，这500块的补贴要是抢不到那可要多花冤枉钱了。
4: 这个车我买2个月了啊，最中意的就是这国际灰的颜色，当时我一看电视第一眼我就相中了，这个颜色你看高级它又耐看，开出去我的老姐妹都觉得帅气，问我是不是得10000多块钱呢、啊、你看这车架也特别的结实，四个轮也非常安全，这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骑出去就是有面。
5: 喂您好，奥福康售后，我是小李，请问有什么帮您
1: 啊？小李呀、啊、我前几天啊买的这个车呀转向灯不亮了，你能派人过来看一下吗？
5: 阿姨您别急，我马上安排当地师傅1个钟头左右到您家，您看方便吗？
1: 哎，方便方便。这奥福康的服务啊那就是好。
6: 阿姨车修好了，祝您用车愉快。
1: 好的好的，好，再见、啊、一个电话的事啊在家就把问题解决了，这售后啊跟自家的孩子一样，随叫随到，实在是太贴心太周到了。我跟你说啊，我是打电话抢到了500块补贴的，现在打电话还有，打晚了可就没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全新升级 2.0， 全面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9980元，今天工厂直供价只要4180元，前五任名大金电话再领500元补贴券，到手只要3680元。是的，你没有听错，3680，奥福康开回家。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四轮稳当更安全，品牌电池跑百里，买菜赶集样样行，国际灰高档配色，气派有面子，整车开箱即齐，今天订购成功再送骑行险，还能享受90天无理由退货，让您买的放心，骑的舒心，只有前50名才能有500元补贴，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金杯银杯不如咱老百姓的口碑，这么好的车，这么优的价，这么棒的服务，3680元全年最低价，现在呀名额已经不多了，还没有抢到的一定要立刻打电话，别让犹豫成为遗憾。
3: 没错啊，奥福康就是给咱老年人自己造的车，很多老哥哥老姐姐担心啊这么大件咋发过来啊，您放心，我们是整车发货，免费送货到家。不管您是在城里住楼房没电梯，还是在乡下农村路再远，我们给您送到家门口，送到院子里，运费少说也得1000把块，今天厂家全包了，您就在家等着收车。全国很多的地方已经订不上了，咱这儿还有最后的名额。
0: 没错，那从价格到服务，从承诺到保障，奥福康电动车啊把能想到的都为咱做到了，最后的机会大家伙一定要抓住了，把安全放心开回家。
7: 这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呀，四轮的，不仅开着安全，服务也好， 有啥问题打个电话就能解决，比在实体店买

0: 还方便，咱买回家骑着也踏实。
1: 这车架加厚加粗的，结实又稳的，孩子们也放心。还有这前后大篮筐，买菜啥都能装，你看就这么方便。
2: 这车三重刹车，说停就停，你看半坡上纹丝不动，这四轮的呀就是稳的。老年专用车就得选奥福康，心里踏实。瞧这车

0: 全新升级 2.0， 全面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9980元，今天工厂直供价只要4180元，请武胜明大金电话再订500元补贴券，到手只要3680元。是的，你没有听错，3680，奥福康开回家。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四吨反当更安全，品牌电池跑百米，买菜赶集样样行，国际徽高档配色，气派有面子，整车开箱即齐，今天订购成功再送骑行险，还能享受90天无理由退货，让您买的放心，骑的舒心。只有请武胜明才能有500元补贴，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眼睛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
3: 又酸又胀，真难受。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5: 蒸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3: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4: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6: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6: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7: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6: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4: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眼睛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
3: 又酸又胀，真难受。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5: 蒸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3: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4: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2: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13: 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
14: 川菜从来不只有麻辣，在四川，它是时间的24种形状。鱼香，等一坛泡菜岁月沉淀的酸爽；咸鲜，炖一锅高汤，文火细微的醇亮。24味，也是巴蜀大地的24种模样。自贡的井盐，晒出冷吃的锋芒；乐山的江水，熬出牛肉的滚烫。在四川，每一位都有自己的故乡。让24味走出菜谱，扎根烟火灶台，

0: 用多元化视听新玩法，再现传承活力，使川菜不止流于舌尖，打造传播盛宴。由四川省广播电视局、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四川省网络视听协会、四川卫视、四川观察、视听四川平台共同承办的“寻找川菜二十四味”全网征集活动温情启幕。我们邀您用镜头或笔触，把每一味型酿成有温度的故事，让麻辣酸甜、椒盐酱香不再只是菜谱上的名词。活动期间，优秀作品将获得流量扶持，在全网展播推送。一菜一格，百菜百味，以舌尖致敬二十四味，化四时炊烟为山河人间。我们一起为味型立传，为川菜留魂，让世界尝到四川。
1: 来自三灶岛的情报，一架盟军飞机在三灶岛上空被击落，
2: 还有一个自称是史迪威航空参谋的人被一伙渔民救起。
3: 日本人从这岛上进行过大屠杀，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人配置一位熟悉当地的助手？
4: 叶家老宅子，他那些房子和你这建筑就差不多。
5: 如果四月十八号之前无法锁定，这些飞机就无法安全降落在徐州机场。
6: 我们记录了一架美国人的飞机，飞机上还有一个人没有找到。
7: Japanese patrol ship has been spotted. Tell Doolittle it's time.
8: 如果机警不报，全家枪毙。
9: 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后人。

0: 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燃情剧场由万通坚果贴冠名播出，万通坚果贴，痛了来一天。
6: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哎，你觉得我这衣服好看吗？好看。三哥，你觉得呢？
1: 漂亮啊！好，
0: 我觉得也还挺合适的。
2: 行了，咱们就在这儿分开吧。大气啊，你一定得管好你自己的脾气啊！办完事儿赶紧回来，别惹事儿。凌峰啊，你看着他。
3: 好的，哥。
1: 你放心吧，大哥，我办事儿你老不放心，嫂子你别惹事儿啊。
3: 走了，三哥。
0: 看着我呢。
1: 走，咱们去见万先生。
3: 好。

0: 处长，出去了啊！晚上跟我一起去参加一个局。
1: 什么局啊？
0: 就是上海滩的一些名流请我们吃饭、跳跳舞。这些人平常上海赶的巴结我们，我就不去了。不去不行，要想在上海滩这种地方站稳脚跟，避免不了跟这些人接触，慢慢适应适应就好了。
1: 好。
0: 漕运生意的事儿怎么样了？
2: 正在筹划中，很快就可以行动。
0: 行，好好干啊！晚上我们不见不散。
2: 好。
3: 董事长，关于打理银行生意的事情，于先生已经点了头了，只不过将以我万墨林个人的名义来操作，接下来。 咱们就可以把这件事情具体落实了。好啊，但是我不知道杜营长想过没有。如果你要投身商界，那是肯定不能用你杜营长的真名实姓，需要用化名。
4: 化名这个事儿不是问题啊。
3: 好，那就好啊。<笑>
4: 说实话呀，我们没把万先生和于先生当外人，有件事儿啊。
3: 想跟您说一下，请讲。
4: 我们守江队啊，打算接管浦西一带的漕运生意。万先生是上海的百事通，还希望您给我们出出主意啊。
3: 你们的想法很不错，如果漕运生意能接管过来的话，老实说，比其他生意来钱都要快。只不过据我所知，这一带的漕运生意。
4: 那可是孤城县
3: 的，正因为是他的，我们才得接管。杜营长，有些话我不知道当不当讲，
4: 太说无妨呀。
3: 好，那我就直言不讳了。要论打打杀杀的，你们手枪队的确在行，但是如果是经商的事儿。 在上海滩，那是需要有足够强大的势力和背景，而且黑白两道都要搞得定才行。你们守枪队在上海做了很多案子，尤其是杀了一些日本人，所以这漕运生意肯定是不能明着来抢的，否则单单是白道这方面啊，你们就是罩不住的。确实是。
4: 虽然我二弟也在巡捕房有一定的势力，但恐怕还是罩不住。<笑>
3: 那是当然，就算是吴宗道，恐怕也没这个势力。而且，你们想过没有？就算是漕运的生意真能抢得过来，那顾城县也绝非等闲之辈啊。更何况，他现在正和日本人勾结得紧，如果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4: 我相信，他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顾城县是肯定要收拾的。哎，不过，接管生意这个事儿，还希望万先生多指点迷津。
3: 那这样，这件事情我必须得回去向于先生汇报。啊，当然了，只要他肯出手帮忙的话，那肯定不是问题。那。
4: 多谢万先生了。哎，
3: 杜营长，你不必客气。士兵先生，我现在就回去啊，向于先生说明此事。这样吧，如果二位晚上方便的话，咱们就在这儿再碰一次面。
4: 方便方便。
3: 好，那万某就先告辞，
4: 慢走。

0: 这什么东西啊？怎么那么开呀？大哥、二哥就是办事就是磨叽。你看这不惜码头，咱们直接给他拿下不就完了？要真是顾正宪过来，咱全给他开枪突突了。跟他哪儿那么多废话？
1: 三哥，你说的倒简单，咱开枪突突是省事儿，可是强行拿下这个码头也保不住呀。咱现在啊，啥也别说了，先执行完任务再说吧。
2: 好了，散了吧。哎，
3: 这位兄弟啊，给你打听个事儿。我想问一下，你们这儿管事的是谁呀？你们有什么事儿吗？我跟我哥刚来到这儿，想找一份活干。这不刚来吗？还没找着庙门呢。
1: 管事的叫李二牛，我们平时都管他叫牛二爷。不过他今天不在。
3: 不在啊？
1: 叫李二牛是吧？
2: 谢谢兄弟啊！
4: 顾承宪一直就跟您过不去，而且被你上海地方协会的位子窥于已久。现在他投靠日本人，更是为人所不齿。我们帮助手枪队对付顾承宪，其实也是一件大快人心的好事。至于日本人嘛，以师爷您的性格，那是迟早也要得罪的。
5: 说的对，那咱们就帮着他们拿下曹云的生意。
6: 是啊，
5: 不过莫林啊，我们不能总替别人做嫁衣啊。浦西曹云的生意拿下以后，我不收一分利，但有一个条件。
6: 师爷，你说。
5: 让他们的人加入我们的帮会。
6: 哦，我明白您的意思。曹运的生意一旦拿下来之后，表面上是手枪队在经营，但实际上还是我们帮会的地盘，无形之中还能壮大我们的声势。
5: 韩林呐，你真是一点就通。
6: 叔爷过奖了，不过不知道他们能不能答应呢？
5: 这对他们并没有什么损失嘛。我想，杜队长和海洋会识时务。
6: 好，莫林明白了。那我去找杜营长商量这件事，看看他什么意思，然后我再回来跟树爷汇报。
5: 去吧。
6: 好。

0: 怎么样，还能适应吗？
1: 要不去我那儿坐会儿，喝喝茶，聊聊天。
2: 不去了，军部还有点事儿，处长早点回去休息吧。

0: 你没事吧？没事。哎，认识吗？不认识。把身份查清楚。
1: 。弟兄们，把尸体抬回去。走。
2: 李伟死了，
3: 你们两个人突然袭击，竟然没有杀了他。
4: 天黑看不清楚，所以被他逃过了。
3: 这不等于还是没有把他杀了吗？说这些有什么用？
0: 安四，你先下去养伤。
5: 是。
0: 这一击不中，江海洋有了警觉，再要下手恐怕更难了。
3: 再等待机会吧。
6: 号外号外，黄口捕房江海洋探长遇袭，神秘杀手一死一逃。号外号外，黄口捕房江海洋探长遇袭，神秘杀手一死一逃。
7: 那你觉得这杀手会是什么人？
8: 手枪队在上海得罪的那些人，不是日本人就是汉奸，其他的人是不会杀我的，所以一定是秋野或者是古城先干的。
7: 在没有抓到凶手之前，这段时间你尽量少抛头露面。
9: 啥？加入青帮？大哥，咱们手枪队好不容易在上海打出点威风来，凭什么屈居他人之下？
10: 如果不答应的话，一来是驳了于先生的面子，二来对我们接管漕运生意很棘手。
11: 喂，大哥，三哥，不好了！
9: 怎么了？
11: 我看二哥他遇刺了。
9: 怎么？二哥没事吧？
12: 二哥没事。
9: 嗨，
11: 哎呀，没事就好。
9: 啥破报纸？
10: 这谁下的手啊？杀你是什么人？
12: 什么人不知道，但是我正在查，有两个人，我打死了一个。
9: 挺厉害啊，有伤吧？
12: 没事，没什么大碍。我这次来呢，就是想讨论一下关于接管漕运生意的事
11: 儿。二哥，没吃东西吧？我给你准备点。
12: 啊，行。
9: 啊，正好二哥，你给评评理。让咱们掌管漕运码头生意，必须加入青帮。
12: 加入青帮？
10: 老二，关于加入青帮是这样的。
13: 阿基努さん、古城先の者がジャンハイヤンを殺すのに失敗しました。しかしジャンハイヤンは怪我をしたようです。
14: どうやらジャンハイヤンは恐ろしい奴だ。対処しがたい。
13: やはり私が自らやります。グーチョンシェンは本当に使えない男です。
14: ダメなわけではない。今ジャンハイヤンは用心している。やるのであれば気をつけろ。やるならばそう必ず成功させろ。
13: はい。
12: 所以我同意和于先生合作。于先生帮咱们接管的生意，一分钱都不要，这可是难能可贵啊！
9: 关键是让。

0: 咱们加入青帮，你说这算怎么回事？
1: 我想于先生让咱们加入青帮，就是想壮大一下青帮的势力，但是咱不一定全加入啊。老三
0: 啊，
1: 你加入就行了。
0: 让我
1: 加入青帮又不是让你当汉奸，不缺斤少肉的。这再说了，明面上也算有个身份，没什么不行啊。
2: 老二，这个思路好，我们不用都加入。万柏林说了，我们要想洗白，在上海滩做大，就要隐去真实的姓名，这样更方便行动。老三，你也给自己想个化名吧，啊，以后咱们更方便行事。
0: 我想啥？我这名都是我娘给我起的，我咋想啊？
2: 我已经想好了，以后我就叫杜万龙，杜先生，怎么样？
0: 那要这样，那我就叫张万龙，张先生。
1: 你就别糟蹋先生了。
0: 那我也不会取名，你让我取啥？要不大哥二哥，你们帮我取一个，行吧？哎，
1: 你说你个张大气，老气你大哥二哥的，我看你气你自己吧。气老三，怎么样？
0: 我这离不开气了。
2: 就这么达成一致了啊，就叫气老三。
1: 对。哎，还有件事，我在想啊，我们接管曹玉生意，实质上是针对顾城县的。他投靠了日本人，当了汉奸，害死龙先生，这个账咱们还没算。如果在接管生意之前把顾城县干掉了，那么他下边那些虾兵蟹将可就乱了，到时候再动手那可就方便多了。
0: 哎，我觉得二哥说得好。
1: 气老三
0: 哪儿气了？
2: 老二老三，万柏林给我的，这是浦西一带顾城县管理的漕运码头小头目的名单。万柏林还说了，如果我们能把这些小头目先搞定，对于我们接管漕运生意易如反掌。
1: 太好了，这是老天爷在帮咱们守枪队啊。
2: 我的计划是这样的，来，
3: 经过哥仨一整天的商议，一个完整的计划出炉了。但是这个计划能否顺利执行的关键，首先是成功刺杀顾城县。而顾城县在那次解救于志新之后已成惊弓之鸟，深居简出，顾家戒备森严，想要刺杀他并非易事。如果龙先生还在有多好，他总能够在自己迷茫的时候给予正确方向。该怎么办呢？

0: 素颜，长大起来了，
1: 开始吧。
0: 是。
2: 成败是铁。

0: 凡加入我帮会者，一不准欺师灭祖；二不准藐视前人；三不准提闸放水；四不准饮水代迁；五不准江湖乱道；六。 不准扰乱帮规，七不准扒灰盗龙，八不准奸盗邪淫，九不准大小不尊，十不准带发收人。李成。
1: 大姐。
2: 从今天起，你就是咱帮里的自家兄弟了。谢师傅，恭喜大齐兄弟。谢万先生。海洋，你让我调查的事情我都调查清楚了。死的那个杀手叫李伟，原来是上海警察厅下属侦缉队的一个巡警。
3: 后来因为犯了事被革职了，也是最近才投靠顾城县的，一直帮顾城县做些见不得人的事情。那看来，要杀我的不是顾城县，就是他背后的主子。
2: 嗯，那错不了。哦，对了，我还打听到李伟有一个朋友叫胡阿四，这两个人。 臭味相投，也是一起被革职的。海洋，你说会不会这个胡阿四也投靠了顾城县？嗯，
3: 那这样的话，那天杀我那两个人，受伤的那个，就是胡阿四。嗯，
2: 估计是他。据说这两个人在侦缉队的时候就形影不离。
3: 那就重点查一下这个胡阿四。
2: 行，包在我身上。走了，
3: 哎，峰哥，等一下
2: 啊。
3: 你之前在会司捕房的时候，有没有了解过顾城县这个人啊？
2: 我们对上海的一些大人物都有过些了解。你说顾城县有什么弱点、缺点，我们不是很清楚，但说到兴趣爱好，我们倒是知道一些。这个人喜欢斗鸡遛狗，玩古董、吸大烟，哎，特别是古董。听人说他家专门有间房间存放他收集来的古董。
3: 嗯，好，知道了，你去忙吧。
2: 好。

0: 这是顾城县的，
1: 倒也是啊。

是谁？跟着我干什么？

0: 哎，两位大哥，向阳路怎么走啊？愚蠢，无能，跟个江海洋你都跟不了，不但暴露了身份，还差点被他抓住，简直是废物！
1: 真是个日本特务啊！
2: 老二，你现在可得万分小心，秋野对你的身份可是心知肚明的。你虽然是巡捕房的探长，他明目张胆不敢把你怎么着，但是背后放黑枪，还是敢的。
3: 秋野这个老杂毛，早都该死了。
4: 那么咱们先收拾秋野吧。
3: 不急。
1: 秋野是一定要收拾的，但咱先收拾顾城县。
2: 海洋说的对，饭得一口口吃，事儿得一件件做。你别着急啊，
1: 大哥，我没着急，但是这顾城县活着一天不就多干一天坏事吗？嗯，
3: 谁说的？
2: 顺利的话，明天就是他的忌日。
1: 啊？
2: 二，你是不是有办法了？说说这顾城县怎么杀？
5: 搜查证，你就拿这个杀。吃饭了，来，吃饭了。吃啥好吃的？先上去了，一会儿还有呢。嘿，脏死了！这是谁的呀？这是你二哥从日本特务那儿缴的。
6: 二哥，你真棒！二哥，反正这枪你也没用，送我吧。啊？
5: 你要这枪干嘛呀？我都加入手枪队这么长时间了，之前一直都是蹭别人的使，现在应该有一把自己的了啊！
1: 哎呦，那不行，嫂子，这枪我还没捂热乎呢。<笑>
5: 大哥，你看，二哥小气。
2: 你二哥逗你了，拿走吧。
5: 还是你好，谢二哥。
1: 别走火了。

1: 开门！你们是干什么的？有什么事吗？
2: 你眼睛瞎了？巡捕房办案！开门！我们要进去搜查。
3: 要搜查，
4: 那也得我们顾先生同意。
3: 难道你们想妨碍我们办案吗？
5: 让开！哎哎哎！你们不能进！哎哎哎！
3: 放开！
5: 放开！
3: 你们不能进去！不能进！不能进！

0: 老爷，巡捕房来了一帮人，在楼底下翻箱倒柜，说什么收贼赃。
1: 领头的是谁？
0: 就是那个虹口捕房的姜探长。姜海洋，欺人太甚了，我就干了。
2: 哎，老爷来，
0: 你还是忍了吧。自古以来，民不和官斗，再说他们还带着搜查证呢。老爷，您消消气儿，我这就去再去看看，有什么情况，我马上来跟你报告。
2: 海洋，吴胜先在二楼书房。

0: 顾先生，知道我是谁吗？
1: 江海洋，你知道我是谁吗？别把我逼急了。
0: 我今天来跟你要一样东西。
1: 什么东西？
0: 你的狗命。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3: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3: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0: 快递免费送到家，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天，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天，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天，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4: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天，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天，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天，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天天天。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方便。二期堂皇牌医用穴位私聊天，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天，
2: 得了糖尿病，

0: 昨天跑厕所，
1: 屁，
2: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0: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3: 贴一贴。
1: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消防通道是指消防人员实施营救和被困人员疏散的通道，是发生火灾等灾难时保障人们生命和财产安全的绿色通道。消防法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消防通道是为应急而留下的一个生命通道，当发生火灾时，它能让居民脱离危险，让救援人员马上到达现场。它存在的意义远远大于几个车位，保证消防通道的畅通，就是保证生命通道的畅通。
8: そんなに素晴らしい本なら私にも見させていただけますでしょうか。これは何でしょうかね。なんか書いてありますが。
9: 待った。
10: 我终于知道藤田为什么一直找这本书了。他想要寻找356的思路。
9: 大佐にはその輸送機にご搭乗いただき、お連れの方にはあらかじめ船で山荘島へ向かっていただいてはどうかとの提案であります。
10: 在船上不管碰到什么人，记住保持沉默。
11: 所以，我有可能被捕。

0: 眼睛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真难受。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4: 蒸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5: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與服。
6: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7: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8: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7: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9: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10: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眼睛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真难受。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0: 争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2: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5: 通通通，
6: 啦啦啦，
7: 急急急，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
9: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燃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冠名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13: 哎呦，
14: 痛了。

0: 顾先生，知道我是谁吗？
1: 江海洋，你知道我是谁吗？别把我逼急了。
0: 我今天来跟你要一样东西。
1: 什么东西？
0: 你的狗命。

0: 江探长，我们在地下室发现很多古董，
1: 先去看看。
2: 走。
3: 海洋，看来顾城县这个老家伙真是收藏了不少东西啊。
4: 挑一些作为结账带走。
3: 好嘞，弟兄们，带走一些。
0: 是是。
5: 站住！你们拿着东西干什么？
6: 闭嘴！闭嘴！
5: 你
6: 听到？
0: 让开！
7: 接到报案，顾城县自杀了，马上带人过去查一下。
8: 好。
7: 啊，等等。怎么样？这个事儿跟你们有没有关系？
8: 处长，顾城县的死是谁杀的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这一死，浦西医的漕运生意。
7: 说得对，说得对啊！反正他顾城县卖国当汉奸，该死！好好去查这个案子。
8: 另外，在他家中搜出很多赃物，我挑了些好的，没有登记在册的，晚上给您送府上。
7: 这事儿干得漂亮，查去吧。
8: 好，那您忙，我先走。
3: 城县呀，顾城县，该死，真是该死。
9: 新部を見ましたか？
10: 少将队，少将队の仕業だ。
9: 犯人は三人とのことです。奴らは顧城县の骨董好きの性格を利用して結婚したようです。
10: 車だ。空港間に行くぞ。
9: はい。
10: 闪开！
7: 江探长，什么意思？
8: 保护现场，职责所在。
7: 我不会破坏现场，我只是看一看顾先生。
8: 那可说不准。中国有句古话，叫“知人知面不知心”。我哪知道秋野先生您揣的是什么心思啊？
7: 顾先生生前是我的故人，他现在平白无故的遭到不幸。作为他的朋友，我来看一眼，有什么不妥吗？
8: 没什么不妥，就是有点巧。
7: 什么意思？
8: 哎，这顾城县前脚刚死，您后脚就来了，难不成您是来看一看他有没有死？我可有理由怀疑，秋野先生，您跟他的死有关系啊！
5: 你就是血口喷人，你分明就是。
7: 江探长。你果然是个厉害角色。我相信顾先生究竟死于何人，很快就会水落石出的。失礼します。
8: 尸体带走。
1: 对了，法规放生吧。
3: 好，尸体带走，法规放生。
11: 是。
9: ジャンハイアンは人の目をそらそうとしています。ショーチャンドイの仕業です。
10: ゴーチャンシェンの死は大きな痛手となった。しかしわから

0: わけもないのになぜ自殺したんだ。
1: 話によると疎開警察が捜査した際にクラジナは取らなかったと思うに諦めなかったのでは。
2: 干得漂亮，真给咱们手枪队长脸。
3: 这个顾承宪算是杀害龙先生的元凶，龙先生地下有知，也算可以瞑目了。
4: 是啊，二哥，这龙先生的仇可算是报了。
3: 哎，对了，大哥，万先生给我们提供一个名单，啊，就是那个顾承宪管理漕运生意那些小逃头底细搞清楚了吗？
2: 我最近派了几个兄弟，全都摸清楚了。
3: 好，顾承宪一死，趁热打铁，拿下漕运生意。
2: 我也是这么想的。老三，
4: 啊，
2: 接下来就看你的了。
4: 放心吧，大哥。

0: 你是沈大力？
1: 我是沈大力。
0: 抓！
2: 别动！干什么？这走！
3: 怎么了？这我还
4: 动！别动！谁动抓谁！

0: 干什么？什么人呢？
1: 是周老五吗？
0: 是啊，怎么了？
1: 找的就是你。
2: 宝贝儿，再来找你啊！
3: 好的。

0: 就这么几个，哦，跑了个李二牛，去过他们家没人。行，差不多够数了。老三，啊，
1: 气三爷，你不说我都忘了。
0: 你现在啊，也是上海滩有头有脸的人物了啊。
2: 有点派头啊，我走了。大哥，交给你了，三爷。啊，三爷，交给你们了。三爷，三爷，快点到。三爷，那就走了，快点到。你等着，你停好了。哎，三爷，走了，快点到。派头。
3: 猴子，哎，去把我那身行头拿来。拿来，
0: 小吴，去给我搬把椅子。
4: 嘿，好嘞。
3: 派头，
0: 派头，
3: 晃，
0: 晃，
3: 叫唤啊！你，
4: 三爷，来了。哎，啊啊！

0: 你他妈太黑，
1: 别介绍了，戴上，戴上有派。
2: 你老人家坐好。
3: 把头套给我摘了。
4: 是，
5: 好嘞。

0: 你们都给我听好喽！以前你们仗着顾城县这个兔崽子仗势欺人，克扣工人的工钱，鱼肉。
1: 鱼肉什么来着？
2: 鱼肉百姓。
0: 所以，爷今儿把你们抓到这儿来，想必。

0: 你们还都不知道我的身份吧？小五，
1: 这位是帮会里学字辈的戚三爷。
0: 按照帮会的规矩，你们这帮兔崽子早都该死。可是三爷我好生之德，想给你们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打今儿起，浦西的漕运生意就归我管了。以后你们几个都得跟我混，我可以既往不咎。都听好了吗？说话。
2: 三爷，他们嘴都堵着呢，怎么说话呀？
3: 我们看不见。
4: 出来，你走什么？
3: 来来。
5: 我不服，你凭什么？这漕运生意可是顾先生的。
6: 嘿，
3: 我就喜欢你这脾气，有种。那好，我现在就送你去见顾先生。
0: 小五
1: 啊，
0: 拿麻袋装起来，扔黄浦江喂鱼。
1: 好嘞。
5: 别！三爷，我服了！三爷，饶命！我服了，我服了还不行吗？三爷，我服了还不行吗？服了！
3: 哎，你早这样不就完事儿了吗？
0: 来，把他们都给解开。
5: 是。
0: 从今后，你们这帮弟兄就跟着我张大，张大口就能吃大肉。但有一点，不许给我欺压百姓，不许克扣工人的工钱。要让我知道了，我收拾你们。
5: 不会，我们都听三爷的，都听三爷的。
0: 好，那就明天复工，工钱一律加三成。
5: 三成，
7: 你们赶紧谢谢三爷啊！
5: 谢谢三爷！
0: 你们俩去弄点酒菜，今天晚上别让他们走了，明天听我安排。
5: 是。
0: 怎么了？还不乐意啊？
5: 乐意。
8: 好。
9: 你别说啊，老三这次还真有模有样，像大佬的样子。
10: 那是大哥，当时你是没在，错过一场好戏呀、啊！就那帮兔崽子，让我整的是服服帖帖。
11: 哎，二哥，
12: 哎，
11: 怎么样，顺利吗？
10: 太小看我了，一切顺利，放心吧。
13: 顺利是顺利啊，可是漏掉一个。
0: 啊，对，那个人明天我直接上码头，直接搞定。
11: 行，我帮你。
0: 还用你帮我？就一个人还？
13: 我知道你一个人能搞定，但是你二哥说要帮你，是有用意的，你能猜到吗？
0: 这怎么帮我还有啥用意啊？猜不着。
9: 哼，咱们眼下暂时收拾了顾城县手底下的小头目，但是咱们没有正式的接管漕运生意，就算接管下来了，他们心里能服气吗？
0: 这倒是啊。
9: 你别忘了，你二哥可是巡捕房的探长啊，他一出马，谁敢不服呀？
11: 现在明白了。
10: 哎呀，这我怎么就没想着？
11: 等咱们拿下了漕运生意之后，就可以考虑搬到租界去住了。租界各方势力错综复杂，有治外法权，到时候就算秋野他想有所动作，也会有所顾忌的。这样对咱们来说，我想会更安全一些。
10: 大哥，搬到租界好啊！你看，现在你是商界的大佬，我二哥是巡捕房探长，我是青帮的戚三爷，咱哥仨现在是鸟枪换炮啊！咱得带着兄弟们住一回大房子，再不当这土包子。
9: 好，谁说咱们土？咱们可是随着大上海一起在。

0: 停车。
1: 先生，还没到地方，
0: 叫你停车。
2: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这射手是什么身份？真是吃了熊心豹子胆了，敢当街来行刺我们巡捕房探长！打死的两个人身上没有找到任何的身份证明，我估计应该是日本人吧，别人也不敢杀我，另外也没有理由杀我。
1: 小日本，真够混蛋的！他们真是不把我们巡捕房放在眼里啊！哎呀，不管怎么说，这回你毫发无损，以后做事儿一定要倍加小心。
2: 啊，知道了，谢处长关心。漕运码头生意的事儿现在怎么样了？
3: 目前一切顺利，现在只需要处长明天多给我拨几个人，我自有安排。
1: 你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3: 我这药肯定得告诉您，明天我去接管浦西漕运码头，码头的工人肯定会闹事，我得带人去平事儿啊。另外。

0: 还有一件事情需要处长您帮忙。浦西一带隶属戈登陆巡捕房管辖，处长帮我打个招呼，我带人过去办事。
1: 好，没有问题啊。我们是不怕闹事，就怕没人敢闹。放心，明天呢我都给你安排好，你到时候多带些人手过去，但凡要是有人聚众闹事儿，一律逮捕。
0: 好。
2: バカ！五人で一人もやれないのか？ジャンハヤが始末できない？言ってみろ。ジャンハヤは無敵か？人間じゃないのか？
3: お能でした。処罰してください。
2: 処罰？処罰をして何になる？
4: 哎，快点，快点啊！快点，慢了点。
5: 兄弟，喝多了，慢点啊！
4: 没吃饭呢，快点！
6: 是金三爷，
7: 哎，都停下，别干了，都过来，我们七三爷有话要说。
8: 谁是七三爷？
7: 七三爷谁你不知道呀？看准了啊，这位我们七三爷，我告诉你们啊，从今往后这浦西码头所有的漕运生意全归我们七三爷管。后边的往前点，来听我们七三爷训话。
5: 七三爷你请。
9: 打今儿起，我戚老三接管这儿的生意，以后你们所有人的工钱加三成。
10: 三成？
11: 三成啊，
10: 这么多。
11: 太好了，
9: 而且
11: 是
9: 以后再也没有人敢克扣你们的血汗钱。
12: 太好了。
13: 谁呀？敢抢我的地盘？
14: 你是不是没长耳朵是吗？这是我们戚三爷。
13: 我看你们一个一个都活腻味了啊，敢在太岁爷头上动土。兄弟们，让他知道知道我牛二爷的厉害，给我往死里打！
9: 等等，
13: 怎么，怕了？
9: 来，兄弟们靠后。我问问你，你是一个一个人上啊，还是一群一群上啊？
13: 兄弟们，给我上！
15: 啊！

0: 怎么回事啊？大白天的，谁跟这惹事儿啊？
1: 你眼睛瞎了？这是我们巡捕房的江探长。
0: 江探长，我怎么不认识你啊？你姓刁来的吧？啊，这不重要，一会儿你就认识了啊。带走。
1: 哎，
0: 凭什么抓我？不抓他们呀？啊，我先抓你们，再抓他们。 带走，带走，老师，老师，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 以后在这个地界儿，你们只管听气三爷的啊，保管你们平平安安，有吃有喝。七三爷，我先告辞了。
2: 江探长，恕不远送。
3: 江探长慢走，
4: 慢走。
2: 好了，大家复工吧，复工吧。
5: 七三爷，刚才您说涨工钱的事儿，还算不算数啊？
6: 是啊，算不算数啊？
5: 算不算数啊？
2: 放心，啊，我七老三一个吐沫一个钉，答应给你们涨工钱，一定涨。
5: 好，就听七三爷的，干活，快干活，
7: 好了。

0: 同学们，我们到了，追到了。
1: 到了，到了。
2: 终于到了。
1: 到了。
2: 终于到了。
3: 梦琪，咱们终于到了。
4: 是啊。
5: 同学们，里边请。
0: 好，同学们往那边请。好，往那边走。
6: 同学们，同学们，我是你们的教官朱铁成，欢迎你们来到我们抗大。同学们都是豆蔻年华，充满青春活力，也满怀着爱国的热情。未来的日子里，你们将在这里学习生活。这里的条件很艰苦，大家能够不远千里从五湖四海来到这里，非常难能可贵。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同学们，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大家都知道吧？日后野蛮地侵占了我们东三省，他们还想侵占我们的大好河山，他们妄图征服中华民族，这是痴心妄想。中华民族不可侮，中国人民不可欺，我们要战斗，要抗争，要把日寇赶出中国去。国家和民族的希望都寄托在你们这些人身上，我希望大家能够努力学习，我们共同肩负起抗日救国的重担。

0: 这不年不节的，也不是您的忌日。海洋就是想来看看您。现在手枪对站稳脚跟了，还有，孟琪去延安学习了。您放心吧。
1: 江先生，常叔，你怎么在这儿啊？来看看陆先生。
2: 哦，你有心了。

0: 最近好吗？我在这里很好，不用挂念。在这里的生活虽然很艰苦，但活得很充实。我们以窑洞为教室，石头瓦块为桌椅，石灰泥土糊的墙为黑板，每天学习、劳动，和同学们在一起，我感觉很幸福。
1: 可以放松。
0: 三点一线，好。为了我，也请你保重身体。我期待将来的某一天，我们能够重逢。我也坚信我们能够有一样的信仰，为了国家富强、民族独立而努力奋斗。

1937年7月7日，日军制造了卢沟桥事变，悍然进攻宛平城，开始全面侵华。

0: 免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波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啦。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波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6: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7: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

0: 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1: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2: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3: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4: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

0: 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1: 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持久，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免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6: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持久，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7: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8: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9: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

0: 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1: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2: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3: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4: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

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

0: 了，赶快行动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持久，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相伴，是与义同行。人因德而立，德因行而彰。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常为您。
2: 喂，常为您，
1: 四方。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纵览锦绣天府，讲述安逸四川。2026年5月27号，四川超安逸，和你一起看新闻。我们首先来看一组新鲜资讯。5月30日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昨天，备受瞩目的第7届四川省最美科技工作者名单正式揭晓。10位在工程技术、农业发展、健康服务、科学研究、科学普及等领域做出突出贡献的优秀代表获此殊荣。在工程技术领域，中国工程院院士高士斌首创高铁供电一体化系统，构建起我国首个高铁公网运营安全保障体系。在守护民生生与乡村振兴一线，四川省农科院的蒋开峰深耕育种一线，培育出以品香优童真为代表的100余种水稻新品种。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陈月教授带领团队自主研发合素新药，打破国外技术垄断，为癌症患者托起生命希望。在探索未知与启迪未来领域，卧飞长空首席科学家郭亮致力于开拓低空经济新蓝海，让空中出租车飞入寻常百姓家等等。最美科技工作者们以无畏的勇气在各自的领域书写了动人的篇章，让我们对他们表示敬意。昨天，四川西昌至云南昭通高速公路全线最长隧道金阳隧道左洞顺利贯通，为全线年内建成通车奠定了坚实基础。金阳隧道是西昭高速公路重点控制性工程，全长超12000米，位于四川省和云南省交界处的大凉山腹地，是国内穿越地层最多的隧道。西昭高速公路全长182.622公里，全线采用4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设计速度每小时80公里。全线建成通车后，西昌至昭通的通行时间将由5小时压缩至2个半小时左右，同时进一步加强成都经济区、川南经济区与攀西经济区的联系。本周六，2025至2026四川银行四川省城市足球联赛决赛阶段第13轮将热闹开踢。继上周乐山主场推出公益广告位之后，南充宜宾主场也发福利了。两地分别拿出一块公益广告位，面向本地小微企业、小微商户免费开放。无论你是本地餐馆、特色小吃店、便利店、文创工作室、个体摊位，还是初创品牌、社区小店，都能参与。就在我们节目开播时，南充赛场的公益广告位报名已经结束了，宜宾赛场的免费广告位还在报名中。感兴趣的观众可在6月9号下午6点前登录四川观察 APP 宜人宜宾公众号申请。报名结束后，两地将分别选取点赞最高的一家本土商户，直接登上主场赛场广告位，零广告成本，超高本地曝光。各位老板抓紧冲榜，让你的店铺招牌亮相百万流量赛场。好，想要了解更多新鲜资讯，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下载四川观察 APP。 我们接着来看其他新闻。继续关注新媒体技术赋能涉藏州县科普知识宣传系列节目，展示科技如何赋能高原，用好奇点亮孩子们的梦。今天我们来看修建在川西地区的电力天路。

这里是全球地形最陡峭的阶梯之一，天然的水电能源如巨龙蛰伏，而百公里外拥有着千万人口的城市正面临着巨大的用电需求。如何跨越山河绝壁，开启一场极限输电挑战？答案是建造一条超级电力高速公路。水电站发出来的电电压较低，如果直接远距离输送，损耗会非常大，所以为了降低损耗提升速度，需要先将电能送到变电站，通过巨大的变压器将电压提升到1000千伏。

0: 再用特高压输电线路送到成都。电力到达成都后，需要再次通过巨大的变压器，将高电压主极降低后，再送千家万户。但这条超级电力高速公路的修建难度极高，堪称是电力工业领域的珠穆朗玛峰。此刻正在修建的变电站脚下，千层顶一般的地基就成为了工程师们的噩梦之一。这里岩层遇水易软化，滑坡风险如悬顶之间。在这里修建高可靠性的变电站，好比在沙堆上搭建积木城堡，扎根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
1: 我们阿坝地区属于地质比较破碎的，为了更好的装机成孔，我们采用高压旋喷的方式对成孔进行预加固，然后让我们的抗滑桩深深地扎入我们的山体，形成一个整体的支护体系。我们这个建设的地方身处3600多米的高寒高海拔地区，为了更好地管控我们的混凝土质量，我们采用了添加防冻剂和热水拌合等方式进行管控，让我们的抗滑桩能够像定海神针一样稳稳地扎入地下。
0: 智能科技的助力下，变电站的建设安全及效率得到了飞速提升。
1: 我们智能强悍施工系统是为打地基这件事装上的超级大脑，结合精度垂直导航和智能传感器，能够精准确定该垂到哪垂多少下。钻孔新扎机器人则是往地派去了一个智能清洁工，哪里不平哪里有残渣一目了然，精准引导铲挖，以保证沉渣厚度，满足设计要求。
0: 当电能在超级心脏中完成增压，便迫不及待地跃出变电站，奔赴一场穿行云端的远征。一座座铁塔矗立在高山险壑间，海拔从1700米直冲4050米，这里没有路，只有峭壁和深谷。成千上万吨的钢铁积木该如何运上云端？
2: 我们建起了31条总长超过40公里的索道，它们成为了在云海中纵横交错的运输生命线，同时配合重载无人机、直升机，高效地破解了物料运输难题，极大地提升了施工效率，让百米铁塔在山巅上奇迹般地生长起来。
0: 这不仅仅是架设电线，更是在云端搭建起一条现代科技的高速通道，它让高原的馈赠不再被群山阻隔，让远方的灯火有了最坚实的依靠，让川渝经济同发展，共享美好生活。
3: 珠环被誉为东方宝石，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经过多年精心培育，四川的珠环种群数量已超260只，建立了稳定的人工种群。作为四川4个珠环人工种群基地之一，去年5月下旬，中心成功放飞12只人工繁育的珠环，这也是我国西南地区首次珠环野化放归，标志着四川珠环保护实现了从人工繁育到野生种群重建的关键跨越。时隔一年，这些川籍珠环能否适应野外生活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4: 你仔细观察好，我们上方都是在往野外的，那个就是我们放在野外的珠环。
5: 去年5月、9月，木川珠环繁育中心分2批，将28只人工繁育的珠环放飞野外，其中11只佩戴了卫星定位追踪器，工作人员可通过智能系统全天候实时监测它们的活动轨迹。
4: 它一般是1个小时串一次，我现在要找它的话，我就要在这个里面来，通过这个轨迹看到看这个钟的位置，这个位置通过第这个第三方地图，我看它现在有好远的距离，我就提醒。你嘛，这只鸟的目前的距离的话，返回来的数据是5.6公里。
5: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从全年监测情况来看，佩戴定位设备的珠环体征稳定，状态良好。不少小家伙胆子越来越大，最远飞到了五通桥区，单程距离超20公里，其余大多安稳留在木川境内活动。
4: 我们看到它的定位器在一个地方超过好多时间没动，或者是温度偏低，晓得不？我们就会根据它这个定的点位观察是什么情况，

0: 好，看是主犯受伤了吗？还是其他原因？现在我们检测到的十一只，都在湿地公园主犯中心附近活动。这儿十一只的身体状况较好。
1: 更令人惊喜的是，这些猪环还在野外出现了配对筑巢的繁育行为，这也意味着川崎猪环有望在野外自主孵育幼鸟，慢慢壮大族群。
0: 观察到它有一些叼树枝建巢的一些行为，说明它还有这个意识繁育后代，外边也有配对的猪环，说明它们在野外能够完全能够生存下去。
1: 从2019年猪环正式落户木川以来，当地持续做好人工繁育和野外放归工作，用心守护这群珍稀飞鸟。如今，猪环不再只待在繁育基地，而是常驻乡村田野。村民们在家门口就能偶遇猪环，感受身边的生态之美。
2: 你经常能看到猪环吗？在这里？
3: 对呀，它有个长长的嘴巴，而且那边还有个石头，它总是要在那里叫蚯蚓。
4: 我们木川县的那个森林覆盖率是达到了78.83%，是为能够为它提供良好的这些户外的栖居环境，为它提供了良好的食物的保证，让更多的人参加到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中，让我们的家园建设得更加美好，同时也让我们人与自然变得更加的和谐。
5: 我省多地都利用各种条件对野生动物进行观测和保护。近日，内江市威远县石板河景区监测团队就再次记录到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海南鹇在石板河景区繁殖和觅食。这是连续第四年看到这些可爱的小精灵。
6: 早在2023年5月，内江威远首次在石板河景区发现海南鹇筑巢繁殖，填补了四川省该物种野外繁殖记录的空白。近日，监测团队再次记录到海南鹇在景区繁殖和觅食，确认一巢中有两只成鸟和四只幼鸟。
7: 2023年和2024年，它们都在同一根马尾松树上繁殖。2023年繁殖了，两只。2024年繁殖了三只，好，2025年和2026年，他们选择了一根更高大、更粗壮、更隐蔽的马尾松树上繁殖。2025年繁殖了四只，2026年也繁殖了四只。这四年我都在做监测，通过监测到的繁殖时间、地点、繁殖的数量，我感觉上它是同一批鸟。
6: 四年来，为加强对海南鹇的保护，当地在全县6个镇共布设10条样线、30个监测点，已连续四年监测到海南鹇再次繁殖，累计繁育幼鸟13只，成为西南地区目前唯一经科学确认的海南鹇稳定繁殖地。
7: 这个就是我在树枝底下捡到的海南鹇羽毛。
6: 海南鹇生性隐秘，野外观测难度极大，被誉为世界上最神秘的鸟。威远地貌以海拔数百米的穹窿低山为主，马尾松林高大茂密，交织的山涧溪流提供了理想的觅食场所，完美契合海南鹇对隐蔽性与食物的严苛需求。与往年相比，今年海南鹇筑巢位置更高，更加隐蔽。目前四只幼鸟已全部离巢，进入学习期。
2: 下一步呢，我们一是考虑以海南鹇繁殖地为中心，划定一定范围作为禁猎区或者保护小区加以保护。二是加强近于其河道和水库的巡查，以及针对马尾松林有害生物的防治，守护好海南鹇的筑房和饭碗。
5: 外卖到了，配送员不用进小区，机器人替你送上楼。这样的场景如今在成都武侯区某小区已经成为日常。由成都本土企业研发的配送机器人落地运行近5个月，累计完成近3万单配送。住户、骑手、物业从最初的新鲜好奇，逐渐变得离不开。社区最后100米的配送难题，正在被这台小小的机器人重新定义。
8: 点过外卖的朋友可能都有这样的烦恼，咱们的外卖小哥来到小区可能要去登记，耽误时间，同时我们的物业呢也为了要控制陌生人进出而感到烦恼。那我们这外卖配送的最后100米到底怎么样去解决呢？有可能啊，今天我们就会在身后的这个小小的白色机器人上找到答案。
9: 记者在小区内看到一台台白色配送机器人正悄然承担起这最后100米的任务。骑手在小区门口扫码将外卖放入机器人的机舱，机器人随即自主驶向电梯厅，识别权限，等待电梯精准抵达目

0: 标楼层，途中还能灵巧避让行人，最终安静地停在住户门前。整个过程不过几分钟，没有电话催促，没有深夜嘈杂，只有科技带来的安静与高效。
1: 像我们下班比较晚回来之后，想要到出门去拿一个外卖的话，就特别不方便。现在的话呢，有这个机器人之后，它可以直接送到我的门口。从这个外卖员给我们打电话，然后到这个外卖到我们家里面，大概是在4分钟到5分钟这样子吧。也会给我们提供一些安全系数上的一些提升。
0: 配送效率的提升，外卖员感受更为直接。在小区门口，一位外卖员不到1分钟就完成了扫码，将外卖交给机器人。
2: 因为毕竟你上楼的时间还有进出，还有等电梯的时间都节约了，还挺好的，挺方便。
0: 这种方便的背后是成都本土科技企业不断针对客户痛点做出的努力和尝试。企业研发的轻量化配送机器人响迪 Ultra 已经在真实小区中跑出了亮眼的数据。
3: 那么它可以实现的是从社区的大门口送到用户家门口这样一个配送。我们已经在成都、北京、武汉等城市完成了持续的落地，那么同时我们也将深耕成都市场，让机器人不仅在成都制造、成都研发，更是在成都进行大规模的应用。
0: 对于小区运营方而言，机器人带来的不仅是效率，更是服务品质的提升。
4: 我们是引入了这个外卖机器人，实现了租客的服务的提升。我们也是给他们做了一个满意度的回访，就是大家对这个机器人的使用还是觉得非常的便利，也是我们工作中一个比较好的助手。
0: 历经近5个月常态化落地运营，配送机器人这项曾经的前沿高端技术正加速转变为社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新型基础设施，赋能城市基层治理与民生服务。
5: 日前，双城记筑梦携行第3届川渝美术作品展在四川美术馆开幕，以美术之力记录成渝双城经济圈时代脉动。
6: 自2021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启动以来，川渝美术界便开启了从地缘相邻走向深度相融的跨越发展。双城记筑梦携行美术作品展历经2届沉淀，已成为两地美术家共筑的学术高地和精神家园。本届展览活动自启动征稿以来，累计收到有效投稿作品1266件，最终遴选出参展作品271件。
7: 我是一个美术老师，然后呢，这个幅画的创作时间呢，是我利用寒假期间来完成的。这次我画的主题叫做山与城，山取自于山城重庆，然后城呢也有成都的含义，名字取的山与城也有这个这份含义，就是两地都能够发展的更加的美好。
6: 此次展览的作品风格包括中国画、油画、版画、雕塑、水粉、水彩等，题材丰富，语言多元，既更续川渝美术扎根现实、服务人民的优良传统，又在形式探索中彰显学术锐气。此外，中青年艺术家深耕传承与创新，各画种技法互鉴，观念交融，生动展现成渝艺术家同住长江头、共饮一江水的手足深情与创作热忱。
8: 今天看这个展览呢，很受感动和鼓舞。感动的是呢，我们川渝两家的这个美术工作者汇聚成一家。鼓舞的是啥子呢？这些作品不同的技法，个个比例精彩，比例精到，更反映出了我们新时代的一种新的生活的一种美好的愿望。
6: 据悉，本次展览将持续至7月5号，感兴趣的观众朋友可前往四川美术馆免费观展。
5: 更多消息，一起新闻全搜索。
9: 连日来，热浪持续席卷印度多地。24号，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达到43至45摄氏度。北方邦、中央邦和马哈拉施特拉邦的一些地区已发布高温红色预警。19号，北方邦局地一度录得48.2摄氏度，医院中暑相关病例激增。
10: 据路透社报道，法拉利首款纯电动汽车由美国苹果公司前首席设计官乔纳森·艾夫参与设计，重量超过2.2吨，它配备了4个电机，最高时速超310公里，续航里程超过500公里，售价55万欧元，约合人民币434万元。这款车预计今年第4季度开始交付。首批纯电动汽车交付后，法拉利的产品线将同时涵盖纯电、混合动力及燃油车型。
11: 当地时间25号，在美国德克萨斯州，一只出逃的袋鼠出现在当地一处街区。警方接到报警后赶到现场，他们利用渔网等工具对这只袋鼠进行抓捕。

0: 最终成功将其捕获并送往当地的野生动物救援中心。目前暂不清楚这只袋鼠从何处逃出。
1: 据澳大利亚媒体报道，当地时间5月21号，澳大利亚东部多个地区观测到罕见火流星划过天际。目击者称看见巨大彩色球体闪烁夜空，以为是不明飞行物。专家表示，流星呈现不同颜色主要是由于流星在大气层中运动时的温度不同造成的。日前，莫斯科启动了一年一度的浆果季便民销售活动，全市共设立了约300个销售点，摊位上以当前上市的热销品类草莓、蓝莓等为主，顾客络绎不绝。
2: 当你因核实工龄、办理证明或是追溯家史渊源踏入档案馆，便会发现被悉心守护的档案既是九成文脉的记忆密码，也是千家万户安稳生活的坚实后盾。十四五以来，泸州市档案馆坚守为党管档、为国守史、为民服务初心使命，推动档案从尘封故址化作鲜活智慧，让沉淀史料在新时代焕发璀璨光彩。
3: 在抗战后方枢纽烽火赤城泸州，泸州抗战档案进校园流动展现场，同学们或驻足凝视老照片与书信，或聆听抗战家书诵读与战歌，红色基因在沉浸式体验中得以传承。
4: 烽火中，泸州以赤城担当筑牢抗战屏障，红色基因融入城市血脉。作为青年大学生，我们更应该传承这份责任，让英雄精神在新时代熠熠生辉，指引我们奋勇前行。
3: 自开展以来，泸州全市100余个机关单位、学校的80000余名干部群众和师生前来观展，泸州市档案馆被评为泸州市青少年教育点。
5: 十四五期间，我馆创新档案家融合发展路径，深挖卢顺起义、四渡赤水等重大历史事件的红色资源，举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红色印记、初心如磐档案文献展，打造抗战烈士向前进家书等70余部独档视频，编辑出版《碧血硬汉卿》等多部精品书籍，让红色档案变得可看可读。此外，我们还打造了非遗之光九成档案记忆文化 IP， 推动蓄勇春秋词泸州老窖景区入选跟着档案游巴蜀活动，以多元形式激活档案文化价值。
3: 如果说活化档案是让历史开口说话，数字转型便是让档案走进人心，泸州市档案馆推进的泸甬江融合发展示范区民生档案共享中心，已覆盖11家档案馆，实现332万件数字化副本共享，让婚姻、林权等民生档案跨省查档、异地出证成为现实。同步推行的在线出证、送档上门等服务，更让民生温度直达心间。
6: 十四五期间，我们争取省级专项资金870万元，实施档案信息化建设1122行动，江阳、龙马潭等6个区县创成省级高水平数字档案馆，建成率全省第一。在数字资源建设方面，8个国家综合档案馆馆藏纸质档案数字化率达80%以上，声像档案数字化率达100%，累计服务查档群众20余万人次。实现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3: 档案不仅关乎民生，更赋能发展。泸州老窖档案文献入选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填补了泸州及酒类行业国家级档案文献遗产空白，助力了四川中国白酒博物馆建设。得益于珍贵档案的支撑，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创成全省全行业唯一的全国企业集团数字档案馆。
7: 市档案馆帮助我们梳理开发珍贵档案资料，串成全国企业集团数字档案馆。泸州老窖档案文献入选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让我们能更好地讲述中国白酒故事，促进传统文化与全球文明对话，为中国白酒博物馆建设和文化遗产保护贡献企业力量。
3: 围绕发展大局，泸州市档案馆精准发力，一方面聚焦企业赋能，搭建电子档案管理云平台与科技档案共享库，另一方面紧盯项目建设，建立重点企业、重点项目档案服务机制，强化档案监督验收与资源规范接收。此外，泸州市档案馆以跨区域联动为抓手，着力深化区域协同，与重庆江津区等联动打造特色数字展厅，编研红色成果，

0: 以档案纽带架起区域协作桥梁，为区域高质量发展赋能天才。
1: 这四五期间，我们四个科技项目获国家档案局立项，相关研究成果在全市225家单位推广应用，两个典型案例获全国创新案例，两项研究成果取得国家版权局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建成了四众专题数据库13个，归集九博会、地标会等四众档案27万余件，验收竣工内市级重点项目档案40余个，完成了17家机构改革涉改单位档案管理和处置工作，接收了85.3万卷土地确权档案。
0: 回顾“十四五”，泸州市档案馆创成全国示范数字档案馆，再度获评全国档案系统先进集体。档案工作实现从传统向智慧、单一向融合、服务向赋能的跨越。
2: 面向“十五五”，我们将加快市档案馆新馆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建设。强化档案资源保护与征集，推进智慧档案平台建设，深化档案加融合，打造梯次合理的人才队伍，发挥档案存史、资证、育人的作用，让每一份档案都成为讲好泸州故事的生动载体，为中国式现代化、泸州新篇章贡献南台力量。
3: 好，您现在看到屏幕上的二维码就是我们四川观察 APP 的二维码。我们四川观察客户端9.0将直播、短剧、综艺、播客一网打尽，享受沉浸式的视听盛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9.0，开启你的专属视听世界，和四川观察一起遇见更好的自己。每天晚上18点，四川超安逸陪你一起看新闻。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大家好，我是凤姐。哎呀，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突然发现自己的眼花了，看手机啊，看剧本啊，看药瓶上的小字，总觉得那个字太小，看不清楚，非得这么仰着头眯着眼，把手撑多长才能勉强的看一下。后来啊，在网上去配了一副老花镜，戴上后啊，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感觉啊不舒服，非常的不方便。
1: 俗话说，花不花四十八，老花之后应该先验光再配镜，因为每个人的双眼度数同高同距都不相同。
0: 后来听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一对一量身定制，单独为你生产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所以啊我也过来定制一副。
1: 首先我们需要进行一个全面的26项视光检查，横向的视标清楚还是竖向的视标清楚？
0: 横的要神仙似
1: 的要。测好了，凤姐。
0: 哎呀，又专业又认真，必须点赞。终于戴上了为我量身定制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哎呀，现在啊，我看手机、娱乐、演出、看剧本，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就够了，清晰又舒适。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自修订起草单位，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免费验光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68-2626。
3: 四川农商银行邀请您收看四川新闻联播，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70余载风雨兼程，70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
4: 汇百川活水，兴千行万业，四川银行为您报时。

0: 动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新思想领航四川新实践，成都高新区不断提升服务质效，加速数字出海，数字文创产业规模突破千亿元。
1: 提升成渝交通直连直通和对外开放水平，我省一批铁路、公路项目迎来新节点，助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0: 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展示四川科技工作者风采。第七届四川省最美科技工作者揭晓，十人获奖。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27号，农历4月11，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序推进服务市场开放，推动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四川省“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大力发展服务贸易，积极发展数字贸易、绿色贸易，高质量建设国家服务出口基地。成都高新区已形成千亿级数字文创集群，以动漫影视、游戏电竞、数字音乐等为核心赛道，众多文创企业正加速数字出海，以 IP 为帆、产业为舰，在全球文化贸易版图上重塑属于自己的坐标。
2: 2小时播放量破2000万，12小时过亿。今年年初，一部名叫《风水天师》的 AI 短剧，凭借这一组惊人的数据，刷新了 AI 短剧赛道的新纪录。这部短剧是成都文化 IP 出海的代表性项目之一，创造者正是落户于成都高新区的一家叫“时刻互动”的企业。当我们来到企业的时候 ，CEO 杨洋一边在为过几天就要上线的第三季做最后的准备，另一方面还要忙着下个月就要全球发行的 AI 短剧制作。
3: 我们现在准备做一个关于李冰之水这个 IP 的一个项目，目前暂定的我们整个片名是叫天府之源，我们会在全球发行。哎，这样的剧翻译出海之后啊，海外的东南亚的用户也是很喜欢的。
2: 之前企业的真人短剧译制出海到东南亚市场后收获了不错的口碑，眼下他们开始着手 AI 短剧的译制出海，而被看见只是文化出海的第一步，如何让海外受众看得懂，对于公司来说是新的考验。
3: 我们也会直接就是针对海外市场来创作一些剧，北美的短剧、东南亚的短剧，我们会去讲中国一些民族的一些故事，但就是故事的设定是他们喜欢的一些元素。
2: 从产品出海向文化输出深度转型的不止时刻互动，今年3月，龙渊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一款游戏《物华迷心》上线海外平台，新增用户100万，多次登顶各地区应用商店。
4: 我们的题材是文物拟人，然后玩家会发现，哎，原来每个文物对每个角色它对应的是一个文物，觉得这个是比较有趣啊，因为我们会觉得中国文化嘛，是值得让全球的各地的用户去看到的。那么，所以就希望说把我们物华迷心这个项目做成全球的版本。
2: 成都高新区聚集了数字服务、知识产权、人力资源、语言服务四大国家级服务出口基地，形成了特色鲜明的服务出口矩阵。国家数字服务出口基地已建成的数字服务出口共性技术支撑平台，去年为超800家企业提供出海必备的智能本地化、安全合规等综合服务。目前，成都高新区数字文创产业规模突破1000亿元，集聚企业超6000家，涌现出《王者荣耀》《哪吒》《万国觉醒》等一批现象级出海 IP。
5: 下一步，不断提升服务质效，打造企业出海标杆。我们将聚焦数字产品贸易、数字技术贸易、数字订购贸易、数据贸易这四大核心赛道，推动游戏、动漫、影视等高新造 IP 规模化、品牌化出海。
2: 成都高新区数字出海的多点开花，正是四川服务贸易活力加速释放的重要缩影。记者从四川省商务厅获悉，今年一季度，全省服务进出口总额为326.5亿元，同比增长3.6%，增速高于全国1.3%，规模居中西部第一位。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大力推进成

0: 于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促进城市间基础设施联通。四川省“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推动城渝主轴提速扩能，城际通道补网强网，提升城渝交通直连直通和对外开放水平。目前，一批铁路、公路项目正加快推进，助力城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1: 近日，成渝中线高铁四川段控制性工程姚家坝特大桥正式启动轨道板铺设施工。轨道板是无闸轨道核心组成部分，将为后续轨道成型铺设筑牢关键基础。施工现场，三个作业面共300余名建设者正同步开展钢筋绑扎、轨道板吊装、隔离层铺设等施工作业。
2: 轨道板铺设关系到后面火车运营的平稳度，精度要求特别高，高层控制要求在0到-1毫米之间，水平位移控制在0.5毫米之间。我们施工采用专业金条设备，开展智能化测量作业，严格控制轨道板平顺度。无闸轨道的施工预计在下个月完工。
1: 除了无闸轨道施工，目前成渝中线高铁成都站、简州站、安岳站等各个车站工程也在顺利推进。在成都，简州站 GTC 项目正冲刺7月封顶的节点目标。
3: 简州站 GTC 项目总建筑面积约7.4万平方米，它作为成渝中线高铁的关键站点之一，是集高铁、城市轨道交通、公交、出租车、社会车辆等多种交通方式于一体的现代化综合交通枢纽，将与天府国际机场形成空铁联动双枢纽，进一步完善区域路网布局，助力成渝地区交通互联互通。
1: 成渝中线高铁途经四川成都、资阳、重庆大足、铜梁等地，建成后成都至重庆50分钟可达。同时，线路将与西成高铁、渝昆高铁等多条线路衔接，进一步优化成渝地区路网结构。成渝主轴提速扩能，城际通道也在补网强网。近日，四川大竹至重庆垫江高速公路总工程量突破50%大关，建设跑出加速度。
4: 路基工程完成95%，桥梁工程完成65%，确保年内实现路基基本完工，桥梁完成75%以上，隧道掘进过半，同步开启路面工程施工，为项目早日建成通车夯实基础。
1: 大甸高速是川渝间又一条便捷高速通道，2028年通车后，从大竹到垫江的行车时间将缩短40分钟左右，实现半小时直达。项目的建设将推动川渝两地资源要素高效流动，成为支撑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带动沿线高质量发展的交通大动脉。
5: 为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展示四川科技工作者风采，动员广大科技工作者投身“十五五”科技创新实践。昨天，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四川主场活动暨第7届四川省最美科技工作者发布仪式在成都理工大学举行，营造尊重人才、崇尚科学的浓厚氛围。
6: 仪式上，十位第7届四川省最美科技工作者集体亮相，展示四川科技榜样力量。他们在工程技术、农业发展、健康服务、科学研究、科学普及等领域做出了突出贡献。
7: 在过去的16年，我和我的团队实现了国内首台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50兆瓦燃气轮机，从无到有，从技术到产品，从国内到海外的3层次的跨越。50兆瓦燃气轮机2次获评央企10大国之重器，为保障我国能源安全贡献了力量。
8: 10多年来啊，我们这个团队呢，应该说设计了世界最大跨度的混凝土拱桥、最大跨度的钢管混凝土拱桥，还有最大跨度的钢拱桥，同时呢，也设计了世界首座现代铁路专用悬索桥。在这过程中呢，我们应该说攻克了铁路大跨度桥梁、钢度控制、结构抗震、工程设计等技术难题，刷新了一项又一项世界纪录。
9: 围绕着国家对资源、能源安全需求，还有国家生态安全需求这个方向为导向，我们开展了一些基础研究和应用技术研究，重点呢就是我们重建了地质历史时期这些海洋的环境、大气的环境，因为这些关系到我们今天这个生态安全怎么形成今天这个宜居世界的。
6: 此次宣传选术活动将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示范引领作用，激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学习最美、争当最美，大力弘扬科学精神和科学家精神。最美科技工作者们以无畏的勇气在各自的领域书写了动人的篇章，今后他们还将带领广大群众一同追逐科技梦想。
10: 我觉得

0: 无论是从民族团结也好，或者是从教育公平也好，或者是从乡村振兴各个角度来看，科普工作非常重要。然后接下来脚踏实地，好好做好我的本职工作，引导孩子们呢以探究的眼光看待身边的周围事物，这样呢从小养成一个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这样一些好习惯。
1: 这个奖项嘛，对于我来说，一个是肯定，另外一个呢更多的是鞭策。下一步呢，我计划进一步的提升我们养蜂里边的一些技术含量。我们在几年前就开始了科普的研学活动，我们也希望让这些学生和老师们还有家长们来我们山里面来体验生态之美、自然之美。
2: 此外，2026年四川省科学家故事舞台剧推广行动首批17部剧目发布，这些剧目聚焦各条战线的科技榜样，将科学家们波澜壮阔的人生搬上舞台。活动现场还展演了其中一部舞台剧《先生与桥》，该剧由西南交通大学师生共同创作演绎，还原了茅以升先生从造桥到育人的传奇一生，也诠释了中国科学家精神的内核，引导全社会特别是青少年崇尚科学、致敬榜样，培养他们的爱国情怀和创新精神。
3: 今天，省政协13届常委会第15次会议在成都开幕，围绕促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协商议政建言献策，助力我省深入实施四化同步、城乡融合、五区共兴发展战略，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省政协主席田向立出席。
4: 开幕会上，副省长张冬云代表省人民政府通报我省促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有关情况。罗兰常委代表民革四川省委会，陈明星委员代表民建四川省委会，尚立平常委代表93学社四川省委会，分别围绕发展乡村旅游大产业、推动农文旅大融合、大力发展林下经济、高质量建设天府森林四库、强化利益联结、激活科技动力、全力推动我省现代农业园区提档升级等方面建言。蒋刚常委代表经济界别，邵永波常委代表科协界别，庄天慧常委代表农业农村界别，曾令菊委员代表妇联界别，田兴军委员代表医药卫生界别，张光华常委代表法律界别，分别围绕加快把四川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及科技、教育、人才合力攻坚丘陵农机，补齐农田水利建设短板，完善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体系，筑牢乡村振兴的健康基石，加强平安法治乡村建设等方面献策。廖伦志常委、汪玉琼常委、谢晓东常委、李东常委分别围绕加快培育农村电商人才、做优做强特色农牧产业、分类落实精准帮扶措施、建强新农人队伍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省政协13届常委会第15次会议第2次全体会议还听取了关于省政协协商工作规则修订草案、省政协专门委员会通则修订草案起草情况和人事事项的说明，听取了有关专门委员会调研情况报告。
5: 5月27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7次会议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后闭幕。
4: 会议表决通过了四川省航道条例修订等，表决通过了四川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成都市养犬管理条例等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四川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徐之文辞去四川省人民政府副省长职务的决定等，以及四川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罢免个别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的决议。会议还表决通过了任免案，决定任命马正勇为四川省人民政府副省长。会议举行了颁发任命书仪式和宪法宣誓仪式。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艳飞主持会议并讲话。
3: 充分激发全社会创业创新创造活力，今天振兴杯首届四川省创新创业大赛在成都科创生态岛开赛，首场30个项目现场路演比拼，展示最新技术和成果，掀起创新热潮。
4: 作为本届大赛首场行业领域赛，数字未来智联万物专场聚焦人工智能、软件和信息服务、通信及量子科技、新型显示等重点产业链，科技企业、高校和创客带来30个优质项目，分初创组、成长组2组进行同台竞技、路演展示。
6: 王马博带来的其实是两款产品，偏向于脑接口、非侵入式。第一款呢，是我们叫做灵犀，通过脑控万物，通过你脑部想象就可以控制我们智能家居、无人机、机器人等在内。第二款呢，叫做我们的知梦者，它可以全天候做你的心智陪伴，帮助你来提升你的情感层面的一些训练。
7: 我们的遥控软件呢，就是打破国外的长期封锁，解决

0: 我们国家的电磁产品设计问题，比如说我们每个人手机上都有天线，还有传感设备，那么这些设备的仿真设计从哪里来？如果一个一个去制造，成本太高了，那么我们软件就是辅助它用软件进行仿真模拟，来代替实物的操作，来提升我们的设计效率。
1: 我们的 microLED 数字光源呢，是它的大小只有指甲盖大小，但是它里面包含了几万到几十万个像素点。那它其实作为一个数字交互的终端呢，它可以应用在智能汽车呀、人形机器人领域，并且可以用在我们数据中心光通信的光互联的数据交换领域。
2: 据了解，振兴杯首届四川省创新创业大赛由四川省科学技术厅指导，四川省技术转移中心、四川产业基金联合主办，通过以赛搭台、以赛代夫，培育高成长性初创企业与价值创造型创客，激发创新创业主体活力。同时，大赛主办方还将为参赛者提供研究开发、技术转移、中式熟化、企业孵化等全链条科技服务，
3: 给我们搭建了一个展示交流的平台，让更多的人可以看到我们，看到我们公司，看到我们产品，看到我们的成果。同时呢，专家也为我们提供了最新的市场信息，厘清我们企业发展的一个方向，破解我们成果转化路上的一些堵点难点，让我们这项成果呢能够更稳更快地走向市场。
4: 本次大赛涌现出了非常多的优秀团队和企业，是我们获取优质项目的重要来源。作为四川产业基金的一员，我们将坚持投早、投小、投硬科技，通过全省中式平台一加N服务体系，为比赛中参赛的优质企业和优质中式项目提供资金资源支持，以中式先投后股模式助力创新成果加速转化，帮助企业跨越中式死亡谷，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2: 下一步，大赛还将持续举办系列行业领域赛及年度总决赛，全年实现15+N重点产业链全覆盖，常态化发掘、遴选、培育优质科创项目与优秀创业人才，搭建集展示、交流、竞技、对接、孵化于一体的综合平台，为我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5: 眼下，凉山全力冲刺二季度双过半目标，紧紧围绕三大强州战略，工业经济多面开花，特色农业加速出海，文旅新业态、新场景、新体验不断涌现，为泉州“十五五”开局之年迈好第一步、展现新气象筑牢坚实支撑。
6: 在四川攀金新材料有限公司，生产正高效有序推进。这家由攀钢集团西昌新钢业与河南中原钛业合资组建的企业，是凉山补齐钛材精深加工短板、贯通钒钛全产业链的关键项目。今年一月，项目一期2万吨熔锻工程完工，五月进入量产阶段。
7: 为用户提供了高品质钛及钛合金板片的定制的化生产。进入二季度以来，我们开足马力，实现二季度8000万的目标产值是没有问题的。
6: 战略资源精深加工领域的突破更为亮眼，2万吨钛及钛合金熔锻项目全线贯通，英吉铜项目产出首批产品，补齐了全省铜产业关键链条。西部商业航天港40亿元股权投资基金获批，西昌造首颗卫星即将下线，泽航 FS600型高端无人机实现本地量产，新质生产力正以加速度赋能凉山产业升级。
8: 二季度呢，是工业发展的黄金期和黄金期，我们将全力以赴稳存量和增量提质量，力争实现工业经济双过半预期目标。
6: 进入二季度，凉山州统筹1000万元工业发展资金，推动电力生产、化学矿开采等高增加值率行业稳产增产，确保34个项目开工，30个项目竣工。农业方面，作为凉山特色农业发展的鲜活样本，布拖县以高山陆地蔬菜产业为突破口，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8: 种的是包菜，这一批也是齐北的梦。是公司加农户加订单种植的，最多的时候一天能容纳300人，最多的一个月的工资要发上40多万。
6: 2026年，高山陆地蔬菜产业发展项目计划实施5000亩甘蓝种植。与此同时，布拖县高山有机蔬菜精深加工产业园已建成深加工、精加工两条生产线及2000亩种植基地。2025年实现出口零突破，远销日本、韩国及东南亚、中亚地区。除特色蔬菜外，今年一季度凉山粮油生产基础稳固，惠东小麦创下高产攻关佳绩，亩产达711.66公斤。

0: 一步，我们将紧盯粮食安全、产业提质、农民增收、全力冲刺半年目标，为泉州经济发展和乡村振兴筑牢农业支撑。
1: 农业呈现稳中有进、活力增强的良好态势。文旅方面，二季度以来，借川超赛事、五一假期兰花营、赏花季等带来的城市热度，凉山重点景区持续火爆，民宿餐饮全线飘红。就在近期，琼海国家湿地公园入选全国首批特色生态旅游地典型案例，罗纪山景区也正全力冲刺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创建。丰富的旅游业态让游客在欣赏自然风光的同时，深度感受民族文化的魅力，
2: 特别好。在上面呢，我们看到的那个冰川湖泊感觉太震撼了，这儿就看到这个表演，我们觉得更开心，下一次我们还会约到更多的朋友一起过来。
1: 随着文旅强收战略的深入推进，更多文旅新业态、新场景、新体验不断涌现。十七县市联动开展文化惠民、音乐美食节等活动近110场，汇集群众及游客超25万人次。文博研学、阳光康养、星空露营、民族风情体验成为市场新热点。
3: 下一步，我们将围绕夏季清凉旅游季，聚焦大凉山彝族火把节、暑假游等热点，持续打造新场景、新业态，促进文旅深度融合。
4: 接下来，请看一组巴蜀快报。
5: 今天，2026年四川省先进及智能工厂拟认定名单公示，256家工厂入选。名单将我省智能工厂分为基础级、先进级、卓越级、领航级四个层级，并将对其进行梯度扶持。由中央网信办网络社会工作局指导，国务院国资委宣传工作局主办的高质量发展中国行央企首站调研昨天在东方电器启动。21家央企及主流媒体走进制造车间，感受大国重器创新成果与绿色转型成效。活动聚焦清洁能源装备服务双碳战略，为主流媒体赋能实体经济、讲好我国高质量发展故事搭建了平台。成都市文化馆红牌里两新园区分馆合作签约仪式日前在成都举行。分馆落户在四川省文艺两新人才创新与产业发展孵化园区，将常态化开展艺术培训、展览展演、非遗体验等惠民活动，着力打造集艺术普及、人才培育、群众文化活动等于一体的综合性公共文化服务新阵地，助力区域文化事业繁荣发展。
6: 立夏后的四川乡村，草木繁茂，硕果盈枝，山清水秀，自然生机与人间烟火相映成趣，美如画卷。节目最后，一起去漫步乡间小路，感受田园之美。

欢迎收看天气预报。所以到今天，我省出现了大范围的降雨，主要的降雨区在盆地的东北部、西南部、南部以及川西高原的北部地区。不过，降水的强度普遍有所减弱。未来随着副热带高压的逐渐北抬，在偏西南气流的影响下，仍会有利于降水的产生，需注意防范短时强降水、大风天气可能引发的气象次生灾害。今晚到明天，盆地的大部分地方阴浅多云，有阵雨和雷雨，其中在巴中达州、南充广安、泸州宜宾、乐山、雅

南巴士有中到大雨，局部有暴雨。阿坝州、甘孜州的北部、东部、凉山州的北部阴见多云，有阵雨、雪或雷雨。其中在阿坝州北部以及凉山州的北部有中雨，局部地方会有大雨。28号到29号，在盘地的东北部、西南部、西部沿山以及川西高原和攀西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好，接下来请收看城市天气预报。

0: 德阳小雨19到29度，绵阳小雨19到28度，广元小雨17到25度，遂宁小雨19到25度，内江小雨转阴20到27度，乐山小雨21到28度，南充中雨转阴18到24度，宜宾小雨19到27度，广安大雨转小雨18到24度，达州大雨转中雨19到24度，巴中中雨转阴17到24度，雅安小雨转阴19到24度，眉山阴20到28度，资阳阴20到28度，瓦尔康小雨11到24度，康定小雨11到18度，西昌小雨21到29度，成都未来48小时阴转多云20到29摄氏度。
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坏，但是我们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啊。
2: 眼睛就是花，47、8岁吧，看东西不清楚了。你比方说这个看书吧，看不了2、3行，就感觉这个就开始模糊了，就不清楚了。配了好几个老花镜，从来就没有验过光，就是说大概你是多少度的，他就给你一个多少度的戴上。反正刚开始看着还可以，戴时间长了就不行了。看东西的时候或者是洗个什么的时候怕洗不干净啊，就戴上它。走路不方便，没法走路，你这戴戴摘摘摘摘戴戴，就是这样。我们两个就是出差晚上没事看电视，看到这个超视力这个广告以后，我们两个就决定去那店里边去看一看。现在换成了超视力，不论是你走路啊看书啊，或者是有在阳光下，就是一副眼镜就搞定了，特别特别方便。再一个就是这个开车，特别是这个下午或者晚上开车的时候，看一会儿那个前面这个都模糊了。这现在换上这个眼镜以后，没有这种感觉了。这个白天呢、晚上啊开车啊，或者是出太阳的时候啊，都不影响。哎呀，感觉真是挺方便的。前方的这个障碍物啊什么的，或者是车什么的，一目了然，看得清清楚楚的。
1: 超视力10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自修订起草单位，国家发明专利，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眼镜看手机、娱乐、走路、开车都能戴。我是凤姐，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68-2626，400-668-2626。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路又顺遂，福至花开，鹤舞青云，喜迎新绿，一格一景，藏百宝，纳百福，品味中国年，国窖1573。泸州老窖国窖1573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传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今年以来，

0: 各地以科技创新为重点，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为建设制造强国夯实根基。
1: 李强在浙江舟山、宁波调研。
0: 赵乐际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1: 中央军委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
0: 国务院新闻办举办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有关情况。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新疆阿克苏、江苏苏州聚焦群众急难筹盼和企业发展，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
0: 前四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2%。
1: 伊朗强烈谴责美国停火后继续采取非法和挑衅性行动。美国称，美伊双方仍在就协议进行磋商。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传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今年以来，各地以科技创新为重点，探索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模式，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蝶变跃迁，为建设制造强国夯实根基。
2: 这是全球已投运的最大海上风电机组，近150米的风电叶片相当于50层楼高，而支撑它的超强碳纤维却来自于千里之外的石化基地。不仅如此，拆开这台风机，轴承、法兰、齿轮、电机，近90%的部件来自120多家钢铁、机械等传统老厂，从生产到研发，带动上万个就业岗位，提供了近1000项专利。不仅是风电，我们熟悉的新三样也都脱胎于传统产业。如果放眼全部的中国制造，传统产业提供了80%的基础支撑。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一直高度重视传统产业的发展，多次深入老工业厂区，以必须敢打市场牌、敢打改革牌、敢打创新牌，部署老工业基地浴火重生。随着新质生产力重要论述提出，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要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种模式，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并提出要积极运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要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等具体路径。
3: 习近平总书记对传统产业发展的重视一以贯之，明确提出传统制造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基底。总书记准确把握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大势，传统产业质量效益和核心竞争力不断提升，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也为我国产业链供电安全、抗风险能力和发展韧性提升筑牢根基。
2: “十五五”规划纲要对重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作出针对性部署，钢铁、石化等重工业要调结构，电子信息、机械装备等则要发力高端短缺产品，同时推动各行各业发展智能制造、绿色制造、服务型制造。开年以来，重点产业正加快因地制宜改造提升。不久前，今年第二批915亿元两新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已经下达，而各地的换新政策也纷纷聚焦各自产业特色。内蒙古将煤矿智能化开采设备全额纳入，推动智能矿山改造。在河南，老旧机床、自动化上下料系统、工业机器人焊接设备等更新时都能获得补贴。今年1至4月，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同比增长11.5%，占全部投资比重达18.2%。如今，传统产业的智能制造和绿色制造水平持续提升。目前，我国工业企业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已达到85%左右，家电、食品等领域涌现一批灯塔工厂，重工业领域还出现了许多花园式工厂，青山绿水间的钢铁厂、露天煤矿旁的梯田、炼化厂里的白鹿原。
4: 现在我们生产过程中的固废、废水都实现了资源化利用，就像我手里拿的生物蚝煤，今年我们绿色高端新材料对营收增长的贡献超过了60%。
2: 如今，传统产业里的新意不断涌现，江苏盛泽镇是全球纺织行业集聚度最高。

0: 的地区之一。走进这里，可以打开关于纺织品的无限想象。轻薄柔软的手套能够承受机械切割的冲击，比钢还强15倍以上的丝用在了人形机器人上，一根丝融入到十几个新产业中。不仅是一根丝，现在的一块煤可以变身成动力电池的关键负极，大飞机轮胎的核心材料，平均附加值增加近40倍。科技创新正让传统产业里的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如今，传统产业和服务业也在深度融合。这家制鞋厂从单纯的卖产品到提供定制和体态监测服务，现在一年能卖出3.5亿双鞋。不仅能开拓市场，跨界协同还带动着就业。在长沙、佛山等地，这几天开设了许多智能家居服务的免费培训班，从智能运煤工程师到绿色回收工程师，一个个新职业让课堂场场爆满。通过考核后，企业直接到现场招人。
1: 目前长沙超70%传统装饰企业正在向智能家居转型，我们转型非常需要制造和服务的复合型人才，很多年轻人老师傅还能有新岗位，实现双向奔赴。
0: 数据显示，目前我国遴选的372家服务型制造示范企业服务业务对营收增长贡献率已达60%，为传统产业不断注入增长新活力。升级提质增效，今年矿业、船舶等产业将培育建设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基础材料、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持续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更多传统产业正加速蝶变，为推动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奠定坚实基础。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25号至27号在浙江省舟山市、宁波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构建大国储备体系的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共建、多元互补，做好大宗商品和重要物资储备调节，强化战略保障、宏观调控和应对急需功能，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快建设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为统筹发展和安全提供可靠保障。李强来到舟山国家石油储备基地、大宗农产品储运基地和宁波大谢商业石油储备项目，听取石油、粮食等储备工作汇报，了解项目建设运营情况。李强指出，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挑战，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做好大宗商品和重要物资储备意义重大，要科学规划布局，充分发挥多种主体作用，大力推进多种类型储备设施建设，进一步扩大储备容量，要加大科研攻关力度，推动储备和管理技术革新，提高信息化、智能化水平，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促进战略储备、商业储备等协同运作，完善轮换动用和市场调节机制。在浙江国际大宗商品交易中心，李强了解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建设进展，细致询问交易情况。他强调，要着力打造大宗商品集成服务平台，健全多品类全链条交易服务体系，积极探索期货现货联动经营，增强大宗商品价格形成机制的国际影响力。李强前往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宁波段、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考察浙江交通物流体系建设规划，了解大宗商品运输加工情况。在隧道施工现场，李强查看掘进铺设作业。他表示，金塘海底隧道地质条件复杂，要坚持科学施工、安全施工、绿色施工，积极应用新技术、新装备等，把质量管控贯穿建设全过程，打造经得起检验的精品工程。在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李强观看集装箱装卸无人作业，乘船查看部分重点项目。他指出，宁波舟山港综合优势突出，辐射带动效应强，要强化港口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发展多式联运，深入推进海港、陆港、空港、数贸港四港联动，加快数字化改造升级，探索特殊时段、特定路线货物无人化、智能化运输，不断提升吞吐能力，大力发展临港产业，培育延伸产业链条，把宁波舟山港建设成世界一流强港。应

0: 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5号至27号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阿斯塔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同议会上院议长阿西姆巴耶夫、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分别举行会谈。会见托卡耶夫时，赵乐际首先转达了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和亲自擘画下，中哈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达到永久全面战略伙伴的高水平。中方愿同哈方一道，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深入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同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在多边框架内加强协调配合，维护两国共同利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请赵乐际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他表示，2013年习近平主席访哈时首次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哈中共建一带一路硕果累累，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各领域合作潜力巨大，哈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中国积极引领全球治理，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哈方对此高度赞赏。会见后，赵乐际接受托卡耶夫总统授予一级友谊勋章。同阿西姆巴耶夫、科沙诺夫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表示，双方立法机构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密切各层级友好往来，及时批准修订相关法律文件，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和生态环境法典、国家发展规划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情况，表示两国立法机构可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阿西姆巴耶夫表示，中国已成为全球稳定的重要保障和全球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哈方将为双边经贸投资合作创造良好条件。哈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合作，交流互鉴立法工作经验。科沙诺夫表示，哈方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涉疆、涉港和涉藏等问题上的立场。新版哈中投资保护协定的生效将为两国投资合作创造新机遇，愿密切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助力各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赵乐际在阿斯塔纳考察了中国石油中亚俄罗斯公司，希望深化互利合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果，还考察了欧亚国立大学鲁班工坊，强调要密切人文交流，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
1: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日前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以下简称若干措施。若干措施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总结运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军的实践经验和制度成果，落实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部署要求，切实立起从严教育、从严管理、从严监督的铁规矩。若干措施共7个方面26条，着眼严肃纲纪、谨心策行，严管主观、以上率下，严明责任、真抓实落，围绕增强思想改造的自觉性和彻底性，强化党委集体领导，增强党内政治生活原则性、战斗性，坚持党管干部组织选人，加强主要领导监督管理等立规明矩，把严格经常融合贯通的教育管理监督贯穿履职用权全过程工作生活各方面，推动高级干部队伍革命性锻造，以崭新政治面貌带领官兵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扛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
2: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就“十五五”时期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有关情况进行了介绍。
0: 发布会上，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滕继国介绍，《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了今后5年法治中国建设的路线图、任务书和时间表。全国政法机关

0: 湾将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合力开创法治中国建设新局面。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介绍，全国人大常委会紧扣“十五五”规划纲要，2026年已审议通过《生态环境法典》《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五部法律。2027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将适时启动下一届立法规划编制工作，科学安排立法项目，为“十五五”规划纲要实施提供有力支撑。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刘桂祥介绍。人民法院贯彻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着力解决利用刑事、行政手段干预经济纠纷，紧扣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加强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完善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领域裁判规则，以公正高效司法护航“十五五”规划落地见效。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苗生明介绍，检察机关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加强对涉及公民人身权利强制措施和查封、扣押、冻结等强制措施、刑罚交付执行、民事判决裁定执行等诉讼活动的监督，保障法律统一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公安部副部长杨维林介绍，为护航“十五五”顺利开局，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去年以来，公安机关部署开展了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目前已累计查纠涉企执法问题5.7万个，累计解除查封财物价值13.8亿元，返还扣押资金22.2亿元，全面实行网上办案，全流程可监督、可回溯，以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护航平安建设。司法部副部长武增介绍，司法部将围绕构建法治化营商环境、促进科技创新等，加强政府立法工作，制定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持续加强律师队伍建设，优化律师职业环境，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阿克苏、江苏苏州聚焦群众急难筹判和企业发展，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阿克苏坚持以学促干、听民意、解民忧。当地在利用12345热线搜集群众诉求的同时，还在政务服务小程序同步上线了民生专区，方便群众将急难筹判问题通过文字、图片、定位一键提交。地、县、乡、村、社区四级承办单位及时响应，限时办结，全程可追溯。目前，这个专区已累计收集民生诉求9000多件，办结率超98%。作为新就业群体，米纳瓦尔一家从老家来县城打工，他们在线上提交了申请当地政策性租赁住房的需求，相关部门协同联动，没多久，他们一家就租到了专为新就业群体准备的暖心公寓。
2: 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就解决了这边的暖心公寓。我们住进去后，房子里面水电暖和物消防都有，感觉特别好。虽然家里没有那么大，但是很暖心。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阿克苏聚焦新就业群体权益保障、一老一小服务等民生领域问题深入查摆，建立整改整治台账，逐个消耗。
3: 下一步，阿克苏地区将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解决群众实际困难诉求结合起来，靶向发力，攻坚克难，用实打实的举措解决一批群众可感可及的实事，让各族群众真真切切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江苏苏州党员干部通过调研座谈、线上反馈等方式，积极了解企业和群众需求。当前，苏州新兴产业发展迅速，特别是产品检测认证需求增长快。走访中，有部分企业反映，当地检验检测服务还存在项目不够齐全、布局不太均衡等问题，影响了研发生产效率。针对这个情况，苏州在持续打造一站式检测平台的基础上，近期又由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局等部门牵头，对平台业务进行扩围升级，围绕集成电路、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全新上线100多个检验检测服务项目，更好服务产业发展。

0: 是我们这个新能源汽车的智能控制器需要这个检测应该有几十项。我们现在呢，通过本地化的这种计量检测的服务啊，大大缩短了时间，提升我们产品快速抢占市场的这种竞争力。
1: 聚焦高质量发展、对外开放、营商环境等领域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苏州已建立学习教育查百问题清单200多个，目前正加快研究整改。
2: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在深学、侦查、实改上下功夫、求实效，健全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工作机制，完善高质量发展综合考核体系，引导党员干部踏踏实实干事创业，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3: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1至4月份，随着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有效实施，我国工业生产实现较快增长，工业企业效益持续改善。
1: 1至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较1至3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其中，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8%，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8个百分点。分行业看，电子行业受需求增加等因素带动，1至4月份行业利润增长107.7%，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超40%。半导体相关产业快速发展，带动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光纤制造等行业利润实现大幅增长。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来自移民管理领域的代表围绕维护国门边境安全稳定、服务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坚守国门口岸、扎根边疆一线、严打跨境违法犯罪、优化出入境管理服务、助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基层实践和奋斗故事，展现了新时代移民管理队伍忠诚履职、担当奉献、恪尽职守、昂扬向上的时代风采。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商务部数据显示，前四个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4294.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9%。其中，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42个国家和地区的5231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投资3157.4亿元人民币。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4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39.9亿千瓦，同比增长14.2%。其中，太阳能和风电装机容量合计达到19.1亿千瓦。我国能源电力加快绿色低碳转型。近日，水利部发布2025年中国河流泥沙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主要河流代表水文占总净流量为11710亿立方米，较多年平均年净流量偏小18%。代表占年总输沙量为4.01亿吨，较多年平均年输沙量偏小71%。今天，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该卫星主要用于开展多频段高速率卫星通信技术验证。在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中国倡议下，联合管理会26号围绕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举行高级别会议。中方代表在讲话中表示，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二战以来最复杂深刻的变化，人类文明航船驶入危险水域，世界和平发展事业处于十字路口。我们要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激活联合国，壮大联合国。中方表示，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中国将同各国在多边主义旗帜下实现更大团结，推动建设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同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迈步前进。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敦促安理会所有成员始终捍卫联合国宪章，努力确保联合国和安理会发挥其应有作用。伊朗外交部26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在与伊朗停火后继续采取非法和挑衅性行动。声明说，自4月初以来，尤其是在声明发出前48小时内，美方多次对伊朗商船实施海上骚扰，构成对停火的破坏。声明表示，伊朗绝不会对任何侵略置之不理。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访问卡塔尔期间，推动解冻伊朗240亿美元资金。伊方要求其中一半资金必须在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发布后立即解冻，剩余部分在60天内解冻。报道称，在卡塔尔的会谈推动了伊美整体谈判的进展。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6号称，美伊双方仍在就协议进行磋商，敲定相关文本措辞还需数日。他同时称，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保持开放，确保船只通行不受阻碍且完全免费。美国中央司令部同一天称，美一艘导弹驱逐舰穿越阿拉伯海，支援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6号发布消息说，革命卫队海军正有力实施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智能化管控。日本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今天表决通过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26号和今天，日本民众在国会外举行集会，反对设立相关情报体系，批评日本政府罔顾民生，加速战争准备，要求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1: 他会压制反对战争的声音，我认为这会将日本引向战争，重蹈覆辙。
2: 我们要求停止设立国家情报局，反对修改宪法以及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不去保障国民的生活，只顾着加快为战争做准备，这种状况让我感到非常愤怒。
3: 日本很有可能重回错误的军国主义道路，正因为如此，我们深感忧虑。
4: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据黎巴嫩卫生部26号的消息，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和东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31人死亡、40人受伤。位于黎东部贝卡谷地的盖劳恩水坝附近遭到多次空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6号称，以军已在黎巴嫩纵深地区展开行动，并占领一些战略要地。以色列媒体当天报道说，以军已越过4月17号停火协议以方所划定的黄线，黄线是以色列划设的防御区域界限，位于黎以临时边界向黎巴嫩一侧延伸约10公里处。欧洲多国近来遭遇破纪录的高温天气，英国气象局数据显示，26号，伦敦部分地区录得最高气温达35.1摄氏度，再次刷新英国5月历史最高温纪录。当地部分铁路因高温出现延误和停运。法国政府26号称，本轮高温天气以来，已有7人直接或间接受高温影响死亡。据欧洲媒体报道，近期英国、法国和西班牙部分地区的气温比往年同期平均水平高出超过10摄氏度。气象专家认为，此轮异常高温与大气热穹顶效应有关。热穹顶效应是稳定维持的高压系统锁住了地表热量在水平和垂直两个方向的扩散，造成大范围极端高温的现象。
5: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4: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5: 再见。

声如旋律，交织着平缓与激昂，音乐如人生，满载舒坦与坎坷。每日与音乐为伴，是我的快乐资源。当老化悄然而至，就像乐章中一模意外的变奏，我的世界突然。

0: 变得模糊。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频繁摘戴非常不方便。2022年，我和老伴邂逅了超视力量身定制的眼镜，无论远观乐谱还是近俯勤见，都游刃有余，一镜在手，远近皆清。视光技术精湛，服务品质一流。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看近看，只需一副就够了。我是凤姐，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配镜专线400668-2626。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5: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6: そんなに素晴らしい本なら、私にも見させていただけますでしょうか。これは何でしょうかね。なんか書いてありますが。
7: 待った。
8: 终于知道藤田为什么一直找这本书了，他想要寻找356的思路。
7: 第三にはその輸送機にご登場いただき、お連れの方にはあらかじめ船で山荘島に向かっていただいてはどうかとの提案であります。
8: 在船上不管碰到什么人，记住保持沉默。
9: 所以，我有可能被捕。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金熊猫剧场由万通金骨贴特约播出，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贴。
10: 哎呦，

0: 爱止咳，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金熊猫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2: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先生，您的衣服已送到。

meters runway. Prepare for test flight. Roger.

0: 我们今天晚些时候，乘坐日本的运输船羽丸号，从上海的黄浦港出发，一天两夜航程，大概在后天凌晨5点左右到达三灶岛上的海军的第6航空基地。
1: 太好了，终于可以回家了。
0: 龙泽已经搞清楚船上的情况，基本上都是日本的士兵，只有2个中国人，一个是岛上藤田司令官的翻译。
1: 另外一个人就是你。嗯，对了，你给我的那本书，我想我找到你感兴趣的部分了。
0: 说说看。
1: 作者霍曼赖在里面精准地预测到珍珠港事变，他说日本将会偷袭太平洋的军港珍珠港、关岛，还有菲律宾群岛，路线则是太平洋的北航线。
0: 那不是跟日本袭击珍珠港的线路一样吗？
1: 我记得他在这本书里说的是，周日的凌晨，美国太平洋舰队常驻基地珍珠港以北200海里处，东方的水线已经发白，宁静的。

0: 晓即将到来。一支庞大的军舰沿着商船从不行驶的太平洋北航线划破宁静，逐渐向南驶向珍珠港。这一支庞大的军舰是由航空母舰排成了两列纵队为主，
1: 四角各有几艘高速战列舰，还有重巡洋舰，
0: 外围一圈则是驱逐舰，然后在这个钢铁花环前面引领的则是几艘轻巡洋舰，还有潜艇。每一艘航空母舰的甲板上面排满了双翼展开，还有引擎打开的战鹰，机腹上面挂着的不是重型炸弹就是鱼雷，铅灰色的雷壳上微微闪着冷光。你怎么了？
2: 看一遍就全记住了。这位神奇的美国作家在书里面就准确地预见到了前几个月日本偷袭珍珠港的情况，而且完全一样。这本书什么时候出版的？
0: 1925年。
2: 1925年。那个时候山本五十六在华盛顿大使馆做武官，藤田在纽约领事馆做武官助理。我想山本五十六一定读过这本书。我终于知道藤田为什么一直找这本书了，他想要寻找山本五十六的思路。这些高级的军官并不感兴趣那些无道能帮的事儿，我一直都在寻找一把钥匙打开他们的思想，你帮我找找。
0: 我立大功了。
3: お食事しに来ています。
4: いえ、
3: 参謀長がお届けになります。明後日を早朝上海から山荘隊輸送機やっております。
4: 大佐にはその輸送機にご搭乗いただき、お連れの方にはあらかじめ船で山荘隊に向かっていただいてはどうかとの提案であります。
5: 对于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武穆借着看行程表的机会飞速地权衡着这一变故的利弊。突然他意识到自己不能拒绝这个安排，日本军队等级森严，高级军官如果拒绝了这只有两个多小时的飞行，自己和他的女伴去海上漂泊两夜一天，这很快就会引起唐川安夫少将的怀疑。
6: わざわざすまんな。じゃあ自分は急ぎで彼女は船に乗ることを伝えてくれないかな。
4: 了解しました。
6: ありがとう。
4: 失礼します。
0: 怎么啦？
7: もしもし，
2: 是我，武穆。
7: 情况临时有变，唐川安夫的副官过来
2: 找我，说后天一早有一架飞机飞往三灶岛。
7: 就是说，叶小姐只能自己乘船去了。问题是安不安全？
2: 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但需要妥善安排好。
7: 知道了。
0: 我得自己去了，对吗？
2: 我跟龙佐会安排你上船。
0: 船上全都是日本兵？
2: 除了日本士兵之外，还有一些非战斗人员，但都和第六航空基地有关系。我跟龙佐会安排好，他们不敢动你。
0: 那我想去收拾一下，我不想这样见我父亲。
2: 好，在船上不管碰到什么人，不要谈论政治，不管碰到什么事儿，记住保持沉默。我只比你晚进到五个小时。还有

有一种特殊情况，我觉得我有必要告诉你。一旦出现任何的意外，你落到日本宪兵队的手里，他们惯用的审讯方式是先找一个脾气暴躁的军官，他会打你、骂你、威胁，让你心里感到极度恐惧。就在你濒临崩溃的一瞬间，会出现一个比他官衔要高。

但是态度要温和很多的警官，他会对你很友善，你会很感激他，会不由自主对他说出你知道的一切。越是这个时候，记住越要坚持。

0: 进来的，日本人要发现可就完了。你有什么事儿不能去家里找我呀？
1: 哎，我不去你家，我怕我自己搂不住火。
0: 我是我，我阿爸是我阿爸。
1: 哎，菊儿，我不是怕，我去你家，万一跟你阿爸吵起来，那你多尴尬呀。哎，不跟你说这些了，我来找你有事儿。你们医院一般药都放哪儿啊？
0: 你问这个干嘛呀？
1: 哦，那个婆婆不小心把手臂给划伤了，我想给她。
0: 婆婆受伤了，严不严重啊？要不然我下班去看看。
1: 不用，不严重。我就想给她找两只盘尼西林。哎呀，反正你就别问这么多了，你就告诉我你们药房在哪儿啊？
0: 就算我告诉你在哪儿，你也拿不到，那些药都锁着呢。
1: 哎，这可怎么办？
0: 这样吧，这两天我去慰安所例行检查的时候，想办法给你弄出两只。
1: 啊，真的？那太好了。哎，那这事儿危不危险啊？
0: 放心吧，没事儿。
1: 那就好。哎，那我先走了啊。
0: 小心点啊。
1: 好，走了。
2: 安排好了，一会儿到了码头，我就把那船长给你叫过来，你们认识一下。你放心，他胆子很小。
3: 船长是一个九州人，到那儿之后，我会嘱咐好他，照顾好你的安全。把你的手枪先给我。
4: 你要我手枪干嘛？
3: 到了码头之后，我会当着所有人的面把枪交到你的手上，让他们知道你有防身的武器。

0: 接续你的穿转吗？
1: 嗯。
0: 啊。
1: 嗯。
0: 这个江上最好的穿转，这次上海方面严令我必须让出来。我以为一定是来了什么大人物，原来是个中国女人。我叫傅天，第六航空基地所有人的机装用都是我给他们带来的。你在刀上需要钱可以找我，我在刀上还有一个专门为女人工作场所。啊，对了，你没有工作也可以找我。
1: 我不需要工作，而且我也不认识你，可以请你离开吗？
2: 福大桑，何の用ですか？
0: うるせえ！我叫川长，里面都是没有脑的动物。
2: 你不用理他，这个人叫福田，他是一个很讨厌的日本人。刚才他说的为女人提供工作的地方，是皇军的慰安所。我叫罗志庸，是第六航空基地藤田司令的翻译官。我是一名中国人。
1: 我是叶碧莹。
2: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是船上第一次出现中国女人，而且住在最好的舱位。为什么？
0: なんなんあの中国の女は。
3: 福田さん、わしの立場分かってください。わしだって命令でやっとるんです。
0: 命令？誰の命令だ。この船で一番いい客室はいつもこの俺が使ってた。何が悲しくて中国の女に使わせなきゃならんのだ。
3: あれは普通の女じゃなかったですよ。
0: 普通じゃない。ただの中国女だ。低俗な下等動物に過ぎ。こんな交代は必要ない。
1: 他说什么呀？跟刚才的事情有关吗？
2: 都是一些难听的话，听不懂最好，免得脏了美丽小姐的耳朵。
3: 言っときますが、大佐の女やけんが、大佐の命令には逆らえとですよ。無茶を言わんといてください。
0: さあ、
2: 你原本住的这个舱位属于一个大佐军官？
1: 嗯，一个朋友。
2: 大佐军官的朋友？
1: 我有点不舒服，我要先回去休息了，晚安。
2: 哎，那你到这儿是？
4: 昨天我见到陈处长，他跟我说了具体行动内容，他要求我拿到密码、波长、呼号，还有无线电信标之后，就除掉我的助手。还有那个信使，然后一个人出来。
5: 制定计划角度的不同，结果当然也会不一样。
4: 他们只保证我一个人的安全，

0: 他们是只保证你一个人的安全，你是肯定自由的。如果没有特殊的理由，海军第六航空基地是不敢阻拦你的。
1: 你想按军统计划进行啊？
2: 怎么可能？当然是按老师的计划进行。
1: 如果不按军统计划进行， 你的当务之急就是得知的一个新的计划。上海日军的后勤保障，还有军油系统是什么部门在负责？这个系统非常庞大。我记得上海派遣军确实有一个兵站部，主要是负责弹药、燃油、食品、医疗等后勤保障。他们还有一个军油系统，但是具体是谁在负责，我得回去查一下。
3: 如果我要运送一个重要的伤员回国，要找谁？
1: 卫生部。他们有一个患者输送小队，对，是他们在负责。
3: 如果我要查一封重要的邮件呢？找谁？
1: 军用系统。如果你需要，我随时可以带你过去。
3: 明天行动。

此刻，他心中最大的困惑点在于这个美国人究竟是带着什么样的任务来的中国，这个任务背后又是基于一个怎样的行动计划，这是他希望可以尽快解开的谜团。这是武穆最后一次梳理着登岛后的行动计划，他很清楚，一个负伤的美国人加上一个完全外行的女助手，这次任务意味着各种意外和困难，他必须立刻着手安排自己的另外一条撤出线路。

先生，请。

我呢叫张玲，爱好比较多，跳舞、走秀，那些都是我日常的安排，也就是我上老年大学的课程。也就是说，我的眼睛很重要，因为这些都需要眼睛哈。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哈，也可能我的视力也在下降了，老化了哈，看远光。

0: 原始的时候就也不清楚了，配老光镜的时候哈，没有通过眼光，你那个眼镜戴久了就感觉得头昏，而且眼睛也特别累。
1: 大多数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看近戴镜，看远要摘镜，走路不能戴，外出还得随身带着。要是近视眼，看东西还要来回换眼镜，如果戴错度数，还会头晕眼花，甚至导致视力下降。
0: 后头我在想的话，我有验过光嘛？因为这两年我的眼睛看眼视也不行了。哎，我还是觉得验过光看哈，我的眼睛究竟在哪种程度哈？等于就说老到哪种程度了哈？超视力验光很科学，一遍一遍的验光，一遍一遍的给我加镜片，直到我看得很清楚。通过验光这个科学的这个验光方式哈，给我配了一副属于我自己的眼镜哈，看远看近，而且它还防紫外线，这个真的是我没有想到的。一般的老光镜哈，你戴上去看了，然后你抬头起来哈，它这个样子，真让人很尴尬。但这个眼镜配上去，它又不得这种现象。而且我起来我看到就是一副眼镜，而且看远很清楚，很舒服，轻轻松松的就看得很清楚。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68-2626。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The Japanese have sealed off all of our flight routes into China.
7: Sir, I have to be in China by mid-April.
6: You see, the only possible route we have is through the Himalayas.
8: The point of this mission is to scare the Japs, not inflict major damage.
9: 这个福田呢，靠山就是特种警察大队，不过就是大岛号的。好的一只狗，
10: 这岛上不是人人家都有密室的。
11: 叶德光，叶家也有吗？
10: 也有。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2: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13: 黑红灯是谁来的？哪里是？今すぐ警察隊の井上隊長に報告したいことがあります。
14: 您女儿被警察大队抓走了。
15: 警察大队抓她干什么？
16: お前の銃だろ。
17: 俺はお前の銃なんだよ。
18: 隊長、あいつは家道郷の娘です。
19: 你的女助理被捕了，是三早岛特种警察大队的来电，听我的。行动取消。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20: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金熊猫剧场由万通金骨贴特约播出，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天。
2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생각하는데.
1: 这个福田呢，他在岛上开着一个商行，从谭家湾到商表村，到空军基地、海军码头都有他的店。就连藤田司令官抽的烟啊，都是他弄来的。他把所有的店命名为新长崎，我认为他是想有朝一日把三泽岛变成新长崎，这样他就是最高司令官。藤田将军也不过是他的一个武将。哎呀。
2: 好了，我回来的过多了，亚罗的我，别让你搞点什么子了个。我跟你说，他呀是岛上特种警察大队授权，唯一可以开车慰安所的人。他从冲绳岛雇着20几个移民来做雇工，经营着从日用百货，到粮食。 反正只要是能用货币交换的商品，都跟他有关系。叶小姐，如果以后你在岛上有什么需要，可以找我，毕竟我方便一些。
3: 谢谢。
2: 他呢，靠山就是特种警察大队，不过就是大岛号的一只狗。
3: 你这次上岛有什么事吗？我回家。我家就在三灶岛。我父亲是叶德公。原来你就是叶德公的女儿啊！
2: 你认识我父亲？当然啊。
3: 他好吗？挺好，
2: 身体也特别好。那就好。 早就听说叶德公的女儿在外面留学，就是你。藤田司令官呢，以前在美国的时候啊，做过武官助理。那你父亲呢，做过外交官，所以藤田司令官很喜欢找你父亲聊天。但可能是因为军方霸占了你们家的大宅子，所以你父亲一直不是很热情啊。

0: 喂，男人们的
1: 哦，维持会的，维持会的。
0: 喂，姐姐，哪弄要的？
1: 是警上队长让我来的呀。
0: 你给。
1: 哎，

0: 他会讲，向岸边。啊，哎呦，警察队长，
1: 段会长，你能保证你对皇军的忠诚吗？警察队长，我对皇军一直是忠心耿耿的。
0: 不对，你隐瞒了很多事情。
1: 没有，绝对没有啊！
0: 最近我们收到一些举报，在山表村、唐家湾村，还有许多人家中，多见有密室。这个事情，你为什么一直没有向我们报告？哎呀，
1: 警察队长，这是这么回事儿。这岛上不是人人家都有密室的，穷人家他就没有密室啊。
0: 下来吧。

0: 警上队长，你是不知道啊，这一带闹过海盗啊。岛上的富裕人家，在盖宅子的时候，他就建了密室，海盗来的时候呢，藏一些细软家眷，还有粮食。嗯，
1: 明白。那么，村东多的汤家有吗？有。
0: 叶德光、叶家也有吗？也有。那你说，这些富裕人家的密室，一般都建在什么地方？这我真的不知道啊。听说有的是建在阁楼上，有的是建在地下，密室，那肯定。 都在秘密的地方，那应该的。那么岛上有没有人知道的？嗯，没有。这些富裕人家，建密室的时候，请的都是岛外的人，岛上的人是找不到的。当当当，你知道隐瞒我们的下场吧？不，绝对不敢。我说的句句都是实话呀。
2: 好吧，今天找你来救啊，是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需要你们维基会去做。哎，前几天我们记录了一家美国人的飞机，飞机上还有一个人没有交逃，你们维基会去通知岛上的所有的村民，提供线索者。 我们特种警察大队奖励大米50斤，猪肉20斤。但是，如果机警不报或者故意藏匿者，全家枪毙。明白吗？
0: 明白。

敗。よし、

どうか、どうか、どうかお願い。どうかした。ああ、よかった。

0: あ、
1: 落とせろ。岸、応援お願いします。落とせろ。アメマスも OK 逆中。

발라!

際の井上隊長に

0: 他是佐佐木，是警察大队的中队长。那是你的行李吧？他不会是在等你的吧？
1: 我不知道。
0: 把你的钱给我，等你安全了以后我再还给你啊。
1: 谢谢。

0: 父老乡亲们注意了！特种警察大队规定，凡发现美军飞行员者，务必向警察大队报告。警察大队奖励大家50斤大米、20斤猪肉。大家注意了！特种警察大队规定，凡发现美军飞行员者，必须向警察大队报告。
1: 警察大队奖励大家50斤大米、20斤猪肉，如有知情不报者，格杀勿论。
2: 你后边的往前靠靠啊！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啊！来，
3: 你们说说。
2: 安静，安静，安静！我说说啊。
4: 对，
1: 举报者50斤大米、20斤猪肉啊，知情不报呢？怎么着来这说？
5: 全家枪毙！哎呀，枪毙啊！哎，大家注意了，有发现美军飞行员的，必须向警察大队报告。哎呀，
6: 德工在不在啊？
7: 你好，是汤会长呀。
6: 好，
7: 你不去给你的日本组织做事儿，来这儿干什么？
6: 我是问你，德工在不在呀？
8: 什么事儿？不，哎呀，不是，你让我进去，我有大事儿。哎，
6: 别，哎呀，我说，
9: 别进，
8: 师伯，咱们待会儿再扫吧。我找德工真的有事儿，我有大事情啊。
6: 师伯，
5: 老爷，
8: 德工啊，哎，谭会长，哎，什么事儿？
5: 这警察大队，
8: 嗯，日本人说了，说咱们岛上啊来了个美国人。
6: 这美国人关我们什么事儿？
8: 对呀，不是，跟我们老爷没关系。
6: 哎呀，师伯，你别拦着我，我真的，咱得商量商量啊。
5: 你走吧。
6: 哎呀，
8: 师伯，
6: 嗯，
8: 让谭会长进来。
6: 哎呀，
8: 去去去去！
6: 德工啊，有个事儿我得和你说一下。
8: 说。
6: 怎么没看见龙霞少爷呀？
10: 唐会长，什么事儿？你说吧。哦，昨天警察大队那个井上向我打听，说岛上富裕人家是不是都盖了密室？
8: 这日本怎么知道这事儿的？
10: 就我想，会不会和飞机上掉下来那美国人有关系啊？
6: 你就告诉他们，
10: 德工啊。 这个咱们家里边盖没盖密室，我可不清楚。我是想呢，能不能把那些金银细软你换个地方，在后院找个地方埋起来。这个井上可不是省油的灯，得防着点儿。
6: 我知道，谢谢你。
10: 好，那我就先走了。好。

0: 四伯，哎，
1: 叫小二到书房来。好的，老爷。
0: 司令官阁下，德功劳矣，仰首是春，落首是秋，返乡归田，独守爱妻之母，敬仰天年。今日阁下兵搜将扰，师母堪忧。孔子曰。 庸兵者，人之主也。生灵万物足下去，以为拥有军队的人可能成为人君，但他们却把老百姓看得像虫子一样，微不足道。孔子还曰：欲明者，负其魂为上，求其身为不得已，毁其体则下之。老夫洗尽岁月铅华，不舍故乡，唯求勿扰，但不一身，也得。
2: 爸，您找我？
3: 是。汤秉成刚刚来告诉我说，日本人在跟他打听岛上伏虎剑密室的事。啊？
2: 这是谁跟小鬼子告的密啊？
3: 也不见得是有人告密。伏虎剑密室乃是本地的风俗。啊，
2: 哎，那咱们得赶紧把烧窑藏到其他地方。
3: 鬼子现在还不知道这密室的具体位置。
2: 他现在在岛上嚷嚷造势，就是想把少校给炸出来，自投罗网。
1: 可他们要真的不管不顾，挨家挨户的扒地三尺，咱们早晚躲不过。
3: 我再写了一封信给藤田，马上拿过去，也许可以缓个一两天。那接下来怎么办？我再来想办法。
1: 好，我现在就去。

0: 叶先生，叶先生，
1: 谁呀？
2: 哎，四婆，叶先生在某找他有急事。
1: 罗翻译啊，什么事儿啊？
2: 我有急事儿，您快快。

0: 老爷，哎呦，罗翻译官，什么事儿？您女儿被警察大队抓走了。
1: 你小子说什么呢？我妹早就不在岛上了。
2: 不是，您见过我女儿吗？您来的时候，我女儿已经不在岛上了。
1: 错不了，她跟着我一条船回来，我们一上岸，她就被警察大队抓走了。
0: 警察大队抓她干什么？
1: 她，反正这件事是真的。
0: 我呢，还得回司令部，不便久留，你们抓紧时间想想办法，抓紧啊！哎，您留步。
3: 爸，这岛上只能日本人进出，一个人怎么会回来？
0: 你认为怎么回事？
1: 我觉得肯定是这小子跟日本人他们搞名堂，我去找他问清楚。
0: 别那么冲动，拿着，再去看看。
4: 本当的哟，お前の名前、職務。任務は何だ？从你的名字、姓名、职务、配偶。お前の鞄だ。这个是你的皮包。
5: おい、はい、上海に調査願い出してくれ、番号が4906。あの女にこの特別通行証を発行したのは誰か知りたい。はい、うん、お前の銃か、一緒に入れちゃおう。
4: もう一回しか言わねえぞ。
5: 再告诉你一次，あれはお前の鞄だ，あれはお前の銃だ。啊！来这里的枪，你的包。
4: お前ここどうやって入ってきた？許可証は誰が段取りしたんだ？怎么来的？

0: といいですか。
1: あ、
0: 看看这个，你的女助理被捕了，是三早岛特种警察大队的来电，好像是查到了她的特别通行证。
2: 一定是哪儿出了问题，
0: 听我的，行动取消，
2: 冷静，一定要冷静，
0: 会有危险的。
2: 他们还查什么了？
0: 暂时没有，
2: 我想想，这封电报到这儿，证明他已经被捕2个小时以上了。我坐飞机还需要2个小时的时间。

0: 一路上，吴牧都在梳理着他与叶碧莹在上海所有的活动，梳理着与叶碧莹办理进岛程序的每一步，梳理着每一个可能导致身份暴露的细节。吴牧仔细回顾了在上海的所有活动，由此得出推论，叶碧莹的被捕应该是个意外。
1: 我们换吧。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3: 这把手枪是哪来的？你现在告诉我。
4: 你在那边什么？你把你枪拿来！放开他，放开他！
5: 把枪收好了，遇到危险的时候，你可以直接开枪。
6: 你敢进来，我就当你想清楚了。年轻人在外难免犯错误，我可以原谅你，但是不能犯同样的错误。
7: 嗨，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演员张鲁一。
8: Hello， 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张君宁。
9: 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演员张晨光。
10: 美国人要轰炸东京了，
11: 你再动他，先拿
12: 记住，这是三招的
9: 危机四伏，孤单破局，每一秒都是生死的博弈。
8: 每天晚上四川卫视金熊猫剧场，
7: 和我一起看长河落日，共赴热血征程。
2: 100个人的心中有100道不同的川菜，川菜是一坛豆瓣，是一捧花椒，也是一块烟火，一味江湖。在四川卫视，我们有一方小院，厨房有老汤，枝头挂明月，一犬一木，三餐四季，一菜一风格，百菜有百味，活色生鲜处，人间正沸腾。我们邀你来这里，用炊烟装点川菜的院子；我们邀你在这里，用川菜传递治愈的力量。四川卫视川菜开放日，每周二21:20，一起开放川菜之约。
13: 5000年中华文明绵延向前，德是推动其不断跨越的内在力量，是源头活水，是立身之本，在符号中显形，也在文明中生根。它不高悬于典籍之上，而是生长在每个人的生活

善相伴，是与义同行。人因德而立，德因行而彰。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

0: 事业需要榜样引领。
1: 在世界的角落，成长的故事悄然发生。剥开竹笋的清脆，是山野间最动听的音乐。坚定的向上爬，像在完成一场伟大冒险。美好的一天，从打个滚儿开始。在清风里打盹，梦里都是竹叶轻响。在阳光下发呆，像在思考宇宙最神秘的问题。和朋友一起，整片天地都是满满的欢喜。从掌心托起的温热，到怀抱满盈的重量。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情境，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情欲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每周五晚9:20，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成长四季陪伴如一。
2: 哎，老乡，看见俺的乌骓马了吗？俺就顾着看村里人剪纸去了。话说这剪纸还真漂亮，一走神缰绳松了。乌骓，跑哪儿去了你？
3: 别难过了，这个剪纸送给你了。
4: 张飞换马的故事已成为传说，而传习千年的换马剪纸，从历史深处走入乡村日常。
5: 换马剪纸，五百的工资，一个是正当，第二个是配当。它是什么配置？这种官配剪纸工作。
4: 火红的剪纸，红火的日子，既是非遗记忆，也是乡村活力。非遗老手艺，乡村新动能。

0: 出乡村振兴新画卷。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青铜鼎尊跪坐人像是出土于三星堆三号祭祀坑的重量级文物。出土时，青铜尊顶部有明显的缺口。令人不解的是，其缺口残件在三号坑始终没有找到。残件究竟失落于何方？凭着一种文物修复者的直觉，三星堆。

0: 物馆文保专家于健准备在冉红林和郭汉忠的见证下进行一次大胆的尝试。这块青铜残件1986年出土于二号坑，在库房里沉寂了30多年。
1: 保存完成。我们这边有个二号坑呢，它也是带这个钮，
2: 扣点差不多了。
3: 看着看着那个茶口还挺
2: 厉害一下的，
1: 影像看。
2: 哎，还对得起的哇，
3: 对上了，
1: 对，还对得起的。
3: 这是二号坑的
4: 啊，二号坑的。
3: 那这个是三号坑的，
4: 三号坑的。
1: 对，
3: 哦，那就是说，我的天啊，这个拼上了，这个
4: 啊，你看嘛，你看它全员插口出来
1: 了，哦，
3: 重大发现，重大发现，重大发现，这个。
0: 峰回路转，分属于不同祭祀坑的残件终于重逢。也许被打碎、被掩埋，并不是故事的终局。在那个滴水成冰的冬天，天空中漂浮的每一朵云都昭示着命运。三星堆人独行于漫天风雪之中，也许每一条道路上都有出发的人，勇敢地选择起点，骄傲地选择归途。三星堆人满怀虔诚，祈祷神奇人间帮助他们平静地度过这个冬天。

0: 时间之河川流不息，埋藏三千多年后，三星堆的出土文物即将迎来新的家园。
1: 上次要用了龙门架打钢管儿来吊上去，那边高度够了，这边边应该高度够了个。
0: 当郭汉中再次触摸到这棵青铜神树，时间已过去近30年。修复这件青铜器是郭汉中整个青春岁月的印记。此刻他与工作人员一道对于自己亲手修复的神树进行拆解。
2: 它的总高度是3.96米，我们利用三角形的原理，通过这个木条，它就对整个树枝就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
1: 慢慢起。
0: 加固完成的神树将进行分离。次日凌晨，神树上半部分被工作人员缓缓拉起，通高近4米的神树被分为了两层。这棵存世3000多年的青铜神树将被送往库房，静待新馆开放时重放异彩。
3: 我们在2020年初在故宫博物院做了 CT， 我们就发现在很小的这种树枝里头，它竟然里头还有一个亮或不亮的物质存在。那么我们做了进一步的这个切面观察呀，就判断支撑泥芯的一个物质存在，我们就给它起名叫做芯骨。
0: 郭建波首次发现神树残枝中隐藏的芯骨铸造技术后，三星堆青铜铸造工艺成为了他重点研究的方向。
4: 都是这种方形，
3: 应该也是铸的吧？
5: 这个厚度像是铸的，
6: 都是两级的。
5: 还有那个形的那个没有完全好发
3: 展。你看这里就很明显的能看到芯骨。
0: 这些青铜残枝裸露出来的部分，可以明显见到破露于外的一根铜棒，它们就是支撑泥芯强度的芯骨。
3: 7号坑的龟背形器的龙头部分，然后8号坑我们龙身部分，它有明显的这种芯骨，然后其他树枝里头也有这种芯骨的存在。
6: 它外面没有。
0: 这些芯骨包含有机和金属多种材质的运用。这种独有的铸造方式，在同时期中国其他。

0: 区域的青铜铸造中至今未曾发现，是三星堆独有的青铜铸造技术。新一轮的发掘，在出土的青铜残肢、青铜花苞、青铜龟背网格形器、青铜爬龙器盖等器物上，都发现了新骨的存在。而在整个华夏地区，最早有记录这种技术运用的是秦始皇兵马俑的铜车马以及水禽的脖颈上，而这些器物的制造时间比三星堆晚了近1000年。同时，在对本轮发掘的大量青铜器扫描时，他们还首先发现了新骨存在于人像之中，最独特的就是这件被大家戏称为奥特曼的青铜小立人像。
1: 这件小立人的心骨，它是十字形，横向有两根，竖向有一根，而且也是跟其他发现的心骨的那个形状是一样的，是一个矩形的一个形状，长条形的。
2: 它就是从脑袋这一直到差不多。
3: 这个技术最早的发现不是在三星堆，它是在这个希腊，在这个罗马，它的时代是公元前400-500年。我们三星堆的新骨虽然发现的晚，它的这个制作时间比希腊、比意大利的新骨技术要提早至少700年的时间。
2: 哦，这个也有可能是分数。对，
0: 在郭建波看来，三星堆独有的新骨技术有效解决了青铜铸造中不规则形状受力及青铜泛铸的成功率。虽然只是一个技术细节，但它在同时期世界铸铜技术中更具先进性。而它的技术源流何在？是一个本土技术的创新，还是外来技术文化的引进？而更为奇妙的是，复杂多变的分铸和连接技术则表现出与中原青铜铸造截然不同的制作理念。这是出土于八号坑的青铜神兽，专家在清理中发现神兽尾巴上有两个凸起部分，与三号祭祀坑中的青铜顶尊人像残缺口的细节和尺寸相符合，可以判断这两件文物是可以拼合在一起的。
3: 哇，直接架上去的，你看，
4: 这样
3: 试着扣一下呢。
4: 扣的话是啊。
3: 你看人家设计的多好，
1: 这就很稳。
4: 对，刚好。
1: 哇，
3: 其实其他的器物上也有这种卡扣式。
4: 我们这边有。
0: 前不久，专家才从库房里找到了二号坑出土的顶尊残件，如今又从八号坑找到了顶尊人像下半部分青铜神兽。这次跨坑成功的拼合表明，二号、三号祭祀坑和八号祭祀坑的形成年代大致相同，三星堆人留下的碎片谜团正在专家手中逐渐拼凑出一个完整的世界。然而，这样的惊喜之旅才刚刚开始。这件残断的青铜神坛出土于八号坑，整体呈多级塔台状，最下部为镂空台基，中部为一个仪式活动的平台，平台之上应有13个小型青铜人像，分为3组，每组4人。在中层平台正中心有一个小山状凸起，专家经过残断痕迹比对，发现其上面应该是掉落在坑里的这件微缩版的碑雷跪姿铜人像。青铜神坛的上层部分出土时已经残缺，究竟会是什么呢？哎，
4: 注意啊，那边
1: 看一下，有下面是
4: 再压一下，
0: 这件体型巨大、造型前所未见的器物，从三号坑出土时，就连考古人员也无法命名，于是直接称其为奇奇怪怪。它的下端

0: 是下半身残缺的铜人，这让专家立刻联想到与青铜神坛同时出土的小神兽。
1: 神坛上面有一个小神兽，小神兽上面呢，经过拼接，可能是我们之前认为的那个三号坑的奇奇怪怪与小神兽上面的小人儿组成一件这个比较完整的器物。那么再到奇奇怪怪最上面，又有几个构件。最上面是什么呢？我们目前还没有确切的一个判断。
0: 经过长时间的清理修复和跨坑组装，考古专家找到了二号坑出土的喇嘛型青铜顶尊跪坐人像。经过比对认定，这件已经出土了36年的铜人像，正是奇奇怪怪最上层失落的组件。整个青铜神坛大量采用分铸与铸接技术，将预先单铸成型的小部件通过精准的定位、拼装和嵌套，形成一个错落有致、整体高度接近2米的大型青铜器。让人难以想象，这种具有现代设计感的青铜器竟出自3000多年前的工匠之手。
2: 青铜神坛它其实最中心的就是这三层结构，20个神态各异的人物和3组神兽分别各司其责，处于这3层的不同层级，立式的这种负重感，包括御手的小心翼翼的这种感觉，以及跪坐人像的虔诚感，表达得淋漓尽致。
0: 糊涂油锅后，和青铜神坛的层次感如出一辙。八号祭祀坑出土的顶尊蛇身铜人像，看起来也很忙碌。这件器物方座上是圆雷，圆雷上是倒立的人像，人像头顶上顶着一个朱砂彩绘孤行尊。虽然这件器物元素已经如此丰富，但人像的腿部却依然有遗失的部分，而这部分残件又遗失在何方呢？
3: 当时也是猜测这个断身到底在哪里，实际最后发现竟然是已经在1986年挖出来了，而且一直放在博物馆，但是后来发现在博物馆的展厅里面这35年一直放反了的，
1: 就缺一个尾巴，
4: 看到没有，都是全部的尾巴，
1: 吻合度很高，
4: 你等你放大了，
1: 一模一样的，所以那天一点。
0: 在孤单了3000多年后，研究人员宣布，八号祭祀坑的顶尊蛇身铜人像和1986年二号坑出土的青铜鸟族人像残部拼对成功，这两件器物终于完美合璧，共同拥有了鸟族神像这个新身份。整件器物不仅纵目突出，獠牙明显，完全颠倒的下半身更是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想，奇特的身体姿态似乎让他从人上升到了神的境界。随着研究的逐渐深入，专家发现拼合的旅程还远未结束，这件青铜神像还在不断的长高，在鸟族神像的最上部还站立着一个服饰华丽的青铜人像，手中持握着龙杖形器。考古专家推测，这件器物也许是表达天神享用人类的敬奉后，让这位鸟族人面的神奇把空的酒器还回来，而最上部的青铜人像手持龙杖，或许是被授予了至高无上的权力。跨坑拼对成功的3件青铜重器，以高超的青铜铸造工艺，讲述着属于3000堆人自己的故事，也让整个华夏青铜文明成就出更多永恒的经典。
2: 这种不同形象和不同类别的材料的拼凑组合，用现在的观点来看的话，其实是一个非常现代的，我们讲到现代主义以后，包括后现代设计当中经常用到的一些方法，它通过一种具有叙事性的情节的叙事，传达了一种

0: 从祭拜到祭祀仪式到通天仪式的完整的流程。三星堆人早在3000年前就熟练地用这种方法创造出来属于三星堆自己的神话。他的目的呢，我认为并不是为了造物，而是为了造神。
1: 因为青铜器中新骨的发现与研究，郭建波获得了英国里约瑟研究所所长梅建军教授的邀请，成为这次世界青铜器科技考古亚洲学者的代表之一。即将开始的学习与交流让他对未来充满期待。
2: 好，以全世界的眼光，站在全球视野的这个范围内去审视我们自己所做的研究，这是我所要达成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目标。

0: 对对对对 ，OK。
1: 新馆的展陈工作已经接近尾声，一号青铜神树的安装工作也即将开始。与此同时，几件神秘的器物被送进了展厅。青铜神坛、鸟族神像、青铜奇兽顶尊人像，这三件代表三星堆巅峰工艺和艺术创造力的 3D 打印品被放置在了展柜中。不远处，残破的青铜原件映照出遥远的历史，这些青铜铸成的神话，它们交相辉映，上引苍天，下接大地，似乎以其神秘力量吸引着人们进入到这个神奇的世界。
2: 我们眼前这棵神树呢，是我们三星堆博物馆的镇馆之宝——青铜神树，高度是有3.96米，它是目前世界范围内这个时期出土的最大的青铜单件
3: 神树，是能够下降到。
1: 每天有上万人会停留在这棵青铜树前，聆听这个亘古流传的神话故事。
2: 可以看到整棵树哈，它有三层，而每层有3只鸟，一共是有9只，中间主树干顶上是断掉了，猜测可能原先还有一只鸟。
1: 青年导演郭继勇远道而来，此行他将根据这棵神树的故事完成一个奇幻的影像作品。
4: 有一次我在网上看一些解读的时候，就是发现他们把青铜神树，包括三星堆里面有一些故事，和《山海经》做了一个非常密切的一个联系的一个解读。我觉得这个也太酷了，它更加就激发了我的一个创作欲，就让我想去做这样的一条片子。
1: 郭启勇用极限摄影创作出极致唯美的国风视频，将中华文化传播到世界。而这次他将以三星堆青铜神鸟为主题，与成都的舞者用街舞的形式完成一次挑战。新国剑桥的冬天格外寒冷，郭建波在这所拥有800多年历史的世界名校里渐入佳境。从三星堆的铸造方式和特点出发，他希望通过对已有研究成果的分享，并带着对未解之谜的困惑，在异国他乡寻求更多样化的交流与碰撞。
5: 毫无疑问的，这三星堆的发现至少增加了我们对中国青铜时代文明的多样性的这个认识，跟过去相比那就大大的增强，这一定是一个多样化的一个文明体系。
6: We don't know them really from other regions in China or elsewhere. The technology is of course different too, particularly the use of sequential casting with the core rods, with the multiple spacers to make sure the casting is perfect, with the very thin walls, with the stability in the artifacts. And also the organization of production may have been different too. We don't know much about how long it took to make these artifacts, how production was organized, but all of these three dimensions most likely are quite different from the more famous Shang bronzes, for example.
1: 在英国访问和学习期间，郭建波获得了与全球知名教授对话的机会。
7: I think it's not at all clear what is going on in San Xing Dui. I mean, obviously they have some view of a universe. They make a picture of it in bronze. We know that picture. We know the trees. We know the strange eyes.We know the thing that looks like the sun, perhaps. We know all that, but we don't know what it means.
5: 我觉得三星堆是一个很独特的别样的这种存在。它对我们认识整个中国的 早期文明它的多样化的这种形态，它的意义是没有人能够匹敌的，是没有其他的这种发现能够超过三星堆的这个意义。中国的青铜时代本身在整个世界上也是一个别样的一种存在。
0: A G B G OK 吗
3: ？OK。
0: 六、七、张静。
8: 第一次尝试这种长镜头拍摄，真的太需要灯光、演员、音乐，还有摄影，还有这个整个的配合。
1: 经过重重困难，郭继勇终于完成了自己这次挑战。他把这部作品取名为《扶桑十日》。

梦回劫难涅槃，是郭吉勇赋予第十只神鸟的故事。但对于三仙堆人而言，他们踩在梦想与现实的交界线上，仿佛听到了神的呼唤，得到神的启示。那是超越现实之上的颂歌，是他们在时间长河中最后要抵达的地方。

夕阳渐归浓雾，在落日晚风中，三星堆人将做出最后的告别。在这个无法逾越的冬天，也许终于到了要离开的时候。三星堆人将过往的一切掩埋，大地重归于寂静，曾经的荣耀传奇都将走进历史的最深处。三千年之后，失落的文物终将破镜重圆，而那些被掩埋的秘密又能否破土重生？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得到一份来自三灶岛的情报，即将盟军飞机在三灶岛上空

0: 击落，
1: 还有一个自称是史迪威航空参谋的人被一户名人救起。
2: 日本人从这岛上进行过大屠杀，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人配置一位熟悉当地的助手？
3: 叶家老宅子，他那些房子和你这建筑就差不多。
4: 如果4月18号之前无法送达，这些飞机就无法安全降落在徐州机场。
5: 我们记录了一架美国人的飞机，飞机上还有一个人没有找到。
6: Japanese patrol ship has been spotted. Tell Doolittle it's time.
7: 如果机警不报，全家枪毙。
1: 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后人。
8: Take off, move it.

0: 川菜从来不只有麻辣，在四川它是时间的24种形状。鱼香等一坛泡菜岁月沉淀的酸爽，咸鲜炖一锅高汤文火细微的纯亮。24味也是巴蜀大地的24种模样。自贡的井沿晒出冷吃的锋芒，乐山的江水熬出牛肉的滚烫，在四川每一位都有自己的故乡。让24味走出菜谱，扎根烟火灶台，用多元化视听新玩法再现传承活力，使川菜不止流于舌尖，打造传播盛宴。由四川省广播电视局、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四川省网络视听协会、四川卫视、四川观察、视听四川平台共同承办的寻找川菜24味全网征集活动温情启幕。我们邀您用镜头或笔触，把每一味型酿成有温度的故事，让麻辣酸甜、椒盐酱香不再只是菜谱上的名词。活动期间，优秀作品将获得流量扶持，在全网展播推送。一菜一格，百菜百味，以舌尖致敬24味，化40炊烟为山河人间。我们一起为味型立传，为川菜留魂，让世界尝到四川。
1: 微短剧上大屏，四川卫视麻辣微剧场五一焕新上线。警务室的故事，守万家平安，赴一方烟火。
2: 喂，你好，步行街警务室。
3: 你太不给我要报案，我要报案。
4: 跟我一块出警。
5: 今天我要帮不了你，我就从这跳下去。
1: 何伯济诉千古情缘，揭隐秘真相。
6: 将军保一方平安无忧，小满希望将军可以平安无忧。
7: 情字多舛，一动即伤。
1: 明月影，书江湖侠义，展侠骨柔情。
8: 试过失去记忆的人，为什么还要再尝试一遍？
1: 5月1日起，每天22:30，古今故事会，好剧连连看。晨曦微露，国国君主踏着御阶徐行，胸前的七黄连珠组玉佩轻颤，称从之声如泉流漱玉。2800年时光流转，这组玉佩静默于国国故地三门峡的黄土之下，直到1991年国国墓地的发掘，它才携着西周的风雅重现人间。那温润的玉质，精巧的组合，为我们奏响了西周礼乐文明的华美乐章。七黄连珠组玉佩，结构精妙，繁而不乱，彰显着匠心独运的秩序之美。它通常约126厘米，其上部一件人龙合纹玉佩居于尊位，18件玉管串联其间，

三颗红玛瑙珠如星辰般点缀，其下部七件玉环自上而下尺寸依次递增，左右对称装饰有20件玛瑙管、117颗玛瑙珠及108颗浅蓝色菱形釉砂珠。祖玉佩中的玉环雕刻精细，阴刻双钩起扬与斜刀工艺相结合雕出的龙纹，龙身蜿蜒如云卷，尽显神兽威严。从雕刻技法和装饰纹样看，当时的工匠已经熟练掌握了切、搓、琢、磨等技术，器物表面纹理精细，抛光圆润。玉自古就被赋予深厚的道德内涵，《礼记·玉藻》记载，天子配白玉，公侯配山泉玉，大夫配水苍玉，并强调君子无故，玉不去身。古人以玉之坚润玉德，将高尚品格的追求寄托于美玉之中。玉环是古代常见的玉器类型，呈弧形或半圆形，最早出现于新石器时代，通常用于装饰或礼器。商周时期成为祖玉佩核心部件。《周礼·春官·大宗伯》记载，玉环与璧、琮、珪、章、虎被称为六器，以礼天地四方。在先秦时代，祖玉佩不仅是身份的象征，更寄托着对君子德行的期许。以玉环、玉佩、玉珠连缀而成的祖玉佩，悄然规范着佩戴者的仪态。若行走匆促，祖玉佩的组件便相互缠绕，声响凌乱。唯有步履从容，祖玉佩方能轻盈摆动，发出清悦和谐之音。据考证，这组七环连珠祖玉佩的主人为西周晚期虢国国君虢稷。作为周宣王时期的宗室重臣，虢稷曾见宣王不及千亩，重视农业生产。可以想象，当年虢稷佩戴着祖玉佩款款而行时，环佩清明，玉声叮咛。这不仅是威仪的体现，更是礼乐文明对君子行为规范与道德修养的优雅诠释。3000年前，玉环轻响，礼乐未央。3000年后，时光不语，文玉永恒。今日驻足展柜前，灯光洒落，玉环泛出淡青光泽，玛瑙珠如血滴凝露。玉的刚正如同礼的秩序，珠的灵动即为乐的和谐，珠黄相衔，刚柔并济。正是先秦时期礼乐相合生动具象的写照，将一个时代的精神风骨凝聚成永恒的

王冠是威仪与责任的象征，精美的工艺是工匠奉献的赤诚。在内蒙古博物院，就有这样一件精美绝伦的王冠，它静静地摆放在那里，向世人展示着精湛的技艺与草原王者的风范。

他叫阴顶金冠氏，来自战国时期的北方草原游牧部族，冠顶高6.7厘米，重192克，相当于200毫升小瓶矿泉水的重量。冠带直径16.5至16.8厘米，重1202克，重量

相当于六小瓶矿泉水。金棺由鹰形棺室、半球形棺顶和棺带组合而成。棺顶上的雄鹰单脚站立，展翅欲飞。鹰体由金片雕琢而成。鹰首鱼颈由绿松石制成，用金丝连接。佩戴时随着走路步伐晃动，仿佛随时都能振翅高飞。下面半球形金冠上，四只狼追咬着四只羊，生动展现了草原上的自然生态。底部的三条冠带的中间及末端均有榫卯相合，严丝合缝。三条金带末端分别浮雕了卧虎、卧羊、卧马，展现了草原游牧部族对自然的敬畏，以及他们的精神信仰与日常生活的有机融通。鹰顶金棺室是迄今为止考古发现的唯一壶棺。1972年冬，它被当时的生产队农民发现于内蒙古鄂尔多斯市杭锦旗阿鲁柴登以南3公里的沙窝子里。这一地域古称河南地。据考古学者推测，阿鲁柴登墓地属于匈奴游牧部族的家族墓地。据王国维《胡服考》一文记载，自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后，壶棺开始传入中原。战国时期居于河南地的是匈奴的临胡王和白羊王两支。这座鹰顶金棺室很有可能就属于匈奴河南白羊王或临胡王。鹰顶金棺室因其贵重，拥有它的匈奴首领只有在祭祀、宴饮等重要场合进行佩戴，可以适配于帽上或直接佩戴等多种方式。方寸之间见天地，细微之处有乾坤。金棺虽然不大，却体现了极为精细的制作工艺，闪烁着中原技法的辉光，堪称战国时期贵金属制作工艺的珍品。草原风情、中原技艺在这座金棺上完美融合。这是那个激情与传奇丛生的年代里，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最有力的见证。欲戴其冠，必承其重。金冠本身早已不仅仅是一件装饰品，还承载着统领之责、守护之任，更凝聚着文明交融的千钧之力，成为了中华文明和谐共生、多元一体的重要实物见证。时光荏苒，如今承载着2200多年厚重历史的鹰顶金棺室依然熠熠生辉。作为一件凝聚着多种元素的艺术杰作，也成为了连接古今的文化桥梁。

有一幅画，穿梭于时间与空间的交错重叠，落笔于词章赋句与设色构图的艺术审美更替间，凝练出民族精神史册上璀璨的一页。

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洛神是中国神话中掌管洛水的女神，传说为伏羲氏之女伏妃，因溺死于洛水

而成为落水之神。1700多年前，三国时期著名文学家诗人曹植用飘逸绰约的诗句，将心中落水女神的形象描绘得超凡脱俗，呼之欲出，而把《洛神赋》这一绚烂词章以图画形式生动展现出来的，当属绘画长卷《洛神赋图》。原《洛神赋图》是由出生于东晋时期、被尊为画家四祖之一的顾恺之所绘，但令人惋惜的是，顾恺之的原作在历史长河的变迁中亡佚。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由辽宁省博物馆所藏的北宋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在这幅长达6米的画卷中，浓缩了一个时代在艺术表现形式上的推陈出新与卓尔不群。他依据曹植《洛神赋》的文艺，分22段设色，绘人物、山水、车马、及龙鱼神兽，刻画细致生动，人物衣褶秀美，数十奇骨，笔法秀劲，意志潇洒。历史长河缓缓流淌，时光在这幅画卷上留下岁月的印记。在参差的破损当中，我们仍能窥见这幅传世之作的细腻笔触与非凡神韵。画卷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5段。第一段，邂逅。曹植在洛水之畔徘徊休息时，偶遇仙女洛神，惊讶而又欣喜。第二段，定情。曹植解下信物赠与洛神，两人情意缠绵。第三段，殊途。曹植因有感于周朝人郑交甫曾与神女背弃诺言之事，心中不觉惆怅，犹豫迟疑，令洛神喜以彷徨，神光离合。第四段，分离。人神终究殊途，风歇水止。洛神在平移神谷与女娲歌声中跨上六龙云车，顾盼之间流露出不舍与依恋。而曹植目送洛神乘云车离去，心中充满悲伤与眷恋。第五段，唱归。曹植乘轻舟寻觅洛神的踪影，却终不得见。直到随从们驱车上路，曹植顾盼洛川，回首怅然。短短5部分，画尽人神相恋的浪漫与唯美，又道尽人神殊途的凄婉与遗憾。洛神赋图就像一页书签，夹在中华文明厚重且闪耀的史册中，穿透古今，传递着中国传统绘画的婉约之美。赋文与图画交错组合，形成独特的动态韵律。

对人物神态和动作的细腻刻画，传递出曹植与洛神之间的情感张力。中国画气韵生动，以形写神的精神内核。

是少年的怅惘，念的那一段是我们对美为何稍纵即逝的永恒追问。洛神赋图成了一叶飘在人类文明长河里的舟，它载着诗、画、书法与哲思，也载着每个中国人心里那点儿求而不得的遗憾之美。

向前，发展向新，每一次跨越都离不开坚实的法治保障。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它守护每一份契约，助力每一次创新，让新质生产力在公平的土壤中蓬勃生长。法治是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在法治的轨道上推动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行稳致远。法治曙光，点亮生活，以法治之力护航高质量发展。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动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新思想领航四川新实践，成都高新区不断提升服务质效，加速数字出海，数字文创产业规模突破1000亿元，
1: 提升成渝交通直联直通和对外开放水平，我省一批铁路公路项目迎来新节点，助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0: 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展示四川科技工作者风采。第七届四川省最美科技工作者揭晓，10人获奖。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27号，农历4月11，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序推进服务市场开放，推动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四川省“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大力发展服务贸易，积极发展数字贸易、绿色贸易，高质量建设国家服务出口基地。成都高新区已形成1000亿级数字文创集群，以动漫影视、游戏电竞、数字音乐等为核心赛道，众多文创企业正加速数字出海，以 IP 为帆、产业为舰，在全球文化贸易版图上重塑属于自己的坐标。
2: 2小时播放量破2000万，12小时过亿。今年年初，一部名叫《风水天师》的 AI 短剧，凭借这一组惊人的数据，刷新了 AI 短剧赛道的新纪录。这部短剧是成都文化 IP 出海的代表性项目之一，创造者正是落户于成都高新区的一家叫“时刻互动”的企业。当我们来到企业的时候 ，CEO 杨洋一边在为过几天就要上线的第三季做最后的准备，另一方面还要忙着下个月就要全球发行的 AI 短剧制作。
3: 我们现在准备做一个关于李明之水这个 IP 的一个项目，目前暂定的我们整个片名是叫天府之源，我们会在全球发行。哎，这样的剧翻译出海之后啊，海外的东南亚的用户也是很喜欢的。
2: 之前企业的真人短剧译制出海到东南亚市场后，收获了不错的口碑。

0: 哎，眼下他们开始着手 AI 短剧的译制出海，而被看见只是文化出海的第一步，如何让海外受众看得懂，对于公司来说是新的考验。
1: 我们也会直接就是针对海外市场来创作一些剧，北美的短剧，东南亚的短剧，我们会去讲中国一些民族的一些故事，但就是故事的设定是他们喜欢的一些元素。
0: 从产品出海向文化输出，深度转型的不止时刻互动。今年3月，龙渊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一款游戏《物华迷心》上线海外平台，新增用户100万，多次登顶各地区应用商店。
2: 我们的题材是文物拟人，然后玩家会发现，哎，原来每个文物对每个角色它对应的是一个文物，觉得这个是比较有趣啊，因为我们会觉得中国文化嘛是值得让全球的各地的用户去看到的，那么所以就希望说把我们物华迷心这个项目做成全球的版本。
0: 成都高新区聚集了数字服务、知识产权、人力资源、语言服务四大国家级服务出口基地，形成了特色鲜明的服务出口矩阵。国家数字服务出口基地已建成的数字服务出口共性技术支撑平台，去年为超800家企业提供出海必备的智能本地化、安全合规等综合服务。目前，成都高新区数字文创产业规模突破1000亿元，集聚企业超6000家，涌现出《王者荣耀》《哪吒》《万国觉醒》等一批现象级出海 IP。
3: 下一步，不断提升服务质效，打造企业出海标杆。我们将聚焦数字产品贸易、数字技术贸易、数字订购贸易、数据贸易这四大核心赛道，推动游戏、动漫、影视等高新造 IP 规模化、品牌化出海。
0: 成都高新区数字出海的多点开花，正是四川服务贸易活力加速释放的重要缩影。记者从四川省商务厅获悉，今年一季度，全省服务进出口总额为326.5亿元，同比增长3.6%，增速高于全国1.3%，规模居中西部第一位。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大力推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促进城市间基础设施联通。四川省“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推动成渝主轴提速扩能，城际通道补网强网，提升成渝交通直连直通和对外开放水平。目前，一批铁路、公路项目正加快推进，助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5: 近日，成渝中线高铁四川段控制性工程姚家坝特大桥正式启动轨道板铺设施工。轨道板是无闸轨道核心组成部分，将为后续轨道成型铺设筑牢关键基础。施工现场，三个作业面共300余名建设者正同步开展钢筋绑扎、轨道板吊装、隔离层铺设等施工作业。
6: 轨道板铺设关系到后面火车运营的平稳度，精度要求特别高，高层控制要求在0到-1毫米之间，水平位移控制在0.5毫米之间。我们施工采用专业金条设备，开展智能化测量作业，严格控制轨道板平顺度。无闸轨道的施工预计在下个月完工。
5: 除了无闸轨道施工，目前成渝中线高铁成都站、简州站、安岳站等各个车站工程也在顺利推进。在成都，简州站 GTC 项目正冲刺7月封顶的节点目标。
7: 简州站 GTC 项目总建筑面积约7.4万平方米，它作为成渝中线高铁的关键站点之一，是集高铁、城市轨道交通、公交、出租车、社会车辆等多种交通方式于一体的现代化综合交通枢纽，将与天府国际机场形成空铁联动双枢纽，进一步完善区域路网布局，助力成渝地区交通互联互通。
5: 成渝中线高铁途经四川成都、资阳、重庆大足、铜梁等地，建成后成都至重庆50分钟可达。同时，线路将与西成高铁、渝昆高铁等多条线路衔接，进一步优化成渝地区路网结构。成渝主轴提速扩能，城际通道也在补网强网。近日，四川大竹至重庆垫江高速公路总工程量突破50%大关，建设跑出加速度。
8: 路基工程完成95%，桥梁工程完成65%，确保年内实现路基基本完工，桥梁完成75%以上，隧道掘进过半，同步开启路面工程施工，为项目早日建成通车夯实基础。
5: 大甸高速是川渝间又一条便捷高速通道，2028年通车后，从大竹到甸

0: 将的行车时间将缩短40分钟左右，实现半小时直达。项目的建设将推动川渝两地资源要素高效流动，成为支撑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带动沿线高质量发展的交通大动脉。
1: 为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展示四川科技工作者风采，动员广大科技工作者投身15科技创新实践。昨天，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四川主场活动暨第七届四川省最美科技工作者发布仪式在成都理工大学举行，营造尊重人才、崇尚科学的浓厚氛围。
2: 仪式上，十位第七届四川省最美科技工作者集体亮相，展示四川科技榜样力量。他们在工程技术、农业发展、健康服务、科学研究、科学普及等领域做出了突出贡献。
3: 在过去的16年，我和我的团队实现了国内首台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50兆瓦燃气轮机，从无到有，从技术到产品，从国内到海外的三层次的跨越。50兆瓦燃气轮机2次获评央企10大国之重器，为保障我国能源安全贡献了力量。
4: 10多年来啊，我们这个团队呢，应该说设计了世界最大跨度的混凝土拱桥、最大跨度的钢管混凝土拱桥，还有最大跨度的钢拱桥，同时呢，也设计了世界首座现代铁路专用悬索桥。在这过程中呢，我们应该说攻克了铁路大跨度桥梁、钢度控制、结构抗震、工程设计等技术难题，刷新了一项又一项世界纪录。
5: 围绕着国家对资源、能源安全需求，还有国家生态安全需求这个方向为导向，我们开展了一些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重点呢就是我们重建了地质历史时期这些海洋的环境、大气的环境，因为这些关系到我们今天这个生态安全怎么形成今天这个宜居世界的。
2: 此次宣传选术活动将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示范引领作用，激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学习最美、争当最美，大力弘扬科学精神和科学家精神。最美科技工作者们以无畏的勇气在各自的领域书写了动人的篇章，今后他们还将带领广大群众一同追逐科技梦想。
6: 我觉得无论是从民族团结也好，或者是从教育公平也好，或者是从乡村振兴各个角度来看，科普工作非常重要，然后接下来脚踏实地，好好做好我的本职工作，引导孩子们呢以探究的眼光看待身边的周围事物，这样呢从小养成一个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这样一些好习惯。
7: 这个奖项嘛，对于我来说，一个是肯定，另外一个呢更多的是鞭策。下一步呢，我计划进一步的提升我们养蜂里边的一些技术含量。我们在几年前就开始了科普的研学活动，我们也希望让这些学生和老师们还有家长们来我们山里面来体验生态之美、自然之美。
2: 此外，2026年四川省科学家故事舞台剧推广行动首批17部剧目发布，这些剧目聚焦各条战线的科技榜样，将科学家们波澜壮阔的人生搬上舞台。活动现场还展演了其中一部舞台剧《先生与桥》，该剧由西南交通大学师生共同创作演绎，还原了茅以升先生从造桥到育人的传奇一生，也诠释了中国科学家精神的内核，引导全社会特别是青少年崇尚科学、致敬榜样，培养他们的爱国情怀和创新精神。
8: 今天，省政协13届常委会第15次会议在成都开幕，围绕促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协商议政建言献策，助力我省深入实施四化同步、城乡融合、五区共兴发展战略，实现15五良好开局。省政协主席田向立出席。
9: 开幕会上，副省长张东云代表省人民政府通报我省促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有关情况。罗兰常委代表民革四川省委会，陈明星委员代表民建四川省委会，尚立平常委代表93学社四川省委会，分别围绕发展乡村旅游大产业、推动农文旅大融合、大力发展林下经济、高质量建设天府森林四库、强化利益联结、激活科技动力、全力推动我省现代农业园区提档升级等方面建言。蒋刚常委代表经济界别，邵永波常委代表科协界别，庄天慧常委代表农业农村界别，曾令菊委员代表妇联界别，田兴军委员代表医药卫生界别，张光华常委代表法律界别，分别围绕加快把四川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及科技、教育、人才合力攻坚丘陵农机、 补齐农田水利建设短板，完善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体系，

0: 筑牢乡村振兴的健康基石，加强平安法治乡村建设等方面献策。廖伦志常委、汪玉琼常委、谢晓东常委、李东常委分别围绕加快培育农村电商人才、做优做强特色农牧产业、分类落实精准帮扶措施、建强新农人队伍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省政协十三届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还听取了关于省政协协商工作规则修订草案、省政协专门委员会通则修订草案起草情况和人事事项的说明，听取了有关专门委员会调研情况报告。
1: 5月27号，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7次会议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后闭幕。
0: 会议表决通过了四川省航道条例修订等，表决通过了四川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成都市养犬管理条例等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四川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徐之文辞去四川省人民政府副省长职务的决定等，以及四川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罢免个别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的决议。会议还表决通过了任免案，决定任命马正勇为四川省人民政府副省长。会议举行了颁发任命书仪式和宪法宣誓仪式。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艳飞主持会议并讲话。
2: 充分激发全社会创业创新创造活力。今天，振兴杯首届四川省创新创业大赛在成都科创生态岛开赛，首场30个项目现场路演比拼，展示最新技术和成果，掀起创新热潮。
0: 作为本届大赛首场行业领域赛，数字未来智联万物专场聚焦人工智能、软件和信息服务、通信及量子科技、新型显示等重点产业链。科技企业、高校和创客带来30个优质项目，分初创组、成长组两组进行同台竞技、路演展示。
3: 王马博带来的其实是两款产品，偏向于脑接口、非侵入式。第一款呢，是我们叫做灵犀，通过脑控万物，通过你脑部想象就可以控制我们智能驾驶无人机、机器人等在内。第二款呢，叫做我们的知梦者，它可以全天候做你的心智陪伴，帮助你来提升你的情感层面的一些训练。
4: 我们的遥光软件呢，就是打破国外的长期封锁，解决我们国家的电磁产品设计问题。比如说我们每个人手机上都有天线，还有传感设备，那么这些设备的仿真设计从哪里来？如果一个去制造成本太高了，那么我们软件就是辅助它用软件进行仿真模拟，来代替实物的操作，来提升我们的设计效率。
5: 我们的 Micro-LED 数字光源呢，是它的大小只有指甲盖大小，但是它里面包含了几万到几十万个像素点。那它其实作为一个数字交互的终端呢，它可以应用在智能汽车呀、人形机器人领域，并且可以用在我们数据中心光通信的光互联的数据交换领域。
0: 据了解，振兴杯首届四川省创新创业大赛由四川省科学技术厅指导，四川省技术转移中心、四川产业基金联合主办，通过以赛搭台、以赛代夫，培育高成长性初创企业与价值创造型创客，激发创新创业主体活力。同时，大赛主办方还将为参赛者提供研究开发、技术转移、中式熟化、企业孵化等全链条科技服务，
6: 给我们搭建了一个展示交流的平台，让更多的人可以看到我们，看到我们公司，看到我们产品，看到我们的成果。同时呢，专家也为我们提供了最新的市场信息，厘清我们企业发展的一个方向，破解我们成果转化路上的一些堵点难点，让我们这项成果呢能够更稳更快地走向市场。
7: 本次大赛涌现出了非常多的优秀团队和企业，是我们获取优质项目的重要来源。作为四川产业基金的一员，我们将坚持投早、投小、投硬科技，通过全省中式平台一加N服务体系，为比赛中参赛的优质企业和优质中式项目提供资金资源支持，以中式先投后股模式助力创新成果加速转化，帮助企业跨越中式死亡谷，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0: 下一步，大赛还将持续举办系列行业领域赛及年度总决赛，全年实现15+N重点产业链全覆盖，常态化发掘、遴选、培育优质科创项目与优秀创业人才，搭建集展示、交流、竞技、对接、孵化于一体的综合平台，为我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眼下，凉山全力冲刺二季度双过半目标，紧紧围绕三大强州战略，工业经济多面开花，特色农业加速出海，文旅新业态、新场景、新体验不断涌现，为泉州“十五五”开局之年。

0: 迈好第一步，展现新气象，筑牢坚实支撑。
1: 在四川潘金新材料有限公司，生产正高效有序推进。这家由潘钢集团西昌新钢业与河南中原钛业合资组建的企业，是梁山补齐钛材精深加工短板、贯通钒钛全产业链的关键项目。今年一月，项目一期20,000吨熔锻工程完工，五月进入量产阶段。
2: 为用户提供了高品质钛及钛合金板片的定制的化生产。进入二季度以来，我们开足马力，实现二季度8000万的目标产值是没有问题的。
1: 战略资源精深加工领域的突破更为亮眼，20,000吨钛及钛合金熔锻项目全线贯通，英集铜项目产出首批产品，补齐了全省铜产业关键链条。西部商业航天港40亿元股权投资基金获批，西昌造首颗卫星即将下线，泽航 FS600型高端无人机实现本地量产，新质生产力正以加速度赋能梁山产业升级。
3: 二季度呢，是工业发展的黄金期和攻坚期，我们将全力以赴稳存量和增量提质量，力争实现工业经济双国办预期目标。
1: 进入二季度，梁山州统筹1000万元工业发展资金，推动电力生产、化学矿开采等高增加值率行业稳产增产，确保34个项目开工，30个项目竣工。农业方面，作为梁山特色农业发展的鲜活样本，布拖县以高山陆地蔬菜产业为突破口，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3: 种的是包菜，这一批也是齐北的梦，是公司加农户加订单种植的，最多的时候一天能容纳300人，最多的一个月的工资要发上40多万。
1: 2026年，高山陆地蔬菜产业发展项目计划实施5000亩甘蓝种植。与此同时，布拖县高山有机蔬菜精深加工产业园已建成深加工、精加工两条生产线及2000亩种植基地。2025年实现出口零突破，远销日本、韩国及东南亚、中亚地区。除特色蔬菜外，今年一季度，梁山粮油生产基础稳固，惠东小麦创下高产攻关佳绩，亩产达711.66公斤。
4: 下一步，我们将紧盯粮食安全、产业提质、农民增收，全力冲刺半年目标，为泉州经济发展和乡村振兴筑牢农业支撑。
1: 农业呈现稳中有进、活力增强的良好态势。文旅方面，二季度以来，借川超赛事、五一假期兰花营、赏花季等带来的城市热度，梁山重点景区持续火爆，民宿餐饮全线飘红。就在近期，琼海国家湿地公园入选全国首批特色生态旅游地典型案例，罗纪山景区也正全力冲刺国家5A级旅游景区创建。丰富的旅游业态让游客在欣赏自然风光的同时，深度感受民族文化的魅力，
5: 特别好。在上面呢，我们看到的那个冰川湖泊感觉太震撼了，那儿就看到这个表演，我们觉得更开心，下一次我们还会约到更多的朋友一起过来。
1: 随着文旅强州战略的深入推进，更多文旅新业态、新场景、新体验不断涌现。17县市联动开展文化惠民、音乐美食节等活动近110场，汇集群众及游客超25万人次。文博研学、阳光康养、星空露营、民族风情体验成为市场新热点。
6: 下一步，我们将围绕夏季清凉旅游季，聚焦大凉山彝族火把节、暑假游等热点，持续打造新场景、新业态，促进文旅深度融合。
7: 接下来，请看一组巴蜀快报。
8: 今天，2026年四川省先进及智能工厂拟认定名单公示，256家工厂入选。名单将我省智能工厂分为基础级、先进级、卓越级、领航级4个层级，并将对其进行梯度扶持。由中央网信办网络社会工作局指导，国务院国资委宣传工作局主办的高质量发展中国行央企首站调研昨天在东方电器启动。21家央企及主流媒体走进制造车间，感受大国重器创新成果与绿色转型成效。活动聚焦清洁能源装备服务双碳战略，为主流媒体赋能实体经济、讲好我国高质量发展故事搭建了平台。 成都市文化馆红牌里两新园区分馆合作签约仪式日前在成都举行。分馆落户在四川省文艺两新人才创新与产业发展孵化园区，将常态化开展艺术培训、展览展演、非遗体验等惠民活动，着力打造集艺术普及、人才培育、群众文化活动等于一体的

0: 综合性公共文化服务新阵地，助力区域文化事业繁荣发展。
1: 立夏后的四川乡村，草木繁茂，硕果盈枝，山清水秀，自然生机与人间烟火相映成趣，美如画卷。节目最后，一起去漫步乡间小路，感受田园之美。

0: 这里是四川，拥有无数响亮名片的地方。他们是时间淬炼而成的品质，他们是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却总能带动生活质的飞跃。他们是对未知的探索，总在寻找通往未来的路。四川正以自己的骄傲向世界传递中国的荣耀，
1: 坚守四川品质，
2: 传达四川态度，
1: 助力四川发展，
3: 共赴四川未来。
0: 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4: 收到一份来自三灶岛的情报，一架盟军飞机在三灶岛上空被击落，
5: 还有一个自称是史迪威航空参谋的人被一户渔民救起。
6: 日本人从这岛上进行过大屠杀，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人配置一位熟悉当地的助手？
7: 叶家老宅子，他那些房子和你这建筑就差不多。
8: 如果4月18号之前无法送达，这些飞机就无法安全降落在泉州机场。
9: 我们记录了一架美国人的飞机，飞机上还有一个人没有找到。
10: Japanese patrol ship has been spotted. Tell Doolittle it's time.
11: 如果机警不报，全家枪毙。
12: 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后人。
13: Take off, move it.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5: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6: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17: 这个怎么弄？
18: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18: 这样就好了。
19: 太感谢你了。
18: 应该的。好了，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20: 这么点事
18: 儿，
20: 麻烦你这么多。
18: 不麻烦，应该的。
2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这老家。
14: 没什么事儿。
2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得干嘛？
23: 收钱吧，
9: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8: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向前，德是推动其不断跨越的内在力量，是源头活水，是

身之本，在符号中显形，也在文明中生根。它不高悬于典籍之上，而是生长在每个人的生活

细雨亦同行，人因德而立，德因行而彰。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

0: 1001，1002。先生，您终于下课了，先生辛苦了。
1: 何事？
0: 先生，我可不可以跟他们一样跟你学纸箱啊？
1: 可以，但你得先通过考核。
0: 考核？先生，请出题。
1: 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好好理解这首诗中的含义和意境，来制作一款香料。

0: 先生，你怎么来了？
1: 你这是在做什么？
0: 我刚好。先生，你来闻一下。

怎么样？再来一下。你流眼泪了，先生。你真的流眼泪了？那是不是说明我考核通过了？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我把你比作梨花，你还不高兴啊？先生，那我是不是通过了？是不是？是不是啊？<笑>

0: 这就是天意吧。
1: 明月影能套出任何秘密，也能在幻境中了结性命，更能削弱一个人的功力。江湖上想要得到明月影的人不计其数，不管是楼里楼外，很多人为此踏破我江家大门。甚至有一些已经按捺不住的人开始行动了，不出半年毒素就会大面积扩散。
0: 谁干的？
1: 这料杀我的人终究会出现，而你是离岔楼最出色的杀手。不论是谁下的单，楼里都势必会派你来动手。到了那个时候，你一定不要顾及我们之间的情分，杀我必须你亲自动手。
0: 可是
1: 这世上能使用明月引的人除了我之外就只有你了。若被知道你我情谊，恐怕连你也会性命难保。到了那个时候，婵儿该由谁来照顾？只有我死了，婵儿才有可能安全。婵儿自幼聪明伶俐，明月隐虽然他使用的不好，但是他觉悟很高。若我死后，我有三件事情要交代给你。第一，你把婵儿带到化仙谷，找那里的谷主为她清除记忆，我不想她在痛苦中生活。第二，你要把婵儿带进离岔楼，离岔楼门规森严，不杀同门，没有比那里更安全的地方。第三，替我好好的照顾婵儿，我说的你可都要记住。

0: 九娘，我知道是时候该行动了。倘若不是半年前江禅突然回忆起过去，耽误了行程，恐怕现在早已查明谁才是幕后的买家。
1: 幸有九娘懂我，虽有谷主替长儿暂时记忆，但若他再想起来，
0: 你放心。 我定会在他想起来之前，查明真相的。此城凶险未定，好想再见他一面。

0: 不要用手撕，容易伤到手。还用牙咬，用剪刀剪。
1: 先生，我来帮你。
0: 回座位上去。专心学习。制香时不要玩火，很危险。
2: 苦煮的汤药不会有后遗症吗？
1: 谁打了？

0: 你们认识啊？
1: 不认识。
2: 你被撞晕了，你肯定是看错了。再睡会儿吧。

0: 归人，你怎么在这儿啊？你这是？这个是路上的干粮，南方潮湿，蚊虫繁多。这个是驱蚊的草药。你带这些做什么呀？
1: 上次你跟风先生谈话，我全都听见了。无论如何，我不能放你一个人去冒险。我仔细想过了，江禅有风先生陪着，而你却没人保护。九娘，去往南方的路，山高水远，道阻且长，我不能不陪着你。
0: 是，
1: 没有什么可是。你要是现在拒绝我的话，我也还是会跟着你的。九娘，我们不是说过再也不分开吗？

去哪儿了？哇，不愧是风先生的房间。这么多好酒。

0: 对不起啊，冯先生，我喝了你的酒。
1: 什么酒都敢喝。起来吧，
0: 先生。酒好香，你也好。

0: 萧瑟哥哥和风先生在说什么呢？我怎么什么也听不到？
1: 车柳，好久不见，不得不说，你竟然还敢把长儿留在身边。
2: 花仙谷的火，是你让贪狼放的，贪狼也是你杀的，对吗？
1: 我不明白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0: 我今天就要把长儿带回离场楼。
1: 我不会让他跟你这种人回去的。
0: 我能让他恢复一次记忆，就能让他恢复第二次。
2: 长儿，跟我走。

0: 先生，你怎么来了？啊，九娘呢？她出去了。出去啦？怪不得，归元也不见了，真是的。先生，我是趁萧瑟哥哥不在，偷跑出来的。我要在这暂住几天，给他们。 准备一份大礼，
1: 说，是谁下的单？

0: 脾气还挺大，他被人提前下毒了。
1: 买家不是我张四贵的人，
0: 是谁？小凤。
1: 看得出来，归元很喜欢九娘。等九娘回来，我来探探她的口风。倘若她也有意，我们就顺水推舟，成全他们。他俩身为病人，九娘照顾先生多年，归元也一直帮我左右。我打算啊，用这几日我在先生这儿学的制香，为他们亲手制作一盏，当做是礼物。
2: 如果时光能一直停在这一刻，该有多好！九娘，你打算怎么办？长兴会被灭口，一定是萧瑟有所察觉，先尽快回到吉祥堂。
3: 你不会武功，找时机离开，把消息告诉曹良，我拖住他们。九娘。
2: 好一双
3: 比翼鸟！
2: 萧瑟，是你杀害了江禅的父亲，还陷害给了凤无冕。
3: 盟主，为什么？你究竟为什么这么做？
4: 既然你们两个要一起走，那我就只好成全你们。

0: 吃吧。
1: 哎，先生，你等等。我叫霍九娘，我能跟你一起走吗？
0: 跟着我会有危险。
1: 九娘不怕危险，跟着先生有饭吃。我愿意用
2: 尽一生运气，值得吗？
0: 关于他，永远没有值不值得，只有我心甘情愿。
2: 我的一生很短暂。

0: 能遇到先生，遇到归元，足矣。
1: 方无眠，我也要让你尝尝所有人离你而去的滋味。
2: 事情就是这样，萧瑟就是幕后主使，
3: 切不能让江禅知道这一切。

0: 你必须从长计议。
1: 他杀了九娘。
0: 正因为九娘不在了，所以你才更要好好活着。
1: 我答应九娘还江禅一个真相，但我的命。

0: 城市浪漫打卡攻略来啦，解锁锦绣天府的诗意栖居和四川的山河文化，撞个满怀。第一站，先扑进自然的怀抱，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四川的山水是天地挥毫的泼墨长卷，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太阳神鸟的灵动，三星堆的神秘，杜甫草堂的韵味，都江堰的智慧，乐山大佛的雄壮，织就巴蜀华章。要说最有烟火气的，还是那些藏在时光里的人文印记。四川的安逸是刻进骨子里的生活哲学。从自然盛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1: 来自三灶岛的情报，一架盟军飞机在三灶岛上。

0: 共被击落，
1: 还有一个自称是史迪威航空参谋的人被一伙名人救起。
2: 日本人从这岛上进行过大屠杀，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人配置一位熟悉当地的助手？
3: 叶家老宅子，他那些房子和你这建筑就差不多。
4: 如果4月18号之前无法送达，这些飞机就无法安全降落在群岛机场。
5: 我们记录了一架美国人的飞机，飞机上还有一个人没有找到。
6: Japanese patrol ship has been spotted. Tell Doolittle it's time.
7: 如果机警不报，全家枪毙。
1: 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后人。
8: Take off, move it.

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吃饭了。

0: 回来了，
1: 回来了，哥。
0: 爸妈找的怎么样？
1: 挺好的。
0: 都开心吗？嗯。哎呀，北京可太冷了。
1: 是你吗？

0: 怎么抽上烟了？
1: 我爸抽的。
0: 你爸抽和田下，够奢侈的。
1: 你不是说了吗？该花的钱就得花，我孝敬他。

0: 金子怎么尿外头了？
1: 这两天发情了吧？
2: 胡说，他早就做绝育了。
0: 金子，出来。

0: 是不是你干的？
1: 说，
0: 是不是你干的？我揍你啊，知道了吗？
2: 没事吧？

0: 他这两天是不是闹情绪了？可能是你这一趟走太久了，有点不高兴了。过两天就好了，没事。
1: 哎，你一直抽何天下吗？几十年了，
2: 那就全对上了。Fake就是善于用一个人的资源撬动另外一个人的资源，利用信任和信息差进行伪装和诈骗。

0: 贝卡，
1: 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已停机。Sorry。

0: 这尤顿怎么查都没反应，是不是坏了呀？
1: 身份证。您不给我身份证，我也没法办理。
0: 这尤顿不是我的，是我结婚办的。
1: 那需要他的身份证复印件，还有委托书。
0: 那如果没有呢？
1: 他不是您朋友吗？找他要一下。
0: 这样，你就帮我看看这尤顿有没有反应，行不行？
1: 识别不了，摔过是吗？
0: 没有。
1: 那就是坏了，坏了就得补办，补办也是要身份证的。

0: 您这里面就没有芯片啊？我出差的时候拿着牛顿还是真的，费克知道假金在瞒不了几天。
1: 请再复述。
0: 等我回程江以后，他用假牛顿调包了那个真的，拿着身份证去改了密码。请您稍后。
1: 谢谢。
2: 婚礼的钱全是他掏的，原来是你买的单。天元府的定金也是。难怪了。难怪什么？
1: 他没有提任何要求，只嘱咐我们家一件事。
3: 婚礼的安排全听佳佳的，我呢只有一个小要求。
2: 你说。
3: 因为我爸的身份比较敏感，这上面呢管理有严，所以您看。 我跟佳佳的婚礼的消息，
1: 你放心吧。婚礼现场禁止拍照、录像，禁止发朋友圈，一切低调。

0: 我每天都在搜他的消息，在网上搜索一切关于他的蛛丝马迹，什么都没找着。每次坐飞机的时候，留意每一张脸，但就再也没见过他。
1: 谁啊？不好意思，认错人了。
2: 没事。所以，程总，因为老鼠仓的事儿，你也没法报警吧？

0: 和他之前办的卡一样，不过这上面是我的名字。
1: 你猜对了，他真的是在还钱。他在用这种方式救赎自己吗？

0: 哎哎哎！停电了，底下停电了，有人吗？听得见吗？没事儿，一会儿就好了。
1: 这是台风，地刮就要好几天。我记得非常清楚，我就是在一个这样的天气认识菲可的。你们之间有什么事儿？
2: 我没记错的话，你应该是在伟伦医疗工作吧？对，但我也是今天才知道，费可结过婚。你们怎么认识的？
3: 网上。啊，你还网恋？你太大惊小怪了。网恋的人都是因为寂寞和刺激，跟年龄和身份无关。是。
0: 有时候陌生人比同事跟朋友都要可靠得多。14年初，费可在我的绿岛页面上点了个赞。
1: 绿岛是什么？
0: 绿岛就是一个发照片的社交软件，还可以线下聚会。线下聚会我从不参加，随手发的不过是一些自己的生活碎片，都是背影，没有正脸。其实也没多少人关注我，突然有人给我点赞。 我就好奇地回关了一下，看见费可在上面发他布置的家、他的车、他做的饭，还有小猫，阳光，温暖，主要品味还不错。
1: 哼，谢谢了。
0: 接下来的几个月，我们也只是偶尔点个赞，评论一两句，直到有一天。

0: 谢谢。你是怎么认出我的？
1: 你之前发过照片，
0: 可都是背面啊。
1: 正面也发过。
0: 那次手环立马就删了。
1: 但我记住了。
0: 失望了吧？
1: 跟想象的不一样，比想象的年轻。
0: 那你想象中的我是有多老啊？
1: 不是长相，是心境。挺多愁善感的你，之前发那些动态，
0: 那些就是我的生活。上班、回家、睡觉，周而复始，一成不变。我们是在等着和别人一起拼车吗？
1: 哦，没有。你家住哪儿？
0: 玉林10号，麻烦你了。

0: 您的目的地到达，请带好随身物品，右侧下车。今天谢谢你。
1: 哎，等一下。干嘛？你还真要收我车费啊？
0: 没看清楚，加个好友。
1: 贝壳，我记住您了。

0: 在你面前扮演的什么人设？
1: 爱生活、爱运动的阳光型男孩，年轻、幽默、有活力。我总有一种认识他很久的错觉。他看上去要比我小一些，可是这么年轻，哪买得起这么好的车，住在这么好的房子里？从朋友圈里又看不出什么端倪，所以我就对他产生了好奇。
2: 现在知道了吧？
0: 网上的人你也信？
1: 台风天主动送我回家，应该没什么恶意吧？
0: 他是无意中给你点了赞，还是带着目的接近你的？
1: 刚才听完陈总的经历，我想他应该是故意的。
0: 你以为你发的照片只是生活碎片，但在费克眼里早就勾勒出你的人物画像了，你的性格爱

0: 爱好、职业一览无余。
1: 你有没有发过和伟伦医疗相关的东西？
2: 入职那天发了一张工位的照片，
0: 给我看看。
3: 我不管你们怎么认识的，我就一个问题，那是在2015年4月以前还是4月以后？
2: 以前，我很确定。但是。
3: 但是什么？
2: 他第二次联系我，是几个月以后的事儿。
3: 给你点的大吉岭红茶。
4: 你怎么知道我爱喝这个？
3: 你发过。
4: 是啊。你来这边谈业务的吗？
3: 一个小创业公司合伙人约着，看看未来能不能一起合作。
4: 最近的行情可能不太适合投早期项目吧，现在创业的人太杂了，大学毕业没几年的毛头小子，拉几个朋友开个车工公司，就敢说自己叫创业。
3: 我就是您口中的毛头小子，我是被投的。啊，
4: 对不起。
3: 没关系。
4: 看你平时的做派，我还以为你是做投资的呢。
3: 我平时什么做派？
4: 你是成大的。
3: 你怎么知道？
4: 我看你朋友圈发过成大的校庆文章。
3: 2年前发的，看来没少翻啊。对我这么感兴趣？
4: 对啊，我就是好奇你是什么专业的，哪一届的？
3: 07级数学系，咱们是校友。
4: 不是，我差一分考上成大，这件事还一直耿耿于怀呢。不然之后也不用出国了。
3: 出国留学多好啊，咱们彼此拥有的竟是对方的遗憾。
4: 那你猜我们公司年会玩游戏的时候都玩什么？
3: 这个我猜不到。
4: 是说出其他同事的中文名字，说不出就喝，结果全公司人都喝大了。
3: 外企不都是这样吗？5个苏珊8个 Kitty， 所有的女上司不是菲安娜就是阿曼达。哎，那你英文名叫什么？
2: 苏子。
3: 对不起，对不起，扯平了。你们外企也喝酒？
4: 没办法呀，客户要喝。
3: 不想喝其实可以不去。
4: 那不是怕得罪人吗？我就是个打工的，哪像你啊。
3: 你知道为什么我选择创业吗？就是因为我可以主宰自己的生活和命运，没人可以控制我，我也不用讨好谁。打工确实很稳定，也很安全，但也很无聊。我不想自己的生活陷入一种可预知的状态里，按部就班真的太可怕了。所以我想赌一把，万一赢了呢？
4: 那万一输了呢？
3: 我还年轻，输得起。
5: 你好，这边签下字。我一下这边的东西。
6: 13岁就跟着父亲学习绘画，19岁就有人说他的素描可以媲美达芬奇、莫格穆特和科尼。
3: 迪勒13岁就跟着父亲学画，19岁就有人说他的素描可以媲美达芬奇。
6: 1490年，迪勒开始游历欧洲。
3: 1490年，迪勒游历欧洲，拜访了贝里尼。贝里尼，你知道是谁吗？
4: 不知道。
3: 丢勒家里有8个孩子，他跟哥哥两个人都极具艺术天分。

0: 但是家里只能供应一个人去绣花，哥哥就把机会让给了丢乐。丢乐知道感动不已，就把哥哥的手给画下来了，取名为手，后来改名祈祷之手。
1: 你今天怎么没有开车？
0: 开车太快，想跟你多待一会儿。
1: 其实我在欧洲的时候就特别喜欢逛博物馆。
0: 我也是。
1: 那你喜欢哪？
0: 第一次去欧洲是背包客。
2: 是背包客。
0: 意大利、奥地利。
2: 意大利、奥地利。
0: 德国、西班牙。
2: 德国、西班牙。
0: 法国、荷兰。
2: 法国。
0: 一大圈走了两个多月。当时没有智能手机。住九欧元的，
2: 住九欧一个床位的青年旅社，
0: 男女混的，你能想象吗？
1: 你怀念那个时候的，无忧无虑的。
0: 不许多愁善感。
1: 没想到你一个理科生，居然对丢了的作品和生平这么了解。
0: 因为我觉得艺术才是最有生命力、最有穿透力的。它可以打破地域、历史、时间、空间。
1: 那我觉得你现在就是语言的艺术。
0: 我今天是不是说太多了？
1: 没有，我就是特别好奇，你一个理科生为什么口才这么好？
0: 走，带你去个地方。

0: 把那钥匙传来传去不方便，不如偷偷赔礼吧，放在这儿。欢迎来到澄江大学金融社。
1: 金融社是干什么的？学生社团，还能国际形势，模拟科开经济峰会。
0: 虽然现在想一想，当时挺幼稚。 但是当时我们经常聊得很晚，有些时候也会吵得面红耳赤。我记点口才就是那个时候练的。
1: 原来如此。<咳>今年世界的经济形势复杂多变，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席卷全球，我国的财政政策也从稳健逐步走进积极和适度宽松。这位女士。
2: 我来给你评估一下风险等级。那你倒是评评看啊。
3: 综合评估24，中高风险。<笑>有人吗？

0: 而且还相差7岁。如果你真的只是玩玩，我也可以当做今天的事没有发生。
1: 你要自信一点，你很有魅力。

0: 喂，其实我骗了你。骗我什么？其实我完全不懂艺术。我周五的时候就去过那个画展，租了个讲解器，把里边的内容全都背了下来，今天才能对你侃侃而谈。
1: 那你为什么这么做？晚安。你们那天是在哪那个的？飞可家。
0: 哪个家？
1: 现在来看的话。
2: 应该是你家，对不起，我真的不知道。我当时完全被他牵着走。真下作。我发誓，我真的不知道。我也是被骗的。
1: 你这话也太难听了。苏倩姐姐跟你女儿一样，也是受害者。我们听她讲完吧。她带你参观公司那天。
2: 我正好出差。伟伦医疗，总部呢在渥太华，第二个区贝斯在陈江。我们公司大概有100多个员工，我们的专利技术呢就是用针头刺进髓液提取一些组织，就能预测未来的患难概率，再结合基因技术，就能准确的提供一些预防方案和措施。这就是我的工位。
0: 你怎么突然想到我办公的地方来看看了？想要更了解你呗。哎，这个项目书有英文版的吗？有啊，你干嘛用？我最近也在做英文版的项目书，可以参考一下翻译细节。你是说你要自己翻译吗？啊，节省成本。
2: 给。
0: 谢谢。
2: 正对落地窗，离老板办公室这么近，别说公司重用了。那你肯定是没在大公司待过吧？那可是全公司最差的位置。受老板重用，就等于随时要待命被指挥、被迁怒。难怪这么晚才敢带我来。那白天哪有现在的夜景好看啊？再说了，白天。
1: 有同事在吗？有同事怎么了？就大大方方的介绍了呗。我要是20岁的话，我肯定大大方方的告诉每一个人。可是我现在快40了，我不希望别人在背后对我说三道四。为什么不结婚？我不想要孩子，也找不到结婚的理由。
0: 现在这样无拘无束的，不挺好吗？也许这就是你不想回家的理由。回家太孤独。为什么从来不带我去你家里？
1: 你家太小了，太乱了。
0: 榆岭10号，豪宅吧？
1: 租的。

0: 我担心，如果没有结婚，结婚才是结果。我不觉得，相处当家的够了。
1: 出差了，
0: 几天？
1: 一周吧。会想我？
0: 我已经开始想你了。

0: 啊。
1: 他们老板今天出差了，让我给您问个好。哎呀，
2: 客气啥，我还指望他们给我挣钱呢。
0: 这就是我之前和您提过的加拿大的癌症筛查设备，这是在国内唯一一家拥有这项技术的公司。
2: 这项目书没有中文的？
0: 有啊，我翻译好了拿给你。我是苏珊的朋友，
3: 他出差了。嗯，
0: 他跟我打过招呼，已经帮我安排好了。这位是南宁矿业的陈总，想要了解一下我们
4: 费可大摇大摆地挂着苏茜的工牌，进伟伦转了一圈，陈总信了，于是放心地把钱交给他。然而这时候苏茜在外面出差，
0: 苏珊，帮我还给你。
4: 不知道费可把人带来公司，陈总这样的人物参观，谁会过问呢？
5: 你最后再见他什么时候？
6: 我出差回来以后，就突然联系不上他了。

0: 亲爱的，你是也出差了吗？是在飞机上吗？如果落地的话，给我回个信息报个平安好吗？
1: 你去找他了吗？
0: 去了。以前他每次带我都是从地库上去的，我根本不记得是几单元几号楼，只记得是七层。
2: 是七层，没错。
0: 所以我就只能凭着记忆挨家挨户去找，可都是精装修，根本就分辨不出来。
2: 我想起来了，我见过你。你找谁？
0: 你是谁？
2: 我是业主，怎么了？
0: 那你是一直住这儿吗？
2: 对啊。
0: 那这房子之前有出租过吗？
2: 没有，一直我自己住。你到底找谁啊？
0: 抱歉，打扰。
2: 那天我问你找谁，你为什么不说？
0: 我不想让人知道我和他的关系。
2: 为什么呀？你知道他结婚了吗？
0: 我真的不知道。
2: 那段时间我疯狂地找他，如果那天我问你，你说出他的名字，那也许我们的线索就对上了，就可以一起抓到他。
1: 后来又见过吗？
0: 见过。
1: 又骗了你什么？

到底出什么事了？你也不应该消失啊！到底怎么了？

0: 出什么事儿？不是你说话呀！
1: 不说是吧？那你永远都不要说，也不要再联系我了。

0: 什么恋爱不恋爱的？我那个项目第一轮投资人，本来谈得好好的，协议都签了，我这边开始垫资开动了，结果他临时反悔，怎么催都不打过来。
1: 不是，你哪来的钱垫资？
0: 我本来想趁他们打钱，就把公司所有的资产全都抵押了，还借了一批过桥贷款，结果他们彻底消失了。不是你这都什么意思？我没有听懂。
1: 苏姐，我破产了，我一分钱都没了。

0: 川菜从来不只有麻辣，在四川，它是时间的24种形状。鱼香，等一坛泡菜岁月沉淀的酸爽；咸鲜，炖一锅高汤温火细微的醇亮。24味，也是巴蜀大地的24种模样。自贡的井盐晒出冷吃的锋芒，乐山的江水熬出牛肉的滚烫。在四川，每一位都有自己的故乡，让24味走出菜谱，扎根烟火灶台，用多元化视听新玩法再现传承活力，使川菜不止流于舌尖，打造传播盛宴。由四川省广播电视局、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四川省网络视听协会、四川卫视、四川观察、视听四川平台共同承办的寻找川菜24味全网征集活动温情启幕。我们邀您用镜头或笔触，把每一味型酿成有温度的故事，让麻辣酸甜、椒盐酱香不再只是菜谱上的名词。活动期间，优秀作品将获得流量扶持，在全网展播推送。一菜一格，百菜百味，以舌尖致敬24味，化40炊烟为山河人间。我们一起为味型立传，为川菜留魂，让世界尝到四川。
1: 来自3灶岛的情报，一架盟军飞机在3灶岛上空被击落，
2: 还有一个自称是史迪威航空参谋的人被一伙渔民救起。
3: 日本人从这岛上进行过大屠杀，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人配置一位熟悉当地的助手？
4: 叶家老宅子，他那些房子和你这建筑就差不多。
5: 如果4月18号之前无法锁定，这些飞机就无法安全降落在徐州机场。
6: 我们记录了一架美国人的飞机，飞机上还有一个人没有找到。
7: Japanese patrol ship has been spotted. Tell Doolittle it's time.
8: 如果机警不报，全家枪毙。
9: 这里所

0: 我本来想趁着他们打劫，就把公司所有的资产全都抵押了，还借了一批国家贷款，结果他们彻底消失了。
1: 不是你这都什么意思？我没有听懂。
0: 苏姐，我破产了，我一分钱都没了。
1: 出那么大的事，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我今天来就是给你报个平安。你相信我，我能处理好。
0: 你需要多少钱？
1: 不用你管，跟你没关系。你说我话，到底需要多少钱？几百万吗？这不关你的事儿。苏姐，最近可能委屈你了。 我帮你跟你见面，照顾好自己。
0: 裴康，
1: 我今天来只是让你放心，我不想你牵着进来的。

0: 说过了，这件事跟你没关系。把账号给我，我给你打过去。
1: 你别管了，你赶紧把钱拿去，把事情处理好，咱们一起扛过去好吗？
2: 您哪来那么多钱？
1: 飞哥，是咱们在一起之后遇到的第一件难事。
3: 我想陪着你，想帮你度过这个难关，明白吗？
2: 好，我一周之内还给你。
1: 钱的事不着急，等我让你答应我，跟我保持联系，不要再消失了，别让我担心你好。

0: 现在想想，与其说是他骗我，还不如说是我自投罗网。
1: 你在哪儿？我要见你。
2: 现在不行，太危险了。过几天吧，我给你发位置。

0: 这手怎么了？他到底是什么人？到底对你做了些什么？
1: 等我找到你扒了你的皮，打断你的腿！我这两个太太，他们说再不还钱，就真的把手砍下来。什么他妈存在了？那些是我发的！
2: 害死我女儿，卷走我的钱，我他妈杀了他的心都有。甲方这一栏，签个字。我们之间不需要签名。
3: 我不能再欠任何人钱，尤其你，签吧，保存好。我有了第一时间还给你。
0: 你拿什么还？我再去签。雷王，你疯了吗？今天这个人下手轻砍了你两刀，明天万一来一个真的要你的命怎么办？
2: 我宁愿欠他们的，我不想欠你的。我没事，我没事，你要接刀。
0: 你到底还欠那些人多少？

0: 你欠多少？
1: 本金500万，连本带利800万。

0: 你怎么回来了？我忘了电话。哦，在这儿呢。给。你在找什么？哦，我在找跟杨师的那份合同，他们要调整一个细节。什么细节？
1: 就一点小问题，交给我来处理就好了。在第三个抽屉。好。
0: 对了，我约了顾总吃饭，你呢？我一会儿楼下随便吃点就好了。
1: 记得帮我关门。

0: 钱是转给费可本人了吗？不是，他说自己账户被冻结了，让我转到另一个人的账户里。之后的事，也就像你们经历的一样，费可永远的消失了。嗯，这么说。
1: 费可管你借钱的时候，已经骗到了陈总和陈浩。应该是。那他当时的心态应该是尽快收手，全身而退呀。那也不见得，谁会介意多赚1000万呢？他这么做不是为了钱，他是要毁了我们。如果不涉及钱。
0: 你最多就是个失恋。哦，对呀，那你这是挪用公款吧？
2: 职务侵占，那是犯罪。
1: 那你怎么还能坐在这儿？没抓你，判你几年？
2: 我有我自己的方式。
0: 但这件事儿总得有人负责吧？如果负责的人不是你，那是谁呢？
2: 不关你的事吧。

0: 改进奉献。
1: 只要能见到费城，我们都奉陪到底。
2: 走走走，走吧走吧，先走了。走慢点，张旭华。

0: 对不起啊，各位，实在不好意思，这个雨太大了，被我发电机坏了。
1: 飞艇在哪儿？
2: 途经因为天气耽误了一会儿，再等等吧。
0: 这雨快把地下室给淹了！
1: 我要回去，你们的事情跟我没有关系，我现在就要回去。
2: 好吧，码头有艘游艇，我开船送大家回去，我跟他说一声。

0: 这早就准备好了，一早这设计让我们上船，你和飞哥安的什么心？
1: 刚才是你们求着我说要离岛的，而且我说了，你们想见的人一定会出现。
2: 糊弄谁呀？他在海里呀。想让我带你们回到西园码头就配合，有意见可以下船。
3: 姑娘，我们都说了自己的事儿，该你了。让他休息一下吧，路上再讲。
0: 他不讲，我没法开船。
4: 快点吧，都在陪着你耗时间。
5: 先开船，开船我就讲。

0: 你姓张？
1: 我没有姓，就叫轩儿。
0: 张轩。你跟费可到底什么关系啊？
1: 你怎么知道我名字？
2: 你是城江理工的吧？费可跟我说过他的恋爱史，包括初恋。各位，他本名就叫张轩。费可大学时候的女朋友，对吧？
0: 百闻不如一见。
1: 他跟你提过我？
0: 自从被他骗了以后，他讲的每一句话我都不相信。但直到见到你，我才知道费可口中的张轩的确存在。
1: 费可是我初恋，大学时候在一起的，就这么简单。
3: 少废话，你们俩到底什么关系？
1: 就大学的时候好过几天。还有，你女儿死了跟我没关系，是他俩害死的。我跟费可已经很多年没联系了，别往我身上来。
4: 你是09级城江理工的舞蹈特长生，环境设计专业，但跟费可在一起半年多就休学了，为什么？

0: 对，我是舞蹈特长生，特招进的城江理工，每周二四六都要参加舞蹈队的排练。
1: 立，半脚尖儿，起，一个八拍，落下来，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位手落转，好，你带着练一下。来，大家准备，握好，五六七，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起，落，来，起，落。张轩，看哪呢？把手给我抬高点，注意表情管理。来，我们大家再来一次。五六七，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今天我们就练这里，周六晚上七点照常排练，解散。
2: 谢谢老师。
3: 老师再见。
1: 辛苦你了。
4: 奶茶，加红豆，加布丁。
5: 谢谢。
1: 张轩，期末演出你想不想上了？控制体重。
0: 知道了。
4: 无糖的。
1: 那也不行。
6: 哎呀呀，这谁呀？
7: 男朋友送奶茶，胖30斤我也愿意。
8: 就是能愿
0: 意。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我男朋友费克，他是城江大学06级信息与计算科学系，真绕口。
1: 高材生啊，
7: 好思维呢。
4: 大家好，初次见面，以后还请大家多关照张轩。
9: 没问题，
10: 那没问题，
9: 没问题。
1: 哎，我表哥也是城江大学06计算科学系的，
4: 叫什么？
1: 卢阳。
4: 哦，认识。
1: 那我之前让他给我介绍帅哥，怎么没听他提起过你？
4: 他是3班的，我是1班，其实我是05级的，大四并修了一年，回来跟着06毕了业，所以同届的都不熟。
7: 怪不得都没有几条街。
1: 要是早点认识你，可就轮不到张轩了。
8: 别闹了，
7: 男朋友。
1: 张轩，上两道扫卫生，
0: 来啦。
1: 我们先走啦，
9: 拜拜。
4: 他自己为什么不办？
0: 这是大一新生的活儿，舞蹈队的规矩。
4: 就他那舞蹈水平，应该给你办舞。
0: 人家是大四的师姐，论资排辈轮不到我们呀。
4: 你的学校的舞蹈队搞得这么教条，我去跟白老师说，让你跳主角。
0: 你别闹了。但你知道吗？我从小的梦想就是可以跳天鹅湖的主角。
4: 为什么是天鹅湖？
0: 因为一个人可以跳两个角色呢，尤其是黑天鹅的部分，难度更大。不管是从动作、表情，还是心理活动，都更能体现我的水平。虽然我现在才大一，但希望以后毕业演出的时候，我可以跳上主角。莫斯科芭蕾舞团，你在哪儿搞到的？
4: 吃了一个月泡面省的，还去工地搬了几天砖凑出来的。
0: 那我舍不得看。
4: 骗你呢，我妈的朋友送的。
0: 这个好贵的。
4: 想去吗？
1: 你们什么时候在一起的？
11: 也就刚在一起一个多月吧。
7: 你工作做得够好的呀，连我们都瞒着。
1: 就是的。
11: 不是，我就是想等稳定一点了再告诉你。
7: 不把我们当朋友？
11: 不是，哎呀，真的不是，是因为他家里情况比较复杂。
7: 有多复杂？
11: 具体情况我也不太清楚，但是听说他是奥赛金牌保送进的成大。

0: 是金融社的。
1: 看看，现在你们发展到什么地步了？
0: 这不能告诉你吧？
2: 哎呀，说嘛，
1: 就是把我们当朋友。
2: 哎呀，说嘛，就我们三个，你快说呀！
1: 我们可是室友。
2: 你快说，你快说，你们俩有没有？
0: 反正我们说好了要低调的。
2: 哎呦，低调跟我们说无所谓，你说嘛，说嘛。
0: 没有，
2: 你可太害羞了。
0: 我原来的性格比较内向，不像费可这种大城市出生的孩子那么活跃。他校内校外的朋友都很多，博古通今，眼界开阔，什么话题都能侃侃而谈。我那个时候才18岁，对于这种成大师哥还挺崇拜的。
3: 你这一听就是幼稚的校园恋情，你又没钱，有什么可被骗的？
0: 他骗走了我比钱更重要的东西。

0: 接吧。
1: 好的情况都可以。啊，电话联系。好，事情发生了。
2: 哎，秦总。
3: 哎，
4: 好，
3: 好。

0: 这位是金总，承办这次演出，票就是他送的。
1: 幸会幸会。
0: 这是我朋友，澄江理工舞蹈队的台柱子张勋。
1: 非常的棒。
2: 太感谢您了，把顶级的舞团请到澄江演出，非常震撼。
1: 我等会有一个庆功宴，我得去一下啊，我先走。小张，到时候看你的了。

0: 什么看我的？过几天就知道了。哼，走吧。
1: 一个租的房子，还真当自己家收拾？我这是彩排，等以后我们毕业结婚，有了自己的房子，就可以一不到位了。你为什么不说话？你不想跟我一直在一起吗？没有啊，我只是不想说什么天长地久、海枯石烂的这些承诺。
0: 不切实际。你骗骗我逗逗我也行啊。嗯。好吧，反正只要我每天都来看着你，你就不会跑了。你呀，要是有这些精力。
1: 多放在学习跟事业上，你们这些艺术生文化课本来就拖后腿。你说吧，你挂了几科？
0: 我知道我笨嘛，但我会努力赶上你的。
1: 怎么赶？
0: 我现在就复习。
1: 去看的什么？
0: 挂的科呗，大学。

0: 英语、中国文化概论、西方哲学史。
1: 袋子外面都有名字，找到自己的服装换上。今天晚上我们带双连排。
2: 这演出服是从哪来的？
1: 演出服是演出公司赞助的。不光如此啊，我们以后的演出，灯光、音响，甚至化妆，都是一级标准。姑娘们，抓紧机会展示自己吧。
3: 从今天起，你就是黑天鹅 A 角了，抓紧时间换衣服。
4: 谢谢老师。
1: 抓紧时间，十分钟以后我们连排。
4: 太棒了。
2: 台上功夫不怎么样，原来都在台下练功。
0: 没有啊，师姐，我会努力的。

0: 辛苦了，姑娘们，今天晚上你们太棒了。
1: 这样子，
2: 老师辛苦了，
0: 真不错。大家赶紧收拾，等一下我请大家宵夜，为我们毕业生壮行庆功。快去吧，
2: 走走走走走，收拾东西。
0: 张轩。
3: 换你的时候啊，我心里真的是没底，没想到你把演出完成的这么出色。
4: 谢谢魏老师，其实我一直很想跳这个角色，你会跟师姐请教研究录像。
3: 反倒是我要谢谢你，把演出啊提升了好几个规格。你呢，技术好，资源也好，替我相亲还分个好，送去我们理工大舞蹈队的谢意。下学期的卡门已经定。

0: 为 A 酒，继续努力吧。走，请温爱吃。
1: 好，那我收拾一下，马上就来。谢谢老公。
2: 叫我什么？
1: 未来老公。
2: 别这么叫，挺奇怪的。
1: 怎么啦？你不替我高兴高兴啊？
2: 哎，对了，收拾一下，一会儿出去。老金今天给你安排了庆功宴。
1: 啊？可是。
2: 可是什么？
1: 我们舞蹈队也组织了庆功宴，魏老师想请大家一起。
2: 没事，不想去就不去，我跟老金解释一下。
1: 我没有不想去。
2: 没关系啊，你就去队里边庆祝就好了。我跟老金说一下，让他把保险取消了。
1: 我跟你去。
2: 乖。金总。
3: 谁到了马酒。
2: 好。
4: 马总来。
3: 我给你介绍一下。
5: 哎。
3: 大红。
6: 嗨，
3: 小杜，长子露露，
5: 这不都是好朋友。
6: 好，
5: 来来，这边坐。
7: 赶快谢谢啊，
5: 金总啊。
1: 谢谢金总。
3: 小妹妹，费可可是在我这打过包票，说你最有天分了、啊。我才帮这个忙，初次让你演出，费可，你的眼光果然独特、啊。这个黑天鹅跳的非常的棒啊！来来来，坐过来坐过来坐过来，来来来，
8: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个就是我们的著名的舞蹈艺术家，哎，叫什么来着？
7: 张轩。
8: 哎，身份怎么能够连名带姓的，就叫轩儿吧。来来来，我带个头，敬我们新朋友轩儿一杯。
1: 我不会喝酒。
8: 哎，都来了，喝一杯来。
2: 可以的，
3: 来。
8: 养鱼啊，你这，哎，养鱼了，
3: 养鱼了，
2: 专门给你安排的局，也不留人的面子。

0: 向你拜。
1: 好，
0: 打个拳。
1: 好嘞，好嘞，来了，来了，来了，来。我说大鹏啊，金总发话了，咱们喝一个。哎。

0: 头疼，第一次喝酒都这样，习惯就好。那我以后再也不喝酒了。嗯，再不喝。昨天晚上都发生什么了，我都不记得了。今儿大家庆功，一起喝酒玩游戏，然后你就醉了，我就就近开了个房间让你休息。
1: 放心吧，我一直照顾你呢。
0: 嗯，
1: 我去给你倒水。

位致电，请开始执行。

千年中华文明绵延向前，德是推动其不断跨越的内在力量，是源头活水，是立身之本，在符号中显形，也在文明中生根。它不高悬于典籍之上，而是生长在每个人的生活。

0: 相伴，是与义同行。人因德而立，德因行而彰。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
1: 得到一份来自三灶岛的情报，一架盟军飞机在三灶岛上空被击落，
2: 还有一个自称是史迪威航空参谋的人被一伙民人救起。
3: 日本人从这岛上进行过大屠杀，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人配置一位熟悉当地的助手？
4: 叶家老宅子，他那些房子和你这建筑就差不多。
5: 如果4月18号之前无法送达，这些飞机就无法安全降落在徐州机场。
6: 我们记录了一架美国人的飞机，飞机上还有一个人没有抢到。
7: Japanese patrol ship has been spotted. Tell Doolittle it's time.
8: 如果机警不报，全家枪毙。
9: 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后人。
10: Take off! Move it!

当荧屏上响起一首欢快奔放又温婉悠扬的旋律，喜气洋洋的年味儿便扑面而来。春节序曲是几代中国人特有的集体记忆。鲜为人知的是，这首充满了中国韵味的管弦乐，它的创作者不止一次地将华夏大地上的烙印谱写成一串串经久不衰的音符，从而引领中国民族音乐走向多姿多彩。人们赞誉它无愧为一位人民音乐家。

1919年，巴黎和会的不平等条约激起了举国的愤怒与觉醒。一场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打破了千百年来的思想禁锢，新民主主义革命浪潮翻涌而来。此时中国通往世界的南大门香港，在殖民统治下已度过了77年，这座城市还沉醉在车水马龙的喧哗中。这一年，香港的一户商人家庭新添了一个男孩。后来，他为自己取了学名李忠焕。

0: 在六岁时，小钟晃看到姐姐练习一架脚踏风琴，用双手演奏出动听的曲子，他听得十分入神。
1: 我姑姑是做幼儿教育工作的，因为她家里有一个那个4个8度的一个风琴，就是那种脚踏的那种风琴，哎，所以我父亲呢对那个风琴特别感兴趣，没事呢就在那个琴上弹。
0: 为了探索音乐，小钟晃还经常去教堂里聆听管风琴的美妙乐声。然而，一场重大的家庭变故打破了小钟晃美好的童年时光。1929年，小钟晃的父亲不幸病逝，他们举家从香港搬往厦门。
1: 父亲说祖籍呢是晋江，但是呢他基本上没在晋江待过，因为爷爷年轻的时候就从晋江出来做买卖了，爷爷去世之后呢，奶奶把全家呢从香港搬到了厦门定居。
0: 这里是福建省的一所历史文化名校，厦门双十中学。来到厦门后，李钟焕曾在这里读书，这时的他满怀爱国热情，渴望真理，开始阅读各种进步刊物，其中有一本小说名为《倪焕之》。书中的一位具有民主革命思想的青年人物让李钟焕备受触动，他当即把名字改为焕之。
2: 在双十读书期间呢，他特别喜欢阅读，与书上的那些篇章产生了很多的共鸣。
0: 一天晚上，李焕之读完郭沫若的短篇小说《牧羊哀话》，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睡，脑海里翻腾着牧羊女郎的歌声。他忽然翻身下床，一鼓作气写下了一首短歌，
1: 就是一种灵感来了，然后他就一口气

0: 写下了这种一个四句的一个短歌。早晨，看呢，他觉得好像带大的，他不如改成带的大，这么样，他就完成了他的这个第一部作品。
1: 这张用油光纸抄写的歌谱手稿，为一代音乐巨匠的创作之路奏响了序曲。此时，李焕之16岁，他与七个音符的共鸣，自此持续了整整一生。4年的春天，李焕之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他放弃高中学业，从厦门乘船去上海，报考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师从被誉为中国现代音乐之父的萧咏梅。
0: 这是36年的2月，但是呢，他去晚了，这个报考时间都过了，但带到教务处，那我怎么办呢？完了，教务处给出这个主意，说你要是想学的话呢，你就作为一个特招生吧，哎，这么一个报名方式。教务处的老师就问他说：“那你想学什么？”啊，那他就毫不犹豫啊，他说：“我跟萧咏梅老师学和声，在一个学期的时间，就学完了大班的一年的这种和声课，就是他跟萧咏梅老师学习和声之后，可以说他已经迈进了专业音乐创作的这个道路。”
1: 在学习期间，上海的一支交响乐团演出了贝多芬的第9交响曲。李焕之幸运地抢购到了一张站票，这是他第一次身临现场，聆听一部交响乐世界名作。到了暑假，李焕之回到厦门家中，这时母亲极不情愿让儿子继续学习音乐，催促他去香港继承父业，打理布料商行。
0: 那我父亲很不情愿呢，就到香港了，去当这个商行的练习生吧。啊，他在商行呢，还是坐不住，看着那个账本上的这个1、2、3、4、5、6、7啊，这但是他心就不在账上，满脑子就是哆来咪发嗦拉西。
1: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这时的李焕之心里越发明确，经商发财不是他的理想，他要谱写歌曲，为救国图存、振兴中华而呐喊。李焕之毅然返回厦门，参加了当地的抗敌后援会，在这里，李焕之结识了著名的革命诗人蒲风。蒲风对这位仅18岁的音乐学子颇为信任，把自己一揽子诗作都交给了李焕之进行谱曲。
2: 前前后后总共创作了10首的抗日救亡的歌曲，其中也包括《厦门自唱》啊等等啊，可以说是焕之先生这个在早期留下来的一批珍贵的革命音乐作品。
1: 在动荡不安中，李焕之辗转香港与福建，凭着笔下的音符，他成为万千热血青年中的一员。在这一时期，文艺界不乏有聂耳、冼星海、萧咏梅、王光琦、贺绿汀等这些具有进步思想的音乐先驱，李焕之对他们的作品耳濡目染。其中一部反封建题材的国产影片《夜半歌声》轰动一时，冼星海为影片创作的独特音乐韵味深深吸引了李焕之，他对这位学成归国的音乐家崇拜不已。

0: 此时的李焕之绝对想不到，这只是一次人生伏笔，而等待他的将有一场影响深远的命运机会。1938年的春天，李焕之从报纸上看到延安创办了鲁迅艺术学院的消息，他欣喜若狂，不顾母亲的反对，悄悄离开家门，踏上了去往延安的求学之路。
1: 他跟奶奶一说，奶奶坚决的不同意，他一看这个没办法，只能背着奶奶不辞而别。所以后来呢，他就以奶奶的名义吧，跟商行的管家借了100块港币，完了带着这个一个小箱子，这小箱子里边装着各种各样的音乐书籍，离开了香港，奔赴了延安。
0: 为了报名延安的鲁迅艺术学院，李焕之从九龙到广州，再经武汉到西安，跋山涉水，途中需要乘轮船、坐汽车，最后步行才能到达延安。虽然几经波折，但令李焕之欣喜的是，同行的伙伴越来越多，一路上大家放声高歌，振奋人心的《义勇军进行曲》响彻沿途。到达延安后，李焕之凭着自己以前的音乐基础与歌曲创作，顺利地通过了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的入学考试。与全体师生们一样，李焕之也住进了黄土高坡上的窑洞里。
2: 鲁艺当时候这个出城里所有的学员进到鲁艺首先要上挖窑洞的课程，所以自己住窑洞，自己也要挖窑洞。鲁艺的学员进入到鲁艺以后要住集体宿舍，一个窑洞要住到10个人，这是当时候的环境。所以大通铺我们几乎不得翻身夜里有要学要起来再回来，可能就插不进去了。
0: 天才总是需要伯乐，而李焕之很快迎来了这样的机遇。不久，一位鼎鼎大名的人物到来，打破了鲁艺音乐系的瓶颈，他就是李焕之崇拜已久的音乐家冼星海。在欢迎大会上，冼星海指挥大家高歌到敌人后方去，李焕之入神地盯着前辈的每一个指挥手势。
2: 之前好多课程没有因为冼星海的到来新增了4门课程尤其是作曲和指挥法，李焕之是重点跟冼星海学习的。
1: 高级班就是结业之后呢，就是要到前方去了，他就跟李济提出来说能不能让李焕之留下。
0: 年仅20岁的李焕之在学期结业后成为鲁艺音乐系最年轻的一位老师。
3: 李焕之是我们四星音乐系的视唱练耳和乐理的老师，他给我们讲了很多课。第一个换之生是很认真很亲切，第二个就换之生是从来没在班上训一个人，或者没有这样态度特别好，所以大家都很佩服他。
0: 冼星海谱写的名作《黄河大合唱》有2部珍贵的手稿，一本是1939年的简谱手稿，称为延安手稿，另一本是1941年的五线谱总谱手稿，称为莫斯科手稿。这部传奇巨作对李焕之的音乐之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 冼星海呢，有时候就把他的创作呢唱给父亲听，而且还跟父亲说他这种创作的这种动机和这种想法。比如说到这个保卫黄河，他就跟我父亲说我要用广东舞狮的这种节奏来唱，而且我要写成4部轮唱加上那个龙根龙龙根龙，这是一个非常

0: 代表中国气派的这么一个合唱。
1: 黄河大合唱的第一次排练就遇到了棘手的难题，当时延安的生活条件艰苦，物质匮乏，伴奏的乐器都是大家来延安时自己带来的，除了三四把小提琴外，有二胡、三弦、笛子、口琴和一些打击乐器，但是缺少了重要的低音乐器。
0: 那缺少低音怎么办呢？他们就用了一个洋油桶做了一个低音二胡。那我父亲说，这个低音二胡，因为它那个铁皮很薄嘛，一拉起来那种金属的那种嗡嗡的声音，哎，他说很有震撼力的。
2: 黄河大合唱在延安的演出，我们用一句话来概括：锅碗瓢盆交响乐。啊，所以当时候在排练演出的时候，这个李焕之啊，他腰里就挂了一个洋瓷缸子，冼星海一下子就瞄准了，你把你的缸子拿过来，所以把每个同学吃饭的勺子收集在一起，哗啦啦的摇起来，一下子，哎，就表达了那个波涛啊，这种汹涌啊，那种声音。
1: 1939年5月11日，黄河大合唱在延安隆重上演，毛主席和许多中央领导被这场精彩演出震撼得心潮澎湃。
2: 毛主席非常激动，连声说了三个好。但是在三个好之后，冼星海事实上还专门个别来征求了毛主席对这部声乐作品的这个看法。毛主席呢，沉思以后用了四个字来概括：百听不厌。
1: 李焕之惊讶地感受到，融合民间音乐的创作竟有如此强烈的感染力。
3: 这部作品是确实，为什么它成为一个不朽的作品呢？它也是像焕之先生创作的这种风格一样，既使用了西方的这个作曲技术，但是它的根却在中国音乐里面，中国人的情怀里面。
1: 在与冼星海相处的日子里，李焕之得到了许多点拨，作曲能力竿头日上。经过冼星海指导，李焕之作曲的合唱《青年颂》一经演出，便受到了热烈反响。然而，一年的光景一晃而过，这对师生志趣相投的时日是短暂的。1940年5月，冼星海告别延安，前往苏联。自此之后，在延安鲁艺指挥黄河大合唱的重任就落在了李焕之的肩上，他也不断增添新的音乐元素，为黄河大合唱编写钢琴伴奏谱以及规范的管弦乐伴奏总谱。直到建国后，李焕之依然还在为之笔耕不辍。
0: 所以一直到1975年之前，国内所有的演出的黄河大合唱基本运用的都是我父亲的版本。后来就是请阎良坤特地组成了一个创作班子，又把我父亲这个为黄河大合唱写的这个，在这个基础上，他们创作组重新进行了更好的、更丰富的这种创作，进行了演出。那么这个版本就是我们现在经常听到的黄河大合唱。

这里是李焕之与北京的一处旧居。春天时，庭院里开满了一簇簇金灿灿的黄刺梅。黄刺梅对于李焕之和他的妻子来说，有着深刻的意义。

0: 我们从城里石板房24号搬到现在这个南沙沟的时候，他就在这个窗户外边这个小院里边栽了一棵黄刺梅。每年春天黄刺梅盛开，他们俩都要在那儿照一张相。
1: 1942年的春天，和煦的春风吹暖了黄土地的冰土。这一天，鲁艺音乐系的学生李群邀请李焕之来到乔儿沟的河畔散步。这里盛开的黄刺梅正散发着淡淡清香，两人的心灵此刻感应到彼此的情愫。
0: 我母亲就也是不止一次就跟我说呀，她说我就看你爸有才，所以我喜欢他。那么这样慢慢慢慢他们俩就相好。
1: 6月初夏，鲁艺音乐系最年轻的教师和颇有才情的女学生举办了婚礼。没有婚服，没有酒宴，一碗陕北甜得醉人的红枣汤成为这对才子佳人结合的开始。
2: 两位新人会给毛主席和朱德的照片来鞠一躬表达他们最革命的同志的敬礼这是普遍的一个仪式。
1: 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主席指出，文艺工作者必须要和工农兵群众相结合，才能真正的为群众服务。随后，延安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新秧歌运动。性格腼腆的李焕之，也常常出现在农民的秧歌队伍里。李焕之从小生长在香港、厦门，而延安的生活让他感到无比新奇。朴实的劳动者载歌载舞，铿锵的锣鼓声似千军万马，嘹亮的唢呐穿透人心。黄土高原上的豪放淳朴，激发着李焕之的创作灵感与热情。这本作曲教程是李焕之在华北联大时期耗时1年多时间撰写的20万字音乐理论著作。
2: 因为当时搞理论的人是很少的，理论才能指导实践嘛，所以李焕之当年其实是在鲁艺为数不多从事理论音乐理论研究的人。
1: 自此，李焕之从未间断的写作，直至成为一位造诣深厚、著作颇丰的音乐理论家。他主持编撰的60万字巨著《当代中国音乐》，成为中国当代音乐史的重要理论书籍。
3: 所有的书稿，焕之是看得认真的，非常认真，一字一句的看，而且每一章、每一节都提出很详细的修改意见。而且提出完了以后，为了以示负责，他在每一张上都写上自己的名字，李焕之，某年某月某日。
1: 1951年7月，新成立的中国青年艺术团出国进行巡回演出。走出国门的李焕之担当了合唱指挥的主任，他出色的表现已不愧为一位杰出的音乐指挥家。在北京市临近胡同的一处四合院里，四棵海棠树在春夏之交开花，整个院子清香四溢。1952年，中央歌舞团建立以后，这间四合院成了一群创作人员的家。李焕之夫妇和许多其他成员一起在这里进行日常的创作活动。在这间四合院里，李焕之沉浸在陕北的记忆中，呕心沥血的创作终于谱写出著名的管弦乐《春节组曲》。
4: 其实换这些

0: 先生呢，一直也是用音乐来讲述中国故事的一个典范。他用一些我们中国人很熟悉的陕北人地地道道的一些民间音乐来做素材，但是在把它创作出来时就更加具交响性。
1: 在交响乐队里突然出现了中国的锣鼓，就说你西洋乐队不管多庞大，上百件乐器几十。

夜幕的灯光下，年轻的音乐家不会想到，他反复咏唱的旋律会流淌为一部历久弥新的国乐经典，继而将浓郁的中国年味飘向世界。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1: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2: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1: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0: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3: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1: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4: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1: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2: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1: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0: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3: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1: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5: 自觉留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
6: 花样游泳对我来说，就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7: 选择这条路的话，注定应该就不是一个很平凡的人生吧。
8: 你的保证你每一个动作都控制很完美吗？
9: 先生用水撞一片竹筏。
10: 有时候还是会想退出。
11: 所有的体育人都向往这个冠军，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拿到冠军。
12: 杰斯，放到斜坡上，这儿
13: 转，加油！
14: 十九，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最后一个。
10: 一步一个脚印，你走下去就会看到希望。运动员都会有这样一种不服输的精神，
15: 去往更高的目标去冲。
16: 我们只需要做好一件事，就做好自己的动作。
11: 你能走到多远？走到自己的最远，就是很棒的。

0: 份来自三灶岛的情报，一架盟军飞机在三灶岛上空被击落，
1: 还有一个自称是史迪威航空参谋的人被一户渔民救起。
2: 日本人从对岛上进行过大屠杀，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人配置一位熟悉当地的助手？
3: 叶家老宅子，他那些房子和你这建筑就差不多。
4: 如果4月18号之前无法锁定，这些飞机就无法安全降落在徐州机场。
5: 我们记录了一架美国人的飞机，飞机上还有一个人没有找到。
6: Japanese patrol ship has been spotted. Tell Doolittle it's time.
7: 如果机警不报，全家枪毙。
1: 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后人。
8: Take off! Move it!

0: 卫星东方红一号被送入太空轨道。人们通过广播电台听到了从卫星上传回一首优美嘹亮的乐曲《东方红》。在抗战时期，为了表达对领袖的敬爱，对中国共产党的歌颂感激，音乐工作者将陕北的一种民间小调改编成新民歌《东方红》，自此传遍大江南北。在人们的印象中，这首经典的老民歌不知从何时起变成了一首恢弘大气的赞颂歌曲，这其实源于李焕之的又一次探索之举。
1: 后来了，我问父亲，我说东方红现在这么出名，你当时编写合唱的时候你怎么想的？父亲就很平淡，他说，我就是想把中国民歌怎么改编成合唱，那么东方红就算是第一个探索吧。
2: 一个成熟的作品他还要改了八次，那就说明他精益求精，可以说到了鸡蛋里挑骨头的地步了。每次乐队演奏东方红和合唱唱东方红，他经常坐在角落里听，他觉得这点有一点不满意，他就把它改了。
0: 从1954年的双管编制的管弦乐队伴奏总谱，到1964年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序幕大合唱，《东方红》伴奏乐队规模最庞大的时候，由一支交响乐队和一支民族管弦乐队混合编制，组成了近千人的演奏团体。李焕之创作的《东方红》序幕曲，婉转悠扬，恢弘大气，成为不朽的史诗巨作。

0: 他又好听又飘逸，又是亿万人民都熟悉他，而且他在全世界几十亿人民面前展示我们代表中人民精神风貌了。
1: 遥想延安窑洞里的时光，李焕之亲历了冼星海引入广东舞狮的锣鼓，谱写气势磅礴的黄河大合唱。而后李焕之直追前辈的遗风，他的音符血脉里也浸染着陕北黄土地上的热烈与奔放。
0: 一到春节，大街小巷、广播电视，所有的公共场所里放的过年的喜庆音乐《春节序曲》，任何一个大型演出，红色经典的演出《东方红》，亿万人民蔚然成风，传唱世世代代，这个就是他的贡献。
1: 1953年前后，李焕之开始在华北各地吸收爱好民歌演唱的青年。成立了一支以演唱北方民歌为主的混声合唱队。
2: 我在中央民族乐团里亲眼看到和亲耳聆听到他一手建立的这个陕北民歌合唱团合唱队啊，是很有很高的水准。第一次能会感受到，焕之先生他对这个传统艺术、对中国传统的民间文化他的一种尊敬。
1: 1957年8月。这支新生的民歌合唱队第一次走出国门，去参加莫斯科举办的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合唱比赛。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合唱团带到莫斯科的曲目一出，当即惊艳四方，斩获了独一无二的金质奖章。
3: 那我记得当时我是小学二年级，我父亲从莫斯科回来之后呢，特别高兴，突然他就拿出一个小牌牌，他说你看看这个，我就拿过来，哎呦真是沉甸甸的。他说这个就是我们那个在莫斯科得的金质奖章。他有时候很少表现出这种得意的这种感觉啊。
4: 用宋武这个作品也表达了他多年的老骥伏枥的一种心思。

0: 它表达了中国民族的不屈不挠的抵抗外辱这个作品的写照，也是中国人民中国民族情感的这种写照。可以说乐器一响，很多人都被感动，连外国人听了都觉得哎呀太悲壮了。
1: 八月的夏日，荣誉满载的民歌合唱团坐上了归国的列车，青年歌手们一路高歌，庆祝着比赛的胜利，而此刻更是属于一位音乐家的蜕变。我国传统音乐的宝藏浩如烟海，除了组织力量把这笔财富搜集保存下来之外，还必须让传统对我们当代音乐生活起作用，并作用于我们的创作实践。当东方的第一缕阳光照亮天安门广场，一支中国军人仪仗队铿锵有力地踏步行进。

0: 当鲜艳的五星红旗升起的瞬间，军乐队奏响了雄壮激昂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义勇军进行曲》被确定为代国歌。直到2004年，《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被写入了宪法。
1: 从1997年初，我就在《人民日报》上写文章，呼吁使用正确的国歌版本。这个正确的版本是哪一个呢？就是1959年，当时李焕知老师配器的那个版本。
0: 在新中国诞生时，有许多作曲家倾注心血，参与了国歌配器的创作。但是国歌始终没有一份标准的乐队总谱。1950年，李焕知在天津中央音乐学院工作时，常常在钢琴上摸索着为国歌配置最佳的和声，这是出于对国歌的热爱而自发的创作。一年后，中国青年艺术团为了去东柏林演出，带去了一支双管编制的管弦乐队，其中就有演奏国歌的人物。李焕知第一次为国歌编配管弦乐总谱，之后他又多次指挥乐队演奏国歌。
1: 1951年开始配，52年、53年，李焕知老师不断地在修改。他曾经带着团到国外演出，就是因为演奏国歌，他就临时编配的，就演奏，啊，就他编配的。后来呢，他也一直对这个国歌呢，就是这个编配非常重视。
2: 当时的条件还很差的，在很简陋的钢琴里面，他反复的琢磨，寻找适合国歌的表现的乐队的语言，他的和声、他的肢体、他的配器，下了很大的功夫。
0: 1950年，中央指示要组织作曲家为国歌编配一份标准的管弦乐总谱，许多作曲家热情地送来了乐队总谱，由中央歌舞团的管弦乐队进行排练评选，最终李焕知编配的国歌乐队总谱脱颖而出。后来他又进一步为国歌配上了钢琴伴奏谱，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队的铜管乐队国歌用谱也采用了李焕知的和声配器方案。
1: 焕知老师呢，就是严谨细致，他放的空不那个地方有一拍的空拍，焕知老师呢给他加了一个小鼓，给他滚奏带过去，我觉得非常非常经典。我们现在经常听到的那都是配搭配的。我现在在全国各地讲国歌，我都要讲到焕知老师为国歌做出巨大贡献的他。
3: 这个版呢，我觉得他把这个《义勇军进行曲》的精气神调动管弦乐的各种音色、乐器的各种表现力，尤其是铜管乐的表现力，我觉得把

0: 表现得非常好。
1: 1959年10月，中国音乐出版社出版了标准的国歌总谱，并发放到全世界。当时在作者的署名中并没有李焕之，只是在乐谱末尾用很小的字体标明了李焕之的名字。今天人们会铭记《义勇军进行曲》作曲者聂耳的名字，但很少人知晓为国歌配器、编写管弦乐总谱的人是李焕之。我能为我们伟大祖国的国歌编配管弦乐总谱，这是一个音乐工作者应尽的职责，我也为此感到无上荣光。这里是厦门鼓浪屿的最高峰日光岩，它凌空耸立于岛岸，可登顶俯瞰山海奇观。阵阵的涛声随海风而来，吹拂着历代名人留下的石刻文字，仿佛能听到历史跌宕的回响。1958年，李焕之乘坐列车南下，去往他阔别了20多年的厦门。他再次沐浴记忆中少年时的海岛微风。这位从北方归来的音乐游子，此刻的心情如同海浪，此起彼伏。
2: 父亲呢，在厦门基本上度过了青少年时期吧，9岁到17岁，所以他经常说我是厦门人。
3: 因为家庭的影响，所以他接触到了很多的闽南地道的乡土音乐，比如说我们闽南的一些戏剧，像高甲戏，像南音，我们的湘剧等等，这都是闽南地域的一些民间音乐。
1: 1958年，一条打通厦门及福建出省的通道鹰厦铁路横亘而出。就在鹰厦铁路开通不久，李焕之便乘坐火车越高山穿海峡直达厦门，这让李焕之感慨不已。回想20年前，他跋山涉水离开厦门，一路的艰辛仍历历在目。
4: 就在从北京到厦门的这个列车上啊，他就心潮一直起伏难平，他就一直萌发了一种想法，说要为厦门故乡啊，创作一部交响乐作品。
1: 南音、梨园戏、湘剧的音调，我倍感亲切。南曲中有那么多迷人的旋律，我为什么不拿来用到我的音乐构思中呢？李焕之匠心独运地将古朴雅致的南曲音调注入到现代交响乐之中，创作了第一交响乐《英雄海岛》，后更名为《天风海涛》。从北方民歌到南曲音调，李焕之将中国北方文化与南方文化兼收并蓄，融入到现代交响乐的创作之中，成为音乐创作的佼佼者。
5: 从30年代黄自创作的第一部交响乐开始，后来一直到冼星海才创作的，就是正式创作的交响乐。冼星海以后，我觉得现在能查到的，我觉得李焕之同志是第三位。
6: 他也写了很多的这个民乐的作品，也写了很多这个西洋管弦乐的作品。那么他继续在写创作我们的管弦乐作品当中，他的特别强调他的民族化。
1: 1960年，在李焕之极力倡导下，在中央歌舞团民族乐队和民歌合唱队的基础上，中央民族乐团诞生了。担纲中央民族乐团团长的李焕之刚刚进入不惑之年，他创作热情饱满，作品源源不断。

0: 振兴我们中华民族的音乐，它是不遗余力的。黄安之老师在我们来就是达不到这个高度的，因为他是作曲家，他的作曲、他的指挥、他的这个管理、他的文笔、他的整个的文化知识方面，他是集得很全的这么一个音乐家。
1: 他给人的印象就是，他做学问，他写东西，也一定是特别的沉住气，特别踏实。我没有看过他着急，也没有看过他生气，更没有看过他紧张。他永远是静静的、平平淡淡的、安安静静的做人，

在汨罗江幻想曲中，李焕之以古筝协奏曲演绎传统的古琴曲，这是一次突破性的尝试。

0: 争去表现古琴，通过乐团调性把它展开出来后，让它更加具交响性的一种说法。所以这部作品呢，它的交响性和对于传统琴曲的这个承传和古筝演奏技术的一个开拓发展，民族乐队的这个交响的开拓发展，都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
1: 作为协奏曲的民族管弦乐队部分，我力图改变人们认为民族乐队是蹩脚的管弦乐队的看法，也想改善民乐创作中的一般化、城市化的状况。1981年，在亚洲作曲家大会上，《汨罗江幻想曲》的演出反响热烈，被赞誉为一首伸向古代，一首伸向现代。这激励了不少中国作曲家在民族化道路上继续探索。1984年，李焕之带队出访新西兰和澳大利亚。青年作曲家叶小刚的新作《西江月》演出后引起轰动，这让李焕之笑开了花。
2: 在焕之老师的带领下，那中国音乐对外的交流开始就逐渐兴旺发达起来。他对后辈的关爱啊，他为人的谦和、谦虚、谨慎啊，造就了他音乐的无私，造就了他心灵的美好。就是你是个心地善良的人，音乐出来一定是好的啊。我觉得焕之老师正好体现了这一点。
1: 这张上世纪80年代的音乐会请帖，见证了中国音乐界的一段佳话。1985年，李焕之和李群联袂举办了一场作品音乐会。此时他们风雨与共40年，在生活中相濡以沫，在音乐中共进共勉。
3: 我印象小的时候，我都睡了一觉了，懵懵懂懂一睁眼，看他们两个还趴在那个桌子上，一个台灯在那儿，你一言我一句在那儿研究。我父亲南方人，经常用一些南方音乐的素材。我父亲是北方人，啊，比如说他写那个河北茉莉花，完全是一种北方的这种。那他们自己开玩笑是南腔北调。
1: 1986年，已经67岁的李焕之带领谭盾、叶小刚等8位年轻人去往香港参加第一届中国现代作曲家音乐节。香港，他在少年时迷茫离开，归来时已两鬓斑白。此时的李焕之，人生笃定，硕果累累。这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场音乐盛会。

0: 一群中国年轻的作曲家横空出世，登上世界舞台。他们以充满活力的先锋作品，在中国音乐史上掀起了一股前所未有的新浪潮，被誉为崛起的一代。在21世纪即将到来之时，已经80岁的李焕之觉得自己还有一个心愿未了，他还想创作一部歌颂祖国大地的音乐作品。
1: 因为他那时候耳朵也不太好了，已经听力已经非常衰退了。因为这作曲需要有在钢琴上弹他那个构思的，他是已经听不太清楚了。
2: 啊，有人呢跟他开玩笑的说，你都快成贝多芬了，因为贝多芬呢是两耳失聪嘛，他还创作出了第9交响曲。焕之先生就听了这一句话以后啊，他就说，啊，我离贝多芬差了远去了啊。他说我还有一只耳朵呢，意思说人家贝多芬呢两耳都失聪，都还能坚持，创作出这么伟大的作品。他就觉得说，他应该还要继续努力。
0: 饱含着对祖国的礼赞之情，1999年3月，李焕之完成了第一乐章《鹿》。同年5月。中央民族乐团在李焕之作品音乐会上进行了首演。
3: 在99年秋天，他自己感觉到身体越来越不好，就去看病检查，结果查出来他是这个胰腺癌。胰腺癌那是没救的，医生就跟我们家属就说，顶多半年时间。
0: 李焕之知道时间不多了，生命已接近终点。虽然饱受病痛的折磨，但他仍然勤勉地工作。2000年元旦之前，李焕之出院回家休养时，把第一乐章改写成了单乐章的独立作品，命名为《大地之诗》。让人意外的是，李焕之把《大地之诗》乐谱以参赛作品的方式低调地寄到了香港中乐团举办的21世纪国际作曲大赛。
4: 拆开这份总谱，我惊呆了，我立刻就跟我们的同事说，哇，李焕之先生啊，李主席投稿，这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一件事情。所以我给大家都觉得非常非常的惊讶。惊讶的部分，一个就是说李焕之先生他把他自己地位等同于一个普通的一个作曲家，跟那些年轻作曲家一样的，就这么投稿进来的。
0: 大地之诗作为民族管弦乐作品参加了闭幕演出，演出结束后，香港中乐团全体团员签字了一段慰问电内容，随后传真给在病危中的李焕之。
3: 我记得很清楚，当时北京广播电台的音乐台全程在香港进行了直播，我就回到家里边全程录制下来，把这个实况录音从收音机里收下来，录制下来，用最快的速度刻成 CD。 3月12号上午，我跑到协和医院，带去这个 Walkman， 带去耳机，让我父亲听。哎呀，我父亲带到耳机，把音量几乎是开到头了。我离得那么老远，就听到耳机在那响。他在那边听着，啊，听到了，就是听不清楚。那个时候他已经身体已经到最后的极限了，就是听不清楚。等我病好了，回家用大喇叭听。其实这个时候到最后他离开我们只有7天。
0: 2000年3月19日，李焕之病逝于北京。徜徉在神奇的音乐海洋中，这是李焕之少年时

0: 想。他一生精力充沛，蓬勃向上，是中国当代杰出的作曲家，也是音乐理论家、合唱指挥家和一位引领时代的音乐活动家。
1: 互相拜年，互相慰问。
0: 回望盛年，李焕之在北戴河偶遇老舍，老舍曾赋笔赠李焕之，碧海为琴浪作弦，谱出风云交响篇。晚年李焕之回望一生，曾写下八个字，七个音符，一部人生。今天在李焕之的家乡厦门音乐广场上，矗立着一座李焕之人物雕像。他回家了，刚刚从海边散步归来的他，双腿交叉，斜倚在礁石上，微笑着凝望远方，碧海为琴，风云交响。

0: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1: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2: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3: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4: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5: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闻名。
1: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2: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3: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4: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5: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闻名。
0: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6: 自觉留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养成良好用眼习惯，守护孩子明眸世界。
2: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0: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6: 诚信利人，守信心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2: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0: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
2: 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0: 意。
1: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2: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3: 自觉有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建设和美乡村，擦亮幸福底色。
2: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3: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4: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2: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5: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6: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4: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1: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2: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3: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4: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2: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5: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4: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2: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7: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2: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6: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4: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

0: 来自三灶岛的情报，一架盟军飞机在三灶岛上空被击落，
1: 还有一个自称是史迪威航空参谋的人被一户渔民救起。
2: 日本人曾对岛上进行过大屠杀，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人配置一位熟悉当地的助手？
3: 叶家老宅子，他那些房子和你这建筑就差不多。
4: 如果四月十八号之前无法送达，这些飞机就无法安全降落在群岛机场。
5: 我们记录了一架美国人的飞机，飞机上还有一个人没有找到。
6: Japanese patrol ship has been spotted. Tell Doolittle it's time.
7: 如果机警不报，全家枪毙。
1: 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后人。

他创作了两国军歌，被三国人民纪念。音乐是他的武器，激昂的旋律从他的笔下奔涌而出。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上，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

这首耳熟能详的歌曲，从抗日战争一直到解放战争，曾激励着无数战士冲锋陷阵，勇往直前，见证了人民军队从小到大，从胜利走向胜利的辉煌。这首歌曲的作曲者就是出生于朝鲜半岛后来到中国的传奇人物郑绿城，他被称为军歌之父。

0: 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来自韩国光州一行30人，在郑履成、丁雪松墓碑前唱起了朝鲜族民歌《阿里郎》。每年都有来自郑履成故乡的人们来到这里缅怀郑履成。
1: 中国에서유명한음악가인걸잘알고있습니다그것이또저희들도자랑스럽기도하고
0: 郑履成的故乡光州是韩国西南部的中心城市，母亲河光州川穿城而过。在郑履成的故居旁，有一条以郑履成的名字命名的街道，街道旁的音乐纪念墙上有一处别具匠心的设计，只要按下相关的按钮，播放的都是郑履成的经典作品。郑履成的旋律回响在故乡的街头，时空流转，人们不禁疑惑，是怎样的人生际遇造就了这位伟大的音乐家。这是郑履成曾经学习的韩国全州新兴学校为郑履成补发的毕业证书，那时他的名字叫郑富恩。1914年8月27日，朝鲜半岛全罗南道光州杨林丁的一个贫苦之家迎来了家里的第9个孩子。此前的5个孩子相继夭折，父亲郑海业盼望这个新生命能在动荡的年代得到恩宠，便为他取名郑富恩。
2: 郑履成的父亲郑海业，他是出生在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在那个全罗南道观察府当小官吏。那个日本人侵略朝鲜半岛之后呢，他就是愤然离了职，就不要不做那个小官吏了。
3: 爷爷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就他非常爱国，绝对不做亡国奴，然后他也不许他的孩子上那些日本人办的学校，所以他宁愿辞掉工作以后自己到。到时候光州什么乡下租了几亩地。
0: 在哥哥姐姐的陪伴下，小富恩的童年也算温馨。他有着超长的音乐天赋，5岁那年就对姐姐的曼陀林产生了兴趣，并且很快掌握了演奏技巧。在大舅崔兴存的家里，一台留声机让他萌发了音乐的种子。
2: 郑履成大舅呢是光州3.1运动的个领导人，他呢非常喜欢音乐，所以呢他就到汉城买了一个留声机带回来了。这个留声机呢在韩国是当时呢全韩国也没有几个家有这个，
3: 他可以抱着留声机就听着没完。后来他那个舅舅就开玩笑说，这留声机你抱回家去吧，给他当然他也不好意思要。通过这留声机他学到了很多的东西，知道了很多的世界的名曲。
2: 这样呢，有一天大舅就说，哎呀富恩啊，以后你当音乐家可好。
0: 然而有音乐天赋又能如何？

0: 此时的朝鲜半岛已沦为日本的殖民地。1919年，光州爆发了反对日本殖民统治的三一运动。在父亲郑海业的影响下，郑福文的大哥郑孝龙和二哥郑中龙都投身朝鲜独立革命运动。
1: 他大哥二哥都是光州三幺运动的骨干分子，所以呢，日本人要追捕他。1919年，12月的一个凌晨，他们就逃到了中国。这个二哥呢，离开韩国的这个凌晨，他把自己心爱的曼陀林给了他小弟弟郑立成。当时郑立成才5岁啊。之后呢，他再也没有见到他二哥了。
0: 在日军军机的呼啸声中，15岁的郑福文进入具有反日爱国精神的泉州私立新兴中学，加入抗日运动。1933年，在中国投身革命的三哥郑义恩回到光州，
2: 大哥从中国
0: 为设在中国南京的朝鲜革命军事政治干部学校招收第二期学员，一直渴望投身抗日的郑福文报了名，可是母亲崔永温坚决反对。
1: 1931年，他父亲去世，然后他二哥27年已经牺牲了嘛。在1933年，他那个三哥又到中国搞地下工作，还有他姐姐呢，又到中国来帮助他姐夫，只剩下母亲和郑立成两个人相依为命。他4个孩子全献出去了，他就想让郑立成留在自己的身边。
3: 立成，立成，鬼子去你家了？什么？
1: 有一天呢，这个日本人呢就怀疑这个郑义恩，然后他们就派日本警察到郑立成家里抓他。这个时候呢，这个崔永文呢一下子觉醒了，他说现在日本人在朝鲜半岛待一天，那老百姓就是受苦了，我把其他子女已经献出去了，那么我小儿子也献出去，让他为国家战斗。
4: 他的家庭就是一个民族革命的家庭，所从父亲到他的兄弟姐妹，所以都为朝鲜的民族解放贡献了年轻的生命。郑立成从小在这样一个环境中成长起来，所以他对于民族解放的渴求跟他的家庭跟他的民族是一样样的。
0: 1933年5月8日，郑立成背着二哥给他的曼陀林登上了开往中国上海的平安丸轮船，寻找光复国家的道路。在上海，郑立成拍下了到中国的第一张照片。此时，这个19岁的朝鲜青年还不知道自己的大半生将在中国度过，而他的命运和荣誉也将和中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1: 这个材料呢，是我写《郑立成评传》的时候查到的。这个资料呢，是昭和9年8月发送给京畿道警察部长的一个资料，关于朝鲜义烈团检举的内容。郑立成的名字呢，是当时他用的刘大振这个名字。刘大振，全罗南道出生。
0: 为了躲避日本人的追捕，郑立成曾先后化名为刘大振、黄清海、金钟民，直到郑立成。上海的繁华让郑立成大开眼界，他以为上海是目的地，然而2天后，他和同伴接到命令，前往南京的朝鲜革命军事政治干部学校。
1: 那他们在那边每天都学习军事，然后呢，学习一些怎样的在敌后搞工作，怎样的解决问题。
0: 这座隐秘在南京老城区的瓦官寺，是朝鲜抗日革命组织义烈团秘密设立在南京的联络处。从朝鲜革命军事政治干部学校毕业之后，化名刘大振的郑立成在这里做联络工作。他被分配到

0: 南京鼓楼电话局，具体工作是监听南京至上海间的日本人的电话。校长金元凤发现郑宇成爱好音乐，便派他到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学习声乐，因为革命也需要音乐。为了躲避追捕，每接受一次任务就要换一次名字。就是在这一时期，郑富恩改名为郑绿城，绿城，旋律之大城。他希望通过音乐唱出和平与希望，他要用音乐去战斗。郑绿城以学习声乐为掩护，往返于南京、上海之间。他拜著名外籍教授克里诺瓦为师，学习声乐。克里诺瓦非常赏识郑绿城的音乐天赋，认为他很有发展前途。
1: 他确实，他那声音是很有天赋，就他那种声音是就是是属于那样的一种抒情男高音吧，就那样。后来就是极力的推荐他去意大利学习深造，他说你要去意大利深造，继续这么走下去，你可以成为东方的卡鲁索。
0: 卡鲁索是20世纪初享誉乐坛的意大利著名歌唱家。郑绿城也想成为东方的卡鲁索，但是他却不能。
2: 他不可能当时梦想做一个纯粹的音乐家，因为他是为了革命他才能做音乐的，这一点很明白，所以他就婉言谢绝了。
0: 此时国共第二次合作，中国共产党提出一致抗日。在这期间，郑绿城结识了冼星海、田汉等一批左翼进步人士。在全面抗战的过程中，音乐成为国人们战斗的武器。通过上海妇女救国会负责人杜军慧的介绍，郑绿城加入了上海大工战地服务团，担任第五宣传队队长。
2: 他呢就每天带队到上海街头去教唱抗日歌曲，唤起市民的那种反日情绪，然后又流畅的日本语向日本士兵那个进行反战宣传。
0: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卢沟桥事变，企图以武力吞并中国。8月13日，淞沪会战打响，日本侵略中国的战火蔓延到整个上海，郑绿城不得不做出离开上海的打算。
1: 他或者留在国统区哈，或者继续学习声乐，或者就是他那个老师给他开的教信去意大利。但是你想，他到中国来的原本他是为了抗日，要寻找抗日的道路。
0: 此时，杜军慧向郑绿城介绍了延安，以及中国共产党长征的故事，这让郑绿城迫切的希望去延安。到延安去，是那个时代最响亮的口号。1937年9月6日，陕甘宁边区在延安正式宣布成立。延安这座西北边陲的小城，成为当时最充满活力的革命圣地。1937年10月，郑绿城背着一把曼陀林和一把小提琴，揣着一本《世界艺术歌曲选》、一本《世界著名歌剧选》，奔向了延安，一个激发他创作热情和造就他音乐人生的地方。
3: 这是我第一次回延安，包括他是第二次回延安。
0: 已经102岁的孟瑜曾是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学员，当年他满怀革命理想来到延安，在去往延安的路上，一首《延安颂》让他对延安愈发向往。
3: 夕阳会摇着山头的大影，

0: 节啊，英勇，还为我们描摹了未来的中国的一种图景。大量的进步青年因为一首歌，他开始了解延安是这样一个延安，所以吸引着他们来到了延安。
1: 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革命队伍中有一代人唱着这首歌奔向革命圣地延安。视频中正在指挥的就是郑旅成。这首感动了无数爱国青年的延安颂，作曲者就是他。创作这首歌曲时他才24岁，刚到延安半年，还是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的一名学生。1937年10月，郑旅成到达延安，进入陕北公学鲁艺音乐系学习。1938年起，任抗大音乐指导，鲁迅艺术学院声乐教员。
2: 他是男高音，他声乐很好，所以对他是非常崇拜的。
1: 鲁艺成立于1938年，毛泽东和周恩来是发起人，是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建立的唯一一所文学艺术综合院校。当时的鲁艺聚集了全国最优秀的艺术家和青年才俊。
0: 郑旅成来到延安，延安已经是抗战的歌咏城，这种激情感染他，觉得找到了艺术的为之奋斗的一个理想的天堂。加上他的家国仇恨在延安这块土地上他迅速激起了他的创作热情。
1: 我深深地爱上这个朝气蓬勃充满了青春气息的延安，我日夜琢磨着想写支这样的歌，它应当是优美的、战斗的、激昂的，以它来歌颂延安。虽然我当时没有专门学过作曲，但革命的激情促使我拿起笔创作这首歌。1938年夏天的一个傍晚，郑旅成参加完一个群众大会，站在半山坡上，看到战友们沐浴着夕阳的余晖，成群结队地奔向各自的岗位。这幅画面深深打动和震撼了郑旅成。
3: 这是一幅画，所以他拥在心里的就一直想歌颂歌颂歌颂。一到这种看到这个情景以后，他就一下就喷薄而出，他就想唱。哎，正好旁边那个文学系的莫言在那，所以他就跟他说：“莫言，你给写个词吧。”
4: 他就说：“莫言，你看看这个延安，你写这个生动的延安，你写你现在的感情就行。”
1: 莫耶原名陈淑媛，18岁时就担任女子月刊的主编，是颇有名气的才女。望着延安庄严雄伟的古城，夕阳辉耀着山头的宝塔，莫耶文思泉涌。
4: 他说：“好，我现在有感觉了，我现在就写。”然后他就马上在蹲下来了，就在膝盖上放笔记本就写，一会儿就写完了，然后写个题目：“歌唱延安。”
1: 几天后，在毛泽东参加的一个晚会上，郑旅成和鲁艺女高音唐荣梅演唱的《歌唱延安》在延安大剧院响起。
4: 这个莫言呢，看到观众的表情，一看他们陶醉的表情，他就看到了这个歌曲成功了。
3: 毛主席啊，什么都在，然后起来也带头起来鼓掌什么的。
5: 在那个时候呢，抒情歌曲非常的少，结果终于出现了这样一首抒情歌曲，就把心中的这种敬仰、这种歌颂就迸发出来了。人们觉得非常舒畅。
1: 之后，歌唱延安改名延安颂。郑旅成回忆， 抗战八。

0: 年，这首歌曲没有正式出版过。我没有想到，它却像长了翅膀一样，从延安飞到前方，从解放区飞到国统区，直到南洋和东南亚。
1: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场上，中国的我们的保盟组织、各种救援组织在海外募捐必放的一首曲子就是《延安颂》，他用西方的音乐技巧创作了传达中国抗战声音的一首歌曲，表达了一位音乐天才如何理解抗战。

0: 1938年，郑吕城的创作就像沿河水源源不断地奔流而出。这首民谣风的抒情歌曲《沿水谣》被称作中国最早吸收陕北民歌音调的歌曲之一。
1: 你很难想到一个韩国青年出手很快，一首属于陕北人的这种民谣的歌曲，让他在抗战当中，就是在这种严肃的背景下，突然又出来这样一种声音，
2: 一下就能够想到是在陕北，是那种陕北的风格。但是你又不是说是陕北哪一首具体民歌，它又不是那样，就是很深情的那一种，但又很抒情，对吧？烟水浊，烟水清，情郎哥哥去当兵。
0: 很快，这个朝鲜小伙子就成为延安的明星人物，夕阳下的沿河水畔也绽放了爱情之花。在这里，郑吕城认识了抗大女生丁雪松。
3: 我们是1938年春天认识，他人也很英俊潇洒，很热情诚恳，很有魅力。
2: 他们经常搞演出，在演出的当中呢，他也有他特殊的那种演出的方式，嘴里叼着个口琴，手里呢弹着曼多林，然后脚上呢就踩那个鼓，打架子鼓。这种演出方式在延安还真是没有。种种这些吧，也很吸引了我母亲。她在抗大，她是女生队的队长。我妈妈也是一个蛮能干的一个人，也很精神，绑腿打得也是特别的精致。那我父亲他当时是抗大音乐指导，所以经常在抗大的各个连队啊指挥唱歌呢。
0: 一天，丁雪松回到窑洞，隐约地感觉到屋子有些变化。临窗的桌子收拾得很整齐。又过了几天，窗台上摆了几枝花，桌子上整整齐齐地摆着两本书。
3: 一本是安娜·卡德琳娜，一本是《茶花女》。主要的是它上面写了个条子，这个条子上写的啊，送给小鬼女警官，下面写了一个真名。
0: 吕城向我倾吐了自己的身世，我也把自己在重庆从事革命活动的情况告诉了他。抗日救亡的热情沟通了我们的心灵，我们都是血气方刚的青年，有着相似的遭遇，又同样喜爱音乐，同样阅读过一些世界文学名著，我们之间有许多共同语言。1938年，郑吕城沉浸在创作的成功和爱情的甜蜜之中。《延安颂》《沿水谣》《寄予阿郎》《十月革命进行曲》，一首又一首激昂澎湃的乐曲。

从他的笔下迸发出来，回荡在古老的延安城。这年11月，冼星海来到延安，执教鲁艺。1939年春天，当《黄河大合唱》的旋律在延安上空回荡，郑吕城的创作热情和天赋彻底被点燃。这位来自朝鲜半岛的青年，将成为世界上唯一谱写了两国军歌的音乐家。

0: 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1: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2: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3: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4: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5: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0: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2: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3: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4: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5: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0: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6: 自觉留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建设和美乡村，擦亮幸福底色。
2: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0: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6: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2: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0: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5: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0: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6: 自觉留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
2: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0: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6: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0: 来自三灶岛的情报，一架盟军飞机在三灶岛上空被击落，
1: 还有一个

0: 自称是史迪威航空参谋的人被一伙渔民救起。
1: 日本人从醉岛上进行过大屠杀，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人配置一位熟悉当地的助手？
2: 叶家老宅子，他那些房子和你这建筑就差不多。
3: 如果四月十八号之前无法送达，这些飞机就无法安全降落在徐州机场。
4: 我们记录了一架美国人的飞机，飞机上还有一个人没有找到。
5: Japanese patrol ship has been spotted. Tell Doolittle it's time.
6: 如果机警不报，全家枪毙。
7: 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后人。
8: Take off! Move it!

无论何时，每当这首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响起，人们内心都会油然而生一种豪迈和振奋之情。然而，许多人不知道，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的曲作者是一位年仅24岁、来自朝鲜半岛的青年。他在抗日战争的洪流中来到中国，成为一名国际主义战士。他紧跟时代的脉搏，以音乐为武器，激发革命的热情，抒发人民的心声。他就是继聂耳、冼星海之后又一位杰出的优秀作曲家，无产阶级革命音乐的开拓者之一，郑绿城。

0: 原创民族歌舞剧《郑绿城》正在延边工人文化宫进行公演，这是延边大学艺术学院花费3年时间的倾心创作，已经演出30多场。
1: 他虽然是朝鲜族作曲家，但是他不仅是朝鲜族的，他是一个中国人民的音乐家。我们要传承他的这种革命精神，还有艺术创作精神。我想把这种精神呢，传承到年轻人身上嘛。

0: 全剧以1933年郑履成投身中国革命为起点，以延安颂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的诞生为背景，以歌舞剧形式再现了郑履成非凡的音乐人生。
1: 其实写这部剧的核心主要就是歌颂郑履成在延安时期参加革命、音乐创作，还有在延安时期有了他的爱情，有了自己的孩子。那么这里边重点之重就是怎么样他用这个革命精神用歌声去战斗。
0: 1939年1月，冼星海来到延安担任鲁艺音乐系主任，此时郑履成正在鲁艺担任声乐教员。与冼星海在延安的重逢彻底激发了郑履成的音乐才华和创作热情。上世纪30-40年代，在中华民族处于危难的紧要关头，冼星海和光蔚然创作的《黄河大合唱》在人们最需要的时刻登上了历史舞台。1939年4月13日，《黄河大合唱》在延安陕北公学大礼堂首演，澎湃的旋律如惊涛骇浪一般震人心魄，发出了向侵略者怒吼和保家卫国的呐喊。

0: 冼星海与光未然的黄河大合唱可以说是在他在延安的这个大合唱的代表作，所以一下激起了大量的词作者和曲作者对于大合唱的创作。那么在这种激情的这种感染之下，所以郑履成就希望他也有一首为我们的八路军战士来写一首这样的大合唱。
1: 郑履成找到在抗日军政大学任职的公墓，公墓原名张松如，当时已经是有名的诗人。郑履成向公墓提议携手合作为八路军创作大合唱。
2: 因为当时找他写的时候，就是那个郑履成先生也说因为你是打过游击战，你有作战的经验，再就是你有写诗的一个体验，所以他说我感觉你肯定能写好。
3: 他们俩最初想我们先搞八首歌啊，但是实际最后定的是六首。在写的时候呢，因为郑履成他自己已经有想法了，他对歌词有很详细的要求。
1: 老张，骑兵歌要写出马蹄嘚嘚前进的脚步声，炮兵歌要写出轰隆隆震天响的气势，进行曲要长短相间，玉整于散，要韵律和谐，节奏响亮，中间还要并排安排上三四字短句。
3: 郑履成他学习过声乐，他知道有利于怎么样有利于发声，再加上呢他会中日韩三种语言，能够熟练掌握不同国家这个语调的要点，所以对他处理中文的歌词呢是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
2: 花了一周多的时间，我祖父就把词给写好了，先是写出来了八路军军歌，第二个又写出来了八路军进行曲，后边就有什么军民一家，什么冲锋歌、炮兵歌，快乐的八路军、八路军和新四军，再加上他那个子夜岗兵颂。
1: 当郑履成以旺盛的热情投入创作时，一场暴风雨降临了，他的爱情和创作还要经历很多考验。
4: 当时呢，虽然是国共合作呢，但是这个边区周围全是国民党的特务。当时郑履成因为是朝鲜人，还有他的南京搞地下工作的经历呢，没有人证明，所以他就受到怀疑。
5: 那这样的话，好多同志就去劝我母亲啊，那他的历史还不清楚，你不能跟他好，所以对我母亲来讲也是很痛苦的一件事儿。
1: 从此郑履成和丁雪松不敢公开见面，而八路军大合唱的创作也被迫停止。此时战争在继续，战士们在前方流血牺牲，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郑履成不再沉浸在个人痛苦中，他把满腔的爱国热情化为旋律。
2: 有一次我祖父发现这手给破了，就问他说，哎呦，说你的手怎么破了？他说因为敲着两块石头找节奏，一不小心呢敲到了手上。
0: 他可能比别人更加渴求民族解放的胜利，他希望世界上一切就像他的祖国一样受到日本侵略的国家都得到民族解放，所以他的进步的心情更加迫切。
1: 1939年冬，八路军大合唱在延安中央礼堂进行专场演出，郑履成亲任指挥。当最受欢迎的八路军进行曲一响起，台下的观众群情激昂地加入合唱。
5: 当时只是我们的队伍像太阳，那就感觉劲儿不够，就那种军队的那种气势就压倒一切的那种力量，就觉得没有表现出来嘛，所以他就觉得不够，他就在想嘛，想了以后才想到了就

0: 就是后来这个就是这个向前，那向前见向前，
1: 就像一个宣言一样，啊，作为一个开头的一个号召，啊，号召我们人民军队吧，向前向前向前，啊，所以这个也可以说是神来之笔。
2: 到那最困难的时候，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将在呀，那是。部队都会唱，所以对人民是一种鼓舞，给予力量，去战斗的力量。
3: 他就在那个小米加步枪的时代，居然写出了那种大兵团作战的那种浩浩荡荡的气质。那么他呢，预见了这个我军壮大发展的未来。
4: 这首歌诞生49年后，1988年7月25日，被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确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
5: 你像八路军、解放军啊，那时候战争时期，包括今天啊，给我们的部队，我们上前线，我们抗震救灾，我们出征之前，我们要集合接受什么任务，都是唱这首歌。这首歌的精神力量，它起的作用是巨大的。
4: 半个多世纪以来，这首诞生于抗日战争年代的军歌，永远是如同进军的号角，伴随着人民军队成长壮大。
5: 新中国建国以来，历次阅兵，走路就行进那个乐曲，都是以中立从这个解放军军歌改编的。当当叮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就每分钟。我们的过去是每分钟116拍，就是所有的受阅部队都是按照这个节奏点通过天安门广场。
6: 我们建立纪念馆的方式缅怀郑玉成，不仅是纪念这位人民音乐家，更重要的是让人们铭记那段可歌可泣的血与火的历史。
4: 哈尔滨是一座音乐之城。2009年，人民音乐家郑玉成纪念馆在哈尔滨市落成。纪念馆以时间为线索，回顾了郑玉成对革命事业忠贞不渝，对音乐创作倾注一生的62载光辉历程。
7: 他写了延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包括解放战争时期、抗美援朝、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所以他涵盖了中国革命意识的全过程。我们对他的过去了解的就仅仅是一个军歌，因为延安颂，实际上翻开这种历史的一页一看，他写的东西太多太多了。
0: 2009年的时候，我把我父亲的东西遗物都送到了哈尔滨，他们读懂了我父亲。
8: 这张照片是我2岁的时候准备跟父母到朝鲜去的。
4: 在整理遗物时，郑小提也开始真正读懂父亲，也读懂了父亲和母亲从战火纷飞一路彼此守护、共同进步的可贵。郑玉成出色的成绩得到组织上的认可。1939年，郑玉成正式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员。1941年12月，他和丁雪松在延安鲁邑的一间大平房里举行了婚礼。这对异国恋人用2年时间克服了重重阻力，终于圆满结合。
2: 就在这会议室，然后就贴个旗子，然后买着瓜子，买着花生，买着红枣，进来大家给他们鼓掌。
4: 然而婚后仅半年，郑玉成和丁雪松就面临2年的分离。1942年5月，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了延安文艺座谈会。

0: 他鲜明地指出，文艺要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真正的革命文艺作品是可以经得起时间与人民的检验，并且得到人民的认可的。
1: 文艺座谈会七天以后，毛主席就到我们鲁豫来了。毛主席给我们讲话，说你们光在这里学，光那么学习是不够的，要走出小鲁豫到大鲁豫去。这文艺要反映现实，反映革命。
0: 毛泽东的讲话触动着郑履成的心弦，这也成为郑履成一生音乐生涯的践行标准。这年八月，他背起行装去往太行山，来到了晋东南八路军总部，这一去就是两年。在太行山，他组建了朝鲜义勇军朝鲜文艺协会，他创作的旋律回荡在太行山的崇山峻岭之中。而此时，丁雪松正在为刚出生的女儿忙得不可开交。在郑履成转战太行山时，怀有身孕的丁雪松早产诞下女儿，由于没有乳汁，只好忍痛卖掉郑履成心爱的小提琴，换来一只刚产下羊羔的母羊。
2: 他就挤着那个羊奶，然后兑上水，怎么喂我？所以我是靠着羊奶长大的，所以为了纪念那把小提琴，结果就给我取名吧，小提，就是小提琴的那个小提。
0: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随着朝鲜半岛光复，在中国参加抗战的朝鲜同志都要回国。在抗战胜利的歌声和口号声中，郑履成和妻子丁雪松也面临着选择。
2: 那时候我已经两岁了嘛，那我父亲就担心我母亲，愿不愿意跟他去。我母亲很干脆，她说你对吧，那很小你就出来，就是为了祖国来抗日嘛，那么现在你要回去，那我当然跟你一块去。
0: 行前，全体300-400名朝鲜军政干部和义勇军战士在罗家坪拍下了这张具有历史意义的合影。回到朝鲜的日子里，郑履成先后任朝鲜人民军协奏团团长、朝鲜音乐大学作曲部部长，丁雪松成为新华社平壤分社第一任社长。在这段时间里，郑履成以旺盛的创作激情为朝鲜居民谱写了《朝中友谊》《三一进行曲》《朝鲜人民军进行曲》等20多首作品，其中《朝鲜人民军进行曲》成为朝鲜的军歌。
3: 一个人写了两国的军歌，你写的歌写了很多，两国军队演奏你的歌曲也很多，两国军歌一个人写成，这是绝无仅有的。
0: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丁雪松要求回到中国。这一次，郑履成选择了跟丁雪松一起回到中国。
2: 所以他给周恩来总理写了封信，希望，父亲能够跟着一起回来，这样。那么总理呢，就拿到信，很快就批了，也跟征求了金日成主席的意见。但是金日成主席很大度，说中国为我们培养了那么多的干部，到现在你们要一个郑履成没问题。
0: 1950年10月，郑履成一家回到中国，定居北京。回国后，郑履成加入了中国国籍，丁雪松进入外交领域，后来成为中国第一位女大使。这时候，朝鲜战争已经打响，郑履成换上中国人民志愿军军装，奔赴朝鲜战场。在这张朝鲜前线坑道里拍摄的照片背面，郑履成写下一句话：听着响着很近的机枪声，把写好的曲子

0: 自己哼一遍。在震耳欲聋的炮声中，郑吕城和刘白羽、欧阳山尊、魏巍、林子峰合作谱写了《歌唱白云山》《中国人民志愿军进行曲》《志愿军实赞》《亲爱的军队》《亲爱的人》《汉江小唱》。这些歌曲唱出了志愿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凛然正气。在一同前往朝鲜战场的刘白羽的眼中，郑吕城是火一般炙热的歌手。回想在朝鲜战场战火纷飞之下，我们有过多次推心置腹的长谈，我敬爱他，因为他是那样的光明磊落，嫉恶如仇。我总觉得有一股热火随时会从他的心中喷射而出，化为音符，化为诗，在飞扬，在战斗。新中国成立后，郑吕城任职中央乐团。时代巨变，人民群众以无与伦比的热情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之中，郑吕城又一次掀起心中的创作火焰。从50年代到60年代中期，他的足迹遍布中国的大江南北，创作了200多首充满时代印记的音乐作品。他为林业工写采伐歌，为西南少数民族写歌剧《望夫云》，为船工写《江上的歌声》，也为孩子们写《我们多么幸福》。
1: 他的作品没有一个是闭门造车写出来的，他把自己融入到了人民群众之中，把人民群众思想感情就变成了自己的感情，所以他歌所抒的情感正是大家所需要的。
2: 他的音乐是为这个大时代而努力的，他有激情，完全融入到时代的时候，他是发自肺腑的、迫不及待的要为时代而歌声。

0: 十六字令呢是井冈山时期，它反映那个时期的这种战争的特色，比如说墙，梆梆梆梆梆梆，马上要弱下来，小号在遥远的地方在呼唤，或者在号召发出号令，哒哒哒哒，是遥远的。这样呢，他把那个当时的这个叫娄山关的那样的一种战争的这种场面呢，就描写得非常非常的精彩，或者是非常非常的逼真。
1: 1958年，郑履成倾注全部热忱，为当时已公开发表的20首毛泽东诗词谱曲。这一宏大工程是郑履成最后一个音乐艺术的高峰。
2: 他的信仰坚定，所以为什么在他百年的时候，我组织了一场音乐会，就叫信仰。他没有这种坚定信仰，他不可能会到后来写出那么多的作品。
1: 1976年，郑履成为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锁龙湖》创作主题音乐。正当他准备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创作时，这年12月7日，郑履成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62岁。正在指挥的是著名作曲家李焕之。60多位在抗日战争时期和郑履成一起工作的老同志，在郑履成逝世1周年音乐作品会上，怀着满腔的激情，演唱了他们熟悉而又永远难忘的《延安颂》。这些历经坎坷岁月的老战士们，唱着郑履成的歌，仿佛又回到那热血沸腾的时代。
3: 我听到的更多让我感动的故事是，很多以来自延安的青年，后来在他们走完人生的旅途当中，他们不会放哀乐，而是用《延安颂》的旋律伴随他走完人生的最后一刻。所以这首歌曲在他们心目当中已经不是一首歌曲了，那完全是一种信仰。

0: 他讲的那些我记着，你要下去生活，你要就发自内心吧。通过整理他的东西，整理他的作品，然后特别是去采访他的那些朋友啊、战友啊，用的最多的词天真。这天真的意思啥呀？那就他没有什么心计，然后热爱生活，热爱大自然。
1: 他出去打猎，他能打的羊，能打的兔子，回来我们都送到食堂里，使大家伙吃。他说今天有郑志成今天打了一只羊回来，他高兴啊。所以郑志成同志，是在我们鲁豫是出名的是猎手。
2: 乔玉老师的话，那就是那个著名的歌词家嘛。我去找他的时候，他已经很年老了。他说的是这样一句话，他说他接触郑女神他感到惊讶，并不是因为他是名人，而是他的那种人品就像赤子一般的那种，把自己都奉献给别人看，这样一个真挚的这样一个人。
3: 这首我们多么幸福是郑玉成1955年创作的作品，现在他唱响在每一届韩国光州郑玉成国际音乐节上。郑玉成的音乐作品成为搭建中朝中韩友谊的桥梁。这首伴随几国人的童谣，或许是郑玉成对自己童年的回望。

郑立成用一生追求民族的解放和祖国的独立，用音乐鼓舞战士们去战斗，而和平是他的信仰。2009年，郑立成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他与中国革命同呼吸共命运，创作了近400首各种题材的音乐作品。带着对故乡的思念，郑立成在中国的音乐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0: 爷爷，这里会不会长三根呢？
1: 长起三个哟，有精神哟。
2: 即兴演唱是我们西宁三哥的特点。现在三哥新唱，我们越唱越起劲儿。

所以就盼望着孩子们动不着饿不着没灾没病。可是日

是有眼泪也流不出来了。松二爷，多好的人呐，死了，连那棺材都是我给他化缘化了。他倒是有我这么个朋友，给他画了口四块板的棺材。

话剧茶馆是中国话剧界的骄傲，它是人艺解放后到1981年以前创作的演出剧目中水平最高也最能代表人艺特色的话剧，这也是焦菊以导演艺术上的一个高峰。作为艺术改革的成功作品，茶馆的创作过程是令人难忘的。1957年春天，老舍先生创作了一个4幕6场话剧送到人艺，反映的是1898年到1949年历届政府立宪如何失败，从而歌颂新宪法。当时人艺有个好传统，凡是接受一部新作品都要经过细致的讨论。为了体会剧中的情境，创作者们被邀请到一所茶楼读剧本，大家感觉到这样的创作格外新鲜。然而读完剧本后，大家却给出一个相同的意见，剧情松散不集中。焦菊隐当时将这个剧本拿回家看了3天，3天后焦菊隐提出了他的意见，希望老舍将戏集中在一个场景。现在看来，正是这个意见成就了后来的经典。

0: 老舍先生最初拿出来的剧本根本就不叫茶馆，他写了一个剧本叫《秦氏三兄弟》，因为茶馆的里边我演的那个就是叫秦二爷，就是实际上写我的那人物有弟兄三个，有秦大爷、秦二爷、秦三爷。这个戏呢就叫《秦氏三兄弟》，写的什么内容呢？就是那一年那个时候，他要第一次新中国全国普选，老舍先生就写了一个配合普选的剧本，就是历朝历代的等于一个政治改革。我们焦俊隐先生就在没当着老舍先生面就跟大家说，他说其实我有一个想法，这个剧本里边有一场戏发生在一个大茶馆里边，这一场戏特别精彩，就如果就把这一场戏拿出来就写这个茶馆的这个变迁会很好。但是这个他说这个意见我不好提，为什么呢？我这一提等于把人原来剧本都否了，就不是原来那个剧本了啊，所以这个不好提。我们曹禺院长一听，哎呀太好，对不对？我来提这个建议，可真就是把原来的剧本就是都大改变了。
1: 你这的房钱是不是得给我往上提那么一提呢？当初你爸爸给我的那点房租钱可还不够我奢侈。
0: 就是他对戏的理解是吧，他不完全是从这题材，他就是你怎么能够体现在舞台上，结构成一个精彩的舞台上的立在舞台上的这么一出戏，而不光是剧本上的那些文字。
2: 我道喜，这编点新词我也了不起。
3: 所有的事件，所有的人物，都在这个茶馆里进行，因为这个地方能反映社会的变迁。这个提议令所有人茅塞顿开，也令老舍先生激动不已。曹禺说，老焦这个人太懂戏了，这个主意出得太有学问了。三个月后，茶馆的剧本出，每一幕都是一个历史的横断面。同是镜框式的舞台，焦菊隐强调艺术的真实，并以此来安排舞台布景结构与舞台调度。八张茶桌构成了第一幕经典的画面，气氛热闹，彼此呼应，动静相衬，将散碎的片段戏连成一气，封闭空间的处理极致领先。茶馆的排演重在运用戏曲的精神，对于话剧向戏曲传统的学习运用，要求达到画，要求艺术再现生活，他要求舞台表演自然真实，向戏曲学习，要和这一要求结合起来，也就是让舞台上的生活让观众相信，又充满强烈的戏剧气氛。茶馆中，焦菊隐的戏剧民族化理论是与戏剧现代化理论并举融合的。茶馆并没有局限于斯坦尼体系，也没有单纯模仿西欧近代写实戏剧的模板，焦菊隐在茶馆中超越了近代写实戏剧固有界限，创造了具有中国现代意义的舞台剧。然而茶馆的成功是来之不易的，起初茶馆的表现形式并不被认可，甚至被看成是失败的，这与焦菊隐对斯坦尼体系的理解有直接的关系。
4: 斯坦尼主张内心体验，也不全了解，就把这个内心体验绝对化了，就是演内心，演思想。斯坦尼的产生有一个复杂的背景，是契诃夫

契诃夫时代，契诃夫的作品代表那个层次的知识分子，都是思想找不着出路什么的，光想就是嘴里啊说的是另外一种话，心里想

0: 年多两年，史丹尼是最反对抹泥形象的。但是这个东西啊，因为这形体动作方法啊，焦菊也那会儿也是刚学，他也没有跟大伙成篇那么讲，大伙脑袋也听不懂，说实话。结果呢，就造成剧院里边有两大派，一个是形象的，一个是内心的。
1: 还记得吧？那当初我给那卖小妞的
0: 小媳妇儿一碗
1: 面吃，
0: 斯坦尼说过那样的话，形体动作是进入人物内心情感的最好诱饵。焦菊也弄通这个道理以后，紧跟着他就想到中国戏曲就是这个规律。

0: 菊隐跟别的专家话剧专家最大的不同点，最大的特点，就是他正在青年时期当了那三年中华戏曲学校校长，这是起决定作用的。一个人在那个年代那个岁数受影响是最深的，他在那三年里头真正的拜了好多老艺人为师，学习中国戏曲里边的理论。他跟这个那些个你像洪深啊、张俊祥啊、黄佐临啊都不一样，那是在美国学戏剧的，来了我卖的是美国这一套，他不是，他在法国毕业论文写的是中国之戏剧，所以对这个戏曲里边很多东西如何融入外国传进来的话剧，是他一生最高的目的，永久不断的理想。京剧艺术它不局限在四堵墙，跟斯坦尼不一样啊，他的表演可以对着观众演，直接跟观众演。那么这个话务是这个茶馆的后边这三个老头呢，按交情的处理呢，是发泄他的不满，控诉旧社会。
1: 据说当初有那么个不懂好歹的秦牧人，爱办实业，办了几十年间。你应当劝告大家，有钱就得吃喝嫖赌，胡作非为。可就是千万别做好事。
2: 二爷您财大业大，心胸大，可是这树大，大可就招了风啊。四爷您是一辈子的不服软，敢做敢当，专打抱不平。可是我呢，就当了一辈子的顺民，见着谁我都得请安鞠躬作揖，就盼望着孩子们冻不着饿不着，没灾没病。可是日本人在这儿的时候，我二栓子就跑了，老婆想儿子想死了。
3: 1952年6月12日，文化部决定将原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话剧队与中央戏剧学院话剧团合并，成立一个隶属于北京市的专业话剧院，这就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焦菊隐成为北京人艺的第一任副院长。自此，焦菊隐开始从事专业戏剧工作。他曾在致北师大音乐戏剧系同学的信中说道：“我如果想走一条舒服的路，不如在这里教书，当教授。”办一个剧院，办一个中国式的自己的剧院，没有人给我。

0: 套现成的东西。这也许是一条痛苦多于欢乐的路，但是我还是要坚决地走下去，因为那是我多年的梦想，也曾是很多前辈的理想，它只有在今天才能成为现实。至于荣辱成败，由别人去判断吧。史家胡同56号，著名的42小时谈话就是在这里进行的。曹禺、欧阳山尊、焦菊隐、赵启阳围绕着如何办好北京人艺连续谈了一个星期，可以想见这期间都发生了多么激烈的争论。大家认为焦菊隐是学贯中西的导演，大家确立的目标要办成像莫斯科艺术剧院那样具有世界一流水平而又有自己风格的话剧院。焦菊隐提出统一创作方法，主要是统一到斯坦尼体系上，强调现实主义，反对形式主义和自然主义，艺术上严格要求，促进了北京人艺创作特点的形成，也成了北京人艺优良的传统。在排练期间，不管今天能不能排上你的戏，这个戏所有的演员都要到场，不排你的戏你就坐在那里看排戏，不遵守这个规定的轻则挨批评，重则换角色。在焦菊隐的要求下，仁义的排练厅只要一排戏，气氛总是肃穆安静有秩序。进出排练厅连开门都不许出声音，走路都要用脚趾点地。
1: 焦先生对于演员的压力来源于他真的是一丝不苟的，演员没有完成任务是非常非常紧张的。但焦先生是会骂人的，焦先生在排练过程中间的脾气也是很大的，但是他为什么那么服众，他因为他的艺术的纯粹品格，他的品格里面有这种纯粹的那种值得人尊敬的那样一种威慑力量，在今天很可贵，很可贵，很少很少。因为他无论如何，他在戏剧这个行当里面，他是有开创意义的一个重要的戏剧人。他比俄罗斯的戏剧家们还早的认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这个学派，表演学派，他真正对当下的意义。他说不要生搬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这个表演学派，他写的文章要早于前苏联时候的俄罗斯的艺术家，就他是一个文化大家，贯学中西的人。就他在法国留学的时候，他自己做的论文，恰恰。
0: 有着中国文人风格的焦菊隐，对于斯坦尼，焦菊隐并不是简单的拿来人，而是有自己清醒的认识。借鉴斯坦尼体系是必须的，但是要推动发展中国话剧艺术，更重要的是要学习我们民族传统戏曲的艺术规律和表现手法。1956年下半年到1957年初，焦菊隐和梅谦导演合作，导演了郭沫若的《虎符》，算是一次我国话剧在学习民族戏曲传统手法以及精神原则的第一次有意识、有计划的尝试。
2: 虎符还没有完全实现，毁誉参半呢。有赞美的，有反对的，赞成的都是些老先生。从郭沫若算起，曹禺、

0: 当时戏剧院的副院长张庚、田汉都是赞美的。老百姓一般的演员我学不了，让我演京戏，我是演话剧的，不一回事儿。愣把话剧和京戏对立起来了，笼统的全盘肯定不对，笼统的全盘否定也不对。在话剧里头拉扇子吗？不行。但是在话剧里面，我的这个叫做高贵的气概，开阔胸怀，开阔的气概要带出来。焦俊他当过戏剧学校的校长啊，他自己懂得什么是京戏啊，所以我们就说不是戏曲化，是化戏曲，就是这么一次之差。不是戏曲化，是化戏曲，把戏曲融化了，消化了，然后再表演，用话剧的表演形式。
1: 他把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全集全都翻译完了，而且他翻译是什么呢？他原来因为他留法的，所以他法语非常好，他很自然的后来英语也很好，他又根据这个自学了俄语，所以他等于是什么呢？他根据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原著的俄文本，又参照了英文本、法文本一起来翻译的。而且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全集，特别是他演员自我修养的第二部，专门讲外部技术。后来，也就是在60年代初，电影出版社出版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全集。电影出版社呢，当然用的就是电影界的人，那么就是用的郑雪来的翻译本。焦俊先生一听说没有用他的这个翻译本，我说那您的这个翻译稿呢？他就很淡然，我全都烧掉了。哎呀，我当时觉得你，其实你如果在现在，你出了一个本子，我再出一本，这很正常嘛，是吧？很正常。而且焦俊先生翻译，他是戏剧的专家，他一定在专业的角度上，他的翻译，他的译文一定是有很值得重视的东西。这么一位知识分子，自己多少年的心血一把火烧掉了。
2: 尽管虎符演出后也听到一些批评意见，但是焦菊隐说，我想今后多做些各种形式的实验，也想实验梅耶和德式的，不仅是构成主义，连印象派的东西我都想实验一下。作为虎符、茶馆、蔡文姬、智取威虎山、3块钱国币几个戏导演实践的总结，焦菊隐撰写的《略论话剧的民族形式与民族风格》一文中写道，话剧要向戏曲学习，不是它的单纯的形式或者某种单纯的手法，而是要学习戏曲为什么运用那些形式和那些手法的精神和原则。话剧所要向戏曲传统学习的，首先是突出人物，激发观众的想象。他特别强调，话剧要保持自己基本的形式、方法和自己特有的优良传统，保持剧本中的特色。而茶馆的突出意义，正是在戏剧艺术的表现上，贯通了斯坦尼和焦菊隐的想法，将焦菊隐心目中的戏剧三要素——作者、演员及观众，完美的融合在一起。

0: 文明，
1: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2: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3: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1: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4: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1: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5: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3: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0: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闻名。
1: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6: 自觉留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
7: 赢是敞开怀抱的真诚，是精准破局的革新，以便捷优质的政务服务，公平公正的法治保障，高效畅通的要素配置，开放突破的创新姿态。赢是赢那百川的胸怀，是营商改革的决心，更是携手共赢的未来。与时代同行，赢在四川，赢在中国，赢向世界。
8: 川菜从来不只有麻辣，在四川，它是时间的24种形状。鱼香等一坛泡菜岁月沉淀的酸爽，咸鲜炖一锅高汤文火细微的醇亮。24味也是巴蜀大地的24种模样。自贡的井盐晒出冷吃的锋芒，乐山的江水熬出牛肉的滚烫。在四川，每一位都有自己的故乡，让24位走出菜谱，扎根烟火灶台，用多元化视听新玩法再现传承活力，使川菜不止流于舌尖，打造传播盛宴。由四川省广播电视局、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四川省网络视听协会、四川卫视、四川观察、视听四川平台共同承办的寻找川菜24位全网征集活动温情启幕。我们邀您用镜头或笔触，把每一味型酿成有温度的故事，让麻辣酸甜、椒盐酱香不再只是菜谱上的名词。活动期间，优秀作品将获得流量扶持，在全网展播推送。一菜一格，百菜百味，以舌尖致敬24味，化40炊烟为山河人间。我们一起为味型立传，为川菜留魂，让世界尝到四川。
9: 来自三灶岛的情报，一架盟军飞机在三灶岛上空被击落，
10: 还有一个自称是史迪威航空参谋的人被一伙民兵救起。
11: 日本人从这岛上进行过大屠杀，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人配置一位熟悉当地的助手？
12: 叶家老宅子，他那些房子和你这建筑就差不多。
13: 阿甘连长，
14: 如果4月18号之前无法送达，这些飞机就无法安全降落在徐州机场。
15: 我们记录了一架美国人的飞机，飞机上还有一个人没有找到。
16: Japanese patrol ship has been spotted. Tell Doolittle it's time.
17: 如果机警不报，全家枪毙。
18: 这里所有的人都
10: 都是中华民族。

0: 1938年，焦菊隐获得了巴黎大学文学博士学位后，结束了为期3年的留学生涯，荣归故里。而那时，中国正经历着一场20世纪最深重的浩劫——日军侵华。归国后，为了实现自己的戏剧梦想，焦菊隐只身一人来到广西桂林，时任广西大学文法学院教授。在短短一年的任教期间，除了研究中国戏剧的发展出路，焦菊隐还积极参加了文艺抗战活动。当时戏剧界的前辈田汉、欧阳玉倩都在桂林，焦菊隐还只是一个无名之辈，而他的努力与才华很快被大家认可，不但被国防艺术社邀请导演了曹禺的剧作《雷雨》，还同欧阳玉倩一同参加了桂剧的改革工作，撰写了一系列关于旧剧改革的文章。在那个动荡的年代里，焦菊隐曾辗转至四川江安和重庆，期间他不但翻译了斯坦尼著名的《演员的自我修养》一书，还将莎士比亚的经典剧目《哈姆雷特》搬上了中国的话剧舞台。而焦菊隐与曹禺正是在江安相识。在同曹禺做同事的日子里，焦菊隐的才华和独特的戏剧风格得到了曹禺的青睐。然而在人与人的交往中，焦菊隐孤僻古怪的性格却成了一堵拒人于无形的墙。由于自己的艺术诉求难以获得他人的理解，焦菊隐一直在灵魂深处反思，究竟是西方自由主义的创作风格，还是自己恃才傲物的张扬性格，让他与别人格格不入。
1: 这焦菊隐在30年代江安戏校的时候，给学生导演过《哈姆雷特》，在江安的一个大庙里头，就在他的走廊上，把走廊的房子安上为幔帐，柱子前头加了幔帐，在这个中间，他来演戏，演员就又这么进去了。在大庙，又利用大庙，中国的大庙拍了哈梅特的外国戏的古装戏，观众非常高兴，观众就把中国的大庙就看成了英国的皇宫。

0: 所以哈姆雷特演完了以后轰动了江安呢、啊、江安戏校的同学到现在说起来都津津乐道，焦俊导演的哈姆雷特真棒，在大庙的廊檐上走廊上安上幔帐，在后头门窗户前头安了安幔帐，在这个中间走来走去走来走去，在这个地方
1: 1942年举目无亲的焦菊隐孤身来到重庆，在这里焦菊隐经历了平生最贫穷最艰苦的一段时光，正如他的日记中所说，像囚徒要挣出牢狱一样，我每天从头到脚都仿佛有一个胸罩的蜘蛛在不停地蠕爬。焦菊隐此番落寂的境地让他回忆起童年在天津生活，踌躇满志的他自幼便负担起家族的重任，为了改变现状而努力寻找出路。焦菊隐本名焦承志，虽说出生书香门第，但其求学之路却布满坎坷。5岁前焦菊隐由父亲在家自行教子读书，而叛逆的性格让他不肯上进，无奈之下父亲只得将其送去王家家馆寄读，因在那里受到同学的欺负和嘲笑，焦菊隐才因祸得福地进了一所正规小学。现在的中营小学正是当年焦菊隐所上的省立第一模范小学，至今已有100年的历史。这所当时完全新式的学校除了语文、算术、历史等一般课程外，还有其他学校所没有的地理、博物、体育、军操、音乐等科目，这些都让年幼的焦菊隐大开眼界。
0: 所以焦菊隐呢，上完小学，他爸爸说你不上学了，你来给人管账，因为他爸爸就是管账的，你来管账挣钱养活家。但是焦菊隐呢一直是功课前三名，在小学一直是前三名前三名前三名，到了中学还是前三名。他大哥就说了，说这孩子你不让他上学可惜了，这么好的功课，家庭又不是不能够让他上学，家庭过得紧巴点就紧巴点，让他上学培养孩子，让他将来有好的前途。
1: 1919年焦菊隐进入天津直隶省立第一中学，俗称官立中，因为学校是从一座寺庙的藏经阁旧址上改建的，又被当地人称为铃铛阁。如今的铃铛阁中学依然保持着一份古典的艺术气息，教室里专心学习绘画的孩子成为教室里一番别致的景象。在那段时间的焦菊隐是一个热情奔放充实健康的年轻人，不仅功课好，琴棋书画吹拉弹唱样样都有两手。15岁那年，焦菊隐在自己照片的背后写道，你要挣扎出烦恼，你要有纯洁的灵魂，逃出家庭的黑暗，进到光明的门。旁附英文，英文写道， This is only way to try, to try, to try. My dear, do you see the door? Away.才华和自省让焦菊隐在内心的挣扎中变得愈发成熟。为了顺利考入大学，焦菊隐在高二时转学至汇文中学。在这所学校里，焦菊隐开始接触戏剧，参加了学校的新剧社演文明戏。那时候演新剧被很多人看作不正经，大家都

0: 用艺名，焦菊隐的艺名是菊影，而后来改为菊隐，并沿用一生。
1: 那个现在人家那个电视台啊，来人啊，就问焦家的事儿。我听说不是当初那个宗泽大哥他们都拍过老照片吗？我想领着人家上您那儿去一趟，您看看，您给联系联系，这事儿您看行吗？现在就在门口。哦，那好那好，哎，那我们过去啊，影响您歇着。
2: 我们一共脚印四大门，脚印分四大门，老祖宗是吧？老祖宗分四大门的，我们二门呢，跟那四门呢。前后院挨着，这三门呢，我都没听说在这儿。
3: 这没错，
2: 这是我们那三门的
4: 啊。
2: 那阵儿是金代的刘叔，现在呢他也不在了。他不在第一那辈呢，他有个孩子叫荣生，就他，他也已经退休了，他邮局退休的。要是了解啊焦菊隐的情况啊，了解他呀，可能还知道一点。
5: 是荣生家吗？哎，你是荣生吗？哦，我是树德呀。
2: 那人家要是了解咱家的老祖宗这些个情况，咱有责任是吧？哎，我跟他们把这个你那个地点跟什么告诉你啊，那可能他们一会儿就到了。
4: 哎，您好，是焦先生。
6: 哦，你好，请进。
7: 我父亲啊，这个家嘛，他是三门，焦菊是我父亲亲叔伯哥哥，比我父亲大15岁。他就我们三门早就搬出从红岩里搬出来，我都没有印象，我没在那住过，红岩里我也没住过。就我听我父亲说，就在附近。拐个马路就是老红岩里，现在有没有我都不知道，可能还有，就是老平房那样的，可能还有啊。就我听我父亲叙述的，他从小在这住。
8: 红岩里拆迁了
6: 啊，
8: 过去小奶楼就是红岩里，
6: 就咱南卡头馆前面
8: 啊，对。
6: 哦，
8: 那就管理4条。
6: 现在还有吗？
8: 都盖成楼房了。
6: 哦，那谢谢你。咱这块是老红岩里。
9: 咱这哈是啊，
6: 就是有4条，有了一片。
9: 啊，对，是。
6: 哦，就这片哈。
9: 是啊，就这。
6: 这是拆迁以后啊，还遗留下我们的一排房子，但是门牌号都没有。
0: 1924年秋天，焦菊隐迈进了燕京大学的门槛。临行前，父亲给了他一只祖传的金挂表，以致纪念。这只表他后来一直日夜带着，在困难时给过他很多慰藉。

0: 艰苦的生活际遇与曲折的求学之路，造就了焦菊隐敏感孤僻的性格。与生俱来的艺术天分与强烈的奋斗感，又使焦菊隐的人生渐渐充满光芒。也许正是这样一段段不平凡的经历，才令他灵感迸发，将一部经典话剧《夜店》活灵活现地搬上舞台。
1: 夜店是一个什么戏呢？就是柯林师陀，这是中国两位

0: 作家，根据高尔基的一部剧本叫《在底层》改编的，改编成为一个中国的故事。所以为什么叫夜店呢？就真的是一个，按当时来讲，就像一个鸡毛小店，是吧？这人们都是在一个破烂不堪、很拥挤的那么一个鸡毛小店，是吧？住了很多很穷苦的最下层的那些各行各业三教九流的那么多人，啊，当时呢，就是我们这个演剧二队请焦俊隐先生来做导演，
1: 那是我第一次跟他相识，那个时候他正在教书，所以他给我的第一个印象呢，我觉得不像是搞艺术的人，他挺古板的一个老头，那才四十刚过吧，戴着一副很深的大近视镜，穿了一身藏蓝布的棉旗袍，大长旗袍，在那个时代来说，40年代来说，已经是西服革履，充满大街小巷了。焦先生还是这个打扮，就比较少有的。我就觉得这个人给我第一个印象就是挺古板的。后来呢，跟他接触以后，从这人的性格上来说呢，就发现他比较内向，话不是很多的，很严肃啊，谈话也很严谨的，那个感觉这个人是很会用思想的一个人，是真正研究学问的一个人。他不单是在导演上头进行实践，他还真的是在研究戏剧理论，那是我接触戏剧理论的第一个开蒙人。
0: 和焦俊隐先生这一次夜店的合作，是我从这个戏剧理念上对我有一个很大的改变，或者说影响。还没有进入排演场之前，他让所有的演员、舞台美术工作人员全都是体验生活。这个当然在那个时候，体验生活应该是很少很少的，很多演戏的人就没有体验生活这一说啊。我们体验生活到哪儿呢？那时候到天桥，我们去的地方是天桥的，平常很多人都不知道、没有去过的那个贫民窟。
1: 那我也是第一次去体验生活，不是凭着自己的感觉去演戏啊，要到生活里头去找人物的思想感情，理解他们，去体现他们。我记得那个时候，就是我在夜店里演的呢，是一个妓女林黛玉。当时这个戏里头演赛观音的呢是胡宗温，我们两个呢就跟着队伍，就是当时组织了这么一个体验生活的小组，到天桥，到这个前门的妓院去体验生活。那时候旧社会的妓院它有一条很严格的规定，就是根据他们妓院没有关系的年轻的女人绝对不能进他们的妓院，进去他就有一匹流氓就打你。那怎么办呢？我们了解了这个情况以后，那我跟胡宗温就穿上国民党的军大衣，戴上国民党的帽子，把头发都塞到这个帽子里，就是戴上个大口罩，只能看见俩眼睛，人家辨别不出你是男性还是女性。我们俩就这副打扮

0: 就跟着这个小组就到前面的妓院去了。我一看，哎呀，一铺土炕，这个土炕上就是铺的一领很破的席子，一个很脏的破被子。然后这个妓女呢，穿了一个旗袍，领子敞着，然后这个脖子全都是揪的紫红紫红的，一道一道的，哎，一脸的病态，脸也是浮肿的。哎呀，我看到我都眼泪就出来了。我觉得这真的是人间地狱一样的生活。那这个人物呢，对我后来创造这个林黛玉这个人物，那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了。因为首先知道了，去了解人物的内心的思想情感，了解他的灵魂深处是什么。
1: 在排戏的时候，这个林黛玉第一次出场，焦菊隐怎么排这一段戏的？因为按照过去习惯呢，这林黛玉就是挣扎啊，出去卖身回来了，回来呢一进屋他就往这桌子上走，走完了走了，焦菊隐说不是这样，你换一个办法啊。他出去干这个事儿，他本身就很苦，他又穷，这一夜他又累，他简直是这心都快麻木了啊，那么累。他说你想这个时候这人进了屋，你第一个行动会什么样呢？他说一进门你不动，进门推门进来了，第一个动就靠在门框上，连再迈一步的这个气力，这种精气神都没了。哎，我觉得就是这些启发，就让演员一步一步的真的就把这个人物塑造起来了。
2: 1947年，北平政治形势严峻。就在这个时候，演剧二队邀请焦菊隐导演《夜店》，以中国式的场景表现中国社会下层生活的一角。很快，焦菊隐便完成了剧本的南方化和北方化的加工，平面变为立体，人物语言精炼生动了。凭借自己对北京底层生活的熟悉，和对戏剧艺术的一丝不苟，夜店变成了舞台上一幅写实主义的群像素描。
3: 这是他妈的希望。没有生意，没有钱，没有饭吃，连狗都不肯来看你一眼，这才是希望。
2: 自1947年4月上演，话剧《夜店》连演30多场，轰动了整个北平剧坛。有人曾评价道，从开始演出到散场，没有人说话，没有声音，好像有一种什么沉重的压力。焦菊隐杰出的导演才华第一次引起人们的关注。《夜店》的戏剧风格贯穿并影响了焦菊隐的一生。从西方的斯坦尼表演体系到话剧中国化的改革与创新，焦菊隐多年来难以实现的艺术梦想正在执着中露出一丝微弱的光。正如夜店中的一句经典台词，希望在哪儿，希望在哪儿。
3: 希望叫我透一口气吧，我连气都透不过来了。他走的时候身上连一件干净的衣服都没有，连棺材本都是大家给我走的。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1: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2: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1: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0: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3: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1: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4: 自觉留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建设和美乡村，擦亮幸福底色。
0: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1: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4: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0: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0: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3: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1: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4: 自觉留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
0: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1: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4: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0: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5: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1: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2: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1: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6: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4: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0: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5: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1: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2: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1: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6: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0: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
1: 养成良好用眼习惯，守护孩子明眸世界。
0: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2: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1: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0: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2: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3: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2: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4: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2: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5: 嗨，你终于来了，我的勇士，欢迎你来到开放世界游戏 Online 大冒险。接下来我们将进入不同的地图去冒险，开启属于你的教学环节。这里是第一关，信息迷雾。这里的迷雾由未经核实的谣言、碎片化的观点和煽动性的情绪构成，他们会干扰你的判断，造成认知混乱，让你在真相与谎言的迷宫中迷失方向。快，请立即启动你的基础技能信息过滤，核查信源，不要相信单一信息传单，去追问这条信息来自哪里，是官方机构还是权威媒体，还要像侦探一样交叉验证，例如用关键词搜索，看看其他可靠信源是如何报道的。
6: 我明白了，在信息迷雾中慢下来就是快，让子弹飞一会儿，真相自然会浮现。
5: 恭喜你通过了信息迷雾关卡，接下来让我们前往网报沼泽吧。这里是由无数断章取义的误解和群体性的冷漠交织而成的，是一片吞噬理性的泥潭。它的危险在于你每一句解释都可能被扭曲成新的攻击弹药。快退出当前的争辩，回到让你感到安全和被支持的现实关系中去吧。用真实的温暖抵御虚拟的寒冷，记得要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冷静截图保存证据，将关键的暴力言论固定下来，以备后续可能需要的法律手段。
6: 我明白了，面对网络暴力不能以暴制暴，而是要守护好自己。
5: 恭喜你通过了网暴沼泽关卡，接下来要小心，最终 BOSS 战已经触发，电诈狂潮即将到达。
7: 您好，我是您信用卡的客服，您账户出现异常需立即配合操作，否则资金将被冻结。
5: 千万不要相信，不要被他们的剧本牵着走，请立刻挂断电话，绝对不能暴露自己的个人隐私给对方，主动寻求唯一的官方路径，拨打110或者反诈专线96110进行终极验证，你就是自己财产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6: 原来如此，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守住这一点就守住了一切。
5: 恭喜你已完成游戏中所有的教学环节，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开启你的人生副本吧。请记住，你的冷静和理智就是你的通关秘籍。
8: 在世界的角落，成长的故事悄然发生。剥开竹笋的清脆，是山野间最动听的音乐。坚定的向上爬，像在完成一场伟大冒险。美好的一天，从打个滚开始。在清风里打盹，梦里都是竹叶轻响。在阳光下发呆，像在思考宇宙最神秘的问题。和朋友一起，整片天地都是满满的欢喜。从掌心托起的温热，到怀抱满盈的重量。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情境，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奇遇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每周五晚9:20

0: 你这建筑就差不多。
1: 阿甘连奶奶，
2: 如果4月18号之前无法锁定，这些飞机就无法安全降落在徐州机场。
3: 我们记录了一架美国人的飞机，飞机上还有一个人没有抢到。
4: Japanese patrol ship has been spotted. Tell Doolittle it's time.
1: 如果机警不报，全家枪毙。
5: 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后人。
6: Take off! Move it!

退一进两破

0: 有人说，话剧民族化是焦菊隐导演的艺术精髓，也有人说，这种生硬的戏曲嫁接是他艺术生命的一枚毒瘤。
1: 父亲，大家都睡定了，我现在又来看您来了，您怕会责备我吧？曹丞相苦心故意地赎去我回来，应该是天大的喜事，但我岂不应该呀？我总是一心念着我在南匈奴的儿女。
0: 1959年，为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焦菊隐排演了郭沫若新编的历史剧《蔡文姬》作为献礼剧演出。该剧一登台，那充满灵性与创意的舞美设计，富于神采的演员表演，浸透全剧的浪漫与诗意，便征服了观众，立刻轰动一时。郭沫若在谈到《蔡文姬》这出戏创作的动机时说，蔡文姬就是我，是照着我写的。在剧中，郭沫若将自己的效命祖国的深情，蔡文姬这位女诗人身上。在此前的导演作品中，焦菊隐经历了虎符既非话剧也非戏曲的两不像状态，走过了茶馆这样的侧重戏曲精神的创作，到智取威虎山时已经获得观众和文艺界的一致认可，甚至有观众说出这才是中国戏这样的评价。
2: 我这次回来留下了一双又儿又女，这悲哀总是我不能忘怀。我在到长安之前，日日夜夜沉沦在悲哀里，我寝不安息，食不甘味，我只有在深夜里弹琴唱歌以排解自己的悲哀。但是我所弹的不是靡靡之音，我所唱的
0: 蔡文姬的舞台演出，标志着焦菊隐对戏曲传统艺术手法和美学原则的掌握已经得心应手，出神入化。他对话剧民族化的探索已经迈进了一个新境界，他独具特色的导演学派正在形成。
3: 1959年在看蔡文姬，那就把从戏曲学习的东西那就融化得更自如了啊。但是呢，我的体会啊，焦先生并不是要把话剧变成戏曲化，他搞民族化不是要

0: 几句话。尽管他开始说矫枉必须过正，他运用了，就是可以说生硬的运用了一些戏曲的表演手段啊，但是他终归他是要搞话剧的。比如说他拍《智取威虎山》，他运用了很多戏曲的那种表现的手段啊。拍《茶馆》，《茶馆》又是一个有很浓的生活气息的一个戏，但是又有些个表现手段呢是吸取了我们中国民族戏曲那种表现强烈鲜明的那些手段，到这个时候呢他就运用的就更自如了。
1: 对于焦菊隐而言，话剧民族化的探索绝非是一时的念头。早在1930年，焦菊隐创办中华戏曲专科学校的时候，戏曲的文化营养就深深植根于焦菊隐的内心。也许传统戏曲与话剧融合的灵感从那个时候就开始萌发了。中华戏曲学校的创建对于焦菊隐来说是他戏剧理想的真正开始，而这一理想既源自于他对戏剧无限的热爱，也源自于他人生中第一次爱情与婚姻。1924年，风华正茂的焦菊隐考入燕京大学，在这里他结识了后来的妻子林素珊。鉴于两人出身地位的差异，几乎所有人都不看好他们的关系。然而爱情的发展就是这样难以捉摸。在历经了一番周折之后，两人还是走入了婚姻的殿堂。婚后，林素珊为了把焦菊隐留在身边，就托人找到了当时在北平较有势力的一号人物李时增。1930年，李时增回到北平，找到焦菊隐，要他筹办中华戏曲学校，并担任校长。这对焦菊隐来说，是他戏剧理想的第一次真正实践。当时的梨园界，传统的教学方式是师徒制，磕头拜师，口传心授。而焦菊隐要做的是，建立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正规学校。从废除拜祖师爷制度，到废除印厂、剪厂、捧角等陋习，再到设立教务处、实习处等八个部门，课程设置上除了专业，还要兼修国文和外语，招生男女兼收，教学各派兼学。这些推陈出新的举措，正是焦菊隐为中华戏曲学校的量身而定，也可以看作是他为中国戏剧未来之需要量身而定。焦菊隐一直有一个理想，希望这个学校是一个被整个戏剧界接受的，为整个戏剧界培养人才的学校，希望学生们都能成为有思想、有事业心、有文化知识、能编能导能演能理解剧本的高水平演员。

0: 然而好景不长，因时事的原因，焦菊隐不久便被迫辞去了中华戏曲学校校长的工作，赴法留学。而在归国后，焦菊隐与林素珊的婚姻也已名存实亡。焦菊隐离开了北平，去南方参加抗战救亡的运动。此行他一人匆匆上路，林素珊并没有和他同行。而从这次分手后，他和林素珊就各奔前程，在余生的道路上再也没有交汇。
1: 最困难的时候啊，兜里只有两个烧饼的钱呢，买两个烧饼吃了，接着翻译剧本。

0: 翻译机构夫啊，这么困难，学生来看他，他病了，学生不敢给他钱，在枕头底下给他塞了50块钱。等学生走了，他发现了，他就靠这50块钱把病养好了，又接着就活下来啊。
1: 一个人在南方的落魄生活，让焦菊隐人生中第一次感到绝望和无助。而正是在这样一段贫病交加、饱受欺骗和冷眼的生活中，焦菊隐遇到了生命中第二个女人——秦瑾。秦瑾生在南京一个平凡而殷实的家中，几乎与世隔绝的环境，造就了她的单纯与善良。 这也正是秦瑾吸引焦菊隐的所在。焦菊隐曾在写给秦瑾的信中说：“这些年，我像一个幽灵，在人间飘影，闪电、风暴、酷暑、严寒，都经历过。我飘啊飘，直至见到你，才找到一片安宁土。我想在这片土地上停留下，直到永远。” 年龄的差距、性格的悬殊，却让两个人因同情、因需要而产生爱。爱情的花朵开放了，可在动荡的时局中，焦菊隐为了回到北京，寻求一份稳定的生活，筹建北平艺术馆，继续他的戏剧梦想。与秦瑾的婚礼一拖再拖，直到两人相恋7年后，1949年7月14日。 焦菊隐与秦瑾在上海国际饭店举行了温馨而幸福的婚礼，对两人来说，这段感情都是一生中最为真诚的。在与秦瑾结婚后，焦菊隐漂泊的心安定下来，也真的迎来了艺术生命的一次重要转机。1951年，他应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李伯昭之邀。 导演著名作家老舍的话剧《龙须沟》，为此，焦菊隐闭门谢客，花了整整7个昼夜，整理出《龙须沟》的舞台演出草本。《龙须沟》演出盛况空前，老舍获得北京人民政府授予“人民艺术家”的称号，而戏剧界则认为，该剧是五四以来戏剧艺术，特别是导演艺术。 最高成就之一。此后的焦菊隐，在北京人艺的舞台上不断展露着他的导演才华，从《龙须沟》《虎符》到《茶馆》，再到《蔡文姬》，一步步经典作品的呈现，标志着焦菊隐导演艺术臻于成熟。在戏剧艺术的殿堂里。 往昔的艰难时事与苦难历程，如同一双大手，推动着焦菊隐一步步走向戏剧艺术的高峰。但在人生的旅程中，尤其是个人的感情生活上，他却总像个蹒跚学步的孩子，不时跌倒。1961年冬天，他和秦瑾这个在婚后一直为他做资料整理。 和文稿抄写工作的女性离婚了。1964年，他和潘晓丽结婚，婚后虽育有一子焦世宁，但这段婚姻只维持了2-3年。在1966年，便又离婚了。到1974年就病了，就是在我们那个史家后同给他一个背阴的。 一间很小的房子，就在那种病重的时候，或者说可能病危的时候，他知道自己可能快不行了，所以说他把他的大女儿叫回来，说他跟他女儿说：“你啊，预备一个笔记本。” 准备好了笔。 他在病中

0: 我说你记。他说什么呢？就是关于他还有些什么对话剧、对导演有些什么想法，想要让他女儿记下来。但是说实在，为时已晚，因为这些东西你就算记下一点来，能管什么呢？啊，又不是他亲笔写的，因为他要写的，他原来曾经写过几篇关于这个戏剧的文章，那都是他反复斟酌、反复修改的。啊，你就算记下来，你没有再继续在舞台上实践探索，就是这个损失是不可估量的。
1: 1974年，焦菊隐眼里含着泪，向好友表示：“我已经彻底绝望了，今后我再也不能做导演了。”这一年夏天，他被诊断出患了未分化性肺癌。半年后，焦菊隐怀着一腔抱负，含恨。
2: 每次父亲见到我，还是就跟我说：“我这个癌呀，已经非常小了。爸爸能好，你要好好学习，听毛主席的话。所有的事情，我印象最深就是那时候那个协和医院有那个那叫什么百叶窗，一拉，完了能停，一拉又下来。我就特非常纳闷，就是这为什么它能半截就能停，完了，一拉它为什么能下来，就永远不告诉我，让我自己去琢磨。”就来回来去的一下午就带着那根绳啊，他永远是这样。
3: 多好的人呐，死了，连那棺材都是我给他化缘化来的。他倒是有我这么个朋友，给他化了口4块板的棺材。我呢，我自己呢，我爱咱们的国呀。可是谁爱我呀？

说了，再见。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1: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2: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1: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3: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0: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4: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1: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5: 自觉有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建设和美乡村，擦亮幸福底色。
0: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1: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5: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0: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0: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4: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1: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5: 自觉有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
0: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1: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5: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0: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6: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1: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2: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1: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3: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5: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0: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6: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1: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2: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1: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3: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0: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
5: 养成良好用眼习惯，守护孩子明眸世界。
0: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1: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5: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0: 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2: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1: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3: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1: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4: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5: 二三，知道了吧？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收到一份来自三灶岛的情报，一架盟军飞机在三灶岛上空被击落，
3: 还有一个自称是史迪威航空参谋的人被一户渔民救起。
4: 日本人从这岛上进行过大屠杀，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人配置一位熟悉当地的助手？
5: 叶家老宅子，他那些房子和你这建筑就差不多。
6: 如果4月18号之前无法锁定，这些飞机就无法安全降落在群岛机场。
7: 我们记录了一架美国人的飞机，飞机上还有一个人没有降落。
8: Japanese patrol ship has been spotted. Tell Doolittle it's time.
9: 如果机警不报，全家枪毙。
10: 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后人。
11: Take off! Move it!

0: 青铜鼎尊贵作人像是出土于三星堆三号祭祀坑的重量级文物。出土时，青铜尊顶部有明显的缺口。令人不解的是，其缺口残件在三号坑始终没有找到。残件究竟失落于何方？凭着一种文物修复者的直觉，三星堆博物馆文保专家于建准备在冉红林和郭汉忠的见证下进行一次大胆的尝试。这块青铜残件1986年出土于二号坑，在库房里沉寂了30多年。
1: 我们这边有个二号坑呢，它也是带这个钮，
2: 扣点差不多。
3: 看着那个茶口还挺
1: 厉害的，
4: 看，哎，还对得起的吧？
3: 对上了，
1: 对它

0: 啊，
1: 对不起，
2: 就是二号坑的
3: 啊，二号坑的。
2: 那这个是三号坑的，
3: 三号坑的。
1: 对，
2: 哦，那就是说，我的天啊，这个拼上了这个。
3: 啊，你看嘛，你看他全员查扣船了。
1: 说明这
2: 个。哦，重大发现，这个。
4: 峰回路转，分属于不同祭祀坑的残件终于重逢。也许被打碎、被掩埋，并不是故事的终局。在那个滴水成冰的冬天，天空中漂浮的每一朵云，都昭示着命运。三星堆人独行于漫天风雪之中，也许每一条道路上都有出发的人，勇敢地选择起点，骄傲地选择归途。三星堆人满怀虔诚，祈祷神奇人间帮助他们平静地度过这个冬天。

0: 时间之河川流不息，埋藏三千多年后，三星堆的出土文物即将迎来新的家园。
1: 上面是要用了龙门架打钢管，然后吊上去。
2: 那边高度够
1: 了，这边面应该高度够了，哥。
0: 当郭汉中再次触摸到这棵青铜神树，时间已过去近30年。修复这件青铜器是郭汉中整个青春岁月的印记。此刻，他与工作人员一道对自己亲手修复的神树进行拆解。
3: 它的总高度是3.96米，我们利用三角形的原理，通过这个木条，它就对整个树枝就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
1: 慢慢起。
0: 加固完成的神树将进行分离。次日凌晨，神树上半部分被工作人员缓缓拉起，通高近4米的神树被分为了两层。这棵存世3000多年的青铜神树将被送往库房，静待新馆开放时重放异彩。
4: 我们在2020年初在故宫博物院做了 CT， 我们就发现在很小的这种树枝里头，它竟然里头还有一个亮或不亮的物质存在。那么我们做了进一步的这个切面观察呀，就判断支撑泥芯的一个物质存在，我们就给它起名叫做芯骨。
0: 郭建波首次发现神树残枝中隐藏的芯骨铸造技术后，三星堆青铜铸造工艺成为了他重点研究的方向。
4: 都是这种方形，应该也是铸的吧？
5: 这个厚度像是铸的，
6: 都是两斤。
5: 还有那个形的那个没有完全好发
4: 现。你看这里就很明显的能看到芯骨。
0: 这些青铜残枝裸露出来的部分，可以明显见到暴露于外的一根铜棒，它们就是支撑泥芯强度的芯骨。
4: 7号坑的龟背形器的龙头部分，然后8号坑我们龙身部分，它有明显的这种芯骨，然后其他树枝里头也有这种芯骨的存在。
5: 它外面没有。
0: 这些芯骨包含有机和金属多种材质的运用。这种独有的铸造方式，在同时期中国其他区域的青铜铸造中，至今未曾发现，是三星堆独有的青铜铸造技术。新一轮的发掘，在出土的青铜残枝、青铜花苞、青铜龟背网格形器、青铜爬龙器盖等器物上，都发现了芯骨的存在。而在整个华夏地区，最早有记录这种技术运用的是秦始皇兵马俑的

0: 篷车马以及水禽的脖颈上，而这些器物的制造时间比三星堆晚了近1000年。同时，在对本轮发掘的大量青铜器扫描时，他们还首先发现了新骨存在于人像之中。最独特的就是这件被大家戏称为奥特曼的青铜小立人像。
1: 这件小立人的新骨，它是十字形，横向有两根，竖向有一根，而且也是跟其他发现的新骨的那个形状是一样的，是一个矩形的一个形状，长条形的。
2: 它就是从脑袋这一直到差不多。
3: 这个技术最早的发现不是在三星堆，它是在这个希腊，在这个罗马，它的时代是公元前400-500年。我们三星堆的新骨虽然发现的晚，它的这个制作时间比希腊、比意大利的新骨技术要提早至少700年的时间。
2: 哦，这个也有可能是分数。对，
0: 在郭建波看来，三星堆独有的新骨技术有效解决了青铜铸造中不规则形状受力及青铜泛铸的成功率。虽然只是一个技术细节，但它在同时期世界铸铜技术中更具先进性。而它的技术源流何在？是一个本土技术的创新，还是外来技术文化的引进？而更为奇妙的是，复杂多变的分铸和连接技术则表现出与中原青铜铸造截然不同的制作理念。这是出土于8号坑的青铜神兽，专家在清理中发现，神兽尾巴上有两个托起部分，与3号祭祀坑中的青铜顶尊人像残缺口的细节和尺寸相符合，可以判断这两件文物是可以拼合在一起的。
3: 哇，直接架上去的，你看，
4: 这样
3: 试着扣一下呢。
4: 扣的话是啊。
3: 哦，你看人家设计的多好，
4: 这
1: 就很稳。
4: 对，刚好。哇，
3: 其实其他的器物上也有这种卡扣式。
4: 我们这边有。
0: 前不久，专家才从库房里找到了2号坑出土的顶尊残件，如今又从8号坑找到了顶尊人像下半部分青铜神兽。这次跨坑成功的拼合表明，2号、3号祭祀坑和8号祭祀坑的形成年代大致相同，三星堆人留下的碎片谜团，正在专家手中逐渐拼凑出一个完整的世界。然而，这样的惊喜之旅才刚刚开始。这件残断的青铜神坛，出土于8号坑，整体呈多级塔台状。最下部为镂空台基，中部为一个仪式活动的平台，平台之上应有13个小型青铜人像，分为3组，每组4人。在中层平台正中心有一个小山状凸起，专家经过残断痕迹比对，发现其上面应该是掉落在坑里的这件微缩版的碑雷贵兹铜人像。青铜神坛的上层部分出土时已经残缺，究竟会是什么呢？哎，
4: 注意啊，那边啊，
1: 看见，有下面是
4: 再压一点吧。我
5: 称赞1、2、3。
0: 这件体型巨大、造型前所未见的器物，从3号坑出土时，就连考古人员也无法命名。于是直接称其为奇奇怪怪。它的下端是下半身残缺的铜人，这让专家立刻联想到与青铜神坛同时出土的小神兽。
3: 神坛上面有一个小神兽，小神兽上面呢，经过拼接，可能是我们之前认为的那个3号坑的奇奇怪怪与小神兽上面的小人儿组成一件这个比较完整的器物。那么再到奇奇怪怪最上面又有几个构件，最上面是什么呢？我们目前

0: 还没有确切的一个判断。
1: 经过长时间的清理修复和挖坑组装，考古专家找到了二号坑出土的喇叭形青铜鼎尊跪坐人像。经过比对认定，这件已经出土了36年的铜人像，正是奇奇怪怪最上层失落的组件。整个青铜神坛大量采用分铸与铸接技术，将预先单铸成型的小部件通过精准的定位、拼装和嵌套，形成一个错落有致、整体高度接近2米的大型青铜器。让人难以想象，这种具有现代设计感的青铜器竟出自3000多年前的工匠之手。
2: 青铜神坛它其实最中心的就是三层结构，20个神态各异的人物和三组神兽分别各司其责，处于这三层的不同层级。立式的这种负重感，包括御手的小心翼翼的这种感觉，以及跪坐人像的虔诚感，表达得淋漓尽致。
1: 糊涂油偶和青铜神坛的层次感如出一辙。八号祭祀坑出土的鼎尊蛇身铜人像看起来也很忙碌。这件器物方座上是圆雷，圆雷上是倒立的人像，人像头顶上顶着一个朱砂彩绘孤行尊。虽然这件器物元素已经如此丰富，但人像的腿部却依然有遗失的部分，而这部分残件又遗失在何方呢？
3: 当时也是猜测这个断身到底在哪里，实际最后发现竟然是已经在1986年挖出来了，而且一直放在博物馆。但是后来发现，在博物馆的展厅里面，这35年一直放反了的。
4: 就缺一个尾巴。
5: 看到没有？是不是全部都吻合？
4: 吻合度很高。
5: 你的人放大了。
4: 一模一样的，所以那天一量。
1: 在孤单了3000多年后，研究人员宣布，八号祭祀坑的鼎尊蛇身铜人像和1986年二号坑出土的青铜鸟族人像残部拼对成功，这两件器物终于完美合璧，共同拥有了鸟族神像这个新身份。整件器物不仅纵目突出，獠牙明显，完全颠倒的下半身更是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想，奇特的身体姿态似乎让他从人上升到了神的境界。随着研究的逐渐深入，专家发现拼合的旅程还远未结束，这件青铜神像还在不断的长高，在鸟族神像的最上部还站立着一个服饰华丽的青铜人像，手中持握着龙杖形器。考古专家推测，这件器物也许是表达天神享用人类的敬奉后，让这位鸟族人面的神祇把空的酒器还回来。而最上部的青铜人像手持龙杖，或许是被授予了至高无上的权力。跨坑拼对成功的3件青铜重器，以高超的青铜铸造工艺，讲述着属于3000堆人自己的故事，也让整个华夏青铜文明成就出更多永恒的经典。
2: 这种不同形象和不同类别的材料的拼凑组合，用现在的观点来看的话，其实是一个非常现代的，我们讲到现代主义以后，包括后现代设计当中经常用到的一些方法。它通过一种具有叙事性的情节的叙事，传达了一种从祭拜到祭祀仪式到通天仪式的完整的流程。三星堆人早在3000年前就熟练地用这种方法创造出来属于三星堆自己的神话。他的目的呢，我认为并不是为了造物，而是为了造神。
1: 因为青铜器中新骨的发现与研究， 郭建波获得了英国李约瑟研究所所长梅建军教授的邀请，成为这次世界青铜器科技考古亚洲学者的代表之一。即将开始的学习与交流让他对未来充满期待。
0: 好，以全世界的眼光，站在全球视野的这个范围内去审视我们自己所做的研究，这是我所要达成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目标。

0: 对对对对 ，OK。
1: 新馆的展陈工作已经接近尾声，一号青铜神树的安装工作也即将开始。与此同时，几件神秘的器物被送进了展厅。青铜神坛、鸟族神像、青铜奇兽顶尊人像，这三件代表三星堆巅峰工艺和艺术创造力的 3D 打印品被放置在了展柜中。不远处，残破的青铜原件映照出遥远的历史，这些青铜铸成的神话，它们交相辉映，上隐苍天，下接大地，似乎以其神秘力量吸引着人们进入到这个神奇的世界。
2: 我们眼前这个神树呢，是我们三星堆博物馆的镇馆之宝——青铜神树，高度是有3.96米，它是目前世界范围内这个时期出土的最大的青铜单件制品。
3: 神树是能够下降到
1: 每天有上万人会停留在这棵青铜树前，聆听这个亘古流传的神话故事。
2: 海经的。可以看到整棵树哈，它有三层，而每层有三只鸟，一共是有9只，中间主树干顶上是断掉了，猜测可能原先还有只鸟。
1: 青年导演郭继勇远道而来，此行他将根据这棵神树的故事完成一个奇幻的影像作品。
4: 有一次我在网上看一些解读的时候，就是发现他们把青铜神树，包括三星堆里面有一些故事，和《山海经》做了一个非常密切的一个联系的一个解读。我觉得这个也太酷了，它更加就激发了我的一个创作欲，就让我想去做这样的一条片子。
1: 郭启勇用极限摄影创作出极致唯美的国风视频，将中华文化传播到世界。而这次他将以三星堆青铜神鸟为主题，与成都的舞者用街舞的形式完成一次挑战。英国剑桥的冬天格外寒冷，郭建波在这所拥有800多年历史的世界名校里渐入佳境。从三星堆的铸造方式和特点出发，他希望通过对已有研究成果的分享，并带着对未解之谜的困惑，在异国他乡寻求更多样化的交流与碰撞。
5: 毫无疑问的，这三星堆的发现至少增加了我们对中国青铜时代文明的多样性的这个认识，跟过去相比那就大大的增强，这一定是一个多样化的一个文明体系。
6: We don't know them really from other regions in China or elsewhere. The technology is of course different too, particularly the use of sequential casting with the core rods, with the multiple spacers to make sure the casting is perfect, with the very thin walls, with the stability in the artifacts. And also the organization of production may have been different too. We don't know much about how long it took to make these artifacts, how production was organized, but all of these three dimensions most likely are quite different from the more famous Shang bronzes, for example.
1: 在英国访问和

0: 和学习期间，郭建波获得了与全球知名教授对话的机会。
1: I think it's not at all clear what is going on in San Sing Dui. I mean, obviously they have some view of a universe. They make a picture of it in bronze. We know that picture. We know the trees. We know the strange eyes. We know the thing that looks like the sun, perhaps. We know all that, but we don't know what it means.
2: 我觉得三星堆是一个很独特的啊别样的这种存在。它对我们认识整个中国的早期文明，它的多样化的这种形态，它的意义是没有人能够匹敌的，是没有其他的这种发现能够超过三星堆的这个意义。中国的青铜时代本身，在整个世界上也是一个别样的一种存在。
3: A G B G OK 吗
4: ？OK。
3: 六七。张静，
5: 第一次尝试这种长镜头拍摄，真的太需要灯光、演员、音乐、还有摄影，还有这个整场的配合。
0: 经过重重困难，郭继勇终于完成了自己这次挑战。他把这部作品取名为《扶桑十日》。

梦回劫难涅槃，是郭吉勇赋予第十只神鸟的故事。但对于三仙堆人而言，他们踩在梦想与现实的交界线上，仿佛听到了神的呼唤，得到了神的启示。那是超越现实之上的颂歌，是他们在时间长河中最后要抵达的地方。

渐归浓雾，在落日晚风中，三星堆人将做出最后的告别。在这无法逾越的冬天，也许终于到了要离开的时候。三星堆人将过往的一切掩埋，大地重归于寂静，曾经的荣耀传奇都将走进历史的最深处。三千年之后，失落的文物终将破镜重圆，而那些被掩埋的秘密又能否破土重生？

0: 咱们箱子放这里没问题吧？
1: 没事儿，你看这不都堆这儿了吗？
0: 那行吧，走吧。
1: OK， 就那前面那家，哎呦，我跟你说贼好吃。
2: 咱就把车停这儿啊？
1: 就停这儿呗，吃个饭就回来，没多会儿。没事啊，走。哎。
3: 哥，这里是消防通道，咱们把货放到这应该没问题吧？
4: 没事，我们仓库就在那里，明天腾出来搬进去就是了。没事，继续。
3: 好嘞，啊，
4: 走。
1: 哥，

0: 咱就这样直接锁了？
1: 那可不，难道晚上没人你还要来巡逻呀？
0: 不不不，咱不愿意来。
1: 什么？
0: 走，
2: 休息去吧。
3: 昨晚9:102商住楼起火，
4: 两边都是私家车，导致消防车一时进不来。
5: 通道里面堆满了东西。
3: 火情开始6分钟，
6: 请注意安
3: 全。据相关统计显示，全国重大人员伤亡的火灾事故中，80%以上有消防通道堵塞情况。
0: 哥，要不咱别锁了，我晚上该巡逻巡逻，万一有个紧急情况。
1: 行，您到时候一定记得按时巡逻呀。
0: 行，没问题哥，放心吧。
7: 哎，这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前面就是停车场，我们把车停过去嘛，多走几步就是了。
0: 有道理，走吧。
8: 这是消防通道，我们不能把东西放在这儿。
1: 那我们放到其他地方去吧。
9: 哎，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能停在下后。我通知里面把柜子空出来，我们把货搬到里面去。
10: 哎，好好好，师傅，我现在就搬。
11: 剧情可以再演，生命不能重来。畅通消防通道就是畅通生命通道。川菜从来不只有麻辣，在四川，它是时间的24种形状。鱼香，等一坛泡菜岁月沉淀的酸爽。咸鲜，炖一锅高汤，文火细微的纯亮。24味，也是巴蜀大地的24种模样。自贡的井盐，晒出冷吃的锋芒。乐山的江水，熬出牛肉的滚烫。在四川，每一位都有自己的故乡。让24味走出菜谱，扎根烟火灶台，用多元化视听新玩法再现传承活力，使川菜不止流于舌尖，打造传播盛宴。由四川省广播电视局、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四川省网络视听协会、四川卫视、四川观察、视听四川平台共同承办的寻找川菜24味全网征集活动温情启幕。我们邀您用镜头或笔触，把每一味型酿成有温度的故事，让麻辣酸甜、椒盐酱香不再只是菜谱上的名词。活动期间，优秀作品将获得流量扶持，在全网展播推送。一菜一格，百菜百味，以舌尖致敬24味，化40炊烟为山河人间。我们一起为味型立传，为川菜留魂，让世界尝到四川。
12: 来自三灶岛的情报，一架盟军飞机在三灶岛上空被击落，
13: 还有一个自称是史迪威航空参谋的人被一伙渔民救起。
14: 日本人从这岛上进行过大屠杀，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人配置一位熟悉当地的助手？
15: 叶家老宅子，他那些房子和你这建筑就差不多。
16: 如果4月18日之前无法锁定，这些飞机就无法安全降落在徐州机场。
17: 我们记录了一架美国人的飞机，
18: 飞机上还有一个人没有找到。
19: Japanese patrol ship has been spotted. Tell Doolittle it's time.
20: 如果机警不报，全家枪毙。
21: 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后人。
22: Take off, move it.

0: 我说政委，这一晚上40块钱，这也太贵了吧？你说这能买多少白面馒头啊？
1: 这儿隐蔽，便于行动。
0: 不是，就是再便于行动，咱也不能这么浪费。
2: 哎，

0: 是我的座位吧。
1: 哦，

0: 归延安以后，
1: 李叔多大了？
0: 47。不是，咱俩都那么熟了，不用对暗号了。
1: 47，属马的。
0: 还对啊。
1: 47，属马的。
0: 怎么死心眼儿啊你？那个，你回延安以后怎么样啊？我那宝剑给送过去没？哎，延安怎么评价我的？
2: 上茶去吧。
0: 47，属虎的，啊，虎落平阳被犬欺负。47，属虎的。
1: 是属虎吗？
0: 哦，属龙。龙飞凤舞的龙。
1: 延安夸你了。
0: 说什么了？
3: 晚上我去找你们，咱们开个会。哪儿也别去。
0: 董鹏请的可是我。要我说呀，你们也别就参与了，我一个人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
3: 记住，如果因为你而影响到了整个计划，你必须负全部责任。
4: 政委，我就不明白了，你说去接头，你自己不去，你非要让那个梁飞去，不是他又不是咱武工队的，就算他是你师父的孙子，那你也不能这么宠着他吧？
5: 黑子，我问你，梁飞这个人到底怎么样？说实话，
4: 说实话，他打鬼子没得说，对乡亲们也没得说。可是我就看不上他，你说他一天那德行，自由散漫无子如无纪律的，你看他嘚瑟那两下，什么玩意儿？这
5: 黑子，谁都不是天生的革命者。梁飞需要正确的引导和帮助，我这次派他去接头，就是让他感受到我们对他的信任，培养他的责任感和组织观念，把他早日的争取到我们的队伍里来。明白吧？
6: 汤队儿，
0: 让我听他的。什么事儿啊？

0: 出了。特战局天津站全体成员27人随时待命，自此完成任务。
1: 好。
2: 大家都应该知道，周玉海已经成为我们特战局的肉身刺
1: 客，不拔掉他，我们特战局今后难再有立足之地。董局长已经下了死命令，这次如果我们不能得手，他将自裁殉国。局座尚且如此，你们大家应该知道怎么做了吧？
3: 是。
4: 此人名叫周玉海，真名武藤章，日本人，大佐军衔。
5: 啊，等会儿，
6: 他是日本人？
4: 对，早期的时候用化名潜伏在中国，成立了大华商会，以总会长的身份活动于华东华北一带的商界，很具有影响力，使华东华北一带的商人支持日本鬼子，而且啊，还暗地里帮助华北的日本军队运送军火。重庆方面曾说10号之前必须除掉周玉海，几次行动都以失败告终。
3: 我说他们就是你

0: 犯怎么办？要不然找我们来干啥？
1: 三次的失败
2: 足以说明日本人对于朱玉海的重视，安防工作极为严密。特战局因为多次的失败相当被动，请梁飞出面也是万不得已。区委领导考虑到国共合作大计，让我们来处理此事。另外，我们刚刚掌握了一个最新情况，这个新情况重庆方面可能还不知道。周玉海最近派人闯进生物学家欧阳锋的实验室，抢走了一种代号为 DF9 的单一生物菌种。这种菌种周玉海随身带在身上，形影不离。周玉海想把这个单一生物菌种 DF9 送到东北的731部队。
3: 如果 DF 菌种再进行化学合成为新的生化武器，
2: 那全人类将面临一场重大灾难。上级领导命令我们必须想尽一切办法阻止周玉海将这种菌种传播出去，而且要立即销毁它。
4: 哎，我有个问题啊，你怎么就知道这个东西在周玉海身上呢？他就不能转移走吗？
2: 这正是我想说的。周玉海这个人呢，生性多疑，很贪财，他一定不会相信任何人。所以啊，这次的行动他一定会自己完成，因为他要从里面大捞一笔。咱们此次的目标是 DF9 生化病菌菌种，任何人不得擅自行动。
4: 哎呀，反正这个人呢，活不了多长时间了。

0: 快走。
1: 稍有风吹草动，
0: 鬼子就会加强警惕。而且咱们今天还打草惊蛇，小鬼子啊，肯定会更加小心。
2: 我说你们怕什么呀？要我说，咱就摸黑进去，弄几个轰天雷，炸死他们王八蛋的。
3: 你以为国民党特战局的人是吃干饭的？
0: 来之前我了解了一下特战局的三次行动，一次比一次缜密。而且都失败了。周玉海的安全负责人名叫河野渡，此人啊，咱们需要加倍小心。
4: まだ特務員が入り口の向かいにある家から敵のものと思われる道具を見つけました。周玉海を狙っていたに違いありません。次の標的は周玉海です。
5: 特战局不行的，不见得我也不行。要不然国民党怎么把我请来了呢？八天，保证完成任务。
2: 八天？你开什么玩笑呢？你真以为你自己是孙猴子能上天入地啊？哎，你上一个，你入一个。
5: 孙猴子是神话，我说的是实话呀。
2: 你就是个笑话。
5: 能不用这种眼神看我吗？我也会害羞的啊！不信是吗？
2: 不信，
5: 要不立军令状，贴告示。
0: 你除了贴告示，还需要做些什么？
5: 租房子。

0: 租房子。
1: 我们要在周玉海家的附近租套房子，越近越好。

0: 先生，你们这样做是不是草木皆兵了？今天又有三名特工被杀，
1: 他们
0: 随时有可能展开下一次行动。
2: 他们还会闯到我家里来杀我，你们这样做，我该做监狱上的居民。
1: 焦先生。 您是重要的人物，您那位关系到帝国在花呗的利益。明天开始，我希望您不要轻易外出，您的办公请在酒公馆完成。对不起。

0: 気をつかんです。あの武藤の態度はるんです。
1: 在中国要叫他赵三。
0: 好。
2: 事の重要さがまだ分かってはおらぬ。武藤はとても重要だ。
3: 我々も十二分に気を引き締めないとな。
0: ほう。
4: 哟，人挺全啊，都在。
5: 怎么那么慢呀？都查到什么了？
4: 这公馆门口便衣那么多，我又不是三头六臂，能查到什么呀？
6: 好了，全都到齐了，我先介绍一下。阿水，朱青，是我们天津站的特工，
7: 以前是我们特战局的搏击教官。
4: 搏击教官啊，没听说过。
6: 凯文，
4: 开除的人都能请回来，这特战局看来是真没人了。
6: 这个嘴上不饶人的是陈彩霞，
7: 我跟他合作过几次，确实有两下子。周玉海，委员长发誓十日内干掉他，现在日期将近，
6: 如果我们还不能得手的话，董局长将自裁谢罪。大家应该意识到此次任务的严重性了。
8: 说吧，想怎么干？
7: 强攻。
9: 辉哥，拿我东西了？
10: 谁拿你东西了？
9: 怎么了？
11: 有个东西找不着了。
9: 很重要吗？
11: 啊，也没什么，就是国内没卖的。
4: 我回来了。
9: 怎么样？
12: 没租到。周公馆附近的房子，我能问的全都问了，可人家就是不租。还有几个人啊，很可疑，我也不能随便问。
9: 是不是找一个熟悉天津的同志，让您方便一点？
12: 可现在情况是这样，周公馆附近呢，全都是鬼子的警戒范围，这很难办。梁飞，你租房子到底要干什么？
11: 到底要干什么？哎，你说天津这个地界上，谁名头最大呀？
12: 天津，八爷去笑江吧？怎么了？
11: 那咱们干不成的事儿，他有可能干。

0: 上个月南城赌场的进账生意不太好做，
1: 时局动荡，生意难做。
0: 是，吊打点的太多了，兵荒马乱的，谁都想捞你。哎，真是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啊。
1: 自打小鬼子进了咱们天津城，哎，是一天不如一天了。
0: 哼，可话又说回来，在这天津城里边，提到您八爷的名字，那是响当当的。小鬼子想请您做保安大队大队长，您都不答应，这叫什么气节？
2: 恭喜发财，恭喜发财。
1: 这话我愿意听。
3: 你想跟他合作？
4: 政委，这事您得管吧？啊，咱们这次可是秘密行动，秘密。哦，照他这么做的话，那不跟贴告示一样吗？
5: 没错，是秘密行动，但是趴着装死不行动，秘密有什么用？
4: 你说谁装死了？啊，老子打鬼子那阵你在哪儿呢？
5: 还法国？
6: 法国？
4: 法国？
6: 法国？
4: 你不就是吃了几天洋饭，喝了几瓶洋酒吗？啊，不就是贴告示杀了几个鬼子吗？给你牛的，哎，你有本事你再贴个告示，说你来天津了，要收拾那个周玉涵，你敢吗？
6: 我敢呢，我一定贴告示，但不是现在，等我把这个 DF9 病毒毁灭以后，我一定贴上告示，告诉全世界的人，这件事儿延安干的，重庆想抢，一点门都没有。
4: 呦呦呦，你
7: 这什么地方？
4: 这什么地方？
7: 留口气儿，撒到鬼子头上去，
4: 来，这啥给拖上去？
3: 杨飞。能谈谈你的想法吗？
8: 我现在的想法就是，不能趴着不行动。
7: 说具体点，
6: 具体点就是，
4: 行，我不听，我走行了吧？
6: 让你走了吗？师叔。这回的行动可能要委屈一下黑子小同志了。
4: 啥意思啊？这他啥意思啊？他啥意思啊？咋就委屈我呢？啥意思啊？
9: 驾
4: 驾什么驾？不理你。
9: 驾
4: 啊，
9: 辛苦了啊，师傅。
0: 八爷，外面有人求见，这是拜请。
1: 谁呀？
0: 军令部。特战局的人，老陈是为了周玉涵的事儿，知道您在天津的势力大，求见您。八爷，我觉得咱们不应该趟这个浑水啊。日本人正在找您的茬，万一抓着把柄，再说他这葫芦里还不知卖的什么药。
1: 理儿倒是这么个理儿啊，可重庆方面咱们也不能得罪。要不你去探探虚实，咱们能绕就绕，能躲就躲。
0: 请坐。来人呐，勘察。
6: 八爷他……
0: 八爷身体不适，怕风，医生说不让他见客。有什么话你就跟我说吧。
6: 您是？
0: 我是徐府的管事。
6: 我这回来呢，是想请八爷帮一个忙，帮我在周公馆附近租一套宅院。
0: 先生在重庆担任什么职位？在谁的麾下？租房子有什么用？
6: 我是什么职位？不方便告诉你。但是我为什么租房子可以告诉你？为了杀周玉涵。
0: 哎，在曲阜你可不能说这些话。
6: 我听说以前鬼子让八爷做保安大队的队长，八爷拒不赴任，有血性。

0: 这周玉海卖国求荣，我想八爷也不耻他的美人。你放心，这件事儿不用八爷出手，就是一套房子，成败与否跟八爷没有任何关系。
1: 八爷这么多年也不参与政事，我看你还是请回吧。
0: 这么说，您是不帮这个忙了？
1: 不是不帮这个忙，是我们无能为力帮的忙。你就是见了八爷，也是这个结果。我看，你还是另请高明吧。
2: 送客，
3: 请。

0: 王爷，
1: 我看这小子不像是老蒋的人呐，他这么咄咄逼人，到底是哪条道上混的？
2: 怎么样？
3: 许孝江就是许孝江，就算跟老蒋关系很近，也不敢轻易冒这险。
4: 我就不信他能帮咱，他要能帮咱的话，那地主老财都能劫富济贫了。
3: 啊，带钱了吗？
2: 带钱干嘛？
3: 一会儿你知道。
5: 先生您好，您买点筹码，
3: 换筹码。
5: 好嘞，
6: 哎，记住我这张脸啊！
5: 放心吧，给您送过去啊。先生，您这就不对了啊！买定离手怎么能现改主意呢？哪个赌场也没这规矩。
7: 哪个赌场有这规矩？
5: 兄弟，砸场子来了。
7: 说你

0: 半夜半夜不好了，有人砸咱场子。嗯，
1: 还有人敢在我的地面上撒野？

0: 这位兄弟，您在八爷的地盘上这么做有点过了。
1: 这不怪我啊，当时是您不让我见八爷。
2: 敢在我地盘上撒野，是我齐某出道以来你是第一个。
1: 别这么说，您的手下要不出道前我也没这气。
0: 是兄弟们不太懂事儿。
2: 你为了租房子费了这么大的周折想要见我，是不是有些太老神了？你的事情我真的是爱莫能助。
1: 我呢早就对八爷的行为做事方法有所耳闻，不含糊。今天怎么被小鬼吓怕了？鬼子进了中国这么多年，你们灭了他，您就不怕我们到时候打回来跟您秋后算账？
0: 我们八爷可没做过跟鬼子狼狈为奸的事儿。
1: 我知道，所以我敬佩八爷说。您不给他吗？
2: 可是我和重庆方面并没有什么交往。
1: 可问题是，我是延安的人。
2: 那我和延安方面就更没有什么来往了。
1: 一为什么，二为什么？八爷，您要是真帮我这个忙，我梁飞就教您这个好。
0: 梁飞，您就是济南府贴告示杀鬼子的山东好汉梁飞？
1: 正是在下。
2: 梁先生的壮举，徐某佩服。不过，我还是那句话，你的事情我帮不上忙。
1: 八爷，我今天呢砸了您的名场，无非就是想证明一下我梁飞的行事风格。
2: 风格？什么风格？
1: 可能跟八爷年轻时候一样，想到的一定能做到。
0: 要不这样吧，我们商量一下，尽快给你回信。
1: 什么时候？
0: 明天，明天上午。
1: 好，那我等您消息。

八爷，帮他的风险太大了，我看您还是到外面躲一躲。我就跟他说您到外面去看病，这样咱们谁都不得罪。

0: 老爷马上出来。
1: 是。好了，
2: 王爷，都已经准备好了。

0: 爷，这大晚上的，您这兴师动众的，要去哪儿啊？
1: 八爷身体不舒服，要去医院看一下。
0: 哟，哪儿不舒服啊？不是为了躲我吧？

0: 你到底想干什么？
1: 那我就开门见山了。八爷，我是一个山东人，山东人的性格不知道您知不知道，只有一个字儿，轴。认准的事儿呢，十匹马也拉不回来。我得问您最后一句，我这个忙，你到底是帮还是不帮？
2: 好，我喜欢你的性格，你们谈。
3: 啥？事成之后给他10万块钱？不，你是租房子还是买房子呢？10万块钱能干啥你知道吗？能买半条街去。
1: 咱砸了他的赌场，要是不给他钱的话，这曲笑江在天津地气上真没法混了。
3: 他混不混的咱也没那10万块钱呀、啊、
4: 把你卖了，把我卖了，把五姑娘全卖了，咱也不值那些钱呀、啊、
1: 主要是你不值那些钱啊，钱的事儿不用担心。
5: 大飞，这个曲笑江可靠吗？
1: 是，我觉着哈，就这种江湖人物讲究的就是一个义气，没有他也装出有来。你想啊，如果他真把这件事告诉鬼子了，鬼子不连他一块收拾吗？
6: 你现在可以告诉我们你租房子到底是要干什么吧？
1: 这个周玉海呢，现在是除了这个必要的演讲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哈，所以咱们要抢回这个 DF9 病毒有难度，必须得使点狠招。
7: 咱在天津能纠集多少人？
6: 如果马上行动，10几个人左右吧。
7: 够了，让这些人随时待命。曲笑江一租到房子，立刻把他们纠集过来。到时候你们就知道我要干什么了。
3: 哎，政委，这还卖上关子了他。

0: 梁英雄啊，咱们丑话可说前头，弯意，我说的可是弯意啊。您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您可千万别往八爷身上推。
1: 没有弯意，你回头帮我告诉八爷，我梁飞长这么大没干过出卖朋友的事。
0: 这我就放心了。那我告辞了，祝梁英雄马到成功。
2: 谢。
0: 告辞。
2: 不坐。这么大一帮人说搬就搬了，
3: 哎呀，这直教教哈，金杯一霸就是金杯一霸。
2: 你看你怎么得劲，你幸亏不是我们武功队的人，你要是我们武功队的人，我们武功队就被你名声都败坏了，
1: 败坏了。我告诉你，阻挡不了周玉海的行动，毁掉不了这个 DF9， 延安的名声就没了，是吧，刘同志？
4: 去。行了，现在房子也有了，下一步准备怎么做？
1: 下一步。
2: 啊，
1: 下一个，
2: 菜市场买点菜，买菜，
1: 庆祝一下乔迁之喜。哎，刘同志，这儿呢就你一个女同志啊，这顿饭你来做。哎，
2: 把我师傅叫上啊。
1: 行，你们俩张罗，我呢还有点事儿。
5: 哎，别忘了买两份烧酒啊。
2: 你还想得美，你还喝酒，我呸！
0: 大哥，您买点嘛？
1: 那个，你这儿经纬仪和水平仪有吗？
0: 有，我给您拿去。经纬，
2: 哎，政委，政委，请。
6: 小鱼同志，
4: 老赖，
6: 你好。哎，这是小宝、小鱼，其他同志都在院里等着呢。
4: 我来介绍一下，这是王政委，黑子。
6: 王政委，来，小姐，王，
2: 你好，
6: 黑子，
2: 你好，你好，你好，
6: 你们这次的任务我都听说了，真是替你们捏了把汗。周玉海不好对付。
4: 是啊，
2: 那延安交给我们的任务，说啥都得就完成了。
6: 是，你说的对。
7: 这次的任务以刘同志和梁飞为主，希望大家多多配合。
6: 没问题。啊，哎，梁飞呢？

0: 这是干啥呀？现在我告诉你，我为什么要租这个院子。挖地道，从后院挖个地道，挖到周公馆，这是我想到的进入周公馆最好的办法。事成之后呢，我们埋上炸药，叭一下，这院里边的周玉海和这个 DF 就全都上西天了。挖地道，这得多少人呢？
1: 这不都成耗子吗？打洞还打上瘾了。
0: 杨飞，你考虑过这件事情的可行性吗？考虑过，你看，当然考虑过。从我会测的地方到周公馆一共有28米，对吧？从这儿直线过去，把炸药埋在这儿。周公馆呢，2层楼，所以我算了一下，埋30公斤的 TNT 就可以让这个武藤章和DF9一下上20层西天，而且我们只需要挖一个齐腰深的地道就可以。 我算了一下，大概需要4天半就可以完成这个工程。4天半，嗯，
2: 可行。
0: 我们也有从郊外部队运回炸药的时间。青衣，人我给你配尾气。
3: 好。
0: 这工程不是盖房子啊，鬼子就盯得紧，所以咱们挖出来的土呢，一定不能让鬼子发现。他发现了就知道我们在干什么。所以，咱后院不是有个废池子吗？晚上的时候把这些土填到那里头去。
4: 而且地道下边比较潮，咱们出入院子一定要换上干净的鞋，不能让鬼子发现了。
5: 工程都需要什么工具？越简单越好，不要大的。好嘞，那我们分头干吧。走，
4: 走。
5: 这样的话。
6: 嘿嘿嘿，哎，咱能别用这种眼神看我吗？我也会害羞的。是不是突然间觉得这个男人那么高大，那么潇洒，那么倜傥，那么睿智，是不是？想不想知道我是怎么想出这主意的？嗯，
7: 这还用想知道吗？黑子之前说过你是孙猴子，可以上天入地。我记得当时你拍了一下他。
0: 八天，你开什么玩笑呢？你真以为你自己是孙猴子，能上天入地啊？哎，你上去，你入一个。那能说明什么呢？
6: 你拍了一下他，那只能说明他的话提醒了你。
0: 嘿，你说你这个眼力啊，其实你说错了。咳咳
6: 哎，你就不能表扬表扬我呀？你还用人夸啊？这不夸你，这尾巴都翘到天上去了。
0: 服了你了，哼。

0: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安心健康智能手表原价690元，前50名订购仅需99元，99元，99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仅限前50名，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安心健康智能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信息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接打电话、听音乐、看天气、计算器、闹钟、日历、拍照等多种功能一应俱全，原价690元，前50名订购仅需99元，99元，99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仅限前50名，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能测心率，还能打电话，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心率、睡眠、体温数据，是健康监测手表中的大队长。现在价值690元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仅需99元，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
2: 抢到了，我抢到了，
3: 99元，我抢到了，我只花了99块就买到了原价690元的健康智能手表，99元，太值了，
2: 99元，我也抢到了，真的免费送货到家了，我赶紧给老伴儿也抢一台去。
4: 我自从99元抢到这个安心健康智能手表以后，再也不用拿上手机接电话了，在这个智能手表上就能接，还能听音乐、看天气、看信息。更让我高兴的是啊，还能实时免费监测我的血氧指标，太好了，我太高兴了。
5: 智能手表腕上戴，心率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抢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腕间小小一寸屏，装下健康预警器，血氧、心率、体温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手机有的功能它都有，手机没有的功能它也有，这才是一表顶多机，一表都能用。
4: 睡眠好不好它知道，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健康智能手表的大队长，赶紧抢一块吧。
6: 它呀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运动的时候它盯着您的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7: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的身体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看信息，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氧数据跟踪，关键是抬手就能测，省心又顺手。
3: 我戴了几分钟啊，你看那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抢上一块吧。
5: 给张姐打个电话。
8: 你好啊。
5: 你好啊，这手表你看多智能，喊一声就能打电话。
6: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啊，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啊赶紧抢上一块吧。
0: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安心健康智能手表原价690元，前50名订购仅需99元，99元，99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仅限前50名，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安心健康智能手表，钻石切割水晶材质表盘，清晰通透，耐磨耐刮，全合金材质外壳，高端大气，带着柔软舒适，不勒手腕，系统全新升级，一键连接手机，不用注册登记，避免信息泄露，磁吸充。

0: 电功能，充电更安全。安心健康智能手表，全面高清大屏，台湾旧能量屏，触感更流畅，上百款精美表盘，款款原创设计任你选，包含多种专业运动模式，为你提供更专业的针对性运动数据。接打电话、听音乐、看天气、计算器、闹钟、日历、拍照等多种功能一应俱全，心率、血氧随时随地都能测，测得快，测得准。一旦指标异常，及时给出预警，为就医提供可靠数据。运动监测、睡眠监测、体温监测，多种功能全都有。只需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机、运动手环、游戏机，各种健康监测仪器全都省了。真的是一表多用，实用更耐用。
1: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无论您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现在呀，名额不多了，赶紧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我现在呀，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着呼噜，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啊，说这一到睡眠暂停的时候啊，能提早预警，血氧低了，他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啊，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呐，都抢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
3: 坐久了，他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他又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比打电话呀更及时。赶紧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安心健康智能手表原价690元，前50名订购仅需99元，仅需99元，99元，99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仅限前50名，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安心健康智能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信息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接打电话、听音乐、看天气、计算器、闹钟、日历、拍照等多种功能一应俱全。安心健康智能手表原价690元，前50名订购仅需99元，99元，99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仅限前50名，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他是万金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捕捉到心率异常，联动预警，所有检测数据还能够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够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够清晰看得见。大家呀，也赶紧抢一块回家吧。
4: 父母戴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是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赶紧抢上一块吧。
5: 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通话，还能看信息，重要消息啊不遗漏，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才99块钱，赶紧抢一块吧。
6: 它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老花眼也能看得清，有的时候啊来电话听不见，现在戴在手上来电话就能看见了，声音特别大，而且触屏非常灵敏，操作简单，拿到就会用，充一次电能用好几天。我现在呀，除了洗澡，基本上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抢一块吧！
7: 白天戴能时刻跟踪您的血氧、心率，晚上戴还能检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台湾一瞬间健康数据见，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1: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活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24小时数据随时检测，健康状况精准掌握。大家也都赶紧抢一块回家吧。
0: 安心健康智能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信息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

0: 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接打电话、听音乐、看天气、计算器、闹钟、日历、拍照等多种功能一应俱全，原价690元，前50名订购仅需99元，99元，99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仅限前50名，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花样游泳对我来说，就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选择这条路的话，注定应该就不是一个很平凡的人生吧。
2: 你的保证你每个动作都控得很完美吗？
3: 健身又腿再健多腿。
4: 有时候还是会想退出。
5: 所有的体育人都向往这个冠军，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拿到冠军。
6: 杰斯，放到前方上，这儿
7: 转，加油！19，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最后一个。
1: 一步一个脚印，你走下去就会看到希望。运动员都会有这样一种不服输的精神，
8: 去往更高的目标去冲。
9: 我们只需要做好一件事，就做好自己的动作。
5: 你能走到多远？走到自己的最远，就是很棒的。

0: 到一份来自三灶岛的情报，一架盟军飞机在三灶岛上空被击落，
1: 还有一个自称是史迪威航空参谋的人被一户渔民救起。
2: 日本人曾对岛上进行过大屠杀，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人配置一位熟悉当地的助手？
3: 叶家老宅子，他那些房子和你这建筑就差不多。
4: 阿卡林奶奶，
5: 如果4月18号之前无法锁岛，这些飞机就无法安全降落在许多机场。
6: 我们记录了一架美国人的飞机，飞机上还有一个人没有降落。
7: Japanese patrol ship has been spotted. Tell Doolittle it's time.
8: 如果机警不报，全家枪毙。
1: 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后人。
9: Take off, move it.

0: 下去吧。
1: 是。
2: 累死我了。
0: 怎么样啊？
2: 能怎么样？戒备森严。你是真会心疼我。你们在这享福，让我在外边。
0: 周公馆里面有一个厨师是我们的人，他今天送来一张周公馆的平面图，对我们的行动应该很有帮助。你看看，
2: 你们特战局是养了一帮饭桶啊，有人在里面下毒不就完了？
0: 说的容易，现在周玉海吃饭比慈禧老佛爷查的还严。我们有多久没有见面？
3: 四没良心的，好意思问呢？
0: 你也知道，这一开战，我不能留在上海等死啊。但是说实话，
4: 我对你们这些上海的老战友还是很想念的。
3: 谁信？
2: 当初要不是因为你，我进哪门子的特战局啊？这次杀周玉海，弄不好还得把命搭上。我上辈子做错什么了？我。哎，对了。今天我又看见这个人了，可是跟丢了。除了我们，是不是还有别人要下手？
0: 别人，
2: 我先休息了。

0: 周玉海这老小子，这回肯定出事儿。
1: 周玉海一直在周公馆，就没出来过。你弟赵八怎么样了？
2: 啊，我算了一下，已经快到周公馆的墙外边了。越到周公馆的墙外边，咱们越得小心，别弄出声响来。
3: 好，按照这个进度，后天早上武藤章这个小子还在梦里就被炸上了天。
4: 重庆没白借你，
5: 麻烦了麻烦了。
3: 怎么了？
5: 怎么了？碰到石头了。
6: 花岗岩，我往上还挖了挖，
5: 绕不过去也不行。

0: 要不咱们先想想别的办法。
1: 没事，梁飞，
2: 人算不如天算，谁知道地底下的情况？
3: 我租房子是吗？这个曲笑匠的师爷跟我说过一件事，
4: 说这个房子的原住户里边有一20多岁大小伙子。
5: 不是，那又怎么样？啊，人家搬家了，还把那个这花岗岩给你挖出来搬走啊？
4: 哎，你们想想啊，你说这20多岁大小伙子能干什么事儿？
5: 我说你能不能不扯没用的啊？我告诉你能干什么？能杀鬼子，啊，能下地，能干活，能娶媳妇儿。
2: 咱就听黑子，娶媳妇儿。
5: 我说你能不能不胡扯呀？
0: 你的意思是说，想借着迎亲放炮？
4: 要不怎么说心有灵犀呢？
2: 借着这个鞭炮的声音，炸开这个花岗岩。
6: 好主意。
5: 好什么呀？咱能找到那个原主人吗？人家干吗？
4: 人家不干，咱们干呢。
2: 哎，黑子兄弟，你今年多大了？
5: 你管我呢？
2: 问你多大了？
5: 那
2: 拿去。
5: 不是你啥意思啊？我告诉你，你别打我主意啊！我是有原则的人，我发过誓，不把小鬼子打赶回老家，我是不娶媳妇的。
2: 哎呦，自作多情了不是？啊，就你这个长相，说在这个宅院里娶媳妇，谁信呢？
7: 暴露了。
5: 啊，你模样好，你行，你娶呗。
7: 好，
2: 咱就听黑子，我来当新郎。哎，那黑子，你说谁来当新娘？

去，老板，你给他找一个去。我跟你说找什么样的啊？找那种能吃的啊，胖的，有劲儿的，脾气大的，身上

0: 太急了，时间急，任务急，急得连老兰给我找一个丑媳妇的时间都没有，所以我灵机一动，想出一条妙计，以解这个燃眉之急。
1: 你给他急的还没时间了，
2: 急能怎么办？你还找锦衣同志啊你？
0: 嘿，你今天你脑子大爆炸？
2: 你怎么主动的呢？
0: 就听你的，我就娶刘景怡同志当媳妇，但有一点你说错了。
3: 刘景怡嘛，不老也不丑。
4: 不是我什么时候说的？
0: 你的意思我明白了，在这个耽误之际，刘景怡同志也不会不同意的，对吧？来，把这个挂好，挂好。
4: 哎，
0: 挂上面，挂上面，挂上面。
4: 哎，老
0: 挂那儿，把那挂那儿。
3: 干嘛呢？
4: 看什么玩意儿你？
3: 哎，老板，
0: 看怎么样？
3: 看看我怎么样？
4: 有点意思，
0: 像戏狼吗？
4: 像。
5: 太像了，像你也入不了洞房。你想啥心理？哎，
6: 俊明，怎么样？啊，行了，什么时候还拼？
5: 不是他，准备怎么样了？
7: 哎，老兰，
5: 老兰，
7: 哎，
5: 好了，走，
6: 走，走，好，拿过去吧，工作一身。
5: 哎，
8: 不用，
5: 对你的敬畏心最高鼓掌，请你理解我们的工作。
9: 我理解。
5: 等事后以后，我就去岐山要部队，再次失陷，只能麻烦你们了。
10: 回头替我答谢阿姨，你的底下人。
5: 这个，
10: 报您的安全是我们的任务。
5: 你手下那些伪军，只有给他们点好处，他们才会替你卖命。
10: 我明白了，谢谢你。
5: 你们休息一下，我去书房。
10: 村井方面，幸亏在村井里，我们不敢休息。
5: 辛苦了，
10: 不辛苦。

0: そこにはそんな年の者がいたか。
1: はい、あの家はちゃんという家で、年頃の息子が一人います。
0: おお。はい。

0: 何が？
1: 結婚式にサラマ水族すぐに兵を連れて奴らを捕まえてこい。
2: はい。
1: 来い。
2: はい。
3: 隣の家を調べる。行くぞ。
4: はい。はい。
5: 别干了！
6: 有人发现咱们了。
5: 什么？
6: 快把这个义正服换了，快显眼！
5: 好，黑的还有鞭炮吗？
2: 有，
5: 赶紧挂门上打。
2: 是。
5: 快快，别干了！
6: 小布，
5: 让你们上来。小布，上！
7: 快点！
8: 下！
9: 快点！
8: 上！
10: 快快点！
9: 下！快点！上！
8: 怎么样？
10: 上！
8: 快
10: 快点！
9: 下！
5: 快！小布跟上，快走！冲！
9: 走！走！走！啊！站住！
8: 站
2: 住！站住！
9: 死！
5: 快走！快！
2: 快拉了，赶紧撤！
5: 不掩护，
2: 快点撤！
11: 杨飞！
2: 好了，
9: 站！
6: 四妹，
9: 喂！
11: 杨飞，
2: 怎么还不走？
11: 快救救你！
5: 老来头已经吃了，我们快走！飞哥，
2: 快走！
5: 走，
2: 快走！
5: 好！
2: 不要！哇！
8: 呀！
12: 看看是你们硬还是花岗岩硬。

0: 敵は逃亡し、現在警察部隊が追跡中です。
1: あかり。
0: はい。
2: これだけの爆薬があれば、州の館は範囲できる。
3: 所長が異常に気づかなければ、えらいことになってました。
2: 10日まであとわずかだ。重慶の奴らもひっちゃけになってる。こんな時だ。少しの失敗も許されない。
3: はい。
2: さてと、よし、ここから始めるか。この家の持ち主は、ここに出入りしたものは、そして奴らにどう手に渡ったか。全て洗い出せ。そして必ず奴らをいぶり出せ。
3: はい。
2: それからここを中心に一つ一つの家はこの町全てだ。怪しい奴は全てしょっぴけ。
3: どんな状況だ。
4: 報告します。周国間の方に一軒ほど伸びてますが、先は花崗岩に塞がれ火薬使用の痕跡もあります。
3: なるほど、花崗岩を砕くために爆破したのか。花崗岩が我々の味方をしましたね。
2: ああ、奴らはこのまま引き下がらんでやろうな。
5: 要是不信任我们，就别让我们来天津。
6: 你就别冤枉他了，看他那样子，自己还蒙在鼓里。你说，会不会是上次我遇到的那个人？
7: 以你的描述，我实在想不出特战局里面还有这么一个人。
6: 那这是不是董局长设的局啊？
8: 要是这样，说明董鹏已经真的不信任我。我们再不动手，杀我的人应该来了。
9: 昨日，白玉寺巷子周公馆邻舍发生爆炸，据知情人士透露，此次爆炸与重庆方面刺杀华北商界联合会主席周玉海有关。军方现在正全体。哎，
10: 这小子还真敢干。那户人家呢？
11: 在紫竹林，我给找个宅子。
10: 赶走，给点钱，让他尽快的离开天津，要不然我们也脱不了干系。
11: 您放心吧，我都安排好了。
10: 那个梁飞现在在哪儿啊？
11: 反正他还欠咱十万块钱了，我一定把他找回来。
10: 咱们还差他那点钱吗？我倒是希望他尽快的离开天津，免得给我们招惹是非。
12: 正太，你说那小日本那狗耳朵怎么那么灵啊？那么远都听见了。
13: 都怪我，要不是我让小包加大炸药药量，那鬼子也不应该发现。
14: 怎么能怨您呢？怨就怨那个黄光炎，炸了两回，瞪眼没炸开，这寒碱石头。
12: 哎，就是，我告诉你啊，等着把鬼子赶出去之后，我挖地三尺把那石头弄出来，我刻上两个字儿，汉奸石。
15: 仨字儿，
12: 哎，不管几个字，反正我就刻上那仨字儿汉奸石了。
6: 昨天晚上可真是悬，要不是梁飞斗个心眼，咱们现在就被小鬼子给包得了。
13: 更可气的是小鬼子真动怒，昨天晚上把周公馆周边的老百姓抓了不少，挨得近的全都给轰走了。
12: 那个小日本，你等回头我弄死他们去。
13: 行了行了，
16: 你弄死谁呀、
12: 啊？哎呦，
16: 都在这儿呢。啊，
17: 来上。
16: 哎，我刚才啊，又到周公馆旁边兜了一圈，小鬼子眼睛忒尖了，又盯上我了。于是我就带他们到南市逛了一圈。来，看我给大家带什么了？赶紧吃，赶紧吃，赶紧吃。
12: 我说梁飞都什么时候了啊？ 啊，你还想着吃？郑雷，你说说他什么时候有个正经的？
6: 小鬼子扩大了防卫范围，就咱们在天津的人力和物力，很难再靠近中公馆。
15: 报纸上也报道了咱们昨天的事儿，现在的形势对咱们很不利。
16: 有什么不利的呀？报纸上不都说了吗？重庆方面干的。啊，当然了，要是成功的话呢，就我干的。
12: 来，你吃点儿。我呸！哎嘿，现在都这样了，还怎么成功啊？
6: 对呀，哎，
12: 你看他又吃又喝的，这
16: 听命令。
6: 下一步呢？准备怎么做？
16: 下一步。哎，还没想好。
12: 你看，我就知道他还没想好。
16: 没有，咱俩一起吃啊，媳妇儿。
6: 你能不能正经点啊？
16: 开玩笑不让。
6: 梁飞，10号之前必须毁掉 DF9，这是任务。

0: 知道这件事情的重要性吗？
1: 我知道这回计划失败了，大家心里压力很大。
2: 我不就让大家放松一点？
1: 但仇有用吗？如果仇有用的话，我天天和大家伙在这一起仇。吃点东西吧。

0: 小姐没事吧？
1: 我没事。哎呀，真是不好意思啊！你看。我没事，我叫个车子就
0: 好了。哎，碰碰车！
2: 哎，来了。
1: 小心点，我先走了。
0: 小心慢点。
1: 去红木道。

0: 怎么了？好不容易得到的文件，那臭小子身手还这么快。你能判断他的身份吗？不像是鬼子，暂时也不像我们的人。都说秦大文是客栈局的第一杀手，但是我看此人啊，很要对胜。
1: 如果不是董鹏的人，会是谁呢？
0: 给什么姓发饭店报问呢？不就知道了？
1: 如果我们不能完成任务。
2: 我们就要死在天津，这时候董鹏是不会理我们的。这是我能找到的周玉海身边人的所有资料，大家看一看。
3: 这儿，
2: 小飞，你也看一看，这些都是周玉海身边人的资料，看看有没有突破。
3: 哎，我们都在这赏招呢，你干啥去了？
2: 演讲稿，8日利顺德大饭店，周玉海的。
3: 对，这个8号啊，周玉海要在利顺德大饭店讲演。
2: 哎，
3: 你给念念。
2: 汉奸的稿子里面有什么好念的？
3: 我让刘景瑜同志，你给念念。
0: 要念你自己念。
3: 遵命。

0: 皇军诸位将官，
1: 各位天津工商界同仁、记者朋友们，各位大家晚上好。
2: 啊，这边你有掌声。
3: 众所周知的原因，重庆政府不顾民意，一意孤行，要在10号之前取我周玉海的性命，破坏和平大局，破坏来之不易的日中亲善之大好形势。
4: 哎呀，能不能不念了？
5: 这，我受不了，受不了了！
6: 推子，推子，
5: 继续，全都疯了。
6: 黑子，别这样。
5: 你说你怎么能读那东西呢？啊，你不恶心啊？我都恶心死了。
6: 小点声。
7: 呸！心眼很好啊，哎，就是语速快点啊。
6: 你们俩这是搞什么？
3: 政委，如果我没有猜错，梁飞是想在周玉海演讲的时候采取行动。
0: 哎呀，逐个言来了，高见了
8: 啊。言归正传，
0: 周玉海演讲时间大概是12分，在第7个自然段的时候，会有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记者有拍照，
8: 所以这儿是我动手的最好时机。
3: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咱们怎么进去？就算得手以后，怎么离开？
6: 是啊，亚飞，这件事情我们必须得谋划好，不能蛮干。
5: 我跟你们说啊，谁再念这个破玩意儿，我就走，我就回山上，我去找队长。
6: 黑子，
5: 什么玩意儿？
6: 黑子，你少给我犯浑，坐下。
9: 同志们，时间紧迫，今天曲孝江的手下找过我，说曲孝江知道昨天爆炸的事之后非常不满意，你说会不会？
10: 不会，他要是想出卖我的话早就张嘴了。江湖人有江湖人的规矩。
3: 老蓝，
9: 哎，
3: 梁飞想在3天以后在利顺德大饭店采取行动，你让天津的同志打听打听，看看咱们怎么混进会场，还有武器怎么运进去，最重要的是咱们怎么离开。
9: 好，这事我去办。
5: 啥？演讲的时候在会场上动手啊？那咋可能呢？
10: 怎么就不可能？往往不可能中就存在着很多可能啊，我们要在蛛丝马迹中找到那一丝的机会和希望，然后不断的扩大，这能把你说的那种不可能变成我说的这种可能。当然了，能不能寻找到蛛丝马迹呢，这是因人而异的。你比方说这些汉奸的资料，我们虽然不喜欢也要研究，对不对？说不定呢就能找到。
5: 哎，这你说半天不就是想说你比我聪明吗？
10: 哎，谢谢你这么认真。
5: 我
10: 不服啊。哎，那我就问你一个问题。问你，你说在这个世界中谁是最了解周玉海？
5: 你呗。
10: 哎呀，太抬举我了。在这个世界上最了解周玉海的人是他妈。
5: 他妈死了。
10: 对，所以在这个世界上最了解周玉海的人是这个人，
6: 窦小凡。
3: 窦小凡，周玉海的情妇。
5: 你凭啥说他最了解周玉海啊？
10: 嗯，啊，当你娶媳妇了你就知道了。啊，头，我说对吗？
3: 我怎么知道？
8: 想知道吗？晚上跟我走一趟。
10: 你闭嘴。

0: 窦小凡，天津有名的交际花，很多有名望的人都跟他有些关系。
1: 唱的是不错，你别说，天津卫有点国外的意思。
0: 周玉海包养窦小凡，就算周玉海几个月不出现，也没人能碰窦小凡。

0: 去看看。
1: 德明章，
2: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让他们闹吧。小凡应付过来的。
3: 杨飞，
4: 没事，大家跳舞啊！大家尽情跳，没关系的啊！好，我们跳了。

0: 兄弟，锤的不错呀，在哪儿学的？
1: 巴黎。
0: 巴黎？
2: 哦，你去过法国，不错。哦，
0: 他是法国人，名字叫亨利。
1: 幸会幸会。
0: 兄弟，咱们这个时候回国呀，这儿正在打仗啊。
1: 欧洲打得更热，
2: 那些该死的纳粹，他们就是混蛋。
3: 所以啊，躲在租界也不错。老板，你想啊，你的生意这么好，还不是因为外边打仗？
0: 有道理，有道理啊！来，喝酒。

0: 什么呢？这么开心？
1: 敢跟日本人叫板？
0: 胆子挺大呀！
2: 今天这位先生给你解围。哎，对了，我还没问这位先生贵姓啊？
3: 哦，免贵姓王，三横一竖的。
2: 小凡，你要陪王先生多喝几杯啊！人家今天毕竟为你做了一次护花使者呀。
0: 那当然了，王先生。
3: 王先生，三横一竖的王。
0: 王先生，今天想喝什么酒，全算在我头上，敬你一杯。

0: 今天喝了不少了。
1: 王先生，能送我回家吗？
0: 这是我的荣幸。
2: 莫哲，
1: 哎，天气这么好，能陪我走走吗？
3: 好啊。

0: 你挺像我一个朋友，谁呀？周先生吗？
1: ，
0: 不认识。不过大家都说你跟他。
1: 介意吗？

0: 进去坐会儿。
1: 下回吧。
2: 行，那就谢谢你了。
1: 客气。

0: 大口气儿？
1: 喂，你站稳点，站稳点。喂，这位你看见了，他喝成这样了都。嘿，
2: 窦有文，好，就言谈举止就优雅，然后身材就特别婀娜，就好。
1: 你看看，我就说他喜欢这破玩意儿吧，
2: 更喜欢，喜欢，特别喜欢。咱们这条线索就选对了。
1: 我呸！你也不嫌恶心，起来，你离我远点。
2: 演的还行啊，恶心吗？哎呀，谢谢，知道喝多了。
3: 怎么样？
2: 哇，这男人一旦喜欢上女人呢，就会把活儿都敷在她身上，等风头一过，立刻就会去找邓小凡。我跟邓小凡混熟了以后，说不定能查到周一海的情况。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
3: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

0: 等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3: 养心安神，
2: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

0: 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1: 温肾壮腰。
0: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1: 温肾壮腰。
0: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1: 养心安神。
0: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腰脊酸软，
5: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4: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
7: 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9: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腰脊酸软，
5: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4: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
7: 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

0: 用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3: 养心安神，
2: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
7: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

0: 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1: 温肾壮腰。
0: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1: 温肾壮腰。
0: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1: 养心安神。
0: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腰脊酸软，
5: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4: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
7: 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9: 五六七走，收服群雄成奸。
10: 我们那群老头儿，很有钱，有的是老师、工程师、警卫，什么都有。但现在我们有了一个更酷的身份——魔头儿。我们这一群人，随便往哪里一站，自成一道风景线。老归老，帅是一辈子的事儿。
11: 我今年79岁，中国最高龄的钢管舞者，

65岁的时候，我误打误撞的接触到钢管舞，就一个上杆的动作，我都需要练上百次。但是我没有想到过放弃。这跟钢管从来不挑年龄，只要你热爱。

0: 份来自三灶岛的情报，一架盟军飞机在三灶岛上空被击落，
1: 还有一个自称是史迪威航空参谋的人被一户渔民救起。
2: 日本人从对岛上进行过大屠杀，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人配置一位熟悉当地的驻守？
3: 叶家老宅子，他那些房子和你这建筑就差不多。
4: 如果4月18号之前无法锁定，这些飞机就无法安全降落在徐州机场。
5: 我们记录了一架美国人的飞机，飞机上还有一个人没有找到。
6: Japanese patrol ship has been spotted. Tell Doolittle it's time.
7: 如果机警不报，全家枪毙。
8: 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后人。
9: Take off! Move it!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2026年5月28号早上的7点，新的一天早安四川，各位早上好，我是张一，欢迎来到四川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洞察四川，纵览天下，稍后您将看到。
1: 2026年高考即将如期而至，成都市出租汽车协会也开启又一年的爱心免费送考，准备情况如何？考生如何预约？浅夏入怀，硕果迎之，我的乡村超安逸，一起去泸州看致富果甜了游客，富了乡亲。春夏之交，天象大戏精彩不断，从5月底到整个6月，年度最小满月亮星相合，多星伴月等景观将先后亮相星空，早安天象一起来了解。
0: 2026年高考就将如期而至，为帮助赴考出行存在困难的学子顺利参加高考，成都市出租汽车协会也开启又一年的爱心免费送考。记者从成都市出租汽车协会了解到，截至目前，成都已有24家出租车公司、近400名驾驶员、300台车加入送考活动。考生应该如何预约？预约时需要提供哪些信息？我们一起来了解。
2: 今天车贴到了，我就先把这个爱心送高考直通车的车贴贴起，每年到了这个时候都记挂着这件事情。

0: 也是一个转折点，一个很重要的时刻。我觉得能帮助到他们也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所以说我也能坚持这么多年。
1: 说起多年坚持送考的初心，云显丽特别有感触。十多年间也遇到过不少让人印象深刻的事儿。
0: 有一个考生在去考场的路上，当时我就让他检查的证件带齐没有啊，结果在检查的过程中，然后他就是没带那个准考证，然后马上又回转去把准考证又拿到，把送到考场去。
2: 为啥子对这个事情比印象比较深呢？
0: 因为如果是没得准考证的话，证件不齐的话，就可能失去了这次高考的那个资格。
1: 成都宏远运通实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建平介绍，从五月中旬开始筹备爱心送考活动，对人员车辆进行筛选，目前有100多名驾驶员加入送考行列。
3: 人员的筛选，一是服务信誉等级高的，二是这个服务质量平时比较好的，最关键是驾龄要在3年以上的。第二点就是对车辆进行全面方位的技术检测，全部新能源车，3年以下的车辆，保证这个车况的安全嘛。
1: 不光选人选车严格，公司还专门对驾驶员进行优质服务、安全生产等专项培训。
3: 比如说对一些安全应急处置的流程啊，或者对安全驾驶的技巧，特别是6月份可能要遇到一些极端的天气啊，如何的处置。
1: 李建平告诉记者，在高考前这一段时间，公司还会准备应急文具、矿泉水等物品，检查车辆，对接考生，全力保障考生出行安全。除了这家公司，其他企业也早早行动起来。记者来到四川商投长江出租汽车有限公司，营运部部长吴飞介�绍，目前公司文明爱心车队的30名驾驶员已报名免费送考。
4: 文明爱心车队从09年开始一直在致力于免费送考这个事情。我们车队的驾驶员至少是在这个行业从事10年到15年以上，还有大部分是从业20年以上。然后他们平时做的那些活动哈，比如说那个助残助老，然后爱心公益，这些活动他们都在参与。
1: 目前车队正在开展车辆检查和服务培训，一旦接收到考生的预约信息后，将开始下一步的工作。
4: 驾驶员在接到考生的那个订单以后，他们会提前和考生联系，准确地获取那个考生的出发时间和地点，提前去查看路况，保证他当天的时候能够安全有效快捷地把他们送到那个考场去。
1: 记者从成都市出租汽车协会了解到，截止到目前，成都已有24家出租车公司近400名驾驶员、300台车加入送考活动。
5: 我们主要通过95128热线和报名二维码进行预约，需要考生提供他的姓名、联系方式、家庭住址，还有接送考场的位置以及接送时间这些东西。通过家庭住址来就近进行派送驾驶员。我们会给每台车配备文具袋、还有防暑包、还有车贴，然后同时给预约成功的驾驶员每趟50块钱的补贴。
1: 要提醒大家的是，考生报名截止时间为2026年6月5日。21时，不要错过。在这里也祝所有的高考学子旗开得胜，一举得魁。
6: 小小一杯村咖藏着怎样的流量密码，又折射出哪些乡村新场景？
7: 乡村好物，搭上互联网快车，我带你去村里看第一书记直播带货的火热场景。
8: 一根竹条，一件漆器，乡村非遗还能变出什么新花样？
9: 一首村歌，一支村舞，点燃乡村激情生活。
6: 乡间民宿主打惬意舒适，跟我去打卡迭代升级的乡村旅游，体验乡村慢生活。
9: 我的乡村超安逸，一线调研行，一起出发去村里。
10: 浅夏入怀，硕果盈枝。我的乡村超安逸，这一站前往泸州纳西。返乡创业者深耕桃产业，依托30余亩桃园，科学搭配早中晚熟优质品种，实现错峰上市，长效增收，让致富果甜了游客，富了乡亲。
11: 风和日暖，九军村桃园处处生机盎然，桃树长势旺盛，鲜红饱满的果实挂满枝头，清甜果香扑面而来，不少游客结伴前来采摘游玩，穿梭林间体验采摘乐趣，欢声笑语不绝于耳。
12: 这个枣是红的，它一般红都达到80%，你摘下来的话，它的甜度达到16%-17%，这种桃子就又脆又滑，枣又甜，比较是很可观的。
11: 桃园经营者是本地村民，早年在外务工期间潜心学习桃树栽种技术，2019年从业者带着学到的本领回乡，决心

0: 扎根家乡，发展桃子种植产业。
1: 以前呢，我在外面打工，一年下来也挣不到几个钱。当时啊，我看到别人摘桃子，还是有点赚钱，我就想转，我回家来试一试。但是心里面还是没得底的。当时我就在黄龙泉研究给学点技术，引进了早、中、晚三个品种的不同季节的成熟，销路还是比较可观的。
0: 原地搭配不同成熟期桃树，错开上市时间，采用农家肥开展生态种植，园内套种作物提升土地效益，产业稳步发展。也为当地村民提供就近就业岗位，大家务工增收与照料家庭两不误。
2: 我都是附近的村民，帮老板管理桃园，挣十个桃袋，在家门口就能挣钱，每天挣100多块，还能够带照顾老人和带小孩。在他的带动下，我也发展了几亩桃园，也达到了一定的规模，现在都已经是投产了。
0: 上乘的口感积攒下不错口碑，吸引不少周边市民前来采摘游玩。今年桃园果品产量可观，按市场行情核算，种植收益也十分可观。
3: 听说田县整的桃子长得特别好，今天特意带朋友们都过来现场采摘。你看这个桃子又大又红，又脆又甜，我们现在也已经买了几箱，准备带回去给其他亲戚朋友们都尝一尝。
0: 依托现有种植规模，当地计划融合观光采摘、田园休闲项目，丰富游玩体验，带动更多乡亲一同增收。
1: 30年前呢，我投资了10多万，虽然辛苦了一点，但是现在看来挂满了满树冠的桃子，能让乡亲们在家门口挣到钱，我心里也很踏实。我打算在以后引进更多的优质好品种，扩大规模，带着乡亲们一起致富。
0: 特色林果产业持续焕发活力，泸州纳西以桃树种植为根基，不断挖掘本土产业潜力，依托当地资源闯出独具特色的乡村发展路子。
4: 眼下正值初夏出游旺季，成都市新都区双龙田园全新打造的研学露营基地开放营业，迎来客流高峰。双龙田园集农业体验、休闲文旅、研学实践于一体，凭借创新运营模式与多元业态，成为市民近郊休闲游的热门打卡地。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现在在新都的双龙田园，从曾经的艰难转型创业，到现在变身网红田园。今天呢，我们就将走进这里，看幸福是如何在家门口升级的。
6: 今年园区游客量持续攀升，人气高涨，全新打造的研学露营基地正式营业开放。为进一步提升游客体验，保障各业态有序运营，双龙村党委书记周友平召集园区各业态业主召开现场工作会，围绕服务提升、活动筹备、安全保障等重点内容进行全面梳理，也为即将到来的旅游旺季做好充分准备。
7: 今年子呢，整个客流情况还是比较乐观，周六周末人流还都比较大。但是来了以后，有些我们的客户的体验感各方面，我们大家注意一下。六一儿童节，我们举办一个泼水节和逮鱼节，把我们的儿童家庭一个亲子教育、一个家风家训，包括有些法律上讲解，通过这个活动来灌输过去。
6: 如今园区发展如火如荼，回望创业历程满是艰辛。昔日双龙村生态本底优良，但基础设施薄弱。周友平带领村民从修路铺路、众筹成立合作社、发展种养殖产业，到一路攻坚克难，转型农文旅融合发展。
7: 我们就从种植养殖到最后到出餐饮，中间有到19年。我有都几次先放弃了，中间一直亏损，找不到途径。最后通过我们上级党委政府的关心，我们的股东们大家商讨，然后也到外面去不停学习，改变思路。2020年就改变了我们方法，就做成大园区小业主，来发展我们双龙田。
6: 运营模式的改变吸引了一批心怀乡土、深耕农业的合作伙伴，本地与外来业主扎根双龙，携手共进，既见证了村庄的美丽蝶变，也收获了实实在在的经营收益。
8: 我是双龙村的本地人，现在我们的路也修好了，园区也建起了，我们的餐厅也生意越来越好了，很多人也关注我们双龙村的，我作为双龙村的感到很幸福，比城里的都很舒心，很巴适。
9: 今年子是我们到村上的第5个年头了，然后我们是第一家来到双龙田园的，我们也亲眼见证了村我们第一家，然后到现在大

0: 大家业态过中的这种完善，作为外来经营者呢，这几年村上也给予我们大力的支持，在我们的这个经商的过程当中，村民也很淳朴，我们相信在村上的这种帮助下，然后以后双龙田园会越来越好。
1: 2019年至今，双龙村推动转型发展，将农业与餐饮、旅游、体验业态深度融合。村集体资产从2016年的400万元增长至2025年的5000万元，年收入约800万元，实实在在的让村民的幸福感不断升级。
2: 我是双龙村村民，以前呢在那个外面打工，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看了双龙村现在也发展越来越好，我就选择在双龙村打工，并且又能兼顾到窝头，在这儿些又能挣到钱，这里头环境也舒服，开开心心的。
1: 双龙村的发展蜕变离不开村干部的用心运营与担当作为。传统村干部更侧重管理、服务与政策落实。周有平作为成都市首批乡村运营师，推动乡村发展从管理迈向经营，再向精细化运营深度转型。
3: 其实对于一个运营师，他不是一个所谓一个名号，而是真正一个懂乡村、运营乡村。一个农村集体经济、乡村这些发展需要一个 CEO， 就是一个董事长，咋个来决策我们双龙的产业的发展，把他们由点到面到线全部连起来以后，你整个产业才有支撑。
1: 双龙村的幸福升级之路，以市场化思维盘活乡村资源，以精细化运营激活乡村活力，让乡村既有生态高颜值，更有产业高产值。
4: 继续乡村创安逸的脚步，这段时间正值野百合盛放季，多地野百合进入盛花期，成为初夏热门自然景观。在泸州叙永县罗汉岭海拔1400多米处的山崖上，成片野百合进入盛花期。
5: 5月25日，记者在罗汉岭看到山崖的野百合亭亭玉立，错落有致地点缀在草木间，挺拔的茎叶上素雅的白色喇叭状花朵迎风舒展，在翠绿草木的映衬下尽显山野灵动之美。罗汉岭海拔落差大，森林覆盖率高，为野百合等野生植物提供了良好的生长条件。野百合多生长在海拔1000米以上的湿润山林，花期集中在5至6月，生长周期长，需多年养分积累才能开花。野生种群珍贵且恢复缓慢，当地提醒游客观赏时请勿采摘、折枝、踩踏，保护高山生态环境。
6: 春夏之交，天象大戏精彩不断，从5月底到整个6月，年度最小满月亮星相合，多星伴月等景观将先后亮相星空。早安天象，一起来了解。
7: 今天是5月28号，早安。盛夏的晨风裹着琵琶的甜香拂过山谷，累累硕果亚湾枝头，丰收的欢歌在天地间奏响。今日早安寄语，愿你带着这份丰收的喜悦启程，在追逐梦想的路上也能收获满筐硕果。
8: 纯是浪漫打卡攻略来了，解锁锦绣天府的诗意栖居和四川的山河文化，撞个满怀。第一站，先扑进自然的怀抱，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四川的山水是天地挥毫的泼墨长卷，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太阳神鸟的灵动，三星堆的神秘，杜甫草堂的韵味，都江堰的智慧，乐山大佛的雄壮，织就巴蜀华章。要说最有烟火气的，还是那些藏在时光里的人文印记。四川的安逸是刻进骨子里的生活哲学。从自然盛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4: 走进今天的新闻早读。 2026年6月1号起，

0: 公安部发布的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将正式在全国执行。新规改变了过去只看驾驶时长的单一认定模式，新增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判定体系。据认定规则，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认定为疲劳驾驶：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于22点至次日6点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休息，或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那如何处罚？如何避免疲劳驾驶？更多相关内容，大家可以登录四川观察 APP 详细了解。我们再来看其他方面，备受关注的成都市养犬管理条例5月27号正式获批准通过。这一新修订法规的通过，标志着成都正式迈入依法养犬、文明养犬的全新阶段。条例将于2026年8月1号起正式施行。条例最显著的变化在于对现养区域的精细化管理。根据规定，成都市行政区域被清晰地划分为现养区与非现养区，其中锦江区、青羊区、金牛区、武侯区及成华区全域加其他区市县政府也将根据实际情况划定各自的现养范围。在现养区内，数量管控成为硬指标，每户现养一只犬。此外，条例明确要求现养区内严禁饲养危险犬只，对于已繁殖的幼犬，养犬人要在犬只出生后3个月内妥善处置超量犬只，严禁随意丢弃。我们再来关注川超，绿荫竞逐，古韵流芳。2025至2026四川银行四川省城市足球联赛决赛阶段比赛上，新大众文艺缤纷闪耀。乐山主场中场秀聚焦景延千年卓同景，体育活力邂逅非遗之美，为热血赛事注入绵长文化力量。我们一起来欣赏。
1: 呀

生命，在此蓬勃繁衍，欢庆的永恒乐章，是秦王。

0: 是请年儿女手耕故土，开拓家园，眷恋家国，最深情的歌唱。
1: 春夏之交，天象大戏精彩不断。从五月底到整个六月，年度最小满月、亮星相合、多星伴月等景观将先后亮相夜空。天文专家为大家梳理了各类天象的观测要点，一起来了解。
2: 春夏之交，天象大戏精彩不断。从五月底到整个六月，年度最小满月、亮星相合、多星伴月等景观将先后亮相夜空。
3: 5月31日会出现年度最小满月，满月期间月球运行至远地点显得比较小。
2: 眼下夜空天象云集，最先登场的就是5月31日的年度最小满月。这轮满月同时也是大家常说的蓝月亮，外观上和普通圆月有明显区别。针对这一天象，四川省天文科普学会理事廖凯做出了解读。
3: 肉眼识别是不太容易的，用拍摄的方式会对比进行比较明显，并且又是五月的第二次满月，所以又被人们称为蓝月亮。但需要注意的是，蓝月亮实际的颜色并非是蓝色。
2: 除了迷你满月，进入六月，夜空还将迎来多场视觉盛宴。
3: 首先是金星和木星，6月9日日落后的傍晚，夜空中最亮的两颗星相约西方低空，二者相距仅有1.64度，日落后可轻松见到。前后两天二者相距都比较近，适合观测拍摄。
2: 两颗最明亮的行星将上演近距离相会，行星伴月的唯美画面也将如期而至。
3: 6月17日、18日前后两天晚上日落以后，金星木星合月，二者与峨眉月距离非常近，非常值得拍摄记录。每次峨眉月期间还能拍到月球未被照亮的暗面，即所谓的新月报旧月，这种现象也叫做地照。
2: 精彩天象接连登场的同时，眼下更是拍摄夏季银河拱桥的绝佳窗口期。每到夏初，银河拱桥会在深夜至凌晨时段完整升起，弧形横跨整片夜空，形态饱满，星河璀璨。这段时间夜空通透度高，大气环境稳定，只要避开城市强光，选择郊外、山顶等光污染少的区域，借助普通相机就能捕捉到这一震撼的星空画面，是摄影爱好者定格美景的好时机。不少天文爱好者也十分关注流星雨，六月共有2场流星雨进入活跃阶段，不过专家提醒，这两场流星雨观测条件并不理想。
3: 除了各大行星的相继亮相，本月还有2场小流星雨。第一场是6月22日的木夫座流星雨，它在当天晚上迎来极大气，但历史上它的流量极不稳定，本次的流量预测值也仅有个位数，不建议外出观测。6月7日的白羊座流星雨，因辐射点位于太阳附近，极大时间落在了白天，也不具备观测条件，不建议专门去等待。
2: 多样天象与绝美银河交相辉映，为初夏夜空增添了无限浪漫。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夜间外出观星。

拍摄星空时，务必选择安全开阔的场地，注意出行安全，合理安排时间，尽情邂逅这份来自宇宙的独特美景。再来关注四川有奖发票活动。近日，四川省商务厅、四川省财政厅、国家税务总局、四川省税务局联合印发《四川省有奖发票活动方案》，在成都、泸州执行国家试点基础上进一步扩面。即日起至9月30号，省市统筹4亿元资金，在全省18个市州范围推广有奖发票活动，对零售餐饮行业个人消费者取得的有效售电发票开展抽奖，最高奖额10000元。以上就是今天四川卫视和四川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扫码下载四川观察，开启你的专属视听世界。灿烂的夏日也是花朵盛放的季节，兰花楹出现在街头巷尾，一起去感受浪漫诗意的夏日好时光。

0: 庐山小雨转阴，18到23摄氏度。峨眉山市小雨，20到27度。青城山小雨，16到23度。德山多云，22到32度。炉霍晴转小雨，7到23度。达州大雨转中雨，19到24度。蒲江小雨转阴，18到27度。岳池大雨转小雨，18到24度。大邑小雨转阴，19到27度。延边多云，26到37度。岳西小雨，16到22度。宁津小雨，17到22度。德格晴转小雨，9到24度。小金小雨，13到24摄氏度。
1: 谢谢，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了？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9: 终止小事，麻烦你终止。
7: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次去哪儿啊？去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你带
13: 不吃吧？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
15: 一年之计在于春。
2: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6: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第一天我见你的时候，我就认为你是个人才，一个文武双全的人才。这回你拿下浦西漕运码头的生意，

0: 大哥托我们兄弟二人于此设宴，再次感谢于先生、万先生的鼎力相助。哎，
1: 海洋，这是哪里话呀？你这句话可就见外了啊！更何况你对于先生和我还有过相救之恩，于情于理，咱们都应该互相帮助嘛！啊，
0: 那看来是海洋生分了啊！
1: 于先生呢，也托我带个话。 因为事务繁忙，今天啊不能亲自前来，心里万分的过意不去。海洋、七三爷，你们可千万别往心里去啊！
2: 这是哪儿的话？于先生他多虑了。
1: 不会的，那就好，那就好。哎，你们也知道，现在时局紧张，上海的形势很不明朗。于先生也是担心颇多。
0: 况且，政府的各种事务需要关照，有点焦头烂额，恐怕好日子没几天了。万先生，自打手枪队到上海，到今时今日，我们哥仨的成就，与贵帮的相助密不可分。但凡二位有什么需要，尽管吩咐。好。
3: 有你这句话，来，干一个，来，干！你好，你好，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0: 终于到了。
1: 好了，同学们，我们到了，就那儿了。
2: 到了，到了。
0: 终于到了。
2: 到了。
0: 终于到了。
3: 梦琪，咱们终于到了。是啊。
4: 同学们，里面请。
1: 好，同学们往那边请。好，往那边走。
5: 同学们，同学们，我是你们的教官朱铁成，欢迎你们来到我们抗大。同学们都是豆蔻年华，充满青春活力，也满怀着爱国的热情。未来的日子里，你们将在这里学习生活。这里的条件很艰苦，大家能够不远千里从五湖四海来到这里，非常难能可贵。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同学们，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大家都知道吧？日后野蛮的侵占。

占了我们东三省，他们还想侵占我们的大好河山，他们妄图征服中华民族，这是痴心妄想。中华民族不可侮，中国人民不可欺，我们要战斗，要抗争，要把日寇赶出中国去。国家和民族的希望都寄托在你们这些人身上，我希望大家能够努力学习，我们共同肩负起抗日救国的重担。

0: 是不年不节的，也不是您的忌日，海洋就是想来看看您。现在手枪队站稳脚跟了，还有孟琪去延安学习了，您放心吧。
1: 江先生，
2: 常叔，
1: 你怎么在这儿啊？
2: 来看看孟先生。
1: 哦，用心了。

0: 最近好吗？我在这里很好，不用挂念。在这里的生活虽然很艰苦，但活得很充实。我们以窑洞为教室，石头瓦块为桌椅，石灰泥土糊的墙为黑板。每天学习、劳动，和同学们在一起，我感觉很幸福。
1: 可以放松，腰断直了。
0: 三点一线，好。为了我以及你保重身体，我期待将来的某一天，我们能够重逢。我也坚信我们能够有一样的信仰，为了国家富强、民族独立而努力奋斗。

0: 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智能老年代步车。
1: 安全性啊，对于一辆车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那这辆惠幸福智能代步车，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呢，我们四个轮子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啊也很强，而且呢不挑地面的，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呢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第二呢，可以起到这个防侧翻的作用，那上下坡的时候啊，它能够防止整个的溜车。那第三个就是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的材质，整车可以承重500斤，哇，也就是正常的情况下承载3个成年人是没有任何问题。那第四呢，我们车身啊采用的是醒目的颜色，便于识别。另外啊，它的刹车系统啊是电子刹车。
0: 嗯，确实是这样的啊。那这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们的福音了。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呢？
1: 现在全国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呀，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个呢，我要做推广；第二个呢，我们都出去走一走，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80。
0: 4980，直接5折嘛，这是。但是我还觉得五折的这个价格4980也有点贵，再给优惠一些吧，好不好？
1: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您外边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所以说呢，给到大家一个电动轮椅的价格，而且呢，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
0: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啊。你看4980，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让一些福利，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吸引我们电视机前的广大观众朋友。您说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
1: 那这样吧，我呢今天啊给大家做到一个实拍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呢，这个价格啊，我是只有10台的名额。
0: 只有10台名额，您确定吗？
1: 我确定是3680，但是只能是有10台的名额。
0: 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0: 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的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2: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3: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4: 会幸福老年代步车，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它逛公园，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
5: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这个车真不错。
6: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

0: 其实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1: 我跟你说啊，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但是呢，它跑的呀稳稳当当的啊，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2: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
3: 今天呢，我们栏目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4: 开起来4平8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便。
5: 以前出过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惠幸福，这钥匙一拧，带腿就走，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6: 这款惠幸福新能源代步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为的呀就是要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那惠幸福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呢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说是绿色出行方案，那当中啊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正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那我们呢是做老年智能电动代步车的，可以说啊是非常专业的，我们都会受邀参展。而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呢，也是我们今年呀、刚刚结束的东京新能源汽车展会当中的参展款，全新款和获奖款，拿来呢跟大家做新品的亮相和分享。
3: 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十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十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侣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你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十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十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一说到现在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

0: 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智能老年代步车。
1: 安全性啊，对于一辆车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那这辆惠幸福智能代步车，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呢，我们四个轮子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啊也很强，而且呢不挑地面的，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呢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第二呢，可以起到这个防侧翻的作用，那上下坡的时候啊，它能够防止整个的溜车。那第三个就是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的材质，整车可以承重500斤，哇，也就是正常的情况下承载3个成年人是没有任何问题。那第四呢，我们车身啊采用的是醒目的颜色，便于识别。另外啊，它的刹车系统啊是电子刹车。
0: 嗯，确实是这样的啊。那这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们的福音了。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呢？
1: 现在全国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呀，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个呢，我要做推广；第二个呢，我们都出去走一走，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80。
0: 4980，直接5折嘛，这是。但是我还觉得5折的这个价格4980也有点贵，再给优惠一些吧，好不好？
1: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您外边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所以说呢，给到大家一个电动轮椅的价格，而且呢，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
0: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啊。你看4980，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让一些福利，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吸引我们电视机前的广大观众朋友。您说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
1: 那这样吧，我呢今天啊给大家做到一个实拍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呢，这个价格啊，我是只有10台的名额。
0: 只有10台名额，您确定吗？
1: 我确定是3680，但是只能是有10台的名额。
0: 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0: 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的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2: 买了这个惠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3: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4: 惠幸福老年代步车，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它逛公园，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
5: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这个车真不